0: 需要休息。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直话。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10月7号，2026第十届多彩贵州自行车联赛百里杜鹃站暨百里杜鹃山地自行车邀请赛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齐聚高原山地赛道，感受自行车运动的魅力。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7: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9: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上半段我们和熊志怡老师聊了茶修如何安顿内心，而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咱们贵州自己的茶。贵州有着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的自然禀赋。作为贵州茶叶协会专家库成员，熊志怡老师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魅力就是在环境里的干净和山野里的仙灵。贵州的呼吸是清香通透的，贵州的茶也是带着这份山野的肺腑之气，仙灵且厚道。那么在熊老师心中，我们贵州茶的腔调又是什么样的呢？那熊老师，您在这个弘扬和推广茶修文化的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或误解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这样一路的坚持下来的呢？
10: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很多人会因为有一个修字嘛，所以他会把茶修就是误解成比如说什么宗教呀、玄学啊，甚至有的他会觉得他是假把式啊，或者是觉得喝个茶还要修，还讲究那么多干嘛，太累了吧，就这些声音我都遇到过
9: 啊。
10: 那么支撑我走下来的主要还是因为我在茶修里看到了光，看到了那个更好的自己，我想要成为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样子的自己，我就在这条路上啊，这条路径上一直在完善着我的生命成长，然后就会发现越成长就感觉越有力量，就越是笃定越是欢喜，也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富足，是内在的这种精神，内在的那种状态的富足，就很开心，很喜悦。
9: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答案也是误解，很多人对这个茶修的一个误解。那您身边有没有那种原来从误解然后到理解这样过程的一些朋友，改变的朋友呢？
10: 有呀，甚至有的比如说像刚开始我们说有一些学员他可能有不屑，
9: 有抵触，
10: 对，他其实有那种就是在茶行业深耕了很多年的一些茶友，他有不屑，但是又听很多人都在讲好，他就很好奇，到底好在哪儿，那我就试一下，去听一听，结果听了之后呢，他自己非常认

0: 他就给我这样的反馈，他说他说茶修让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安顿，他很喜悦，很舒服，很踏实，
1: 对，
0: 所以后来他还想继续学，这个是他给我的反馈。
1: 明白了，他们原来只是把茶当作一种商品或一种饮品，而背后缺乏了这个对自己本身精神层面提高的这样一种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成就的。
0: 是。
1: 熊老师，那么贵州呢，也是中国的产茶的大省。作为这个贵州茶叶协会专家顾成员，您认为贵州茶最独特的这种地域魅力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我们做贵州的茶已经做了十多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外省的各种茶，然后从这种风格魅力上来讲，我觉得贵州茶它的最独特的魅力，我觉得是环境的干净跟山野的那种仙灵感，像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等，这些会让我们的茶山昼夜温差大，茶树生长的就会相对慢，内含物质呢，它的积累会比较好，特别是这个氨基酸的含量呢，会相对比其他的产区要相对高一些，所以茶汤呢就会偏鲜甜，苦涩度会低一点点。那么在贵州，我们的呼吸都会感觉到是清鲜的、透彻的，所以贵州的茶呢，也会带着这份山野的这种肺腑之气，鲜灵且醇厚。它不一定是让我们喝到第一口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惊艳，但是它能让人感受到愉悦，就像贵州的这片土地啊，这片环境会让人感觉很质朴，但是很真诚，而且有后劲。
1: 对，是这片土地造就了贵州茶独特的一种魅力啊。
0: 对，
1: 就像都说贵州蔬菜好吃一样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前面讲的，高海拔、低纬度、日照，还有等等这个土壤、水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啊。
0: 对，
1: 这真是得天独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确实，我们自己也感受，我去过这个杭州的龙井村，喝过那儿的龙井茶，确实就像您讲的样子，第一口确实很惊艳。但是呢，你要让生活里边经常充满这种惊艳的感觉是不可能的。那么回归到我们这种普通的生活里边的话，有很多东西就像贵州茶一样的。我的这个观点就是，生活里边有很多是值得你慢慢回味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啊。我们的节目叫贵州腔调，在您看来，贵州茶的腔调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气质？
0: 贵州茶的腔调，我概括为八个字：干净、鲜灵、厚道、内敛。就是它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气质。就贵州人啊，就是这么些年啊，一直在学习。虽然说我们的各方面，可能在全国来讲，可能都是在排名在后面的，但是我们有学习力，我们有干劲儿。所以，而且贵州啊，又一直在守护着这片生态。守护着我们干净的茶山，干净的水，干净的茶，所以贵州茶就是不需要去争一时之身，它更像是大山里的春天，表面是内敛的，但是内里生机勃勃。那么未来呢，我相信贵州茶一定会乘风破浪，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山野之路啊。如果说江浙的茶它是婉约的，是精致的，那么这个闽粤的茶啊是见功夫啊，是有深厚的底蕴，那贵州茶就是山野里的厚道与自在。
1: 那么现在其实是因为这个信息发达，在很早以前的话，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现在最出名的多云毛尖，在二十几年前都不是认为大家认为那么出名的，只是在小范围内。当时我就听过一个传言，说贵州茶叶很好，但是自己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这种独当一面的这种能力，所以经常有，比如说我们说江浙一带的茶商或福建的茶商，把贵州的茶收去以后，作为原料 料加工成他们自己的品牌。
0: 那是的，
1: 您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吗？
0: 那当然，就比如说某一个十大名茶，它的原料起码至少60-70%都来源于我们贵州，但是最开始做这件事又并不是我们贵州人，但是我们现在在外面的名声，别人说我们一直在比如说模仿呀或者是怎样，就会有不太好的这种声音。
1: 对，
0: 其实最开始都是因为省外的人他们需要这样的原料，然后又觉得贵州的茶山，贵州的这片环境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所以就把省外的这个茶树品种带到了贵州种植，然后用他们的技术来制作成他们的茶，然后再运到他们的省份去售卖，所以贵州茶就变成了嫁衣。其实从另外一个逻辑来讲，我们贵州茶非常接地气，它得到了很多名优茶的认同，所以各大这种很高级的这种茶产区都会到这儿来收茶青，
1: 来收茶青啊。那么现在我们贵州茶自己的品牌，自己独立的品牌，现在的影响力是不是比以前大多了？
0: 会大很多，比如说，有代表的像贵茶集团，他们的抹茶现在就是做到了，在全国来讲，它就是同仁把同仁就是做成了这个抹茶之都，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也因此带动了整个同仁的茶产业经济，也带动了我们，就是。贵州的茶的一些认知吧。
1: 对对对，都说这个经济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带动了经济，同时其实也更希望提升贵州的茶文化。
0: 对，其中也包含了，比如说像您刚刚说，像杜玉毛尖以前可能也没有太出名，
1: 对，
0: 虽说它是毛主席命名的，也拿到过这个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1: 获得过金奖，对。
0: 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不太擅长，或者是说去宣传等等，那杜玉毛尖的名气，我觉得还是贵天下吧。如果说他的名气就是这些年打出来，还是跟贵天下有一定的关系，当初他请林志玲打了这么一个广告，所以杜玉毛尖就在这个全国就有一定的认知度。
1: 对，其实如果对贵州越了解，会发现贵州其实贵州茶不止杜玉毛尖。
0: 对，
1: 干净、鲜灵、厚道、内敛，这八个字不仅是对贵州茶的概括，也是熊芷逸老师一直在守护的生态和初心。他不仅是茶修讲师，还是贵州省文化馆的茶道美学讲师。在他看来，教泡茶的技巧只是入口，唤醒人对生活细节的感知，在一杯茶里安顿自己才是目的。作为南明茶馆的创始人，他理想中的茶馆是城市里的安静道场和文化客厅，不需要大家都一样，只求和而不同。而面对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新茶饮，熊老师的心态也非常包容。他觉得新茶饮是年轻人接触茶的一个很好的入口，只要开始喝茶，自然而然就会走向修身养性。
2: 那作为这个南明茶馆的创始人，您理想中的茶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空间？它承载着您怎样的一个社交理念和生活哲学呢？
0: 我理想中的茶馆，其实我并不是会太喜欢，特别热闹，
2: 特别喧闹的那种。
0: 对对，我恰恰我希望我的茶馆能够在这个城市里，它是一种可以供人，就是安静安顿的修心的静心的一个道场，也是可以分享文化的一个会客厅，是心灵的驿站，它可以喝茶，可以聊天，也可以来学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就在那儿坐一坐啊。那么从我的社交的理念来讲，我觉得是和而不同啊，不需要大家都一样，但我们可以在茶席前就是能专注在当下，好好喝茶啊，生活的哲学也很接地气，我觉得就是好好生活，把生活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好好的体验生活。
1: 我的理解是不是您希望您的茶馆其实更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每个人在那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那本书，这本书也可能是茶，也可能是一种心境。
0: 也有可能是更好的自己，
1: 更好的自己
0: 啊，读自己。
1: 哎，对。那么当下的年轻人都喜欢一些新茶饮，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的茶文化？

0: 和新产品之间的这种碰撞，有没有思考过如何吸引年轻人爱上这种传统的茶或茶修呢？
1: 新茶饮，我觉得新茶友在刚开始接触茶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因为年轻人嘛，我们先要让他能进来，让他觉得哎这个茶还挺好喝好玩，然后再慢慢的走向这种原叶茶，然后再慢慢的走进这个茶修，我觉得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一个路径。那么传统茶和新茶饮其实也并不对立，只是不同的阶段啊。只要年轻人他开始喝茶，他也会自然而然的会去探索这个茶赋予的修身啊，还有这个养性啊。其实不需要太刻意去吸引他，做好一切就行。
0: 讲了这么多茶的故事，茶修对您个人的性格啊、家庭关系啊，或是面对人生起伏的心态都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的滋养没有？
1: 其实滋养有很多很多。其实我特别感谢我在我遇到特别大的这种困境的前面的几年，我就开始接触到了茶修啊。因为从就是它对我最大的滋养，我觉得是让我的灵魂越来越清透，对世界的这个探索啊，会让我感觉到越来越美好，情绪也会越来越平和喜悦，每天都觉得挺开心的，都有特别多的憧憬，但是又不是那种纯粹的欲望，说我要去挣多少钱，我要做多大的成就，就是一种心安理得的那种踏实的平和喜悦啊。所以因为有了自己的一些改变成长，家庭关系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造就，然后理解接纳啊，同时我也一直在持续的完善啊，让家庭氛围更加的融洽啊。以前呢我会觉得可能家里面有点什么矛盾，我又会觉得你让我不开心，我可能也会让你不开心，也做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就是不管是家里的人还是外面的人，我会觉得我是我，他是他，我的行为啊，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要去获得什么，而是我要去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0: 对，
1: 我去做就好，这是我对在茶里对生命的探索，也是我想要的体验，所以无关好坏评判，让一切的体验经过我的感受啊，让就去感受它，就是不需要太去抓取，人就会变得更加的通透，清爽啊，清明。
0: 对，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很多人都在生活里边觉得自己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层面的话，我难免会空虚。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拿情绪去替代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如果说是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写写字、画画画，坐下来泡一杯好茶，或是学学音乐、学学那样的话，其实可能整个人的精神世界又和往常会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您说到的这个对您的滋养，我觉得也是来源于这个方面啊。
2: 从传播茶文化到借一杯茶理顺关系和谐氛围，茶修不仅滋养了学员，也深深地滋养了熊老师他自己。他说茶修让他的灵魂越来越清透，情绪也越来越平和喜悦，家庭关系也在不断的照见与接纳中变得融洽。面对未来，他有着清晰的规划，不仅要持续完善南明茶修学堂的七阶体系，更希望茶修能走进社区、学校、企业，与文旅、美学、疗愈、教育结合，让贵州茶不只被喝到，也能被感受到。
0: 关于未来，深耕了茶修这么多年，下一个阶段您对自己还有对您自己开办的这个南明学堂，或者是对贵州茶文化的推广，有着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有？
1: 接下来我会一直持续的去完善我们学堂的这个七阶的茶修这个系统，让这个理论跟实践的方法呢就是融得更扎实，让学习的人 感受得更真切，更好用。
0: 嗯，
1: 那么第二呢，我也希望就是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在我们的城市呀、社区呀、学校啊，以及像企业里面去发芽，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是他都可以去学习茶啊，让每一位爱茶人因为这份学习，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安宁，也让我们就是减少这种焦虑，减少内外生活等等这种无序的感受，用我们就是集体的这种受到的这种滋养去提升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这种幸福感，然后我们家庭也和谐了，这个社会也还有我们的团队啊，公司啊，氛围感也不一样。
0: 对对对，请您用一杯茶来比喻人生，您会选择哪一款贵州茶？同时呢，也请您呢通过我们的电波给贵州腔调的听众朋友送上一段从容自在的寄语。
1: 如果要选一款茶哈，贵州的茶来比喻人生，那我一定会选都匀毛尖，就是它看起来是纤细的、轻柔的，然后也不张扬，但遇到水之后呢，它会慢慢的舒展，让清香释放出来，回甘也会更加的悠长。那人生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不需要轰轰烈烈，也不需要去太过急于去争抢，就是有时候在机会来之前先守住那份干净啊，让真诚啊跟从容陪伴着我们，就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回甘。
0: 那么想送给我们的听众一句什么样的话？
1: 那就是愿你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茶的时间给自己，看茶叶的沉浮，也看心念起落，不急着赶路，不慌着证明，贵州腔调从容自在。我是茶修熊芷逸，在南明请您喝一杯贵州茶。
0: 好的，谢谢熊芷逸老师，谢谢，有机会我们在节目里边再见。
1: 谢谢您。
2: 刚才我们请熊老师用一款贵州茶来比喻人生，他选择了都匀毛尖。都匀毛尖看起来纤细轻柔不张扬，但遇水之后慢慢舒展，清香出来，回甘悠长。人生也一样，不必轰烈，不必争抢，守住干净、真诚和从容，就会有自己的回甘。这也是我们贵州腔调希望给每一位听众的力量。非常感谢熊芷逸老师今天的分享，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杯茶的时间给自己，看茶叶沉浮，也看心念起落，不着急赶路，不慌着证明，从容自在。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1: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0: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1: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2: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贵州新闻联播。
13: 贵阳花溪区依托60公里旅游环线串起摩旅、咖啡、民宿非遗。国庆期间，300多名摩友前来追风，环线带动下，今年已有超9万人次旅居。从看山到玩山，乡村振兴有了新场景。
1: 国庆假期，贵州侨旅、体旅、文旅联动，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世界高桥影客、乡村赛事火热，洞穴探险、古城夜游各具特色。
13: 贵州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重大交通项目攻坚提速，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安全推进。
1: 055型驱逐舰遵义舰更续英雄血脉，正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
13: 贵州出台行动方案，2028年累计建成100个以上省级重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
1: 正式出海，贵州村超国际赛全球首个海外赛区马来西亚赛区落地。
13: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 我是悠扬，
1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
13: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13到25度。
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3: 一边拧油门追风，一边喝咖啡等日落。今年国庆假期，贵阳花溪推出一种新玩法，大山不只用来看，还可以用来标、用来住，把假期过成松弛自在的山野慢生活。今天的直击旅游，就让我们一起到那里去感受一下环线旅游的快乐。
14: 这个假期，摩旅中国追风贵阳活动在花溪九道馆和高坡云顶公园启幕，300多名全国摩友扎进山野，压弯爬坡，穿运而过，山地音乐、艺术展览、文创市集全部搬上山头，追风骑士和文艺青年在1314米的山巅相遇。
15: 机车旅行博主文博，
16: 九道拐非常的漂亮，贵州的骑行环境本身就非常的好，非常推荐。
15: 2026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拉力赛冠军车手何贵树，
17: 贵州更适合山地越野的发展，很希望未来我在贵州参与到更多的赛事。
14: 这两年，贵州户外咖啡越来越会玩，从瀑布开到溶洞，再从溶洞开上悬崖，好山色自带流量。国庆假期，九道拐咖啡店的日均客流上千人次。
15: 黔南游客张女士：
3: 造型很独特，风景很好的，这地方吧，值得我们过来玩。
15: 湖南游客刘女士：
7: 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挺有氛围感的。
14: 追风里并不是修个打卡地那么简单，运营团队是一群爱好骑行的年轻人，守着山体做改造，建起日落咖啡馆、窑烤面包店、骑龙大舞台，项目分红进村集体，还带动40名村民就近就业。
15: 九道拐追风里主理人张佩峰：
17: 利用贵州喀斯特的一个地貌，在不破坏它原有的山地的这种基因的情况下呢，加入在地文化，比如说吊脚楼的创作。未来呢，我们主要就是从音乐、体育、美术三个内容给旅居做一个配套，完善一些民宿、一些大地艺术空间、美术馆。
14: 花溪的算盘是摩旅把人拉进来，旅居把人留下来。山脚下的龙井村，这家金山级民宿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却只设置21间客房，大草坪、泳池、茶亭全部留给游客放空休憩。住客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非遗手作，品尝农家风味。
15: 龙井村寻美里轻盈民宿主理人李娜：
18: 我们的公共区比较大，主要是想做一个山地旅居，我们的客人来这里更多的是慢下来，好多客人呢一定就会订几晚，最长续住历史续到16个晚上。
15: 广东游客林先生：
19: 放假嘛，就带小孩出来，又有稻田，又有古村落，还有古镇，还是很不错的，放松心情。
15: 广东游客孙女士：
20: 4天嘛，游客没有那么的密集，山野气息很足，是有一定的商业化，但是恰到好处。村里有那种月租周租嘛，如果有时间的话挺适合。
14: 龙井村用党支部加集体公司加农户模式收储老屋，统一规划，再引入精品民宿和非遗工坊，盘活闲置农房44栋，发展民宿27家，文化工坊17家，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元。7月份新开业的一家民宿，国庆期间便迎来客流高峰。
15: 龙井村民宿前运期，龙井居运营经理葛玲：
21: 村集体的地，员工也是用的村里面房间的话有11间，是以温馨舒适的风格贵州文旅啊，这几年的话做得非常好。龙井村的话也是乘着这个东风，旅居的客人也比较多，常住的话我们家都会有优惠的。
14: 目前花溪已将全长60公里的青岩潜桃高坡旅游环线打造成为山地摩旅加乡村旅居的特色走廊，以九道拐作为集散驿站，配齐摩旅补给、集结服务，常态化组织机车嘉年华、骑行赛事，持续吸引省内外摩旅爱好者前来打卡。
15: 贵阳市花溪区文旅局副

0: 局长杨琴。
1: 截止今年的9月份呢，全国各地的旅居游客9.1万人次来花溪，把过路的流量变成我们乡村实实在在的收入。后续呢，我们花溪将围绕全域休闲度假、全景山地户外、全季康养旅居，做深全产业链条，完善我们骑行的安全和补给配套，深化运动文旅和乡村产业的融合，把这条环线呢建成我们山地文旅助推乡村振兴的示范带。
0: 记者首记。
2: 在九道拐，我看到的不只是摩友崖湾的身影，更是一种思路的转变。山还是那座山，但玩法变了。过去游客来花溪看山拍照走人，如今拧油门追风，喝咖啡等日落，住民宿慢下来。一条60公里环线把摩旅、咖啡、民宿、非遗串在一起，也把流量变成了流量。当年轻人愿意为一条山路奔赴，乡村振兴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3: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围绕流光溢彩、烟火金秋主题，统筹推出726项文旅活动、16条精品旅游线路，发布体育赛事活动73项，全省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体育场馆162个。从古城夜游到乡村赛事，从世界级大桥到洞穴探险，贵州文旅、体旅、侨旅深度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2: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凭借壮阔峡谷风光与超级工程魅力吸引八方游客，国庆前6日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车流量超4万。在云渡服务区和柯立寨大桥观景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农特产品受青睐，桥下花江布依古寨民宿一房难求。
0: 甘肃游客金亚兵：
4: 贵州风景挺好的，山也好啊，水也可以，想来这边很久了，大桥挺震撼的。
2: 在黔南州平塘县，天空之桥在峡谷云雾中时隐时现，停车场和露营基地里停满来自全国各地的私家车和房车，帐篷搭满了露营区。
0: 湖南游客杨方晓：
5: 我们打算是玩6天，山美人善，很好客。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云雾缭绕的，哎呀很漂亮。
2: 在安顺灞陵河大桥，桥上极限运动，桥中观光研学，桥下峡谷观景的多元业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
0: 上海游客吴女士：
6: 贵州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嘛，来到这里看到了实物，又看到了简介，非常非常全面，这个地方也推荐大家来玩，非常好。
2: 依托世界级桥梁资源，贵州持续打造桥梁观光加运动体验加旅游服务三位一体业态布局，桥旅融合成为这个假期最亮眼的文旅名片。国庆期间，贵州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落幕，广西柳州鹿寨代表队成功卫冕。赛事期间同步上演深山音乐会、万人 KTV、 民族服饰走秀等文艺活动。在黔东南州天柱县，武林群英会综合格斗引来阵阵掌声，掰手腕等体验活动让游客参与感满满。
0: 澳大利亚游客：
7: 真的很棒，我特别喜欢来到这样的地方，大家在练习武术，女孩子参与进来，男孩子也在练，
8: 我很开心。
2: 遵义市道真县举办城 BA 县域篮球邀请赛，来自新疆、西藏、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8支省外劲旅与省内8支队伍展开比拼。
0: 湖南省沅陵县代表队球员严鑫：
9: 我感觉非常的好客，美食也特别的好吃，氛围特别好。
2: 贵阳市依托喀斯特山地资源，打造上天入地体旅融合新场景。在清镇石龙洞，游客乘桨板穿行地下暗河；在花溪黄龙洞，地心桨板、暗河溯溪、岩缝穿越等5大沉浸式场景同步开放，外地游客占比达95%。在开阳猴耳天坑、超级大秋千、菲拉达攀岩、垂直绳降等极限项目，将巨型天坑化作天然酷玩赛场，日均流量约2500人。
0: 北京游客陈明涵：
10: 钟乳石形态各异，没有过多人工开发开采痕迹，小朋友玩特别开心。
2: 各地还深挖本土文化，打造多种文旅融合体验项目，让文化火起来，假日消费热起来。从江鼓楼音乐会每晚8点准时开场，集中展示苗、侗、壮、瑶、水5个世居民族的非遗项目，穿插学唱侗族大歌、跳多耶舞等互动体验，日均吸引游客5000人以上。
0: 广西游客陈润：
8: 我是第二次来了，这个唱歌的气氛很好，这种民族团结的氛围啊，搞得特别好。
2: 在铜仁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非遗巡游、歌舞展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花灯、傩戏、舞龙等表演沿青石板街巷行进，浓郁的民族风情点燃古城夜色。在铜仁时迁，龙川河夜游实景演出以河为轴，以岸为台，将哥老族传统文化搬上河畔，岸上演，河中游，移步换景。
0: 湖南游客沈玉荣：
11: 很好吃，很好玩，游玩的项目也很多，感受到了铜仁的氛围，下次还会再来。
3: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今天为您推荐遵义务川龙潭古寨和贵阳清镇大冲村，体验哥老族风情，感受湖光山色旅居生活。
0: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跟我走进遵义务川龙潭千年歌寨，看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品非美食，过不一样的假期。龙潭古寨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哥老族村寨，97%的村民都是哥老族，石板路被磨得发亮，每一块青瓦，每一扇木门都藏着哥老族故事。逛累了一定要体验哥老族最高待客礼遇三幺台，一台茶，二台酒，三台饭，油茶咸香提神，酒到碗全是地道农家美味，吃的是美食，品的是千年传承。第二站九天母石，这里是哥老族发祥地，传说哥老先民从这里走向四方，看一场庄重的祭天朝祖，再看高台舞狮在八仙桌上翻腾，你会明白什么叫看龙潭之天下哥老。
12: 老寨子来了就不想走，强烈推荐大家来龙潭古寨。
13: 我带大家来到清镇市红峰湖畔大冲村，三面环水，它让你有推窗见山、伸手触水的真实感，也让你有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的松弛感。
14: 红峰湖水域面积57平方公里，178个岛屿星罗棋布，而大冲村就藏在红峰湖的核心腹地，全村86家民宿，574间客房，从农家小院到精品古井房，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脾气。
13: 关口蓝白小寨把布依族文化与地中海风情揉在一起，被游客称作为黔中圣托里尼。
14: 住下来，清早跟着主理人去集市买菜，中午吃一锅现炒的辣子鸡、糟辣鱼，点一杯咖啡，时间就慢下来了。想动手就去非遗蓝染工坊亲手染一方布，傍晚在湖边散步等日落，这种日子住一天不够，住一周刚好。
15: 最喜欢的还是和大自然接轨的元素，建筑元素用自然的材质更接地气。
16: 不忙的时候就会去一些地方松弛一下，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蛮推荐朋友们过来打卡的。
17: 国庆假期，居民家居换新需求集中释放，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和商家大促，家具、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供需两旺，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主题活动，假日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来听报道。
2: 在铜仁市碧江区，不少市民趁着假日到家具商场挑选沙发、床垫等大件商品。除国补外，当地商贸综合体还推出工会补贴、厂家让利等多重优惠，降低消费者家装换新成本。
0: 铜仁全家乐家电家具批发城总经理吴俊：
18: 消费者购买家电可享受国家补贴15%，持贵州银行工会卡还享受12%的专属补贴，厂家根据户型给到27%-51%的高额补贴，多款家电家具低价特惠。
0: 铜仁市民胡文洲：
19: 品类齐全，售后完善，还有各种补贴和特价活动，性价比特别高。
2: 在六盘水，不少市民也在集中选购家具家电，敲定家装方案，商场推出消费券、抽奖等活动让利消费者。
0: 六盘水市民史昭：
20: 我们买的是瓷砖，看一下全屋定制，实现一站式购物，优惠力度可以。
2: 以旧换新、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也让汽车商家的进店量、试驾量和订单量大幅提升。
0: 六盘水市民李荣应杰：
21: 优惠哈，确实是比起平时是多的，能省我几千块钱。
2: 各地商圈和特色街区创新场景，举办主题活动，点燃假日消费热情。贵阳青云市集举办精酿啤酒节，融合乐队表演、互动游戏等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140万人次，营收超2000万元。
0: 成都游客：
1: 第一次来羊鱼馆，
4: 好吃的很多，还有好喝的啤酒。

0: 来听报道。
1: 横跨北盘江大峡谷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双向六车道钢横梁悬索桥，当前整体施工进度99%，主体工程全部完成，正加紧实施桥面沥青铺装、主塔涂装等收尾作业。
2: 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郭渊：
3: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一线，轮班攻坚，紧盯关键施工节点，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待所有收尾工序完工后，即刻进入全面检测验收阶段，力争项目早日全面竣工通车。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黄铜至百色铁路建设加速推进，贵州段核心控制性工程杨架河特大桥正在开展连续梁、连续钢构施工，大桥平均墩高超50米，41号主墩高达117米，相当于39层楼高，是国内同等级铁路单线最大跨度梯形钢构桥。
2: 中铁23局杨架河特大桥一工区一队技术负责人武泽伟：
4: 整个的形象进度已经达到了88%，节假日期间持续施工，目前隧道是24小时不停工作业。
1: 铜仁至吉首铁路日前完成第一批预制箱梁浇筑任务，目前贵州段115孔箱梁架设任务已完成过半，重点控制性工程铜岩隧道正稳步推进掘进支护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梵净山、凤凰古城等旅游资源。
2: 中铁14局同级铁路铜岩隧道技术负责人王昌：
5: 抢抓施工黄金时间，严把安全质量关口，脚踏实地推进工程建设。
1: 盘州关山民用机场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攻坚航站楼基础施工、飞行区场地整理。目前机场跑道、滑行道精确平整基本结束，建设骨架全面成型。
2: 盘州关山民用机场项目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许龙：
6: 项目周边地势复杂，场地高差大，土石方工程量大，我们削平了场内20座山头，下一步将集中力量推进跑道水稳、飞行区消防排水及航站楼主体工程施工。
7: 贵州新闻联播。
8: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发展史上里程碑式装备，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以英雄遵义城命名的遵义舰就是这型军舰，该舰更续英雄血脉，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来听报道。
0: 在海军某军港，遵义舰正停靠在码头上，海军战士正在位于舰艇底部的机电舱开展设备检测。虽然这里处于水面以下，但却是舰艇上温度最高的地方。海军遵义舰刘亚兵：
9: 我们现在是靠岸情况下，温度基本上维持在30度左右，噪音不算太大。如果我们在航行时检查装备的情况下，温度能够达到40度到50度，噪音大，人员讲话根本就是听不清楚的。
0: 机电舱是舰艇的心脏，可以满足舰艇远洋快速机动需求。在遵义舰的主通道上，一幅幅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娄山关等红军经典战役的画图，凸显着遵义舰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军事徐一是遵义舰上的首名遵义兵，上舰以后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迅速成长为本专业骨干。
10: 我们现在呢，把水下的一些看不见的数据换成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些数字，受长江精神和遵义会精神影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工作，不怕艰辛，不怕万难。
0: 海军遵义舰张俊：
11: 遵义是转折之城，我们遵义舰是转型之舰，我们万能大区承担着海军由近海防御到远洋防卫转型的使命任务。在我们反潜作战，相比于以往，我们的探测距离更远，探测的精度也是成倍的提升。遵义舰能够秉承我们遵义会议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和腊子口，把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0: 舰艇生活条件和食物储存能力是军舰走向深蓝的制约条件之一。在遵义舰上有规模较大的餐厅、冷库和会议室，官兵们每餐都能吃到新鲜菜肴，24小时都可以使用热水。海军遵义舰区号：
12: 库里面长时间存放这个蔬菜呢，它能够长达2-3个月吧。蔬菜啊，大概有20种到30种左右吧。叶子菜的话，我们大概有4到5种吧。像之前豆制品是上不了的，现在的话，我们

0: 们能保证20天到30天左右吧。
1: 遵义舰将英雄城市的红色血脉融入钢铁舰体。入列以来，遵义舰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先后执行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斗争、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海军遵义舰张俊
2: 引导我们的官兵在传承我们遵义会议精神、传承我们长征精神上，首先信仰要立起来，第二是要在备战打仗上做更多的研究，做更多的突破，第三是在未来的任务中，我们遵义舰官兵把自己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每一名同志在战场上能够带着战功回来。
3: 贵州省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明确以赋能人工智能应用为主线，以公共数据率先下场为牵引，以人工智能数据工厂建设为抓手，实施优质数据供给、特色数据集建设、专业标注攻坚等7大行动，建立健全全省数据供给、加工、流通、应用等高质量数据集全链条服务能力。根据方案提出，到2028年，贵州将建成省级重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00个以上，赋能人工智能示范场景100个以上，集聚300家以上数据集建设服务生态企业，从事数据标注人员突破4万人。同时，贵州将按应规尽规、按需规集编制公共数据一本账，建强人口、法人、电子证照、地理空间等基础库，按需建立教育、医疗、文旅等专题库，并分类分级供给，推动数据资产入表。
1: 日前，贵州村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在榕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贵州村超国际赛马来西亚赛区正式落地。马来西亚成为村超全球首个海外赛区，标志着贵州大山的村超模式正式走出国门。此次签约恰逢贵州村超2026国际足球赛在榕江开赛，马来西亚派出2支球队参赛。赛事期间，马来西亚南虎足球俱乐部代表团在榕江实地参访，对当地接待服务与赛事组织水平给予高度评价。根据协议，未来双方将建立海外新媒体平台，共建国际传播站点，互派队伍参与国内村超、全国班超联赛，常态化举办马来西亚村超分赛区赛事，互派专业教练开展授课与实操培训，以民间草根足球为纽带，深化中马人文交流，让贵州村超模式在东南亚地区绽放新活力。
3: 日前，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刊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黔西南州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完成的贵州卷柏属分类修订成果，正式发表贵州卷柏新种独山卷柏，报道了3个贵州省级新纪录，并揭示4条隐存植物谱系，将贵州卷柏属植物纪录刷新至43种。卷柏属是现存十松类植物当中最大的类群，全世界约760种，广泛分布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区域。贵州是我国卷柏属植物物种丰富的省份之一，此前贵州卷柏分类为37种，约占中国卷柏物种总数的37%。此次新增的6个新发现标本来自兴义、马岭和峡谷等地，印证了该地区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价值，也预示着可能还存在更多尚未被记录的珍稀物种。
1: 关注一组简讯，智能体超市贵安上线，面向个人创作者与企业用户提供零代码智能体创作和服务。目前平台已集合276个智能体，涵盖制造业、法律法务、智慧物业、政务治理、酱酒特色、文旅传媒等10多个方向。
3: 作为率先在全国开通的医保服务热线平台，贵州12393医保服务热线运行5年来，累计为群众提供医保服务超过260万次，成为群众咨询医保政策、办理医保业务、反馈诉求建议的核心渠道。
1: 安顺首个智慧扩容应急救援港湾在沪昆高速安顺段小屯互通枢纽启用，该港湾集合了救援驻点、临时避险、清障作业、事故快处等功能。 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一站式安全保障。
3: 黔西南州首期民宿管家培训示范班开班，共有50名本土民宿运营服务人才参训，培训期18天，全面提升学员客房基础实操、全流程闭环服务等能力。考核合格后，可取得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金州康养师行业从业证书。
1: 黔南长顺首届顺 BA 小篮球公开赛开打，全省87支队伍650名小球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设 U6 至 U14 7个年龄组别，采取男女混合参赛、全员轮换上场规则，兼顾竞技性和趣味性。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13到25度，遵义晴，14到27度，安顺多云到晴，13到23度，都匀晴，11到27度，凯里晴，13到27度，铜仁晴，14到29度，七星关阴天，13到24度，水城多云，11到23度，兴义多云，14到25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4: 贤弟，这又没有公事，背着他干什么？嗨，您背上吧，咱找个没人的地方练练。我们哥俩打算开开眼。金琼一听，行吧，把双剪也带上了。就这样，哥仨3匹马离开八里二贤庄，奔西北。西北是漫野荒郊啊！一开始，哥仨先6马，金琼非常高兴。6个不得林了，旁边有片树林，到树林里他们歇歇，把3匹马拴上。歇了一会儿的功夫，金城牛盖又提出来：“二哥，您能不能练练双剪，我们开开眼？”秦琼一时的高兴，也就同意了。果然，练了一趟老秦家祖传的宝剪。练完了，哥俩鼓掌喝彩。后来又谈到马术，这阵日头就往西转了。金城一看该下手了。二哥，都说您这匹黄骠马日行1000，夜走800，我们哥俩也尝尝这个宝马什么滋味，怎么样？您在树林这歇着，您把黄骠马借给我们，我们溜几趟。行啊，二位贤弟可多加谨慎，这匹马野性未改，见着生人不听使唤。没说的，交给我们吧。金城上了黄骠马，伸手把秦琼的双剪也抄起来了。二哥，我连骑您的马，再拿着您的家伙，我练2趟试试啊。呵，这双剪可够沉的。牛盖上了自己的马，他们俩奔西边就下去了。秦琼也没多想，就在树林等着。这俩人一口气儿出来10了里地，就到了官道上了。打凉棚，往四外观看，这大道上，也有行人，不过不多。他们想做买卖，一瞅这不值得做呀，做就得做大买卖。等啊等啊，要有30分，顺着大道上来了一伙人，光大车就有10几辆，头前还有10几匹马。为首的一个人穿着一身便装，面似银盆，30挂铃，2撇小黑胡，挎着宝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长枪，看来他是个主人。领着这伙人正奔东去，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金城牛盖一看，行，这是有钱的，看见没？后边那辆车拉着箱子呢，沉甸甸的，可能是干货。 咱也不伤他的人，就把干货接下来就行啊。想到这，金城牛盖打定主意，两个人一点飞虎颤，二马如飞呀，过来把道就给拦住了。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这一剪砸死不管埋，把银子留下。您说这二位是孬包将吗？光天化日，离着天堂县不远，他们跑这儿来劫道来了，结果还真碰到钉子上了。这伙人不是一般的人，那个白脸挎宝剑的那位啊，是新上任的潞州总兵，叫夏迎春。奉了皇上的圣旨，刚从甘肃调任赶奔潞州，后边是他家眷车，果然带着不少金银呢。为什么把他调到这儿呢？因为潞州不太平，除了匪就是盗。隋文帝杨坚深感头痛，决定找一员干将，这夏迎春文有文韬，武有武略，而且跨下马掌中枪，乃是一员虎将，这才从甘肃把他调到潞州。今儿这是上任，没想快到天堂县遇上劫道的了，可把夏迎春给气的，心说怪不得皇上把我调到这儿来，闹了半天贼窝子，白天就敢拦路劫人呢，这还了得？这我到了任上之后，一定得大杀大剿，不把这些贼铲除了，我誓不为人。夏迎春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下来了，把枪往空中一举，吩咐一声：“尔等后退。”他让他手下的人退出挺远去，把这场子就打开了。夏迎春催马摇枪，直奔金城牛盖。这金城啊是黑脸，牛盖是白脸，俩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的，很有精神。两个人都是便装，这金城骑的是黄骠马，手里拿的是书童锏，牛盖手里端着大斧子。夏迎春看罢冷笑一声：“哼，没想到遇上贼了，你们想干什么？”金城把眼睛一瞪：“方才我说的挺清楚，你没听见吗？爷爷不为别的，要你箱子里的干货，把干货留下，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我全宰了你们，是吗？我告诉你，我箱子里不仅有金条，还有小宝，可以说价值万金，要想发财你就拿，可有一样，拿得去拿不去，这可就在两说着了。”金城闻听火往上撞：“你看爷爷，我拿得了拿不了，休走招家伙。”抡锏便砸。夏迎春使了个横弹铁门栓，开，往上一招，啪，双锏正砸到枪杆上。夏迎春的身子稍微一晃，用大枪把双锏给拨开，马打盘桓，二人就站在一处。结果一伸手啊，金城才发现这人能耐太大，掌中这条枪都使活了，啪啪啪上下翻飞，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凭自己这能耐，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另外呢，他拿的秦琼双锏也别扭， 你看这双眼呢、啊、平常没事拿着玩可以，真伸上手

0: 这对双桨太沉了，轮不动啊。十几个回合之后，把金城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被人家一枪啪，哎呦，在大腿上给来个口子。幸亏金城躲得快，不然把大腿给卸下来了。他是拨马就走，牛盖轮斧子往上就冲，跟夏迎春站在一处，五六个回合被夏迎春一枪杆砸到牛盖后背上了。牛盖忍痛负伤，哥俩是拨马是直奔树林。夏迎春心想，跑啊没门，今天呢我非把你们贼窑抠出来不可。你们怎么这么大胆子？你们当头的究竟是谁？因此他拨马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这哥俩一看坏了，一边走一边后悔，心说原本想给二哥凑点路费做波买卖，没想到碰到钉子上了，这怎么收场啊？难道说能把他引到八里二仙庄去吗？那我上二哥一瞪眼，我们哥俩还活得了吗？这哎呀呀呀。哎，后来一想，秦二哥挺好说话，既然捅了娄子了，就得求秦二哥给帮忙，有心实说。又一想不行，那二哥非怪罪我们不可呀，干脆编套瞎话吧。这两个人一边跑着一边商议，把这瞎话就琢磨好了。那黄骠马快，时间不大，进了树林了。秦琼一看就知道出事儿了，赶紧站起来：“二位贤弟，怎么了？”“元帅。”金城、牛盖从马上跳下来，金城跑过来：“二哥呀，你看我这大腿啊，出血了，怎么弄的？”“二哥别提了，刚才我们哥俩骑着您的黄骠马去遛马去了。”没想到在前边的官道上遇着一伙强盗。强盗要干什么？他看我们骑的黄骠马太好了，非抢不可。那我们能给他吗？结果一动手，我们哥俩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这家伙厉害的邪乎，因此我受了伤了，而且他紧追不舍。这哎，来了。秦琼是忠厚的人，听了他们俩的话就信以为真了。二爷赶紧出树林打凉棚，一看有匹白马如飞似箭从正面来了。秦琼心说，这天下什么人都有，人家的马好就得归你，不给你就动手伤人，你要把人给扎死，难道你不偿命吗？秦琼想的这火就不打一处来。秦琼回到树林，闪掉外衣，紧大带，摁帽子，接过疏通简，是飞身上了黄骠马，心说这种人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想的这双脚点蹬，马往前提，才要简打夏迎春。秦琼上了黄骠马，手舞疏通剑就冲出树林。走不多远，正跟潞州的总兵夏迎春马打对头。这夏迎春呢，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恨透了绿林响马，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抢劫国家的官人，看来这帮土匪的胆子有多么大。这回我一定将尔等斩尽诛绝，把你的老窝给你端了。他一看树林里头冲出一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条大汉，面似淡金，相貌堂堂，手中擎着一对疏通剑。夏迎春心里头想，人不可貌相啊，
1: 你看这个人五官长得多端正，怎么食身为贼呢？
0: 他也不容分说是刀枪便刺。要把话说清楚了，秦琼呢也不能打他，他这一扎秦琼，二爷当然得防身了，因此晃动熟铜锏往外招架，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把枪给崩出去了，把夏迎春震的两臂发酸，虎口发麻。哟，这小子好大的劲儿，我可得多加谨慎。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您想想，那秦琼乃是十三条好汉之中的，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夏迎春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也是由于他太慌张了，也就是七八个照面，秦琼也未加谨慎啊，啪，这一剪正好抽到他肩膀子上。你想想，那是五金制造的，一只剪就三十多斤，抡起来多大的劲儿，这要拍到肩膀子上受得了吗？把夏迎春打得嗷一嗓子，呼通从马上就栽下去了。二爷觉着有点失手，觉着打得不轻，赶紧一学战马逃回树林。见着金城牛盖，二位贤弟，见好就收，撤。这金城牛盖心里高兴，有一想不能撤呀，我们之所以劫他，就为了弄俩钱儿，好给二哥凑路费，这样走了不什么也没得着吗？两个人糊弄秦琼，二哥，您这功夫真高，您甭管善后的事儿，交给我们了，这小子太不讲道理了，一见面就要抢您的黄骠马，夺您的熟铜锏，您说多不是东西，我们教训教训他。二哥您先请回。秦琼是个实在人，就信以为真了。可就在这时，夏迎春使了个就地十八滚，从地上站起来，二次把马拉过来，捡枪上马，是逃归本队。他刚逃回来，金城牛盖就追到了。还小子休走，爷爷到了。夏迎春被秦琼这一剪打的威风劲儿也没了，一看人家追来了，夏迎春是拨马便跑。他这一跑，手下的人都跑了，把十几辆大车就扔到这儿。金城牛盖到了近前，随便翻吧，行囊入套不要，衣服被褥更不要，他们找干货。最后翻出一只箱子来，金城用手一端，沉甸甸的，把锁子拧开，箱子盖掀开一看，呵，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整整齐齐装着一小箱子。两个人一想啊，差不多了，这个就归我们得了，别的东西都没要，把箱子给架走了。那么夏迎春呢，跑出去六七里地，找了个地方藏起来了。后来看了看没什么动静了，他仗着胆子又回归原处。那仆人们也三三五五地跑回来了，一看东西翻个乱七八糟，这才知道把金银的百宝箱丢了。夏迎春命人把东西归置好了，起身赶奔潞州。一边走一边他起誓发愿，到了衙门之后我马上行文，这件事儿非得给我调查清楚，把打我那个黄面大汉，劫我东西那俩小子非得抓住不可。哎呦呦呦呦，怎么的膀子疼啊， 其实这一剪把他打得骨折呀。方才有这火住着，他没感觉出什么来，现在觉着疼得受不了啊，马也骑不了了。上了车，有人扶持着，赶奔潞州。他走了，咱不说，单说金城牛盖，接箱子的事儿，跟谁也没打招呼。回到八里二仙庄，他们把箱子藏起来，下了马，然后进了厅房。单雄信呢也不知道这事儿，起身相迎，把二哥秦琼接到里边，问秦琼在外边怎么样。秦琼也没提这事儿，恐怕单雄信宅怪金城牛盖，就说到外头溜圈去了，大家也没深问。就这样，这一天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秦琼起身上路啊，单雄信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给秦二哥饯行，在位的英雄频频举杯给秦琼敬酒，真是难舍难离。单雄信说：“二哥，此番分手，你我弟兄相见有日。”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
5: 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
6: 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
5: 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糊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高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80%甚至90%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
6: 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2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1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 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喝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

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

0: 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2: 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0: 嗯，
2: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就是，
2: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

0: 真的是生不如死。
1: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变化多大？太好。
0: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
0: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我想啊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0: 谢谢您了，
1: 咱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0: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呐。
3: 哎，
1: 啊，
3: 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啊，
3: 我在这里呢，也
1: 非
3: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1: 嗯。
3: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3: 带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
3: 哎、
1: 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3: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3: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3: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1: 啊、
3: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3: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3: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子都不舒服
1: 啊。
3: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哦、
3: 哎，
1: 嗯嗯嗯嗯，
3: 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3: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3: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3: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3: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啊、
1: 嗯，
3: 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3: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3: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3: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啊、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呀，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3: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3: 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
1: 看看
3: 真的很舒服、啊、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啊、嗯，
3: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3: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3: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3: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血力素能解的家务活呢、
1: 嗯、
3: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
3: 哎、
1: 都、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3: 高兴。
1: 哎，
3: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0: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洪老呢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0: 来。
3: Hello， 您好。
0: 欢迎您。
3: 今天能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哎，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膏，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我有两个呀，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这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儿，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消炎药，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得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0: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 一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那个听您这个胡家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0: 对，
3: 那天晚上我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2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家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2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2个多月以后3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4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握去就弯着的。哎，现在好了。我就说，哎呀，我这胡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4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0: 你看看，
3: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2个问题啊。
0: 啊，您讲。
3: 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
0: 啊。
3: 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180，现在没有了。升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压上亢，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0: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得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3: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美教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那都麻，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0: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啊，我们在用胡家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3: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0: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3: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啊！
3: 谢谢，谢谢。好，
2: 温馨提示： 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直话。目前贵阳花溪已将全长60公里的青岩潜逃高坡旅游环线打造成为山地摩旅加乡村旅居特色走廊，以九道拐为集散驿站，配齐摩旅补给集结服务，常态化组织机车嘉年华骑行赛事，持续吸引省内外摩旅爱好者前来打卡。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评书联播。
17: 等到了老伯母寿辰那一天，我们是肯定赶到，既给他老人家祝寿，又给二哥问安。这大伙都说我也去，到时候我也去。秦琼表示欢迎。各位弟兄，届时我在家中恭候。说话间，酒席撤下，又稍坐了片刻，外面把黄骠马备好了，秦琼这才出了厅堂。几十名英雄一直送到二贤庄外，把这褥套搭到黄骠马上。秦琼一看这褥套怎么这么大，都出了号了。各位啊，你们搁了些什么东西啊？ 我带不了。不不，都是本地的土产，给老伯母送的，您呢就费点劲儿驮回去吧。东西不多，料表我们的心意。秦二爷没有办法推辞，也就点头了，就这样跟大家告辞。秦琼走后，京城牛盖所有来的这些人也都散去了，该回山的回山，该回岛的回岛，该回家的回家，二贤庄又恢复了平静。安下别人不说，单说秦琼走出来也就二三十里地，他觉着马的脚程特别吃力。再一看呢，这黄骠马顺着四条腿往下淌汗。二爷心说，我的病好了，莫非黄骠马又得了病了吗？怎么驮这么点东西他这么吃力？秦琼从马上就跳下来了，结果用手一周这褥套把他吓了一跳，哪有这么沉的？加上秦琼这个驼，再加上这大褥套，把黄骠马才压成了这个样。二爷无意中把手伸到褥套里头往外一拽，这是什么？打开一看，五根金条。再伸手一抓，有个包，拿出来一看，全都是明珠。哟，秦琼就吓了一跳啊，心说，各位弟兄，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送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究竟这褥套里装着多少好东西，我也没过目。这倘乎被官人查问起来，我无言可答呀。二爷一想，算了，我别往前走了，干脆找个地方住下，让黄骠马歇歇，我呢把这褥套打开，把这金银财宝过个数目，好做他心里有数。就这样，他牵着黄骠马往前走。这个地方离着天堂县35里，地名叫南关镇，有个不大的小庄子叫皂胶林。秦琼可没来过，等进了皂胶林一看，南北一趟街，把这路边还真有座店房，叫吴家老店。这阵已经到了黄昏了，也该打尖住宿的时候了，秦琼这才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掌柜的出来了，就见这个人个头长得不高，好像个猴变的，翘下巴，挖口脸，一对小黑眼珠，断梁的八字胡须，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腰里系着围裙，为人倒挺热诚。哎呀，客爷，您住宿啊？有闲房间吗？有，上房配房全都闲着呢，您往里请。好吧，给我找上房三间。哎，有嘞，您往里走。说着他牵着黄骠马进了店了，果然这店房里没有几位老客，就因为这个皂胶林呢地处偏僻，又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这买卖很不景气。秦琼到屋看了看，不错，开始往屋里搬这褥套。这掌柜的呢献殷勤，过来连搬了三搬没搬动。喂喂，我大爷的，这太沉了，您帮帮手吧。秦琼帮着他把褥套搬到屋了。这三间房还挺讲究，中间是明间，是厅堂，东西带套间的。这吴掌柜的把秦琼让到东套间，这东间也挺宽敞，有一铺大土炕，铺得整整齐齐的，他就把这褥套放到炕上了。这吴掌柜的赶紧给打洗脸水净面水，秦琼告诉他，我说你可注意啊， 我这匹马太乏累了。

0: 要保草保料，好好的喂。明天我还要上路，可爷您放心，全交给我了。把黄骠马牵走了，秦琼把双锏摘下来也搁到炕上，把衣服解开稍微的松快松快。时间不大，洗脸水打来了，秦琼洗了脸，漱了口，烫了脚，梳了头，哎呀，这才缓过一口气来，坐的明间儿在这喝水。这掌柜的又进来了，可爷您看天已经快黑了，您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
1: 嗯，
0: 给我来四个菜吧，别的都不用，就给我来面条就可以，另外来两壶好酒。
2: 好嘞。
0: 时间不大，屋里掌声灯光，饭菜给摆上，秦琼呢就吃开了，一边吃一边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吴，单字名广。你们有几位伙计？哎呀，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啊，我家里的在厨房掌勺。那你怎么不雇伙计呢？哎呀，大爷您不知道啊，咱们雇得起吗？您没看我们这皂胶林多背呀、啊、这真应了那句话，一步金一步银呢、啊、到了我这儿就不值钱了。像您这主一张嘴包三间房子的主没有，这一年多以来您是头一份，看来您真是我的财神爷。大爷，您还用点什么？
1: 不用了，
0: 你把晚餐家伙捡下去，给我沏一壶艳茶，我要休息了。
2: 好嘞。
0: 等把残席撤下，茶水沏上来，这吴掌柜的退出去了。秦琼在这闷坐，合计八里二贤庄的事情，觉着非常受感动。单雄信这人怎么这么好，心地良善。想起他跟单雄信的所谈，才知道单二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决心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但盼他能成功。他又回忆起那些弟兄来，哪个都那么可爱，恨不能盼着他们能到山东做客，弟兄们好好在一块儿相聚些日子。他又想起母亲来了，哎，这脑袋里左一头右一头胡思乱想，想来想去他想起入套来了。
1: 对，
0: 我为什么住店呢？我别光在这喝水，我先把主要的事情办好了，看看这入套里究竟是什么。就这么，秦琼站起来奔东套间，把蜡灯也端到屋里头，回首把门虚掩，搬了把椅子坐在炕边，脸朝里脊背朝外，他把入套拿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呢，嚯，这里边全是值钱的东西，翡翠、钻石、猫眼、金条、大宝，简直也不值多少了，怪不得把黄骠马压成那个模样。秦琼一想啊，金子是金子，银子是银子，珠宝是珠宝，我把它归堆过过数。另外他在入套里发现一份礼单，把这礼单打开一看，上头光名字就有好几十个，头一个单雄信，第二个王伯党，第三个谢应登，第四个李密、魏征、徐茂公、金城、牛盖、黄田虎、李成龙等等等等等，凡是见过这些人都送的厚礼，下边都开列着数目呢。秦琼坐在心里有数，心说这礼单呢我得销毁，这玩意儿留着是个麻烦呐、啊、一旦被官面的人查出来，一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哪那么多钱，我无言可答呀。所以秦琼呢就把带人名的礼单用火分化，把这灰用脚都搓了，这才放心。

0: 因为这东西太多，他过数一半时过不完呢。这时候的天已经过了三更了，秦二爷正在注意在这过数的时候，没想到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外边来个人，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手里头拎着把笨斧。谁呀？就是开店这掌柜的吴广啊。那位说这吴广开的是黑店，
1: 不，
0: 这您猜错了，是正经的店。他要干什么呢？因为他见财起意，突然起了贼心了。原来这个吴广也是本地面的小混混，四官两面也认得几个朋友，经常在赌场里头晃，什么人都交。他一瞅秦琼这个头，骑的这匹马，就知道这个主不是一般的人。尤其他帮着秦琼端这入套的时候，他用手一掐吧，脚着杠手，就知道这是干货。你想，谁往入套里头搁碎铜乱铁？那不可能，也不能搁砖头瓦块。心说这人怎么这么多钱呢？这是大行商啊，还是大买卖人呢？他就起了疑了，所以回到屋就跟他老婆柳氏，他说了这个事儿，说方才来那客人是个大财神爷呀，少说身上也得带着万八千的银子。
2: 是吗？
0: 你看见了？嗯，比看见还准。哎，他老婆就说，人生在世，穷富不等，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那怎么比呀？咱也就看着人家眼红吧。
1: 嗯，不，我看这叫肥猪拱门呐。
0: 什么意思？哎，你瞧好吧，他就是一个空行人，而且是外地的口音。据我这么看，此人肯定得有外道，不然的话他没这么多钱。不如啊，我去，你要干什么？我就给他放躺下，把他带的那东西归咱两口子。到那时候把店房一关呐、啊，点也好，卖也好，咱就不干这玩意儿，远走高飞，找一个地方咱就养老去了，后半辈儿也花不完。
2: 呀，那可犯法呀！
0: 再者一说，人命关天，你想的倒挺好，官府要追查起来，早晚不得犯案吗？
1: 得了得了，妇人之见。你光看着那犯案的了，犯不了的你怎么没看着呢？这么大个国家乱七八糟，上哪儿找咱去？你就请好吧。他老婆怎么劝他也不听。后来这吴广拎着壶水，以给送水为名来到上房，外屋门开着呢，他一看黢黑，东里间长着灯光，他把水壶轻轻地放下，到窗户台这儿，用舌尖熨破窗户纸，往里头一看，呵，这家伙光滑灿烂，整个炕上都铺满了。这大个子在那过数呢，心说你甭过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这就叫见财起意，真应了那句话，红粉佳人面，财白动人心。这钱要多了，就是惹祸的根苗。到了这阵，这小子杀身附体一般，什么也不顾了。他没有应手的家伙，把他劈柴火那把笨斧子抄起来了。二次，他进了正厅，一拐弯，奔东里间的房门。轻轻地把门推开了。哎，他这屋门呢，前天才告的油，推开一点声也没有。高抬腿轻落足进了屋了。 心说我这一斧子我就把这山东大个给放在这儿，然后我就抢东西，想到这儿肉他冷不丁一窜就到了秦二爷身后，举斧便劈。其实秦琼啊听见了，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那秦琼是干什么的？虽然没看见，他就知道身后发生什么事情了。忽听一阵恶风不善，有人要暗算自己。二爷赶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哎，身子冷不丁一转，吴广这一斧子劈空了，正砍在炕沿上，咔！您说多大劲儿，把炕沿给劈折了。他刚想把斧子拔出来砍第二斧，秦琼能给他容空吗？二爷火往上撞，心说咱俩无冤无仇，你怎么图财害命？你这人太可恶了！秦琼一伸手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随手在屋里头把他扔到外间屋，你去吧。秦二爷那意思呢，把他摔个跟头，然后把他抓住好好教训教训，只要吴广认个错，那么秦琼也就不深追了。哪知道二爷的劲儿也太猛了一点儿，吴广这小子也不禁摔，啪家摔到外屋，后脑勺正好震在门槛子上头，咔吧这一下把脑瓜给震裂了。吴广梗了一声，是当场毙命。倒霉不？等秦琼过去一看，哟，就见吴广眼珠子都鼓出来了，七窍流血，不动恨了。二爷这个后悔，哎呀呀，心说我这是何苦的，我怎么把他摔死了，身旁连个证人都没有，你说这怎么办？哎呦，正这时候吴广他老婆柳氏看见怎么回事了，因为他劝劝不了，他也关心他丈夫，究竟这个事儿能办成或者办不成，他得看看呢。一瞅丈夫被人摔死了，他不顾后果就喊开了，来人呐，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这一喊不要紧，才给秦琼带来大祸，秦琼误伤人命。您说倒霉不倒霉？明明有理的事儿变成了没理。吴广这一死，他老婆一吵吵，惊动了四邻八家。哎，离他们家不远就住着个地保，这地保是闻讯赶到啊，进院就问怎么了大嫂。哎呀，你大哥竟然给打死了，你快看看吧，我们这住着个响马。地保进了屋，见着亲兄弟，要换旁人呢早跑了，秦琼不是那样的人呢，能扔下不管吗？这地保进了一瞅，嚯，好大个儿。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6: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5: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7: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 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5: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7: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6: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5: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6: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8: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2-9599，400-152-9599。
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8: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没2天，人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也迅速的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长春生命肽呀，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7: 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

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那你想，这样的治疗它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块。大家想啊，随便哪个胃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价格吗？啊，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又有哪一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要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啊？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自然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治好了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去4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呀，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啊，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让您呢受尽折磨，最后呢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呀，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啊，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1天1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讲啊，
他说果然一直

0: 自医呀、啊。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应该用生物肽来进行治疗吗？啊，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国外的生物肽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呢。他说我又不是什么大富豪，我不是有钱人，我哪能治得起呀、啊？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长存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更做到了气血活、人长寿的目的。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就在前几天，我呀收到他发来的微信，啊。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现在一天一次大便，非常有规律。他说呀，非常好。他跟我讲啊，他说真像你说的那样啊，哎呦，给我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他说现在这个人也胖了十斤，啊，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身体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啊，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肽带给更多的人。来造福老慢病的患者，啊，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元，啊，我说你放心吧，会有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啊，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1: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春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那这个生物肽疗法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啊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肽啊，咱们就说这个肽字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肽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所以啊，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细胞病变。生物肽的减少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 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边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甚至于啊连猝死的都有。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啊？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啊。隔靴搔痒知道吗？隔着靴子挠痒痒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知道吗？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肽，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就是细胞的病变。它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打比方，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新细胞那么替换死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功能呢自然就会恢复正常。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肽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呢，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她采用生物肽疗法治疗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她这个腹部的疼痛就消除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呢这个肠道内窥镜显示，原来他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这个肠管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啊，但是经过治疗之后现在修复的光滑如常啊，没有见到任何的炎性损伤。同样呢，在我把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长春益寿之后，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啊，其中啊有3名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还有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和肠炎的患者，胃黏膜、肠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 那你说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啊，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哎，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它们协同作战，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啊，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肠胃。大家伙想一想，肠胃都是新的了，那些病症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呢？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药之后呢，药效才会发挥的这么快。
0: 易诺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啊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地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啊，咱们说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多类溶酸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乙酰四肽辅肽能够啊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生物肽脑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生物肽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生物肽啊。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我们的中医中药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生物肽作为全新生物医学的领军代表，就它而言，它不仅仅代表了生物医学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科学理念，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呢，您就能够治疗一身之病。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 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我首先要感谢您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肽疗法长生益寿啊，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您看一克只花1.5元，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您真的是个好人。
0: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我今年62了。
0: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
4: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长春益寿我已经都用了有半个月了。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啊，人有病啊，就得补这个肽，这个生物肽，从这个细胞治病啊。不仅让那个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那个气血也足了，然后精气神儿也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那些降血糖的管事多了。
0: 哦，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呢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呀，使用降糖的药和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您记住了，这完全是两种层面的东西，啊。
4: 哦，
0: 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告诉各位，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儿。好，这样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
4: 这不是我今年62吗？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5.6，餐后7.5。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我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0: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
4: 嗯。
0: 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
4: 哦，
0: 你离不开它。
4: 嗯，
0: 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我还是啊那句话，这位朋友，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态。因为这个生物态，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态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阴阳平衡了，我们人体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啊？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态能干什么？无所不能，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治愈细胞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好，您呢？这样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哪些收获？好吧。
4: 哎呀，我是用着有两三天，我就觉得我那身上有劲了，就不感觉就是那么天天呐、口渴的厉害，光喝水了，慢慢的好多了。这不是用了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楚多了。这不有的时候出去呀、在那个棋牌室里呀、就跟那些老姐妹呀、打打扑克呀，那别提那个心情有多好了。
0: 嗯，好。这位朋友，其实谈到您的这个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呢也叫做是百病之源啊，就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啊，您现在全身脏腑细胞活力丧失啊，损伤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说您呢会看到您身边比您病史长的病人，即使在一直治疗、一直降糖、即使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你像那个失明啊、尿毒症啊、糖尿病足烂脚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4: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嗯，但是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半个月的时间啊，你发现没有？你有力气了，你的视力那么会得到改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生物态疗法长存益寿，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态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啊，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咱们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呢，您呢继续坚持使用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血液干净。而且您记住了，随着您血液质量的改善，咱们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在通畅的情况之下，30天到40天的时候，基本上咱们很多患者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啊、眼干眼涩呀、浑身乏力呀，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会消失。通过越长时间的治疗，2个周期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我听了您的介绍，我恭喜您，您这回是用对了药啊。
4: 是啊是啊，这不是李老师，我这不是用对了吗？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她见我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她这不也着急了，她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他这不他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嘛。
0: 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生物态疗法通过补充生物态，能让您的细胞活，能让细胞新生，能够让细胞恢复活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嗯，
4: 好好，谢谢您呐。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0: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不多讲了，祝您呢早日康复。
4: 谢谢您了，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啊，李老师您好。
0: 别客气啊。
5: 李老师啊，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我是那黑龙江的一名患者家属。
0: 您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5: 李老师，这不我听您这有一个礼拜了都有。我听说您的生物肽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特别好。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0: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5: 哎呀，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他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都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0: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5: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我们姊妹6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那钱呢，可倒花了不少。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啊。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0: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5: 对对对。哎呀，我跟两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他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李老师，你说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
0: 哦，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5: 对，
0: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5: 是的。
0: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很简单，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用中医来讲啊，就是您的大脑元神呢匮乏了，其实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不管呢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他恢复大脑细胞活力，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好，一治一个好。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不纠结了吗？是不是？
5: 对对对，还是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啊。
0: 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5: 有了有了，李老师，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啊、就花1.5块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
6: 嗯，
5: 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
6: 嗯，
5: 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呐、啊、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6: 你的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
5: 对，
6: 我告诉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完全没有问题啊！记住了，只要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谁？他行动能力，他肢体功能，所有的一切，记住了，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啊。而过去呢，你们没有这种毒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药物啊，我们就谈不上治疗。您放心，他这种情况，记住了，因为年龄大一点啊。这么说吧，如果快一点的话，10天、20天精神头就上来了啊。像他这个保证20天、30天随着脑态 NK 神经态的补充，细胞活力得到恢复，那么他的记忆能力、反应能力就会有进步和改善，他的一般的这个病症啊就会基本的消失，因为他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只要细胞活力恢复，那他恢复的会非常的快。我记得我们的一个患者呀跟我讲啊，他打比方，他说就像那个大变活人一样，一个月以前糊糊涂涂的，一个月之后就是个明白人啊。这就是我们通过补充生物肽，大脑细胞活力恢复跟没有恢复的区别。那么还有会更好的在哪里啊？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延续，我说了多少次了，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焕新，人健康。达到这个周期的时候啊，不仅是细胞活力的恢复，死亡的细胞也可以实现新生。有了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就可以实现大脑细胞的新生。新生了大脑细胞，那么缺失的功能也可以完全的回来啊。所以啊，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肽啊，不过呢，刚才有一点让我特别感慨。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的，我觉得啊，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讲，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种悲哀呀。不能说搞科技啊，说科技发展了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说呢，我坚决把它研发出来之后，才有了这次一克咱们就花1.5块的机会啊。你听我讲，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5: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6: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5: 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6: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嗯，
5: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6: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5: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7: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8: 嘿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7: 补肽补健康，就用生命肽，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6: 您好，这位朋友。
9: 啊，李老师您好。
6: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9: 啊，老师好，我这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6: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0: 老师，我现在听见一颗才花一块五，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1: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
0: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1: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嗯，
0: 嗯，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两三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1: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两回事儿啊。嗯
0: 啊，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得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1: 嗯，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哦。
0: 嗯，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1: 嗯，好，介绍介绍。
0: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个生物肽疗法，这都快40天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吧，这大不一样，真就像您说的似的，补肽就是补命，补了生物肽，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这回我终于过上好日子了，从今天以后啊，每天都是好日子。
1: 嗯，好好好，咱们介绍介绍啊，看您现在这个状态，咱们过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40天。啊，你刚才讲大变活人不一样啊，说出来听一听，让我啊也高兴高兴。
0: 哎，
1: 嗯
0: 啊，行，李老师您可真是救命恩人呐，就是这个长春益寿真是救命的药。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哎呀，你也知道这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嗯，
0: 是，就那种疼吧，那个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
1: 嗯，
0: 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
1: 嗯，
0: 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炸的，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
1: 嗯，
0: 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1: 是的，是的，嗯。
0: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头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
1: 嗯，
0: 还有积液，
1: 嗯。
0: 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
1: 嗯，
0: 还有水，还有风湿，
1: 嗯，
0: 都走不了道了。
1: 你看
0: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两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5间还狭窄了。
1: 嗯 嗯，
0: 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

0: 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把老百姓都给绕糊涂了，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就像你讲的一样啊，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内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啊，再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1: 嗯，明白，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性子还比较急，在我身上见效非常快，就是用到两三天吧，以后我这身上的疼痛感吧，就不像原来疼的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就是按我们东北那土话咋说，就是说筋疼的那种疼啊，就没有了。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心脏偷停的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早上起来吧，就是吧嗒吧嗒嘴，也不黏了，感觉嘴里舌头也不苦了。等用到40天下来，哎，我就感觉我更好了，那膝关节的水也没有了，都消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沉浆。那个现象也没了，那过去那沉浆得40分钟，有的时候都得将近1个小时，慢慢的沉浆才能没有，而且那个手指头那个功能也恢复了。过去吃饭吧都拿不了筷子，也端不了碗，只能拿个勺子趴桌上吃。
0: 哦，这效果非常好，你看看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我跟你讲，再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咱们生物肽疗法4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啊，都可以让您呢远离这些痛苦啊。您现在不再依靠那个镇痛的方法了，是不是啊？而且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沉浆彻底消失了吧？
1: 嗯，对，没有了沉浆。就您那个方法真好啊，还没有副作用，还不伤肝不伤肾，我可真服气呀。现在我这个40天都快用完了，我这可真是健康人一个，我现在能走能卧，我这手吧还能包饺子了，而且呢我还能出去锻炼，跳广场舞啥的都行。
0: 恢复的真好啊，能包饺子了，是不 是,
1: 是
0: 啊，沉浆也彻底消失了啊，太好了。我跟您讲啊，咱们坚持治疗啊会越来越好啊。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呀？啊，我告诉各位，生物肽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肽、骨基质肽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那么自然而然您的骨病就会好啊。而您得了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一个道理，同理可得。你看啊，当我们用到这个乙酰四肽、心肌肽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活力啊就得到了提升，我们的风心病

0: 样能够得到恢复啊。你要记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朋友，所有的病你们记住了，就是细胞病啊啊。那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补充了生物态，恢复了细胞的活力，提升了细胞的功能，是不是我们的病就好了，做到了水到渠成，顺其而自然的康复啊。所以说我敢讲一句话，完全康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李老师，现在我自己都敢出门了，也不用说呀大棉袄二棉裤的穿的那么厚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我现在这身体好了吧，我这特别高兴开心呐，就我这孩子呀都支持我，让我继续用，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咱们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说现在这才花1.5块这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0: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克呀才1.5块，真的。
1: 嗯。
0: 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
1: 嗯。
0: 既然有了效果，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呢继续坚持用啊。听我讲，再有2个周期下来，我们通换一身之骨，通换一身的细胞，达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1: 嗯，那好，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好，我期待着您下次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不多讲了，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3: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态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2: 补态补健康，就用生命态国家级诊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4: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5: 400-152-9599，400-152-9599，
4: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5: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评书联播，
7: 喂，是你打死的人吗？不错，是我打死的，但是我可不是无缘无故打死的他，而是有原因啊！不管什么原因，是你打的就行。我告诉你啊，你老实点，你可不行离开这个地方。来人呐，快来人！一会儿来了不少人，地保让这些人看着秦琼，然后派人赶奔县城报案。秦琼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利用这机会把金银归着归着。这地保还看着呢，哎，我告诉你，这都别动，都不行动啊，在哪搁着都放到哪，你听候县太爷的传讯。天亮了，又等了一会儿，衙门来人了，人命关天呐，这他们不能够耽误，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天堂县2个捕快班头金甲同魂。带着几名差人把现场护住了，金甲同环一看有个死倒，哎呦太惨了，七窍流血。这就是店主吴广，他就问凶手呢，凶手在屋呢。金甲同环进了屋一看，爷爷认识，这不

0: 秦琼秦二哥吗？心说这怎么回事？金甲让旁人在外头护住现场，他们俩进屋了。二哥，您打死的人？
1: 是啊。
0: 呀，我说您从九月离开的天堂县，您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山东啊？您这些日子干什么来的？哎，一言难尽。
1: 二位班头，你们不必问了，该打官司我跟着打，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过要说我无缘无故打死他，我觉着委屈，是这么回事。
0: 哦，他想图财害命，您这是误伤啊。
1: 不过二哥，虽然是误伤，这可是人命官司，也不那么容易解决呀。这二哥怎么办呢？
0: 我看
1: 二位兄弟不必为难，天塌下来由我接着。
0: 话虽如此啊，我的二哥呀，真要打成你给他敌偿对命，你也合不来呀。
1: 秦琼苦笑了一下，该这井里死河里死不了，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0: 那好吧，二哥，反正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能叫您受委屈，您先请坐。
1: 秦琼在屋坐等着，这两个人得例行公事，马上回去禀明知县蔡天德。蔡知县一听人命案，吩咐一声准备验尸棚，先吩咐把凶手掐监入狱，然后过府验尸。这时候金甲同环准备了一辆大车，让秦琼坐在上边，像不像作笔成样，把刑具都给带上，本地的地保见证人也全跟着上了车，苦主就是柳氏，自然他也得跟着了，把秦琼的黄骠马牵着，双锏给挂上，炕上那些金银财宝装到褥套里头，也放到车上，一直拉到天堂县，把秦琼收监了。到了下半晌，蔡天德过府验尸，让仵作验完了尸之后，别的地方没伤，就是后脑有个口子，摔到门槛子上震的。这仵作赶紧添好了尸格，一切完毕，蔡天德才命令家属收尸回到衙门。第二天升堂问案，三班人役站立两旁，等把秦二爷带上来，蔡天德就一愣，哎，你不是秦琼吗？正是下意。秦琼啊，我记得九月的时候你到这来领回文，我赏给你文银20两，把回文给你批下去了，你怎么知道如今还没回山东消差，反而在这伤了人命，所谓何故？你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秦琼没敢说实话呀，尽量避开二仙庄的事。秦琼就说，夏意领了回文和赏银，本来想回山东，但是一股急火病倒在店房，不信您到王家老店可以查问。那么以后呢？以后小人病好了，这才离开王家店，因为我欠了店饭账，我得想法还给人家。本地没有亲戚，我到霍县去了一趟，见着几个知己的朋友，借了点银子，翻回来还了他店饭账，我就准备走，哪知行走路过皂胶林，住在吴家老店，那吴广见我身上带着钱呢，这才动了邪心，想要抢劫小人，小人打算警告警告他，抓住他袋子把他推在外面，哪想一时失手，他摔倒在门槛子上，这才死于非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哦，写，旁边录工的都录下去了。其实秦琼说的有真的有假的，这时候地保柳氏都来了，太爷，还有件事。

这肯定是江洋大盗了。这钱是哪儿来的？赶紧说出来，还则罢了，免得皮肉受苦。秦琼一看这麻烦了，你看吴广那事儿好办，就这事儿麻烦。我能说实话吗？要说是按雄信众人送给我的，人家顺藤摸瓜，就得揪到单雄信头上，我对得起朋友吗？至死这事我不能说呀。但是谁家趁这么多钱呢？编也编不上来。最后秦琼一横心，太爷明鉴，我实说了吧，我为穷困所迫，借钱借的不多，因此在路上我劫别人来的，这都是我抢来的，抢谁的我不清楚。什么时候做的案？前几天。知县点了点头，行啊，秦琼啊，知法犯法是罪加三等。来人，收入死牢。这头一堂就这么过去了，秦琼被押到死囚牢。因为案情重大，知县要冷静冷静，好好参考参考。另外，这些银子的始主是谁？得找找。可知县退堂之后，坐到屋里头，反来覆去琢磨这案子，心说这秦琼这胆子有多大呀？他不是有病啊？无缘无故劫道，要正常的人哪能这么干呢？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回太爷。有一位求见，这是他的名帖。知县接过来一看，哟，上头有几个字：蒲山公李密。这李密呀，还是蔡天德、蔡知县的老师呢。他一听师傅来了，赶紧起身相迎。时间不大，把李密接进书房。那位说李密是秦琼的好朋友，他怎么来了？知道秦琼贪了官司了吗？知道。不单李密知道，连单雄信都知道了。您想，人命关天呢，这么大的事情早就传扬出去了。尤其秦琼被车拉到天堂县，一进街里，有不少人都看见了。说来也凑巧，单雄信手下的家人单轴进城来买茶叶，他一看前头那么多人，怎么回事儿？跟路旁的人一打听，路旁人说打死人了。你看那凶手那么在车上呢，就是那个黄脸的大汉。单轴一看，吓得魂儿都飞了，这不是秦二爷吗？黄彪马在车后头跟着，双锏也带着，哟，还拉着个大褥套。后边还有一辆车，看来那女子是哭主了，还有地保。他一直眼睁睁瞅着秦琼进了衙门。这单轴把金甲铜环给找出来了，都是老熟人。单轴就问二头怎么了。别提了，秦二哥贪了人命官司了，是这么回事，你们赶紧想办法吧。单轴啊也忘了买茶叶了，拨马回到二仙庄，见着单雄信、李密、王八党、谢英等，把看见的事情讲述一遍。四位英雄是大惊失色呀。单雄信就站起来了，这，哎，二哥呀，这怎么弄的？刚刚分手，您就贪了人命官司了。单雄信一想，这人命是小事儿。我宁愿拿钱垫，把苦主的嘴堵上，我二哥也不至于判什么重罪。但他想到那入套了，里头还有个人名单呢，这要落到公门手中，仔细查询起来，我二哥怎么回答呀？我倒不怕呀，明明我们是周济秦二哥，反而害了秦二哥了。单雄信跟王八党、谢英等、李密一商议，怎么打救秦琼。后来王八党给出个主意，这么办吧，我听说这蔡知县跟我李大哥李密还有一定的关系，你们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李

0: 子哥，你马上带俩钱起身，赶奔县衙见知县，千万把他给摁住。只要他笔尖逛荡逛荡，不深究，从轻发落，这事儿就好办。那么尚二哥呢？您也别闲着，多带银子赶奔衙门上下打点，无论如何别叫我二哥吃了苦头。这官司能捂到天堂县就捂到天堂县，最好让上边不知道，就在底下就化了。因此他们弟兄带着银子是分头行动，这李密直接来找知县。想当初呢，李密是蒲山公啊，一等的公爵。有一次主考的时候，他是大主考，这知县蔡天德因此管他叫老师。这一次他被派到这儿当了天堂县的知县了，他能忘了李密吗？虽然说李密现在丢官罢职，必定人家是公爵呀，在朝多年，手眼通天，蔡天德也不敢小瞧。简短接说，他把李密接到屋里，倒身便拜：“恩师在上，弟子有礼，请起，请起，贵县请起。听说你到了天堂县，我也没来看你来。哎呦，老师您太客气了，我真没想到，师傅，您怎么到天堂县来了？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我被贬了，你知道不？凡是姓李的都丢官罢职了，我知道，连我都替老师鸣不平。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师傅，您搬到天堂县来了啊，我这有好朋友暂时在这寄居，将来嘛还说不上上哪儿去。那师傅，您来了是有事儿吧？正有一件大事求你。师傅您吩咐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县令，你这新办了个案子，是杀人案，凶手叫秦琼，有这么什么？有啊，我刚退堂啊。经你审讯，究竟怎么回事？师傅，这事儿麻烦了。经过验尸查证，秦琼是属于误伤，这一下把吴广推倒在地，没加谨慎，他摔到门槛子上了。这个误伤人命还不至于给他偿命，就是一件事儿麻烦。这罪犯秦琼带了无数的金银财宝，我过堂一问他从哪儿来的这些钱，他说他抢着。李密一听当时傻了，心说二哥呀，你这不叫信口胡诌吗？你拿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这怎么倒来？您想想，这叫公堂，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都拉不出啊。既然你招了，这铁板钉钉啊。哎呀，糟糕糟糕啊，这真是意想不到。蔡天德一看李密冒了汗了，就问恩师：“怎么，您跟这罪犯秦琼还有什么关系不成？”“有，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好朋友。”“贵县，你看看怎样运动运动，从轻发落。”蔡天德直拨了脑袋：“这哎呀，师傅，这您要早来一步就好了。比如说没有升堂问案之前您赶到了，咱们私下把这事儿好好商议商议。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红嘴白牙，他都招了供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贵县，无论如何看在我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开脱他的罪名，我求求你了。”说着话，李密把500两银子递上去了。蔡天德说什么也没敢收。“师傅，您小瞧我了，我怎么敢收您的银子？这事这么办吧，我尽量想办法开脱他的死罪。行，只要他不定死罪，我就感恩分遣。 您容我腾出时间，我好好想想。李密一看这个事儿啊，说办成了还没成，没成吧还有点希望，也不能逼人家。李密说明天我还来，我要听个准信儿，这才起身告辞。蔡天德把他送走了，这五官呢就左的一块的跟包子差不多少。哎呀，心说这姓秦的也不简单，他怎么能跟蒲山公成了好朋友呢？究竟这事应该怎么办呢？后来蔡天德一琢磨，这么办，只要上边不知道，就到了我这个天堂县，这事儿就好办了。我找几位先生来，懂得刑律的，哎，经过研究之后，尽量减轻他的罪名。但又一想也不好办，人命关天呢，我小小的知县能顶得住吗？我得往上边行文呢，我得禀报太原留守啊，放也好杀也好，得人家说了算呢，这麻烦透了。安下他咱们不说，单说单雄信带着王八党谢英登到了前面的班房找金甲铜环。你想金甲铜环是天堂县两个捕快班头，离着八里二仙庄又不远，经常上单雄信家去，到那儿随便吃随便喝，缺钱了一伸手少说100两。这衙门里的人谁没花过单雄信的钱呢？因此半点也不敢得罪啊。金甲铜环到屋了，行礼已毕，就问二员外，您怎么来了？别提了，二位啊，实不相瞒，那个凶犯秦琼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求你们来了，你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如何开脱他的罪名。
1: 哎呀呀，是啊。
0: 哎呀，方才过堂的时候二员外您没在，这事儿麻烦了，是这么回事。怎么样，单雄信一跺脚，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料到了，人命的事儿还小，就这钱的事儿是麻烦的，可怎么办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

0: 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丽君老师和她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灭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0: 随便画两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1: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2: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1: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0: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但是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1: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3: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4: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1: 教书育人之外，

0: 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的干脆利落。
1: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啊，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0: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2: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这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的。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0: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3: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4: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0: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2: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7: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咏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服饰后裔。村庄位于咏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胡金条：
8: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7: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儿。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4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9: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7: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10: 明啊洪武年间呢，因为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了，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泉州那边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浦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7: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 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11: 不做香以后啊，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咯，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7: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11: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了，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连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黑的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7: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12: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学做香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11: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7: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 不懈追求，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6: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7: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5: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8: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2: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1: 哦，都是好吃的。
12: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1: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 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15: 主要是稀有鲈鱼才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休结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16: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之虫。
17: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两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同仁是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18: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誉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也要二叶，也要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了。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17: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同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同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16: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17: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15: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17: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19: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17: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20: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17: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同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 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1: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17: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21: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武打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17: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同仁是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22: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监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山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已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2: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

0: 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1: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0: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

0: 去碾米，碾米的时候啊，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1: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2: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1: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2: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3: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2: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1: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军峰
4: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1: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2: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1: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秘密。

0: 麻麻的劈柱，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1: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真正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做下来这个字。”就精辟的好看。
0: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1: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点点好像马伊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静静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静静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0: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0，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6: 六层到了。
1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综合路透社的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7号表示，沙特机场遭到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曾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很快将被关闭。纳格迪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直到伊朗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海上安全消息人士称，上周海峡中发生的油轮袭击事件达到了自2月底美以对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6: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9: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6: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扬，欢迎来到爱聆听。分数等于学习能力吗？我们应该学习怎样的教育价值观？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视频号图图妈访谈，图图妈就此问题对话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小春。
19: AI 时代为什么有意思的人做跟别人不一样的经历，你有兴趣它反而又变得很重要了。
20: AI 时代就 AI 它能够替代人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知识。
19: 对，
20: 而且我们现在的学生的学习90%都在学知识，
19: 95%，
20: 对，甚至可能哎比这比例还高。那么有了 AI 以后，这些东西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以后，那么你学生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跟 AI 错位的东西，就 AI 不具备的东西。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啊，说 AI 把这些东西都代替了以后，知识不重要了以后，那我孩子要学啥？学啥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你叫孩子找到你喜欢什么。
19: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有什么问题？两眼无光。哎，毫无欲望。
20: 要注意，这不是孩子本身的事儿，是社会包括家长给弄的。但是你要注意，你刚生下来1岁的时候，孩子眼睛一定是有光的。
19: 嗯，
20: 就是后来给弄没光了。
19: 嗯，你这个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是的，
20: 是的。
19: 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去变化一下呢？让孩子
20: 找到热爱。你第一个，这个光要它保留下来，不要用任何手段把这个光给搞没了。刚生下来1岁，小孩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兴奋的。
19: 你觉得这一代的父母包括社会包括学校教育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是扼杀了孩子眼里的光？
20: 就是传统的路径依赖，那就把孩子给毁了，
19: 就是只认成绩一条线。
20: 对，然后你比如小孩3岁之前，说句老实话，家长不会干预孩子，到3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上小学做准备了，你要识这个字识那个字，你知道吧？从这一开始这学生就彻底完蛋了。你到小学就开始要考试啊，然后这个做作业啊，然后家长要盯着他，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你盯着他，他很烦，他喜欢做他都烦了。
19: 但是你说现在的家长他为什么走这条路呢？
20: 不是
19: 因为他觉得我成绩不好，我考不上名校，我未来没法就业，我怎么办？在他面前都是一种自己假想的无路可走。
20: 家长这么判断没错，我叫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学好了能考到名校，考到名校以后能找到好工作，这个路径没错。没错是没错，现在有两个问题存在。
19: 嗯，
20: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这套路径已经不灵了。
19: 你觉得有可能失效？
20: 不是有可能失效，100%要失效。
19: 但你承不承认，比如说学习能力强的人，肯定我们的选拔还是能选出一部分学习能力强的人。
20: 但你要注意，什么叫学习能力强？是用考分来测量的吗？完全不是。
19: 考察标准出错，
20: 标准就要改了。那因为你的学习能力强是知识的掌握的强度以及记忆力，是在考这个，
19: 包括准确度。
20: 对，有 AI 以后不需要记忆力的时候，不需要你学那么多知识的时候，那么就要看你别的东西，就是你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19: 那你理想中的来评判 AI 时代的这一代孩子，我们应该用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考核标准，甚至说可能是多样标准的？
2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啊，这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自己有激情。
19: 哎，那我两个儿子都有。
20: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不要把它给磨灭了，
19: 一直保留保护着。
20: 这个是第一位的
19: 喜爱。
20: 有一点我想说的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孩子的发展是由你家长决定的，你要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发展由孩子自己决定。你要如果这个理念有了以后，你家长就知道我怎么跟孩子处理关系。传统的处理关系是什么？你听我的。
19: 对，我是主导者。
20: 我是主导者，我安排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我安排你怎么学你就怎么学。
19: 对，
20: 孩子就是会问你，你说我该干啥，我现在他不知道要干啥。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呢，第一个是还是被动的，第二个就如果不是主动东西的话，他一定没有动力。他的动力是你逼的动力，不是他内在的动力。 就真正的一个孩子真正有出息一定是内在动力。你就反过来说，你看这些大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自己特别有动力啊？他是一定是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情，为啥他全力以赴他喜欢，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做我们是一个领域的 做研究的，我们做健康寿命的。我前年的时候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呢，我跟他聊天，我就觉得他好像这个面色很不好，就感觉很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干嘛要那么辛苦啊？他是日本的这个科学院的院士，我说你做这个东西做得太累了。他后来做的确实很好，然后他跟我说啥？他说我确实辛苦，但是我就是喜欢，我太喜欢这个领域了，我愿意做呀。前两天4月11号去世，跟我一样年龄啊。
19: 但是他因为喜欢迸发出来的这种力量，
20: 对，他就有激情，
19: 他
20: 就有力量，
19: 一直在做，
20: 让他发展很快。

0: 因为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他的基础什么的都不是很好，他后来是在美国拿的博士，但是后来后期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不仅自己做，而且帮助很多别人，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他帮了很多忙。所以有一点是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真正能做出东西的人一定是特别喜欢。
1: 嗯，我们也一直在讲说这是一个培养孩子的热爱，让他发现自己的热爱。但很多家长说了，我问过孩子俩，他什么也不爱，或者一问爱的就是吃喝，就是好吃懒惰。就是在家长眼中的有的热爱是不务正业，对吧？有的呢就是说我孩子什么都不爱，就爱躺平，这是普遍的现在青少年的一个现状。你也非常了解我们的公立体系教育啊，你对于大部分的家长来言，我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孩子就要早上晚上在学校，我家庭教育能做点什么？
0: 你知道吗，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现在从一个水从上流流下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顺着水走的，你完全改变不了，你知道这个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你离不开，整体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是你是夹到这里边的，大家都明白这个有问题，但是谁也改变不了。
1: 对，但我听下来哈，我觉得至少对家长来讲，有一点是可以非常收获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得知道这里面很多学的东西，可能和未来的社会生存，它未必是匹配的。
0: 你现在这个话是说的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未来所谓的不匹配，比现在你说的要严重多得多得多。这就是现在我们有机会来改变这件事情了，就从现在开始有机会了。如果是咱们20年前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20年前大家都知道怎么过来的。
1: 你觉得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家确实得改。
0: AI 来了以后 ，AI 会逼着整个体系会变。
1: 其实现在的教育发生了很多微小的变化啊，其实都不微小。
0: 但是有一点啊，变化是在变化，但是现在的变化都是大家想象的变化，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变，然后我就开始。做一点事情，
1: 对，
0: 未来怎么样？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你比如说啊，这个前两天这个黄仁勋在哪儿做的一个发言，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 reset。Everything is reset。
1: 重置，
0: 全部都要重置，世界要重置，各个行业要重置，所有东西都要重置，这就是变革的机会就来了。换句话说啊，你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你按照过去的传统的思路走的话。对未来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社会重置了。
1: 能不能听一听你的几个预判？你觉得哪些会改？比如说，我听过你讲一定会取消中高考，其实这个我们也有很多预见哈。比如说，你觉得会改成哪些？我觉得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
0: 这个很简单，现在大厂在中学招人，什么含义啊？就是你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对社会已经不适用了。
1: 是的，我不需要你那个大学教育了。
0: 那、你看，就是现在做这个事情，意味着大学必须得改了。你问这个大厂，你为什么找他？他的含义就是我是需要这类人的，那这就是未来所需要的人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从现在开始我培养孩子，我就按照这种思路培养。
1: 嗯，
0: 我不是按照学校的那套思路走，
1: 我按大厂他们看什么是人才的那个标准去培养。
0: 对，思路很简单。
1: 很简单，有热爱，在自己的领域有琢磨。
0: 对，
1: 然后愿意自己动手去试错。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答案。
0: 对，然后早一点介入 AI。
1: 对，早一点介入 AI， 早一点进入产业。
0: 对，
1: 但乔教授，我自己判断啊，就大部分的人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尤其在教育上，我觉得大部分家长得到哪一刻，你知道他们会，就是大家会重置自己的教育标准吗？是发现原有的标准真的在就业面前失效的时候。
0: 现在就是失效。
1: 对，在生存面前失效的时候，大家才会说，哦哟，这条路真走不通了。在这种重置的社会变革面前。如果我们普通家长不一定有这么多的预判认知或者立刻行动的话，我能不能做一些静观其变但是不出错的事儿？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会让我孩子锻炼好身体。
0: 不，这个是肯定的。
1: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孩子的时间在这种大变革的时候我做一点，我确定他不那么出错的事儿，行不行？
0: 这是底线。
1: 来给点底线嘛。
0: 这是底线。底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不会做坏事。
1: 哎，对，
0: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走偏路。
1: 对，或者我等着那个时代真正明确到来。
0: 这个你光健康这底线太低了。现在第一件事情啊，你叫孩子自己去做不同的事情，然后你找到他的兴趣，以及什么他的擅长的领域。我经常会讲一句话啊，就是说，你比如一个同班同学说谁学习不好的，大家瞧不起他。我说你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什么啊？因为按我的经历。一个人不行是在这个领域不行，有可能他在别的领域比你要厉害得多。
1: 是的，
0: 因为你们考察的是你现在这个领域啊，所以你不要轻易瞧不起任何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擅长的那个东西，只是他没有找到。孩子小的时候，家长的任务就是去找这些东西。
1: 是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我们的天赋已经来到这个
0: 世界，一定是有天赋的。
1: 对，
0: 确实也有这种就什么都厉害，嗯，但是正常的情况一个人一定是在某几
1: 个
0: 领
1: 域比大部分人做得好，
0: 哎，对，他是有天赋的，他别的东西很笨，就像陈景润的，我们讲这个数学家对吧，嗯，陈景润什么东西都笨，就数学好，
1: 嗯，
0: 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你，尤其学数学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学数学好的人很多都很傻，就你看外表就觉得傻乎乎的，
1: 啊，他沉浸在数学世界里，
0: 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擅长，你要他干别的他肯定一塌糊涂。
1: 所以家长其实应该去发现，
0: 对，
1: 而不是老想着刻意培养，
0: 对，培养不出来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走进学校就一个标准了，你成绩好不好，
0: 那就完了，
1: 你考的行不行，
0: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但你想擅长考试和学习的孩子他只是一种天赋，
0: 对对，一种天赋，嗯，对呀，啊。你在学校的这个标准只提升了有学习天赋的人，就学文化课天赋的人，别的天赋的人在这里头就不行了，甚至他变成自卑，然后他有天赋他都发挥不出来了。所以小的时候家长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找这个，
1: 找这个。那有的家长说了我找到了，大部分家长哈觉得我自己孩子没有任何的优势，没认真找，就算他找到了他会觉得我怎么把我孩子的这个优势变成他未来的生存力呢？
0: 不是，你有了优势你就有生存力了嘛？那
1: 对不对？差异化和优势就是生存力。
0: 对对对，家长呢有一点，就你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方面有优势，对吧？
1: 对，
0: 要行的话你找专业的人给你评。你像学钢琴的人就会这么说，说你那孩子在学钢琴之前一定找个老师给你听一听，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天赋啊？因为音乐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是仅仅你聪明啊，就是耳朵。有的人耳朵就天生就五音不全，就听不出音来，因为他讲的是最基本的，还不是高级的。
1: 对，
0: 你完全识别不了，他觉得你不应该再学音乐了，
1: 嗯，
0: 因为你天生本能这块就不行。包括你像那些体育教练，他把那孩子弄了跑两圈，他就知道他什么行不行。
1: 就是专业的人，其实一眼
0: 能
1: 看出你有没有优势的。
0: 哎，包括你，比如你小孩要跳舞蹈，你专业舞蹈老师，你
1: 身材比例，
0: 你蹦两下，他不管比例，人的协调性，
1: 对对对，各种
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他马上就能看你有没有潜力。
1: 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比平均值有这个优势，其实他又喜欢，
0: 对啊，
1: 应该把资源砸在这个方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的家长就是。一刀切的往那条路上走，
1: 嗯，
0: 为什么大家都累啊？这么多人都在一条线上，哎，都在
1: 挤死了，
0: 哎，一个桥上堵啊，挤呀，啊，那你不累怎么的？你就即使你很厉害，你也挤不出去，人太多，你知道吧？嗯，
1: 教授，我看过你有一个视频，就是说你用数据研究发现，很多所谓早会的，
0: 嗯，
1: 就小时候成绩突出的孩子，其实他长大以后。就是未必有后劲儿，或者未必是如大家想的发展的好。就你会看班里发展好的不一定是那个原来第一名第二名，
0: 对对对，
1: 是吧？国外也有第十名现象，
0: 这是肯定的。
1: 孩子因为这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人的成长，嗯，能不能用这个您的数据和研究告诉家长们什么样的孩子其实可能更有后劲儿，长期发展这个东西应该平衡好。
0: 严格来说也不是我研究的，因为国外这种研究很多的。因为这里头有一点在哪呢，就是学习和工作这俩是两回事，就学习好未必你工作就好，有的时候这俩还是矛盾的。因为什么？学习好的人往往你的框框很多，因为工作的时候尤其做研究的时候恰恰要没有框框，你可以天南海北的想，但学习好以后你就会什么，你会到进入到一个很窄的一个框里头，你的思维打不开的。你像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在我这个学术圈子里头，我说我不太愿意跟我同专业的人讨论问题。为什么？同专业讨论问题，你比如说你假设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你还没说什么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1: 你们是一个知识体系下的，
0: 哎，一个东西培养出来的，就是你的思维我在往这个方向想出来，你同时也往这个
1: 想。我要跳出盒子。
0: 我自己的经历，我跟非专业人员讨论我的专业问题，他说的很多话对我都有启发，他脑子没有框框，
1: 对，他没有设限，
0: 哎，他什么都可以想，然后他一说出来以后，哎，我对我很有启发，我就原来没想到那儿，因为你想不到那儿，你是按照你的路径去想问题的。学习和工作完全是两回事。
1: 嗯，
0: 中国人一直就认为好学生才能工作做好。
1: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学生，你说这个标准定义了多少年，但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完全错了。你比如我拿我做例子啊，嗯，就是我的经历啊，我不是个好学生，我给学生讲课我就告诉他们，但是我可以当好老师，好学生当不了好老师。我跟你讲为什么。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是讲统计对吧，我说我当时学本科学数学的时候，我所有的课学的最不好的一门课，完全没搞明白的一门课就是统计学。
1: 后来你教统计。
0: 对，我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搞明白，就数学是很严谨的，统计学是模棱两可，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但是我当时学完其他数学以后，学统计的时候这个观念就转不过来了， 数学什么东西都是确定的，为什么统计学都是不确定，都是可能性？所以我就一直理解不了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等于学完了也没有搞明白这是在学什么。所以我当时考试的时候考了60分，是当时我的所有的课里都考的最低的，因为我就是不懂。我后来就又重新学统计，我来教统计，我就能教得好。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上那个暑期班课的时候，曾经有一门课我找了一个水平非常高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原来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本科在美国拿的统计学的博士，在美国教统计学，后来教了几年以后就回国，又在国内教统计学，这个水平在国内这个圈子里头名声很大的。然后他呢给我们暑期班上课，他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学员就炸锅了，就跟我发，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就是写邮件，乔老师啊，这个老师讲的我们完全听不懂，哎，因为他讲的是中级课程啊，也就等于学完初级课程的学员才允许上他那个课程。然后我马上那天晚上我就给那个老师发了封邮件，我说学员完全听不懂，因为第一天上课你是不是讲的太快了，讲的太深了，能不能讲的简单一点。那个老师给我回信说，乔老师啊，你这是中级班学员，这么简单的东西他听不懂，多简单的东西他们都听不懂，还是中级班学员呢，他水平高，他在学这个过程中没有碰到任何困难，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简单，所以他脑袋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他觉得这事儿太简单了，为什么他们能听不懂，而且你们都是中级班学员怎么能听不懂，你看他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他听不懂。为什么我能讲好，因为我原来就没听懂，我后来搞懂的时候我就会琢磨当时哪儿没懂，我什么原因没懂，所以我在给学生讲的时候一定在我不懂的地方上要花功夫给他讲，
1: 因为你经历过不懂，
0: 我经过不懂，我会反思当时为什么没懂。你看不好学生才能把课讲好，好学生讲不好，因为他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
1: 对，当然这是指说在做学问上做研究上，其实到社会工作发展中也一样，
0: 也有类似的问题啊。
1: 对，你觉得应该放弃唯好学生论，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就是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比如说学习学出来的，他一定也有他非常大的优势，比如说勤奋啊，会总结啊。
0: 你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经常反思，你比如我刚说我这个例子啊，
1: 对，
0: 我没有学好，我为什么讲好，不是说我厉害，是因为我会反思，我会去总结我为什么学不好，当你把这个搞明白以后，你教的学生他一定能听懂你讲的课了。
1: 会反思其实跟你刚才最早讲的那种会思考是一样的，
0: 非常非常重要，你从小的时候就要鼓励孩子去思考，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动脑子以后你人生不一样，你的工作状态不一样。
1: 所以回到这个话题，比起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应该更看重的是孩子长期的那个会思考的能力。
0: 你要注意啊，一个年轻人能走多远有两个最重要的环节，第一个就是父母，父母眼界有多远他孩子就会走多远，这个太明显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带的有几个学生，而且是北大的学生啊，做科研，然后我们甚至带这些学生出国到美国参加会议，这个学生都觉得呀，乔老师这个在美国学习很好，因为他接触很多中国学者嘛，包括中国的学生在那学习，就是乔老师我以后我也想上美国去学习，想拿博士，因为在我这儿读硕士，我想到那儿去读博士。我说很好啊，你有这个愿望你就可以努力，对吧？甚至有的学生学习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以后这会在这个学术上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好好学，以后你出国，而且我可以帮你，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些资源
1: 推荐。对
0: 对，那在面临分配的时候他就跟我讨论，他说他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说我父母呢就希望我当公务员，他说呢但是我跟你在一起做呢，我就觉得做学术很好，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了，他说我们家是农村的，我们这个农村这一个村子里头啊，每年放假的时候孩子不都回家吗，回到家以后呢，因为你想在北京读书的这个最差的也是省里的或者国家级的那个公务员，对吧？
1: 对，
0: 当地的县长什么都来到他们家去看他啊，去迎接他，你知道？那所有的村民都在看呢。哟，他家这县长都来了，你知道？在村里头，马上这家就有地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他说，我父母就说你以后学习也要当公务员。你看，他说他理由就是他父母是因为这个原因希望他当公务员。那你像我能说什么？我说那这是你决定的，我也决定不了。然后最后他就去当公务员了，而且在省里头当公务员。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其中我有一个硕士，他就想到国外学习，我还正好有一个机会，一个国外的教授跟我说要我给推荐一个人，他们现在有一个名额。这学生考了3年外语没过，因为他得考外语啊，人家说我要你了，但是你的外语得达到我们学校要求标准，对吧？他看3年没过，然后就找我，他说乔老师呀，我这一直就不过，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他说我父母就跟我讲 你都过不去了，你还为什么还要去考？你就找工作工作就完了呗。这是个男孩呢，然后就问我怎么办，来跟我。

0: 我说你喜不喜欢做研究，喜不喜欢读博士？他说我非常喜欢。我说那就没有任何伤害，继续做。我说一个人你坚持一定能成功。
1: 第四年上了，
0: 第四年就上了，就去了，现在已经毕业了，在那工作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完全是相反的，你看
1: 人生轨迹会完全不一样。
0: 你看我刚才说的，实际上我已经把第二个说完了，老师的视野。
1: 哦，因为这是普通人其实能接触到的。
0: 对，
1: 导师
0: 你要注意啊，你的父母的视野可能是在农村，但是你的导师视野一定更高一点。
1: 但你这讲到老师，都很多人到研究生可能才有导师，其实大学接触的老师有的时候也是很淡的。
0: 所有的老师都不会拒绝你给他提的任何问题，如果老师拒绝学生问题，那一定不是一个好老师。
1: 嗯，
0: 对于老师来说，学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你比如你是一个本科，我可能都不认识你，你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一定认真给你答。如果老师分啊，你是我的，你不是我的，我不管，这个不是真正的老师。
1: 老师的视野，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有一点呢，你哪怕是本科，你可以找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导师，视野比较宽的导师，你去跟他谈，
1: 嗯，
0: 导师不会拒绝你，你叫导师跟你评估一下，我现在这个状况，我未来应该怎么发展。
2: 爱是一切的根源，乔教授的观点既是他的教育价值观，也是我们思考学习的教育路径。父母培养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视野与格局自然会打开，最终还是需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有激情才有奇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K 别闪，文物会探。
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推我车干什么？
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 啊？什么区域？
3: 安全区域。
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4: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6: 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6: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7: 欢迎继续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大学培养的人才与社会脱节，专业保质期在缩短，教育的重心该转向哪里？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的直播当中专访了同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导于明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8: 您怎么看未来的这个教育呢？
19: 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这里面可能还是要区分，比如说童年的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和我所在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教育。小的时候啊，我们所谓基础教育阶段，它更多的其实和一个人格的养成啊，和他的最基本的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的成长啊，和这些东西有关。大学的教育往往它和职业啊、 和未来的规划有关系。我们今天可能教育的问题之一在于说，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卷到它直接就冲着这个最后的职业去了。我们现在有一种开玩笑的说法，说上大学相当于上高四，高一高二高三上完了，本来以为解放了，结果进了大学是高四。其实我个人觉得，首先这两个教育的区分还是很重要的。
18: 对，那我们可以先来聊聊
19: 基础教育。
18: 基础教育，对对对，这个部分像您说基本的人格的养成，
19: 对，
18: 就身心的健康，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你到社会上你有基本的，我们说基本的素养，对吧？
19: 没错没错，一个人个人的成长，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啊，适当的懵懵懂懂的状态，生命力本然的一些东西啊，它带出来，那个是最宝贵的。现代世界整体上，人类在世界当中生存的一种姿态，是非常强的一种控制、占有、去规划啊，好像只要我做得好，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那这其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种对自然的不尊重，其实放在教育上就是对孩子天性的不尊重。我们说理想条件下，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所有的孩子这个意义上在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当中，那么老师凭着他对于教育的责任心去发现孩子每个方向的天赋，这个孩子以后烤面包还是开出租车还是做教授还是做企业家，这个事我们都事先不去预设他。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教育首先建基于对一个孩子的天性的尊重，然后再基于这样的尊重去培养他。这样的培养本身是个试错的过程，
18: 对，
19: 哎，来看看，哎，这个孩子天性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更合适。但这里面这个所谓天性啊，因为它不是事先可以完全确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发现啊，那如果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下，我想这个时候老师和家长这个层面的互动啊，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现在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主要是，哎，那个作业怎么没做好啊，这个孩子怎么调皮啊，在学校里面欺负同学还是什么，那这个层面当然也有必要啊，但是更主要的其实是老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对孩子天性的观察啊，和家长有一个这样的讨论。
18: 因为孩子在不同的场景下他有不同的表现，学校老师可以把他这一面跟我们反馈，那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他多样性，如果需要引导，那这个时候我们商量好了怎么引导。
19: 是是是是是，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太理想化。
18: 对，
19: 那在今天的状况下，首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大家活得不是很放松，
18: 嗯，
19: 啊，那这样的社会的压力传导到我们的教育理念上，其实对孩子不够放松。
18: 对，就是孩子也不像孩子了，我们跟孩子讲的话也不像跟孩子讲的话了，就是已经让他在童年期过早的就让他开始对他的成人期开始担忧了。
19: 大家都很焦虑，都不放松。教育这个事儿，在我们这个社会它承担着一个社会公平的职能，那这就导致很大的问题了。一旦我们的社会公平的职能完全的寄托在教育上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在承担着本来不属于它的职能。很多家庭他把自己家庭的未来，甚至于把父母把自己的所谓阶层跃迁的这种念想啊，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这其实是非常残忍的事。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职能叫择优。那么在大学教育阶段的话，它是基于择优的，就是不是谁都去读这个专业都去上这个大学，它是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条件。我们可能很难事先的确认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会读书，但是你把他扔到学校里面，是吧，你跟同龄人一起成长摸爬滚打，哎，到五年之后你会发现，哟，这孩子的天性啊，他恐怕不是一个上大学的料子，但这孩子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他可能有股韧劲啊，他有天生有领导力，哎，适合做企业家。但我们现在教育基本上我们的择优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择优，而就是一条线啊，你考多少分上什么层次的大学，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被很拧巴的去接受这个培养。

0: 我觉得有了手机，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真的是有他好的地方，有他不好的地方。正好我们可以聊一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焦虑一个事，就是手机要不要给孩子？那可以说现在大约四五年级的孩子吧，至少初中，你肯定不可能
0: 不给了，
1: 不给了。这对他来说已经属于社交必备的一个方式啊！如果你把他的手机完全禁绝掉，那就等于把他从当下世界抽离出来，相当于给他一个极为人造的环境。这一定也有他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这个孩子跟同龄人没法对话，大家在聊什么他搭不上话，那他在学校里会被孤立，甚至于他对家长会有很大的怨念。但另一方面，这么大的孩子通过手机接触到那么多的那么混乱的这个世界的信息，这是有问题的。这个意义上，孩子普遍的太早的向这个社会的没有被过滤过的大量的海量的信息打开了。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子，他可能冷不丁的冒一个词语，你吓一跳，就这不是他那个岁数的孩子该有的语言，而这个词语他会对孩子的说话方式会有直接的影响啊，会有一种不符合他年龄的成熟，不符合他年龄的困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关于这个世界上大量的不是需要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信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
0: 对，
1: 哪怕成年人啊，我们过多的被这个信息的潮流卷着走，每天其实我们是被动的，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注意力啊是被占据的啊。那么到小孩子呢，那就更加了，他的世界对于信息的包容度啊，他的理解框架还没有建立，还不够成熟。我觉得宽严适度真的很重要，你要让他玩，你不让他玩就有点像你给他一个禁令，而这个禁令给他之后，一旦他哪一天不受你的控制，他就接触到了，他完全没有控制力。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的控制力，更重要的其实是给他一个内驱力，让他意识到，哦，我沉浸的在读一本书，我就在大自然里面去感受这个生命的状态，把自己静下来。或者呢，就是几个朋友很简单的去玩一个日常的游戏啊，没有电子设备的这个游戏，这些事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人和人之间天然的连接，人和自然的连接，人的那种沉浸在一个思想的世界里面的那种幸福感，那这些东西让他要有感受。当他太多的沉浸在游戏和手机里面，他自己都觉得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控制力他慢慢就建立起来了。总体来说，在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信息过载的，所以我们是有必要做一种过滤，需要确立自己的生命秩序，根据自己的情况。未来的时代，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学生这个自驱力建立起来，很重要的是激发你去提问，去追问，你去盯着他去问，你给他一本书让他看，看完之后你跟他讨论，然后有的时候他的发言你跟他说这个好，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的视角啊，你得有这个判断啊，这种激发，这种认可，它不是简单通过机器能够获得，不能被还原为情绪价值，
0: 对，
1: 它是基于对于专业的认识而下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我觉得在未来这种类型的老师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不是简单上完课就跑了，老师我很困惑，我到底适合干什么？喝杯咖啡聊聊，在我们学校里这算老师私人的工作，没有没有，这在未来会是很重要的工作，学生的自我发现啊，你到底适合干什么？你的这个研究方向，老师我对哲学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我就喜欢听摇滚乐，这个东西我该怎么结合一下？
0: 他可能一部分他是有心力，对吧？另外一部分他有能力，心率可能就是说他那个自驱力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然后其次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要培养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思考方式，这两个结合其实这个社会再怎么变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这两点我觉得是最内在的，人应该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学习去养成的。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终所有的学习其实是自学。我们悟透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内驱力、创造力这些事其实我们自学最终要达到的东西，最终是所有东西消化了之后成为你自己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刻板的需要从老师那里像搬运知识一样搬一些东西过来更多的我倒觉得这个时候跟老师，就我们今天大学不再是这样的氛围但是很多时候跟老师的聊天闲谈他未必不如课堂重要。
0: 学知识现在都可以 B 站或者去任何一个平台上去听了
1: 是
0: 其实上课就是讨论就好了，带着问题来，当然有一些可能还是需要老师现场去讲，但是可能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了。 对
1: 今天我觉得课堂如果说还是传统的讲授，它只有一种类型的课还值得这样讲，就是你把自己最前沿的思考带进去分享出来，你把学生带到那个思想的前线，然后这个思想的前线他还正在战斗，学生他才有进一步讨论的能力嘛。
0: 对，就是大家自己先同频，先带到同一个语境上，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对吧？
1: 是是是，其实同频这事挺重要的，你学不同的专业某种意义上就是找不同的路径。我学土木，我首先是跟土木的老师跟他同频，跟他的前沿站在一起，但我未来未必干这个但这是个路径，这个路径你真的深入到那个内在的那个东西之后，你是不需要被完全的专业外部的东西限制的，只要在你的领域的东西你能够提出新的视角，你能够对它进行质疑，你能够把学生带入一个思想空间思想视角的新的开启的可能，你得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在每一个领域这个是重要的。
2: 好的教育始于对孩子天性的尊重，教育的核心是激发内在的自驱力，最终实现真正的自学与创造。生命成长直播中，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如何活的学问。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赵林教授与我们分享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
3: 我们这时代把你培养成一个才，一个人才，而古希腊首先你要成为一个人。
4: 本期我们邀请到赵林教授，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位在古希腊的智慧与哲学中行走40余年的思想者。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赵林教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哲学看似无用的思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的力量。
3: 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希腊的整个文化就是一种教育的结果，一种教养的结果。希腊人有时候也没学可以上，也没有教室，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系统性的这种科学知识可以灌输，他们都是在这种非常浓郁的奥林匹斯宗教的氛围之中，他们受的是一种身心娱乐体育竞技，包括他们的这个荷马史诗这种神话传说，包括他们的这个文学艺术雕塑建筑绘画，以及包括后来他们的悲剧喜剧乃至最后的哲学，它更多的是改变人的主观情怀的。对他们来说，客观世界是怎么样的固然重要，但是我该怎么活这更重要，人的一种生活的态势，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这可能是古希腊人考虑更多的。现在大学生你找这个经典小说没有几个人读过的，我觉得这些小说里面那些情景那些氛围包括那些德行，尽管我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我都历历在目。当年读《简爱》，读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读《红与黑》，读这些小说的时候，那种感受的不仅是一种求知，更多是一种情感的冲击，一种道德的熏陶。这东西是深深的凝聚在你的心田之中的。所以这样一种东西，比如说后来受到了一些所有的科学知识教育，我觉得要及得更深。我有时候跟学生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是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吗？去年你们还是某某高中的这个高材生，你们在进行这个数理化的这种训练这种考试。我说你上了哲学系一年你就把这个化学忘光了，2年你把物理学也忘了差不多了，3年生物学也忘了差不多，4年数学你可能就只会四则运算法则了。你想想你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对吧？你6年的所有的拼命的学习东西，到了最后一无所用。我说你还不如像我们当年读几本小书，看一点艺术作品，那个可以永远积淀。当然，我说那没办法，你不经过这个，你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没办法。这是我们这样一种教育体制导致的结果。 对。
0: 但是因为可能我们都是

0: 非常糟糕。所以我们这种成功教育实际上导致了大量的更多不是那些成功的那些佼佼者站在针尖上的几个人，更多是从针尖上掉下来的，从山顶上跌落下来的。这些人既没有得到科学的这种荣耀，他也缺失了人生的这种美和善的东西。而我们教育从小学幼儿园开始就培养他们这样做。
1: 他们说国外的至少初中高中包括大学，尤其大学都有通识教育。
0: 是，通识教育太重要了。
2: 对，
0: 所以就是
1: 如果你有了这部分，就像您说的似的，他把这一课就给补上了，对吧？
0: 是。当然教育也培养国家的栋梁，培养精英人才，培养科学的佼佼者，但是教育更应该培养普通的受教育者。普通的受教育者他也是人，他也得活他一辈子，
1: 不是说只有那些从应试当中脱颖而出的。
0: 但是我们现在大家就千军万马就是要拼，大家都要想上那个最高的那个顶峰。
1: 对，
0: 但实际上上顶峰只论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教育本身就要考虑那些普通的人，是吧？怎么让他们受到一种就人性的这样一种教育。所以这个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教育出了一个大问题，是吧？所以他追求的目标不一样。西方文明发展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它的最高目标是不一样的。古希腊最高目标是美，古罗马最高目标是利，功利的利。到了基督教时代，最高目标是善，它涉及到死后进天国还是进地狱，它涉及到个善的问题。而到了近现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我们这样一个商品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了两个最高目标，一个是真，因为科学导致我们认为要认识真理，还有一个还是跟罗马一样利。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说要掌握科学，而掌握科学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呢？
1: 利，
3: 有利，
0: 对吧？所以你看孩子们从小在家长的这样一种这个影响之下、压力之下，上各种各样的班，学数理化学各种的考试，不断的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题海战术，最后脱颖而出，最后上大学一定要找一个将来能够有好处的
1: 工作，好工作。
3: 所以没有人学我们，
0: 所以我们哲学都是招降纳叛的，我老说都是别的专业考上了考不上，是吧？所以就只好从别的专业最后调剂到我们哲学系。我们都是把那些散兵游勇给收录过来。我老说，我说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超过古代，这毫无疑问，但是未必我们在人文方面能够跟古代相比。中国有谁可以跟孔孟相比，老庄相比？同样在西方，你说荷马史诗，西方的四大史诗之首，西方一共四大悲剧大师，古希腊占了三个。同样我们说西方的那种什么历史之父、哲学之父，那些伟大人物全部都是在古希腊。用二十世纪怀特海一个英国的哲学家的话来说，说整个两千多年来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个注释，
1: 对，
0: 就是在注释着柏拉图哲学。我们今天中国的所有的文化实际上都是春秋时代都已经奠定了诸子百家，所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未必超越到了古人。当然这也是没办法，那就是时代大师。我们这时代把你培养成一个才，一个人才，而古希腊首先你要成为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你成为一个人才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首先是个人，就是说你通过教育更多是改变了自己，让自己非常悠然的在这几十年之中可以说挺立于天地之间，遨游于天地之间。至于你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能够怎么，这个东西好像并不是太重要。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儒家也是很注重这个。儒家当时说，一个人不一定要图取功名，当然这个读书、这个做官，这是人生的选途。但是即使你读不好书、做不了官，你自己退而务农，你也可以悠然自得。你首先成为一个好人，你首先培养你的道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种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就缺乏这个东西，善也没有了，美也没有，没有美善的真，那绝对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尤其这个真和利在一结合，真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仅是对别人、对世界，也对当事者自己，都是莫大的伤害。当年我们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当时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包括像蔡元培啊、胡适啊、陈独秀啊、李大钊等等这些人，尽管他们有的后来政治上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当年都是在一个战壕里面，他们都是激励的要引进西方的那种科学、民主，德先生、赛先生。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一个问题，科学固然当时是一个好像包治百病的病，但他们也认为科学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瘸腿魔鬼。在西方制约科学和这个综合科学的是宗教，但是中国人对宗教不感兴趣，所以呢我们要 取科学要舍宗教，那这怎么办呢？所以

0: 当时像蔡元培现在就提出一个非常高明的，他就提出用美育来取代宗教，用美育来补充科学，是吧？就是人不仅要追求真，要学习科学，把握世界的真理，同时要用美育来改变人的主观。美更多是陶冶你主观，客观世界谈不上美，科学世界是没有什么美不美的问题的，它就是是怎么样的，它事实是怎么样，它的背后的真理是怎么样的，它不存在美不美的问题。但是美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美是可以熏陶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可惜了，就是蔡元培这种现在这种思想，到了现代，我们说我们片面的走向了科学主义。当然我们也没有要宗教，对吧？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宗教就没有这么太多的这种。
1: 所以要么是真跟善结合也可以，真跟美结合也可以。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大问题。这个教育问题就不是改变孩子们那种心灵，所以现在实际上变成了就培养出像钱理群先生说的，培养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在摄取客观目标的时候是非常精密的精确，但他们自己实际上我说了，他缺乏自我，他没有内在的情怀，所以他实际上自己活得也很累的。他一旦目标达不到，他一旦生活上受了挫折，他就很容易抑郁，因为他没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一种中流砥柱，从小这种教育就没有培养他。他可以完全悠然自得，哪怕我在客观世界上一筹莫展，在客观世界上一无所成，但是我自己活得非常悠然，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活法。
2: 真正的教育是对完整生命的成全，教育本应照亮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如今却从滋养转变为一场功利性的竞赛。成人是成才的前提，当人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活出悠然与丰盈，教育便成功了。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世界风。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当地时间10月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号表示，俄当天对乌多地发动了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当地时间7号，印度电缆航空一架直飞印度国内航线的飞机疑似在空中遭到雷击，机头部分受损。
10: 评书联播，
11: 他跟金家同欢一商量，俩人说这么办吧，我们把二哥呀请出来，你们见见面，你们当面商议商议，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在那个年头就这样，交情大如王法，金家同欢一句话把死牢里的秦琼提出来了，格外给找了个肃静的房间，让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和秦琼会面。为了说话方便，他们哥俩退出去了。单雄信赶紧施礼：“二哥，您受委屈了。”“哎，各位兄弟，我对不起你们，我净给你们找麻烦了。”秦琼坐下，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单雄信说：“二哥呀，这事儿不赖您，是我把您给坑了，是我们大伙把您给坑了。二哥放心，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得把二哥救出虎口。您在衙门也就是受几天委屈。”秦琼说：“没说他，我是自作自受啊。我希望上二员外各位弟兄不要为我太分心了，能救当然更好，救不了就算了，包无论如何也得救。实在不行，我还有个拙笨的主意，我就反了，砸奸反狱，我也得把你救出去，利用这机会插起大旗，咱哥们就造反。”“别！秦琼说：“别介，为我一个人不值个，咱也不能那么做呀。”单雄信说：“那是实在没办法，咱才走那条路。 但能和了，咱们还是和了。说了半天呢，也没找出个好主意来。金甲同环一看时间不短了，哥俩从外边进来了。哎，二员外，刚才我们哥俩也想来的，最好呢，就是把这供词推翻了，然后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单雄信说行，要能做到这一点，我求之不得。这些钱都是我给的，二哥，再过堂的时候您就往我身上推，本来也是我们给的，您就照直说吧，千万别胡编了。王八党一伸手拿出1000两银子银票交给金甲同环，二位，这你们收着，马上把它兑成现银，求你们麻烦麻烦，给我二哥找一个干净的房间，被褥也要干净，他想吃什么给买什么，想用什么给买什么，剩下的钱你给我上下打点，如果我二哥的官司完了，我另有重谢。哎呀，平日净花钱了，这么多钱用不了，不，剩下的算你们哥俩的，好吧。就这样两个人下去了，单雄信陪着秦琼一直坐了2个多时辰，秦琼觉着这时间可不短了，心说我是罪犯，老叫人陪着，倘若传到知县耳朵里不方便呢，因此秦琼就撵单雄信和王八党谢应登，这哥仨才起身告辞，让秦琼听信儿。当天晚上秦琼住的死牢，那死牢啊也分3、6、9等，名义上怪吓人的，里边也有好房间，都是金甲同环亲自给布置的，要不知道的跟个大殿差不多少，也没给秦琼带刑具，就是在里边关着出不来。安且秦琼咱不提，单说单雄信回到二仙庄，李密呢也回来了，哥四个一见面互相的把情况做了介绍，就知道秦琼一案十分扎手。单雄信表示，我就倾家荡产用银子我也得把我二哥买出来，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回我就叫小鬼推推磨。这回单雄信还豁出去了，第二天在银号里头提出50000两白银，上上下下打点呢，连那蔡天德也收了文银20000两，不收也得收。最后呢，终于想出主意来了，那银子的事儿不追，如果要追的话就说单雄信给的，另外人命属于误伤，知县笔尖一逛的给秦琼定了个发配的罪名。蔡天德心说这就不错了，发配3年，人命官司了了，我也算对得起我老师了。你看这主意想的倒挺好，还没等行文呢，外边来了匹快马，马鞍桥坐着个中军官，蔡天德一问哪儿来的，是潞州总兵衙门夏迎春派来的，啪把一摞公事就甩到这儿了。夏迎春说前几天我被劫了，劫我的是个黄脸的大汉，最近听说你们衙门里头抓住一个凶犯，他自己已经承认了曾经劫过道，劫的就是我，我已经被他打成重伤卧床不起，对于这样的罪犯十恶不赦，你们要从严惩处。蔡天德一看汗珠子下来了，心说秦琼秦琼你命休矣，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世间的事情也是瞬息万变。就拿秦琼来说，在皂胶林误伤人命吃了官司，经过单雄信、李密、王伯党等人上下打点， 不惜万金，好不容易把秦琼的官司给运动活了，死罪变成了活罪，只是充军发配三年，这可是捡着了。正在高兴的时候，没想到变卦了。潞州总兵夏迎春来了公事，一口就咬住秦琼，是江洋大盗，头号响马，劫杀官眷，抢劫国家的银两，是十恶不赦呀。而且把潞州总兵夏迎春打得骨折，如今是卧床不起。这件公事一落到天堂县，蔡大老爷的汗珠子就滚落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慌忙发请帖，把李密、单雄信等人给请来了，当众说明，大伙儿一听也发了傻了。

0: 莫非秦二哥是非死不可了吗？这一口咬得可够狠的。这夏迎春跟在座的众人素无往来，一句话也说不上去，而且铁证如山呐、啊，这怎么办呢、啊？后来又经过再三再四的商议，李密说：“这样吧，看来咱们得豁出时间呐、啊，我再出一趟远门啊，大家就问你上哪儿去，我到太原，就得找太原留守李渊，因为呢。”他是太原留守使，又是太原侯，在山西陕西这一带来讲，他说话是最算数啊。如果能取得他点头谅解，这件事就好办了。那别人跟李渊说不上话去，非李密不可了。就这样，单雄信又拿出50000白银交给李密，带了几名仆人骑快马赶奔太原。咱们简短结束。李渊一听说李密来了，开中门亲自迎接，两个人见着之后啊，亲热得不得了。因为当初呢，他们都同殿称臣，李渊官拜唐国公，李密官拜蒲山公，两个人都是公爵，位列朝班，官居一品，而且两个人都姓李，处的呢比旁人就近着一层。自从被贬之后，哥俩就没见着，今日相见，李渊能不感到意外吗？因此盛情款待，谈了谈离别的经过。李密把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李密欠身离座，一躬到地呀、啊：“仁兄，小弟求你来了。”“哦，什么事情？说吧。”“你我自家弟兄，何须客气？”“老兄啊，这个事儿非你不可了。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姓秦，叫秦琼，字叫叔宝。他对我有2次救命之恩。”说到这儿，咱解释一句，这是李密编的瞎话，只有这样说才能加重分量。这秦琼呢，对我有2次救命之恩，如今没想到造交临头，误伤人命，吃了官司了。这还好办，可是新上任的潞州总镇夏迎春一口咬定他是降马，说他劫过他的道，抢过他的银子，就这件事儿不好抖了呀。老兄，无论如何，我求你设法开脱秦琼的死罪，我真是感恩不尽。李渊听了个胡了八图，究竟怎么回事？你详细的跟我讲讲。当然了，李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那是不能说呀。把事先编好的一套瞎话端出来了。李渊听完点点头，贤弟啊，既然你从天堂县来一趟，我不能让你白来。这个夏迎春嘛，在朝之时我曾经见过，小伙子是个人才，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是我认为说话还是可以的。这样，我试试看。
1: 别，
0: 试可不行，你就得以太原侯的身份下达命令，不这样的话压不住他，现在的火壮顶梁，说什么也不拉倒啊。李渊说：“好吧，你先住在这儿，我先试试看。”咱们书说简短， 这李渊以太原侯的身份连劝再哄再压，总算是给夏迎春心给打动了。夏迎春心说，也呵，真没想到啊，小小的响马手眼通天呢，跟太原侯还认识。不然的话，李渊能替他说话吗？看这意思是叫我了结此事，不要深追。你怎么办？不答应就得得罪李渊，那是我的上眼皮顶头上司，把他得罪了，恐怕我这个潞州总镇也做不牢靠啊。他答应吧，这口气实在出不来。后来经过三番五次讲价讨价，终于达成协议，由单雄信、李密这方面负责包赔夏迎春丢失的银两，你丢多少我们加倍还给你，你受了伤了我们另外给白银20000两给你养伤算道歉，你看怎么样？夏迎春一想也只好如此了，不过觉着这口气还有点出不来，他就问究竟给秦琼能定个什么罪呢？有人告诉他，如果你不追这个事儿，秦琼落一个充军发配3年。哎，夏迎春一听有机可乘啊，他提出一个要求了，发配可以，我不追了，但是必须发配到北平幽州，别的地方我不同意。有些人不了解内情，不知道夏迎春这是干什么，实则他有用意啊。因为北平王罗艺是他的过门师，这罗艺有个绰号叫活阎王，最恨充军发配的配军，最恨绿林的响马。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管是什么样的配军上得堂来，先打100杀威棒。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当堂也得毙命。夏迎春心说，我这阵卖个人情，上下不得罪，我让秦琼发配到北平府，让你挨着100杀威棒死在堂上，我这口气不也就出来了吗？大伙儿一看夏迎春既然已经秃了口了，也不能再往下逼了，因此才达成协议。就这样，李密回到天堂县，天堂县这才上下行文，最后秦琼发配北平府劳军营做苦工3年。消息传出，大伙儿都乐坏了，可是金甲铜环也了解这个事儿，偷着就告诉单雄信了。二员外，这事儿可是不错，银子您没白花，劲儿没白费，但有一条，我们在衙门口都知道，发配的是最怕去北平府，这北平王罗艺这活阎王谁也惹不起，上堂打100杀威棒非把二哥给废了不可。这怎么办？为什么非发配到北平呢？发配到登州，发配到海州，哪儿都比这儿强。但是大局已成定局，无法改动了。单雄信一听也害了怕了，那怎么办呢？死马当活马治。单雄信忽然想起来，在北平王罗艺手下有12名棋牌官，其中有个叫张公瑾的跟自己交情莫逆，可以托张公瑾在暗地之中运动免去这100杀威棒，究竟能免不能免，现在谁也保不准呢。 因此单雄信除了派人给张公瑾送去银子送去钱之外，在这块儿还继续打点秦琼的官司。过了不几天，秦琼该起戒了，知县蔡天德升堂例行公事，问过家乡住处姓名，问秦琼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回答说没有，这才欠发了公事。押送秦琼的是两名长戒，就是金甲和铜环。两个人领了公事，领了路费，从大堂上押着秦琼下来，第二天起身赶奔北门。刚来到北门脸儿，单雄信、李密、王伯党、谢英登、魏征、徐茂公等人都在此恭候。单雄信一看二哥来了，赶紧迎上来，彼此见过面。单雄信说，我在这儿准备了一桌上等酒席给二哥饯行，还有些话咱们弟兄得谈谈。金甲铜环当时点头，给秦琼卸掉了刑具，换好便装，进了酒楼了。这关上门没外人啊，大伙坐在一起是高谈阔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4: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5: 不要乱扔垃圾啊。
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7: 听海哭的声音。
8: 我是流感病毒，
9: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0: 我是结核杆菌，
8: 我是麻疹，
11: 我是
1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3: 我是公勺，
14: 我是公筷，
13: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5: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
19: 别啰嗦，快上车。
1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11: 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相如称疾第一集。
23: 蔺相如，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
19: 两军对阵之际，有人来给廉颇报信。
24: 报，大将军，秦军又来叫阵。
25: 嗯，
26: 先生，您慢些。
24: 大将军，秦人今日已到我军营前叫阵四回，末将心有不甘。
25: 你作何打算？
24: 请将军下令，发兵5000，末将定能斩首而归。
25: 5000，就算给你50000，也是有去无回。
19: 蔺相如参见赵王。
25: 参见陛下。
27: 先生不必多礼，有话直说。
25: 陛下，连大将军不可换。
27: 赵括深谙兵法，乃将才。
25: 赵括只得其父书传，纸上谈兵，不知何变。
27: 探子有报，秦人独为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秦人恐之，为何不用？
25: 陛下，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不可不察呀。
27: 寡人知道了，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25: 请陛下收回成命，继续留任连大将军固守长平，此乃国之所重。
27: 哼，寡人岂能失信于他人？既然派了赵括，救他吧。
25: 啊，
27: 行了，先生，我知道您是为了寡人操心，寡人明白，您赶快回去休息吧。
19: 赵王说完，转身走下朝堂。蔺相如走出朝堂的大门，头一晕，倒在台阶上。贴身侍卫小五把蔺相如送回家中。
25: 赶快去长平，告诉连将军，赵国不能遭此难。
26: 先生，等您身体好了，我再去。先让我照顾您。
19: 蔺相如把汤药推到一边。
25: 我就快走到头了。小五，别难过。
19: 蔺相如躺在床上，望向屋子角落的那把剑，抬手一指，气绝身亡。小五去前方军营报信。
26: 驾驾。
19: 前方军营，廉颇召集众军士讲话。
25: 弟兄们，
24: 请大将军留下。
28: 请大将军留下。
25: 亡命如山，弟兄们不必多言。
24: 大将军，您不能走。
25: 我走以后，你们要听从赵将军调遣，务必死守长平，让秦人不得踏越半步。
24: 赵括小儿 哪里懂得行军打仗，不过是捡了些他爹的兵法，纸上谈兵。您不能眼睁睁看着弟兄们跟他去送死啊。
25: 调兵遣将乃是国家大事，岂容你我私论。
24: 大将军，末将跟随您多年，说句心里话，弟兄们都不服。我们跟秦军布阵长平，对峙已久，大战一触即发，可现在朝堂之上却临阵换将，这摆明了让秦军有机可乘，往后的战局我都不敢想啊。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5: 诸位将士，年某戎马一生是个粗人，不会说好听的，我希望弟兄们记住一点，我们是赵国的战士，职责就是保家卫国。秦人想要吞并赵国，那我们就应该抵御外辱，这是我们该做的本分。不管谁来当这个大将军，我们的职责都没有变，把秦人赶回他们的土地上去，这是赵国的土地，如果让秦人踏入半步，那就是我们作为战士的耻辱。弟兄们，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军阵中去，保家卫国才是你们现在的头等大事，保重。
1: 驾驾。
19: 小五赶到，他带来了蔺相如过世的消息，也带来了蔺相如的宝剑。
25: 小五，你来长平做什么？
26: 将军，先生他走了。
25: 什么？
19: 手捧蔺相如的宝剑，廉颇百感交集。
25: 我的兄弟，你不能走啊，赵国需要你。
26: 蔺相如先生和廉颇大将军是彼此为生死之交，他们的故事还得从24年前的一件小事说起。
19: 这一日，玉公手捧和氏璧来见妙贤。
3: 你是怎么得来的？
4: 实不相瞒，和氏璧本在楚国宫中，楚王赐给了楚相昭阳，而昭阳却丢了此璧，并且怀疑是张仪所盗，张仪因此才跑去秦国。后来昭阳悬赏千金想要赎回和氏璧，可是盗璧者不敢出现，也就不了了之了。
3: 和氏璧怎么在你手上？你还没有回答。
4: 我呀，也是机缘巧合才得此璧，其间过程大人不必清楚明白。
3: 那我怎知它的真假？
4: 这个好办，大人，此和氏璧乃天地精华，平常时刻它能却尘埃，避邪魅，若置于暗处，通体发光，名曰夜光之璧。
3: 说吧，它值多少钱？
4: 和氏璧拥有数般奇异，其他宝玉望尘莫及，此乃至尊无价之宝，如若大人得之，切不可轻易示人，需谨慎珍藏。
3: 这是自然，你想要多少钱？
4: 千金易得，至宝难求。
3: 千金？
4: 小人不敢胡乱开价，大人只用1000金就能换得不是珍宝。
3: 和氏璧是珍宝没错，可是正所谓张死于舍，鹿死于角，这其间的道理你不该不懂。
5: 大人，小人可是一片真心送来宝玉呀。
3: 好了，你也想着和氏璧快快出手，我呢也有心珍藏。这样吧，500金的价格你应该不亏了。
5: 谢大人，谢大人。
19: 晚上，妙贤发现和氏璧果真通体发光。
3: 哎呀，真是个宝贝呀！
19: 不久，赵王得知了和氏璧的事。
1: 大王，
6: 妙贤，寡人听闻你府上最近添了一件新鲜玩意儿。
24: 回大王，随便添置了一件玉器。
6: 怎么，和氏璧在你眼中只是一件随便的玉器？
24: 大王，和氏璧乃稀世珍宝，臣下哪儿敢私自拥有？只是卖玉的玉工兜售玉器至臣下家宅，玉工说是和氏璧，可是真是假无处理论。大王，臣也就是图个新鲜，并无他意。
6: 哼，
24: 大王，臣奏请立刻回家取玉石为大王呈上，请大王过目后再做真假定夺。
6: 好，去吧。
19: 妙贤情急之中另作安排。
24: 记住，别大张旗鼓，交代两三个信得过的老人赶紧收拾，天黑前一定要把马车备好。
5: 啊，是。
24: 等一下
5: 啊，
24: 你去把蔺相如请过来。哎呀，
7: 大人。
24: 蔺先生，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7: 大人请讲。
24: 我想去燕国，您看如何？
7: 大人去燕国是公事还是私事啊？
24: 我可能得罪了大王。
7: 啊，
24: 前些天我从一个玉工手里买下了和氏璧，可是大王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现在大王想要和氏璧，我呢又不想给，所以我打算投奔燕王。
7: 恕我直言，你怎么知道燕王一定能够接纳您呢？
24: 我曾经跟随大王在边境上与燕王会饮，当时燕王曾私下握住我的手，表示愿意和我交个朋友，因此我决定到燕国去投靠燕王。
7: 大人糊涂啊，燕赵之事，赵强而燕弱，而您呢一直深受赵王爱重，所以燕王跟您结交并不是他的诚心实意，他是因为赵国国威才讨好于您。眼下你以负罪之身亡命走燕，燕王因为忌惮赵国之威，他不但不会收留您，反而会把您活捉送返赵国，以听候赵王惩责。到那个时候，大人您该如何？
24: 您的意思是要我交出和氏璧？
7: 大人，您并无实罪，依我看您只需诚心献出和氏璧，叩首请罪，大王宽厚仁慈，必然不会追究。
24: 去燕国
7: 死路一条，
24: 看来这和氏璧命不归我。
19: 妙贤把和氏璧献给了赵王。
5: 妙贤，你真是寡人的好大臣呐。
24: 谢大王夸奖。
19: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4: 蔺先生救了我一命啊。
7: 哦，大人不必多礼，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我是大人的家臣，做的都是本分。
8: 这件事情以后，蔺相如先生得到了妙贤的重用，另一方面事情却发展得不太妙，因为那个出售和氏璧的玉工到了秦国治愈，而秦昭襄王得到了和氏璧的消息。
9: 十五城，寡人所惜。赵国一直以来畏惧我大秦王师，大王提出以城换璧，赵国不敢不换。等和氏璧送到这里，留下便是。所谓十五城，到时候交换与否，全凭大王一句话。
10: 好主意，即刻遣使前往赵国。
1: 这十五城送给赵国是秦王的意思。
10: 正所谓礼尚往来，送了这么大的礼，秦王想要什么？
1: 秦王的意思都写在上面，请赵王过目。
12: 寡人慕和氏璧久矣，未得一见，闻君王得知，寡人不敢轻轻，愿以酉阳数城奉酬为君王许之。
1: 赵王意下如何？
13: 时候不早了，安排了驿站，来使稍作休息，待寡人同臣下商议后再做定夺。
1: 谢赵王。
15: 欺人太甚！
24: 大王切勿动气伤了身体。
15: 传廉颇。
24: 是。
19: 赵王召廉颇与妙贤议事。
24: 要我说，这和氏璧不是他秦王的，这天下也不是，哪有说要就要的道理？
27: 不给的话，到时候秦王借机发兵，秦军压境，我国实难应付。
24: 大王请下令，让我领兵驻守西面，臣一定不会让秦军踏越半步。
13: 你有把握吗？
24: 成事在人，请大王放心。
27: 廉将军，如若赵秦开战，您觉得我们的胜算有几成？大王，臣以为眼下最要紧的是咱们也派遣使者出使秦国，一来邦国之交有体面一说，再者也好摸清秦王的底。
13: 谁去？
27: 蔺相如。
19: 蔺相如奉旨来见赵王。
24: 叩见大王。
13: 免礼，起来说话。
24: 谢大王。
13: 秦王打算用十五座城池来换寡人的和氏璧，先生以为如何？
24: 秦强赵弱，不可不许。
13: 可是秦国哪里会拿十五座城池来换和氏璧啊？
24: 请大王三思。秦国提出用十五座城来换和氏璧，如果赵国不答应，那就是赵国理屈，秦国就可借机发难，出兵赵国。如果赵国交出和氏璧，而秦国却不肯以城相换，那么就是秦国理亏。这两种情形，臣以为宁可交出和氏璧。
13: 如若秦王得到和氏璧却又不肯交城，又该如何？
24: 那么秦国就背负了失信的罪名。
27: 大王，说到底秦国还是拿到了和氏璧，赵国一点好处也没落着，还被天下人耻笑。
24: 将军何出此言？
27: 多简单的道理，秦国人拿了和氏璧却不交出城池，那么我们赵国人就被狠狠地戏耍了一把，还不够天下人耻笑的吗？
24: 将军此言差矣。纵观时局，秦国想要雄霸天下的野心路人皆知，我想他们不会因为一块和氏璧而落个失信的画饼，与天下人所不齿。
13: 寡人欲求一人使秦，先生能否担此重任？
24: 臣愿意出使秦国，不过臣要带上和氏璧。
13: 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24: 请大王放心，假如秦国真的把诚意交给赵国，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假如秦国出尔反尔，臣定能完璧归赵。
19: 廉颇反对。
27: 臣以为不妥，秦王可不是光靠嘴皮子就能打发的。到了秦国，如果秦王强夺和氏璧，你能怎样？
13: 是啊，寡人也有此担忧啊，能不能不带和氏璧？
24: 大王，秦王如果强取豪夺，那么天下所不耻的就是秦国。请大王放心，臣就算肝脑涂地，也不会让赵国蒙羞。
13: 好，寡人相信你。
19: 赵王召来廉颇为蔺相如出使秦国一事略作安排。
27: 大王，
6: 和氏璧送到蔺相如手里了？
24: 送到了。
6: 蔺相如出使秦国，前途未卜，寡人想派一个信得过的人跟在他的身边，一旦生变还能及时通报，以便应对。
24: 大王英明。
6: 你去办吧，记住找一个可靠的人。
24: 是。
19: 比武场上，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骑马射箭，箭中靶心，他出色的技艺引起了老将廉颇的注意。
24: 你现在的剑法青出于蓝呢。
26: 将军说笑了，小武还在秦家练习。
24: 有个任务给你。
26: 你说。
24: 蔺相如出使秦国，你去担任他的护卫。
26: 将军，我听说全军即刻赶往边界对抗秦军，我怎么……
24: 这是大王的命令，派你去我放心。
26: 将军，我的志向是保家卫国。
24: 我知道，可是事关重大，我才会派你前去。
26: 我不想去秦国，我只想跟随将军征战。
24: 够了，这是命令。你马上去妙贤的宅邸，跟随蔺相如出使秦国。到了秦国，若生变故，你要及时脱身，火速归赵。
26: 是。
24: 记住，事关重大，不可儿戏。
26: 是。驾，驾。
2: 你有事？
26: 大王派我来担任蔺相如的护卫。
2: 哦，快请进，收拾停当了就出发。
26: 嗯，我就这样跟随先生出使秦国，这一旅程改变了我以往对于国家、对于忠诚的那些幼稚的想法。
19: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3: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4: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9: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3: 相如称疾第二集。
14: 赵国使者蔺相如觐见。
13: 蔺相如向秦王行礼之后打开盒子。
15: 秦王，这是赵王差使送来的国书与和氏璧，快取上来。
13: 秦王手持和氏璧，喜不自禁。
16: 大王，这稀世珍宝
15: 和氏璧不愧为天下至宝。寡人今日得此宝物，心中甚喜，来让各位也看看这天下至宝。
13: 秦国一众官员一一过目，可秦王就是不提交换15城池之事。
17: 恭喜大王得此至宝。
18: 万岁万岁万万岁。
17: 好。美人，再瞧瞧这天下至宝。
16: 谢大王。
17: 赵国来时一路奔波，请回广城船舍休息吧。
15: 秦王，和氏璧虽为天下至宝，可是璧身却有危险。

0: 是吗？臣请为大王指之。
1: 嗯，好。说吧，哪儿有瑕疵？
2: 蔺相如怒目圆睁，手持宝玉走向廊柱，并将和氏璧高高举起。
3: 你小心点！
0: 大王想要这块美玉，发书制诏，提出用15成交换和氏璧。吴王悉召群臣商议，群臣都说秦国自负兵强马壮，仗着国力强大，想用一纸空文、几句空话骗取赵国的宝玉，都不同意把璧送来。臣却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更何况秦王乃万乘之君。秦王，您说是这个道理吧？
4: 蔺相如，先把和氏璧放下再说。
5: 是，
0: 吴王采纳了我的意见，派我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这之前，吴王还斋戒了5天，写了国书，恭敬之至。可是您呢，秦王，您在一般的馆舍接见我，这原本不符合两国之交，您还坐而受弊，态度傲慢。拿到和氏璧以后，左右传官礼节甚惧。
4: 大胆！来人，把蔺相如拿下！
2: 小五赶忙站到蔺相如前面，张开双臂，
1: 听他说完。
0: 这样看来，秦王并没有以诚换璧的诚意，所以我把和氏璧要了回来。如果您一定要逼迫我，那么这块和氏璧跟我的脑袋就会在旁边的柱子上撞个粉碎。
4: 你不要胡来。
6: 蔺大夫，寡人岂能失信于赵王？你放心，以诚换璧的事情立刻就说。蔺大夫，劳请你上前来看。
0: 秦王，我还是站在这里比较好。
2: 秦王手持地图。
6: 那好，你看，从这里到这里一共15成，来，给蔺大夫送去看看。
0: 不必了，秦王如果真的有心，那我还有一事相求。
6: 请讲。
0: 在我启程入秦之前，吴王曾斋戒5天，还在朝廷上举行隆重的酒宾大典。现在秦王要接受着稀世之宝，我想也应该斋戒5天，然后在朝堂之上举行酒宾之礼，我才敢把和氏璧献给您，您意下如何？
6: 好，寡人就斋戒5日。
0: 谢秦王。
6: 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小五，我们回去。
7: 是。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你东张西望的做什么？
9: 看看有没有人跟来。
0: 咱们正常的行走，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带着无价之宝，你这样反倒会惹人疑心。
9: 是。
2: 蔺相如和小五乘车去馆驿歇息。
9: 蔺大夫，你刚才不要命了？你那样跟秦王说话，不怕他一怒之下杀了你？
0: 我说的话都在情理之中，而且也没有忤逆不尊的言语，为什么要害怕？
9: 刚才我是挺害怕的。
0: 别怕，刚才那种情况，秦王就绝计不会杀我们的。
9: 为啥？
0: 因为他不想背负暴君的骂名。
6: 哼，大王，恕老臣多嘴，您不会真的打算以诚换璧吧？哼，寡人的天下怎能说换就换？
10: 哦，那老臣就放心了。
6: 这个蔺相如可不好对付。
10: 大王，要不然我派人去广城传舍，把和氏璧给抢过来。
6: 万万不可，你这样做就是告诉天下人我为了一块玉石当了一回强盗。
10: 哦，老臣不敢。
6: 如果真要硬抢，还用等他回广城传舍？刚才寡人心里就在犯嘀咕，
1: 是当场拿下呢，还是等到五天以后他把和氏璧送来，寡人正大光明地拿到和氏璧。
5: 那十五城？
1: 十五城说是给赵国，他赵国也得有能力接管才是。到时候十五城的守将通通不依，我看他赵国还能派兵硬抢。
5: 大王高明，赵国现如今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咱们动兵的。
1: 我看他蔺相如还能怎样。
7: 小五，你去找一身旧衣服给换上。
9: 为啥？
7: 换了便知。
9: 是。
7: 小五，你带上和氏璧马上回赵国。
9: 什么？
7: 带上和氏璧回家，把和氏璧交给大王。
9: 您等等，您要我送和氏璧回去？
7: 对，马上出发，日夜兼程，一定要把和氏璧送回赵国。
9: 可是五天之后您还得去见秦王，没有了和氏璧。
7: 这封密函交给大王。
9: 令大夫，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啊。
7: 小五，我的使命就是保卫赵国尊严，只要和氏璧不落入秦王之手，我的任务就圆满了，剩下的就全靠你一人之力了。路上小心。
9: 令大夫，今天秦王没有杀我们，不代表五天之后还能安然无恙啊。
7: 不必多虑，赵国的尊严没有丢，我作为赵国的使臣，没有让国家和君王蒙羞，这就够了。而你呢，安全地把和氏璧送归赵国，就是国家的英雄。
9: 可是
7: 小五，不必担心，我没事，你休息片刻，天黑之后出城。
9: 是。
2: 夜深了，小五在一片树林中行进，但见前方有火把的通明，他拉着马躲在一棵大树后观察，见陌生人走远了，他才放下心来。小五从怀中取出信札，这是蔺相如写给大王的信函。
7: 臣恐秦欺赵，无意长城，谨遣从者规避大王，臣戴罪于秦，死不辱命。
9: 令大夫，这是要舍身取义啊。
2: 小五历经艰险，终于回到赵国军营。
11: 来者何人？
9: 快通报连将军，我有急报。
11: 你把和氏璧带回来了？
9: 将军，和氏璧一定要带回都城，交到大王手中。还有，这一封密函是令大夫给大王的，也请您代为转交。
11: 你别急，慢慢说。秦王有没有为难你们？蔺相如呢？
9: 他留在了秦国，我还得回去。将军，我走了。
11: 你回秦国干什么？
9: 蔺大夫还在秦国，说来话长，如果我还能回来，定向将军一一说明。现在我必须出发了。
2: 秦国这边，秦王斋戒期限已到。
12: 蔺大夫可以出发了。
7: 好，久等了，
12: 走吧。
9: 先生，等等！
11: 你怎么？
9: 先生，您别忘了，我是您的护卫。
7: 参见秦王。
1: 寡人已斋戒五日，准备敬寿和氏璧。
7: 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共二十余君，切实信守盟约的君主，能有几人？远则其子七政，孟明七晋，晋则商鞅七魏，张仪七楚，往事历历，从无信义。我实在是害怕受到愚弄，而辜负了吴王的嘱托，所以已经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
1: 蔺相如，寡人依你之言斋戒受弊，你却跟寡人来了个偷梁换柱，这摆明了是欺骗寡人。你知道秦国的律法欺君何罪？
7: 死罪。
13: 来人，绑下去。
14: 是。
15: 是。
7: 小五，你让开。秦王，您再听我说一句。
13: 说。
7: 今日之事，秦强赵弱，但有秦父赵之事，绝无赵父秦之理。所以，秦王，您能先割十五城给赵国，那我们赵国哪敢为了一块碧玉而破坏赵秦之间的友谊？您先割分诚意，然后派一名使者去赵国，我保证能够带回和氏璧。嗯，我自知欺君之罪，当受烹刑，我也不忘还能生还，就请秦王下令行刑吧。
13: 带下去。
15: 是。
14: 是。
13: 慢着，蔺相如，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赵国大夫，想让寡人来成全你名留千古的忠臣形象？
7: 我只是做了一个使臣的本分。
13: 把他放了，你们走吧。
9: 大王，这
13: 都别说了。
7: 谢秦王。
9: 驾。先生，如果秦王真的行刑，您怕死吗？
7: 当然怕。话说回来，谁不怕呢？可对于死来说，国家的尊严更为重要。战士征战沙场是为了什么？
9: 保家卫国，不让国人被欺负。
7: 这就对了嘛，我们在秦王宫做的事也是保家卫国，只不过我们保卫的是国家的尊严。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小五，你记住，国受辱，民必辱，国想尊，民得尊。
9: 明白了。蔺先生不辱使命，回到赵国之后拜授为上大夫。当然秦国并没有以城换璧。不久以后，秦国和赵国发生了战争。赵惠文王二十年，秦王为了集中力量攻打楚国，于是约赵王在渑池会盟。在这一次盟会之上，秦王再次想要羞辱赵国，蔺先生又一次化解了危机。回国以后，蔺先生被拜为了上卿，官位在了廉将军之上，事情就出在了这上面。
16: 大王，臣偶感不适，先行告退。
7: 廉将军。
16: 哼。
2: 廉颇与蔺相如关系不睦，自此开始。
16: 你现在就到我府上来，不要跟着蔺相如了。
9: 把我派过去是大王的意思，而且你也知道呀。
16: 那我现在就要你回来。
9: 将军，出什么事了？
16: 什么事？我身为赵国大将军，有攻城野战之大功，相如只不过凭借口舌立了点小功，竟然能位居我之上。况且他出身卑微，不过是个舍人，这太让我难堪了。
9: 将军，有句话我不得不说，我跟着蔺先生出使秦国，我是看见的，他也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仁者，他为了赵国的尊严以命相抗，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您这么说未免有些过分了。
16: 好吧，我就让你看看他蔺相如到底怎么个大丈夫法。如果我碰到他，一定要让他好看。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7: 怎么了，小五？
9: 哦，没事，先生。
7: 小五，天气凉了，你领一些柴火回家给你母亲。
9: 是，先生。我们以后要提防着点廉将军。
7: 出什么事了？
9: 廉将军好像对您不满。
7: 我也察觉出来了，廉将军心里不平啊。
9: 那我们怎么办？

0: 让他呗，以后尽量别撞见就是。啊！
1: 蔺先生，这些日子寡人心忧啊。
2: 哦，大王请讲。寡人也有所耳闻，听说您身体抱恙，其实是称病在家，目的是为了避开廉颇。是不是廉颇对您不敬啊？
0: 回大王，廉将军忠君爱国，并没有对臣下不敬。
2: 那你是真病了，大王无需多虑，会好的。嗯，
3: 先生，您为什么不在大王面前说清楚呢？这都不是事儿，不要放在心上。
0: 廉颇的车迎面驶来，廉颇也认出了他们。
2: 小五，转去旁边的小巷子里去。小五，快转！驾。
0: 见蔺相如躲着自己走，廉颇得意大笑。先生，您能忍，我忍不下去了。廉将军欺人太甚，我敬重您是一个勇士，所以对您礼敬有加。您面对秦王都毫不畏惧，为什么要躲着廉将军呢？三番五次的挑衅，您都一让再让，称病不上朝，就是为了不碰见廉颇。
2: 今天碰见了，居然给他让路。
0: 小五，秦国之强，到现在不敢出兵赵国，就是因为我和廉颇同在朝中为官。如果我们相斗，就如两虎相伤，没有两全之理。我之所以避他，无非是把国家急难放在个人的恩怨之上罢了。哦，先生，我失礼了，请原谅。
4: 不必放在心上。当时我一看，就是蔺相如的马车，我正要让马车冲过去，结果蔺相如他给我让道了，他躲到了旁边的小巷子。
5: 连大将军一出马，蔺相如他能怎么样？
6: 小五来到廉颇府上。
7: 你来干什么？
0: 我想跟将军单独说几句。
7: 你说的句句属实，
0: 如有半点假话，天打雷劈！
7: 是我错怪了蔺相如。
0: 将军，我走了。
8: 得知真相的廉颇来到蔺府，袒露着右肩，负荆请罪。
7: 蔺将军，蔺先生，廉颇我质量浅狭，不知您能宽容至此，以往种种，请先生见谅。
8: 任大任罚，
7: 廉颇无半句怨言。
8: 蔺将军，快请起，
7: 请先生责罚。
8: 蔺将军，我们共为赵国大臣，一心都为国家行事，将军不必言语。蔺相如岂敢有半点不尊？
7: 这，我生性粗暴，惭愧之极。承蒙先生原谅，从今以后。
9: 愿与先生结为刎颈之交，生死不变。好，蔺相如知耻而后勇，在秦王的威迫之下，还能完璧归赵，为赵国维护了尊严。后来的廉颇处处刁难，蔺相如又处处忍让，唯恐国家受辱。
10: 蔺相如以国耻为重，廉颇终于感悟，负荆请罪，留下千古绝唱。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 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 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

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
3: 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9: 第一次
7: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这里真不错，
13: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6: 好，我带你去吧。
1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9: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9: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7: 放心吧，还有我们。
1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
3: 救了我，
12: 救了救了，
3: 谢谢
12: 谢谢谢大家，
3: 谢谢小水滴，
12: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8: 评书联播。
19: 单雄信就说：“二哥，是小弟我把你坑了，您谈了这么些日子的官司，我就觉着很对不起您，还没想到临危的结果您还得发配3年，小弟心如刀绞一般呐。二哥，一路之上您可多加保重。”感动的秦琼啊热泪盈眶。兄他别往下说了，你对小兄天高地厚之恩，我铭刻肺腑啊，只有等来世结草衔环了。二员外，重恩不言谢，不过你放心，3年之后我一定回来报恩。大家都说得了，他别说这话了，都是自家弟兄，什么恩不恩得不得的，这是应该做的。二哥，您看您要走了有什么要求没有？秦琼说：“别的事儿没有，我这一走，恐怕我老娘一旦知道这个消息，非把他老人家疼坏了不可。我要求各位弟兄，替我照看我娘，照看我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让他知道。”单雄信说：“二哥，你放心，这个事儿包到我们弟兄身上了。”我们一定守口如瓶，只字不透露。如果老人家问起来，我们就说您去做买卖去了，实在分不开身。至于家里的吃喝用度，衙门口的事情包在小弟等身上。秦琼说：“既然这样，我就没有别的要求了，就等着我回来报恩吧。”另外呢，单雄信告诉金甲通环：“二位贤弟啊，咱哥们可不错，我把我二哥就托付给二位了。”“没说的，没说的。”“二员外，这您还不放心吗？咱们谁跟谁呀？您的二哥就是我们的二哥，一点说的也没有。”“好，我100个相信。路上我二哥要用什么，你们给买什么，要格外的小心照顾。另外，到了北平府之后，先找张公瑾。虽然我派人给他送了封书信，我怕这封信丢失了，这封信你们再带着，到了北平先住店，找着张公瑾，把这封信交给他，该说的话信里头已经都写了，如果有漏掉之处，希望你们二位好好的解释解释，千万把我二哥这100杀威棒免掉。”“明白了，这您放心吧。”单雄信说着又交给金甲铜环文银1000两啊，“二位留着路上用吧。”“哎呀，不不不，这银子太多了，我们的路费是足用。”“不，你们的是你们的，我是我的，拿着用吧。”“好，谢谢二员外。”两个人把银子收下。这顿饭吃了足能有1个多时辰，该说的话也说完了，酒席撤下，弟兄是洒泪分别。单雄信等人一直瞅着秦琼走得没有影子了，他们这才回转8里2仙庄。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甲铜环跟秦琼3个人上路。按理说呢，是2个差人一个犯人，这个犯人应当带着行家手肘脚镣，哎，几大件刑具。可是秦琼则不然，一切全免了。金甲铜环也穿上便衣儿，你从外表看不出是官人的，刑具全都打到包裹里头，在身上背着。秦琼穿的这套呢，是单雄信王八党 派人精心给制作的，头上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叶，并插英雄胆，里边是青绸子剑绣，寸牌骨头钮，英雄带狮子畔，脚底下蹬着一双快靴，外披英雄氅。哪有这样的罪犯呢？那不知道的就是三位游山逛景，你别的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弟兄三人一路上说说笑笑，该住就住，该走就走，天气不好还不走，因此这路上可耽误时间了。单说这一天，哥三个进了河北管辖地界，就走到大山之中，再看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这块的景致是非常诱人呢。不过呢，行人可看不着，这地方是险象重生。哥仨走着走着，忽然听见树林里头有马叫，哒哒哒哒哒。哥仨就站住了。秦琼眼尖，他往树林里一看呢，有匹白马，鞍颤交环，全套的。这匹马呢，有时候抬起头来打响鼻儿嘶鸣几声，有时候低下头在这啃草。在这匹马的旁边有棵树，树杈上挂着个人，这人上了吊了，但是还没咽气，手刨脚蹬，金甲铜环这会儿也看见了，哟，二哥，有人上了吊了，快看看去，这叫见死不能不救啊。等哥仨赶到近前，秦琼个也大，胳膊也长，拖住这人的臀肩往上一拖，另一只手把绳套给解开了，才把这人轻轻地给放到地上，然后给他腿盘上，爬死前心，捶打后背，左摇右晃，不住地呼唤朋友醒醒，朋友醒醒，朋友睁眼。幸亏啊，这人刚挂上，要等一会儿非断气不可。经过这一阵紧急抢救，上吊的这个人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行了，有救有救，睁睁眼睁睁眼。这人慢慢的把眼睁开了，看看秦琼，瞅瞅金甲铜环，又把眼闭上了，待了一会儿又把眼睁开了。三位，是你们把我救的吗？啊，对呀，我们三位把你救的。哈，你们干点什么不好啊？没事救我干什么呢？明明是救了我的性命，你们可够损的。金甲铜环一听啊，把眼珠子瞪圆了。哎，我说你这人会说话不？我们好心好意把你救了，损从何来？你把这话好好解释解释。秦琼一摆手，不让他们俩着急。上吊这个主啊，也觉着说话有点失口了，赶紧给解释。三位，方才我说话可有点不对，不过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想活着，无缘无故的死。

0: 干嘛呀？
1: 可我这死是被逼无奈了，不死不行，非死不可呀。这一句话把三儿都逗乐了。为什么呢？为什么非死不可呢？你能不能说说让我们哥仨听听，我们也替你想个办法。不不不，你们帮不上忙，我不是小瞧三位，换谁也帮不了我的忙。你说我说了半天你们无能为力，结果你们走了之后我还得接着茬上吊，还得受第二回罪，你们这不是作损了吗？秦琼说，朋友，你也别把话说得太绝了，那么你就说说我们听听，要实在办不到你再接着死，也可能我们算作损了。好吧，既然三位执意要问，我就说说吧。这人说着在地上站起来了，秦琼这才发现上吊的这个主小伙子长得挺漂亮，也就是20岁刚挂零，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上穿着青布袍，哎，干净利落，还骑着一匹膘满肉肥的大白马，戴着褥套，看样子像个行商走贩，但是从眼神外表来看又像个官人。就听这小伙子说，三位恩公，我祖居山东德州的人士，后来在衙门口讨了碗饭吃，数年来一直在沿海登州，如今保的是登州的靠山王杨林呐，你们听说过没？那乃是隋文帝杨坚的当家兄弟，官拜靠山王之职。经老王爷的提携，我当了个四品棋牌长，按理说混得可不错呀，哪知道刚升官没两天，王爷把我找到内书房，派给我一件差事。因为王爷在沿海登州坐镇呢，得了不少外烙，其中有宝珠10颗。这10颗珠子价值连城。我们王爷杨林让我负责护送，把这珠子押送到京里，亲手交给越王杨素。我一听就一咧嘴，因为这差事太重，一旦有个闪失，我就挫骨扬灰，也包赔不起。后来我向王爷提出请求，我一个人实在办不了。王爷说，你说为了护送这10颗珠子还用得着调兵遣将吗？那样一来岂不兴师动众呢？你可以化妆改扮啊，把这珠子呢藏得贴身之处，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谁能猜到你身上带着珠子呢？这样不引人注意，你就可以平安到达京城，事成之后还要提拔我的官职。我一看老王爷这么说，就不敢说别的，因此把这差事就接手了，化妆改扮，把这10颗珠子包好了，缝到我贴身的衣服里边。这件事是极其保密，谁也不知道。您说怪不怪？也不怎么的透了风了。我好不容易走到河北毕节，就前边不远路过一座山，山上下来俩寨主把道路给拦住了，二话不说叫我把珠子献出来。我扭头一跑，被他们给抓住了，结果从兜里的把10颗宝珠给抢走。我三位，你说我怎么办？我回去怎么交差呀？秦琼听明白，点点头，朋友，假如说我要给你帮了忙把珠子要回来，你还死不死？啊啊！

0: 您是开玩笑吧？您要真给我帮了大忙，我是终身不忘大恩呐。好，咱们一言为定。
1: 秦琼在发配的路上救了一个上吊的小伙子，一问他为什么上吊，这个人把丢失宝珠的事儿讲述一遍，要不把这十颗宝珠要回来，这个人是非死不可。秦琼呢，专管路见不平的事儿，见死不能不救，因此就动了怜悯和侠义之心了。后来秦琼问他，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父姓上官，单字明迪。哦，上官迪，咱一言为定。你呢，跟我这两位弟兄在这听信儿，我给你跑一趟。事情要办成了呢，你也别欢喜；办不成呢，你也别埋怨。哎呀，多谢多谢，您这人的心可太好了。不管办成办不成，难得遇上您这样的大好人。好了，那你们就在这等着吧。上官迪跟金甲同环在树林里后信，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出树林奔山路，方才已经问明了方向，是直奔山口。原来秦琼啊，知道这个地方叫棋盘山。听单雄信对自己讲过，他心里头有底儿。他知道棋盘山有两位寨主，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所以秦琼就奔山口来了。正往前走着呢，冷不丁就听见啪吱，一支响箭射到天空。秦琼就明白人家发出信号，再往前走，人家要动家伙了，这是绿林之中的规矩。时间不大，从山石喇子的后边跳出几个人来，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花里带的裹腿绢帕罩头，手里都提着刀枪棍棒。站住！干什么的？秦琼一不慌二不忙，冲着这几个人一抱拳：弟兄们，合字儿并肩字儿，大家辛苦了。耶！这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证明对面的来人是内行。说了他们绿林的话了吗？几个人赶紧还礼啊！不辛苦，不辛苦。好说，朋友，你有事吗？不错，我打算求见二位寨主爷。你认识我们寨主吗？过去听朋友说过，是不是一位姓齐，一位姓李？对呀，你是哪位？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我是山东历城县的人。秦叔宝，哎呦，您就是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那位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吗？不错，正是在下。呵，二爷您等着，我们送信儿去。喽啰兵撒脚入飞到里边报信儿去了。要有片刻之后，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从山里面撞出100多人来。喽啰兵左右分开，正中央闪出2匹快马，马鞍桥上端坐了2家寨主。上吹手这位是个大花脸，可这张大脸好像铜锣似的，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方海口，短刚然，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箭袖袍， 在鸟巢湾德胜沟上挂着一对双锤，把秦琼就吓了一跳啊！为什么？这锤的个头太大了，好像那大锅差不多少。秦琼心说：“这人多大的劲儿？这一只锤往少说也得有1500斤。”这一对双锤就得3000-4000斤呢，得什么力量能拿得起来呀、啊？也慢说打仗啊。实质上，秦琼不清楚，他这对锤呀、啊、是唬人的，闹了半天是纸糊的。这位就是棋盘山的大寨主，空锤大将齐国远。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扬，欢迎来到爱聆听。分数等于学习能力吗？我们应该学习怎样的教育价值观？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视频号图图妈访谈，图图妈就此问题对话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小春。
5: AI 时代为什么有意思的人做跟别人不一样的经历，你有兴趣，它反而又变得很重要了。
6: AI 时代就 AI 它能够替代人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知识。
5: 对，
6: 而且我们现在的学生的学习90%都在学知识，
5: 95%，
6: 对，甚至可能哎，比这比例还高。那么有了 AI 以后，这些东西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以后，那么你学生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跟 AI 错位的东西，就 AI 不具备的东西。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啊，说 AI 把这些东西都代替了以后，知识不重要了以后，那我孩子要学啥？学啥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你叫孩子找到你喜欢什么。
5: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有什么问题？两眼无光。哎，毫无欲望。
6: 要注意，这不是孩子本身的事儿，是社会包括家长给弄的。但是你要注意，你刚生下来1岁的时候，孩子眼睛一定是有光的。
5: 嗯，
6: 就是后来给弄没光了。
5: 嗯，你这个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是的，
6: 是的。
5: 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去变化一下呢？让孩子找到点热爱。
6: 你第一个，这个光要他保留下来，不要用任何手段把这个光给搞没了。刚生下来1岁，小孩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兴奋的。
5: 你觉得这一代的父母，包括社会，包括学校教育，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是扼杀了孩子眼里的光？
6: 就是传统的路径依赖，那就把孩子给毁了。
5: 就是只认成绩一条线。
6: 然后你比如说小孩3岁之前，说句老实话，家长不会干预孩子，到3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上小学做准备了。你要识这个字，识那个字，你知道吧？从这一开始，这学生就彻底完蛋了。你到小学就开始要考试啊，然后这个做作业啊，然后家长要盯着他，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你盯着他，他很烦，他喜欢做他都烦了。
5: 但是你说现在的家长他为什么走这条路呢？
6: 不是，
5: 因为他觉得我成绩不好，我考不上名校，我未来没法就业，我怎么办？在他面前都是一种自己假想的无路可走。
6: 家长这么判断没错，我叫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学好了能考到名校，考到名校以后能找到好工作，这个路径没错。没错是没错，现在有两个问题存在。
5: 嗯，
6: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这套路径已经不灵了。
5: 你觉得有可能失效？
6: 不是有可能失效，100%要失效。
5: 但你承不承认，比如说学习能力强的人，肯定我们的选拔还是能选出一部分学习能力强的人。
6: 你要注意，什么叫学习能力强？是用考分来测量的吗？完全不是。
5: 考察标准出错，
6: 标准就要改了。那因为你的学习能力强是知识的掌握的强度以及记忆力，是在考这个，
5: 包括准确度。
6: 对，有 AI 以后不需要记忆力的时候，不需要你学那么多知识的时候，那么就要看你别的东西， 就是你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5: 那你理想中的来评判 AI 时代的这一代孩子

0: 我们应该用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考核标准，甚至说可能是多样标准的。
1: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啊，这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自己有激情。
0: 哎，那我两个儿子都有。
1: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不要把它给磨灭了，
0: 一直保留保护着。
1: 这个是第一位的
0: 喜爱。
1: 有一点我想说的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孩子的发展是由你家长决定的，你要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发展由孩子自己决定。你要如果这个理念有了以后，你家长就知道我怎么跟孩子处理关系。传统的处理关系是什么？你听我的。
0: 对，我是主导者。
1: 我是主导者，我安排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我安排你怎么学你就怎么学。
0: 对，
1: 孩子就是会问你，你说我该干啥，我现在他不知道要干啥。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呢，第一个是还是被动的，第二个就如果不是主动东西的话，他一定没有动力。他的动力是你逼的动力，不是他内在的动力。
0: 嗯，
1: 就真正的一个孩子真正有出息一定是内在动力。你就反过来说，你看这些大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自己特别有动力啊？他是一定是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情，为啥他全力以赴？他喜欢，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做我们是一个领域的 做研究的，我们做健康寿命的。我前年的时候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呢，我跟他聊天，我就觉得他好像这个面色很不好，就感觉很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干嘛要那么辛苦啊？他是日本的这个科学院的院士，我说你做这个东西做得太累了。他后来做得确实很好，然后他跟我说啥？他说我确实辛苦，但是我就是喜欢，我太喜欢这个领域了，我愿意做呀。前两天4月11号去世，跟我一样年龄啊。
0: 但是他因为喜欢迸发出来的这种力量，
1: 对，他就有激情，
0: 他
1: 就有力量，
0: 一直在做，
1: 让他发展很快。因为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他的基础什么的都不是很好，他后来是在美国拿的博士，但是后期做的非常非常好。他不仅自己做，而且帮助很多别人，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他帮了很多忙。所以有一点是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真正能做出东西的人一定是特别喜欢。
0: 嗯，我们也一直在讲说这是一个培养孩子的热爱，让他发现自己的热爱。但很多家长说了，我问我孩子俩，他什么也不爱，或者一问爱的就是吃喝，就是好吃懒惰。就是在家长眼中的有的热爱是不务正业，对吧？有的呢就是说我孩子什么都不爱，就爱躺平，这是普遍的现在青少年的一个现状。你也非常了解我们的公立体系教育啊，你对于大部分的家长来言，我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孩子就要早上晚上在学校，我家庭教育能做点什么？
1: 你知道吗？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现在从一个水从上流流下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顺着水走的，你完全改变不了。你知道这个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离不开，整体就是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你是夹到这里边的，大家都明白这个有问题，但是谁也改变不了。
0: 对，但我听下来哈，我觉得至少对家长来讲，有一点是可以非常收获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得知道这里面很多学的东西可能和未来的社会生存它未必是匹配的。
1: 你现在这个话是说的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未来所谓的不匹配比现在你说的要严重多得多得多。这就是现在我们有机会来改变这件事情了，就从现在开始有机会了。如果是咱们20年前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20年前大家都知道怎么过来的。
0: 你觉得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家确实得改、
1: AI 来了以后AI 会逼着整个体系会变。
0: 我其实现在的教育发生了很多微小的变化啊，其实都不微小。
1: 但是有一点啊，变化是在变化，但是现在的变化都是大家想象的变化，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变，然后我就开始做一点事情。
0: 对，
1: 未来怎么样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你比如说啊，这个前两天这个黄仁勋在哪儿做的一个发言，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 reset。 Everything is reset。
0: 重置，
1: 全部都要重置，世界要重置，各个行业要重置，所有东西都要重置，这就是变革的机会就来了。换句话说啊，你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你按照过去的传统的思路走的话，对未来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社会重置了。
0: 能不能听一听你的几个预判？你觉得哪些会改？比如说我听过你讲一定会取消中高考，其实这个我们也有很多预见哈。比如说你觉得会改成哪些？我觉得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
1: 这个很简单，现在大厂在中学招人，什么含义啊？就是你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对社会已经不适用了。
0: 是的，我不需要你那个大学教育了。
1: 啊，你看，就是现在做这个事情，意味着大学必须得改了。你问这个大厂，你为什么找他？他的含义就是我是需要这类人的，那这就是未来所需要的人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从现在开始我培养孩子，我就按照这种思路培养。
0: 嗯，
1: 我不是按照学校的那套思路走。

0: 但是不出错的事儿。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会让我孩子锻炼好身体。
1: 不，这个是肯定的。你
0: 我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孩子的时间在这种大变革的时候我做一点，我确定他不那么出错的事儿，行不行？
1: 这是底线。
0: 来给点底线嘛。
1: 就这是底线。底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不会做坏事。
0: 啊，对对对，
1: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走偏路。
0: 对，或者我等着那个时代真正明确到来。
1: 这个你光健康这底线太低了。现在第一件事情啊，你叫孩子自己去做不同的事情，然后你找到他的兴趣，
0: 嗯，
1: 以及什么他的擅长的领域。我经常会讲一句话啊，就是说，你比如一个同班同学说谁学习不好的，大家瞧不起他。我说你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什么啊？因为按我的经历，一个人不行是在这个领域不行，有可能他在别的领域比你要厉害得多。
0: 是的，
1: 因为你们考察的是你现在这个领域啊，所以你不要轻易瞧不起任何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擅长的那个东西，只是他没有找到。孩子小的时候，家长的任务就是去找这些东西。
0: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我们的天赋已经来到这个
1: 世界，一定是有天赋的。
0: 对，
1: 确实也有这种，就什么都厉害。
0: 嗯，
1: 但是正常的情况，一个人一定是在某几
0: 个
1: 领
0: 域比大部分人做得好。
1: 对，他是有天赋的，他别的东西很笨。就像陈景润的，我们讲这个数学家，对吧？陈景润什么东西都笨，就数学好。
0: 嗯，
1: 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你尤其学数学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学数学好的人。很多都很傻，就你看外表就觉得傻乎乎的、
0: 啊、他沉浸在数学世界里，
1: 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擅长，你要他干别的他肯定一塌糊涂。
0: 所以家长其实应该去发现，
1: 对，
0: 而不是老想着刻意培养。
1: 对，培养不出来的。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走进学校就一个标准了，你成绩好不好，
1: 那就完了，
0: 你考的行不行。
1: 对呀、啊、对呀、啊啊、
0: 但你想擅长考试和学习的孩子，他只是一种天赋。
1: 对对，一种天赋、嗯、对呀、啊、你在学校的这个标准只提升了有学习天赋的人，就学文化课天赋的人，别的天赋的人在这里头就不行了，甚至他变成自卑，然后他有天赋他都发挥不出来了。所以小的时候家长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找这个，
0: 找这个。那有的家长说了，我找到了，大部分家长哈觉得我自己孩子没有任何的优势，没认真找。就算他找到了，他会觉得我怎么把我孩子的这个优势变成他未来的生存力呢？
1: 不是，你有了优势你就有生存力了吗？那
0: 对差异化和优势就是生存力。
1: 对对对，家长呢有一点，就你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方面有优势，对吧？
0: 对，
1: 要行的话你找专业的人给你评。你像学钢琴的人就会这么说，说你那孩子在学钢琴之前一定找个老师给你听一听，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天赋啊？因为音乐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是仅仅你聪明啊，就是耳朵。有的人耳朵就天生就五音不全，就听不出音来，因为他讲的是最基本的，还不是高级的。
0: 对，
1: 你完全识别不了，他觉得你不应该再学音乐了。
0: 嗯，
1: 因为你天生本能这块就不行。包括你像那些体育教练，他把那孩子弄了跑两圈，他就知道他什么行不行。
0: 就是专业的人其实一眼能看出你有没有优势的。
1: 包括你比如你小孩要跳舞蹈，你专业舞蹈老师你
0: 身材比例，
1: 你蹦两下，他不管比例，人的协调性，
0: 对对对，各种
1: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他马上就能看你有没有潜力。
0: 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比平均值有这个优势，其实他又喜欢，
1: 对呀、啊，
0: 应该把资源砸在这个方面，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的家长就是一刀切的往那条路上走。
0: 嗯，
1: 为什么大家都累啊？这么多人都在一条线上，哎，都在
0: 挤死了，
1: 哎，一个桥上堵啊挤呀、啊。那你不累怎么的？你就即使你很厉害，你也挤不出去，人太多，你知道吧？嗯，
0: 教授，我看过你有一个视频，就是说你用数据研究发现，很多所谓早会的，
1: 嗯，
0: 就小时候成绩突出的孩子，其实他长大以后就是未必有后劲儿，或者未必是如大家想的发展的好。就你会看班里发展好的不一定是那个原来第一名第二名，
1: 对对对，
0: 是吧？国外也有第十名现象，
1: 这是肯定的。
0: 孩子因为这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人的成长、嗯、能不能用这个您的数据和研究告诉家长们，什么样的孩子其实可能更有后劲儿，长期发展这个东西应该平衡好。
1: 严格来说也不是我研究的，因为国外这种研究很多的。因为这里头有一点在哪呢，就是学习和工作这俩是两回事儿。就学习好未必你工作就好，有的时候这俩还是矛盾的。因为什么？学习好的人往往你的框框很多，因为工作的时候尤其做研究的时候恰恰要没有框框，你可以天南海北的想。但学习好以后你就会什么，你会到进入到一个很窄的一个框里头，你的思维打不开的。你像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在我这个学术圈子里头，我说我不太愿意跟我同专业的人讨论问题。为什么？同专业讨论问题，你比如说你假设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你还没说什么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嗯、 你们是一个知识体系下的，
1: 哎，一个东西培养出来的，就是你的思维，我在往这个方向想出来，你同时也往这个想。
0: 我要跳出盒子。
1: 我自己的经历，我跟非专业人员讨论我的专业问题，他。

0: 说的很多话对我都有启发。他脑子没有框框，
1: 对，他没有设限，
0: 他什么都可以想。然后他一说出来以后，哎，我对我很有启发，我就原来没想到那儿，因为你想不到那儿，你是按照你的路径去想问题的。学习和工作完全是两回事。
1: 嗯，
0: 中国人一直就认为好学生才能工作就好。
1: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学生，你说这个标准定义了多少年，但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完全错了。你比如我拿我做例子啊，就是我的经历啊，我不是个好学生，我给学生讲课我就告诉他们，但是我可以当好老师。好学生当不了好老师，我给你讲为什么。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是讲统计对吧，我说我当时学本科学数学的时候，我所有的课学的最不好的一门课，完全没搞明白的一门课就是统计学。
1: 后来你教统计。
0: 对，我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搞明白，就数学是很严谨的，统计学是模棱两可，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但是我当时学完其他数学以后，学统计的时候就观念就转不过来了。数学什么东西都是确定的，为什么统计学都是不确定，都是可能性？所以我就一直理解不了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等于学完了也没有搞明白这是在学什么。所以我当时考试的时候考了60分，是当时我的所有的课里都考的最低的，因为我就是不懂。我后来就又重新学统计，我来教统计，我就能教得好。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上那个暑期班课的时候，曾经有一门课我找了一个水平非常高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原来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本科，在美国拿的统计学的博士，在美国教统计学，后来教了几年以后就回国，又在国内教统计学，这个水平在国内这个圈子里头名声很大的。然后他呢给我们暑期班上课，他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学员就炸锅了，就跟我发，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就是写邮件，乔老师啊，这个老师讲的我们完全听不懂哎，因为他讲的是中级课程，也就等于学完初级课程的学员才允许上他那个课程。然后我马上那天晚上我就给那个老师发了封邮件，我说学员完全听不懂，因为第一天上课你是不是讲的太快了，讲的太深了，能不能讲的简单一点。那个老师给我回信说，乔老师，你这是中级班学员，这么简单的东西他听不懂，多简单的东西他们都听不懂，还是中级班学员呢。他水平高，他在学这个过程中没有碰到任何困难，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简单，所以他脑袋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他觉得这事儿太简单了，为什么他们能听不懂，而且你们都是中级班学员怎么能听不懂。你看他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他听不懂。
1: 嗯，
0: 为什么我能讲好，因为我原来就没听懂，我后来搞懂的时候我就会琢磨当时哪儿没懂，我什么原因没懂，所以我在给学生讲的时候一定在我不懂的地方上要花功夫给他讲。
1: 因为你经历过不懂，
0: 我经过不懂，我会反思当时为什么没懂。你看不好学生才能把课讲好，好学生讲不好，因为他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
1: 对，当然这是指说在做学问上做研究上，其实到社会工作发展中也一样，
0: 也有类似的问题啊。
1: 对，你觉得应该放弃唯好学生论，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就是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比如说学习学出来的，他一定也有他非常大的优势，比如说勤奋啊，会总结啊。
0: 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经常反思。你比如我刚说我这个例子啊，
1: 对，
0: 我没有学好，我为什么讲好，不是说我厉害，是因为我会反思，我会去总结我为什么学不好。当你把这个搞明白以后，你教的学生他一定能听懂你讲的课了。
1: 会反思其实跟你刚才最早讲的那种会思考是一样的，
0: 非常非常重要。你从小的时候就要鼓励孩子去思考，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动脑子以后你人生不一样，你的工作状态不一样。
1: 所以回到这个话题，比起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应该更看重的是孩子长期的那个会思考的能力。
0: 你要注意啊，一个年轻人能走多远有两个最重要的环节，第一个就是父母，父母眼界有多远他孩子就会走多远，这个太明显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带着有几个学生，而且是北大的学生啊，做科研，然后我们甚至带这些学生出国到美国参加会议。这个学生都觉得呀，乔老师这个在美国学习很好，因为他接触很多中国学者嘛，包括中国的学生在那学习，就是乔老师我以后我也想上美国去学习，想拿博士，因为在我这儿读硕士，我想到那儿去读博士。我说很好啊，你有这个愿望你就可以努力，对吧？甚至有的学生学习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以后这会在这个学术上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好好学，以后你出国，而且我可以帮你，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些资源
1: 推荐。对
0: 对，他在面临分配的时候他就跟我讨论，他说他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说我父母呢就希望我当公务员，他说呢但是我跟你在一起做呢，我就觉得做学术很好，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了。他说我们家是农村的，我们这个农村这一个村子里头啊，每年放假的时候孩子不都回家吗， 回到家以后呢，因为你想在北京读书的这个最差的也是省里的或者国家级的那个公务员，对吧？
1: 对，
0: 当地的县长什么都来到他们家去看他啊，去迎接他，你知道？那所有的村民都在看呢，哟，他家这县长都来了，你知道？在村里头马上这家就有地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他说我父母就说你以后学习也要当公务员。你看他说他理由就是他父母是因为这个原因希望他当公务员。那你像我能说什么？我说那这是你决定的，我也决定不了。然后最后他就去当公务员了，而且在省里头当公务员。当然也有一个也有相反的情况，其中我有一个硕士，他就想到国外学习。我还正好有一个机会，一个国外的教授跟我说要我给推荐一个人，他们现在有一个名额。
1: 嗯嗯嗯，
0: 这学生考了三年外语没过，因为他得考外语啊。人家说我要你了，但是你的外语得达到我们学校要求标准，对吧？他看三年没过，然后就找我，他说乔老师。呀，我这一直就不过，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他说我父母就跟我讲，你都过不去了，你还为什么还要去考？你就找工作工作就完了呗，这是个男孩呢。然后就问我怎么办，来跟我讨论。我说你喜不喜欢做研究，喜不喜欢读博士？他说我非常喜欢。我说那就没有任何伤害，继续做。我说一个人你坚持一定能成功。
1: 第四年上了，
0: 第四年就上了，就去了，现在已经毕业了，在那工作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完全是相反的，你看
1: 人生轨迹会完全不一样。
0: 你看我刚才说的，实际上我已经把第二个说完了，老师的视野。
1: 哦，因为这是普通人其实能接触到的。
0: 对，
1: 导师
0: 你要注意啊，你的父母的视野可能是在农村，但是你的导师视野一定更高一点。
1: 但你这讲到老师，都很多人到研究生可能才有导师，其实大学接触的老师有的时候也是很淡的。
0: 所有的老师都不会拒绝你给他提的任何问题。如果老师拒绝学生问题，那一定不是一个好老师。
1: 嗯，
0: 对于老师来说，学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你比如你是一个本科，我可能都不认识你，你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一定认真给你答。如果老师分啊，你是我的，你不是我的，我不管，这个不是真正的老师。
1: 老师的视野，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有一点呢，你哪怕是本科，你可以找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导师，视野比较宽的导师，你去跟他谈，导师不会拒绝你，你叫导师跟你评估一下我现在这个状况，我未来应该怎么发展。
2: 爱是一切的根源，乔教授的观点既是他的教育价值观，也是我们思考学习的教育路径。父母培养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视野与格局自然会打开，最终还是需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有激情才有奇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欢迎继续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大学培养的人才与社会脱节，专业保质期在缩短，教育的重心该转向哪里？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的直播当中专访了同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导俞明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您怎么看未来的这个教育呢？
3: 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这里面可能还是要区分，比如说童年的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和我所在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教育。小的时候啊，我们所谓基础教育阶段，它更多的其实和一个人格的养成啊，和他的最基本的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的成长啊，和这些东西有关。大学的教育往往它和职业啊和未来的规划有关系。我们今天可能教育的问题之一在于说，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卷到它直接就冲着这个最后的职业去了。我们现在有一种开玩笑的说法，说上大学相当于上高四，高一高二高三上完了，本来以为解放了，结果进了大学是高四。其实我个人觉得，首先这两个教育的区分还是很重要的。
2: 对，那我们可以先来聊聊
3: 基础教育。
2: 基础教育，对对对，这个部分像您说，基本的人格的养成，
3: 对，
2: 就身心的健康。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你到社会上，你有基本的，我们说基本的素养，对吧？
3: 没错，没错。一个人个人的成长，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啊，适当的懵懵懂懂的状态，生命力本然的一些东西啊，它带出来，那个是最宝贵的。现代世界整体上，人类在世界当中生存的一种姿态是非常强的一种控制、占有、去规划啊，好像只要我做得好，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那这其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种对自然的不尊重。其实放在教育上，就是对孩子天性的不尊重。我们说理想条件下，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所有的孩子这个意义上在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当中，那么老师凭着他对于教育的责任心去发现孩子每个方向的天赋，这个孩子以后烤面包还是开出租车还是做教授还是做企业家，这个事我们都事先不去预设他。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教育首先建基于对一个孩子的天性的尊重，然后再基于这样的尊重去培养他。这样的培养本身是个试错的过程，
2: 对，
3: 哎，来看看，哎，这个孩子天性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更合适？但这里面这个所谓天性，因为它不是事先可以完全确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发现，啊，那如果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下，我想这个时候老师和家长这个层面的互动啊，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现在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主要是，哎，那个作业怎么没做好？啊，这个孩子怎么调皮啊，在学校里面欺负同学还是什么，那这个层面当然也有必要啊。但是更主要的其实是老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对孩子天性的观察啊，和家长有一个这样的讨论。
2: 因为孩子在不同的场景下他有不同的表现，学校老师可以把他这一面跟我们反馈，那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他多样性，如果需要引导，那这个时候我们商量好了怎么引导。
3: 是是是是是，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太理想化。
2: 对，
3: 那在今天的状况下，首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大家活得不是很放松， 啊，那这样的社会的压力传导到我们的教育理念上，其实对孩子不够放松。
2: 对，就是孩子也不像孩子了，我们跟孩子讲的话也不像跟孩子讲的话了，就是已经让他在童年期过早的就让他开始对他的成人期开始担忧了。
3: 大家都很焦虑，都不放松。教育这个事儿，在我们这个社会，它承担着一个社会公平的职能，那这就导致很大的问题了。一旦我们的社会公平的职能完全的寄托在教育上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在承担着本来不属于它的职能。很多家庭他把自己家庭的未来，甚至于把父母把自己的所谓阶层跃迁的这种念想啊，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这其实是非常残忍的事。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职能叫择优。那么在大学教育阶段的话，它是基于择优的，就是不是谁都去读这个专业，都去上这个大学，它是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条件。我们可能很难事先的确认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会读书，但是你把他扔到学校里面，是吧，你跟同龄人一起成长摸爬滚打，哎，到五年之后你会发现，哟，这孩子的天性啊，他恐怕不是一个上大学的料子，但这孩子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他可能有股韧劲啊，他有天生有领导力，哎，适合做企业家。但我们现在教育基本上我们的择优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择优，而就是一条线啊，你考多少分，上什么层次的大学，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被很拧巴的去接受这个培养。
2: 我觉得有了手机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真的是有他好的地方，有他不好的地方。正好我们可以聊一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焦虑一个事，就是手机要不要给孩子。那可以说现在大约四五年级的孩子吧，至少初中你肯定不可能
2: 不给了，
3: 不给了，这对他来说已经属于社交必备的一个方式啊。如果你把他的手机完全禁绝掉，那就等于把他从当下世界抽离出来，相当于给他一个极为人造的环境。这一定也有他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这个孩子跟同龄人没法对话，大家在聊什么他搭不上话，那他在学校里会被孤立，甚至于他对家长会有很大的怨念。但另一方面，这么大的孩子通过手机接触到那么多的那么混乱的这个世界的信息，这是有问题的。这个意义上，孩子普遍的太早的向这个社会的没有被过滤过的大量的海量的信息打开了。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子，他可能冷不丁的冒一个词语，你吓一跳，就这是不是他那个岁数的孩子该有的语言，而这个词语他会对孩子的说话方式会有直接的影响啊，会有一种不符合他年龄的成熟，不符合他年龄的困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关于这个世界上大量的不是需要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信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
2: 对，
3: 哪怕成年人啊，我们过多的被这个信息的潮流卷着走，每天其实我们是被动的，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注意力啊是被占据的啊。那么到小孩子呢，那就更加了，他的世界对于信息的包容度啊，他的理解框架还没有建立，还不够成熟。我觉得宽严适度真的很重要，你要让他玩，你不让他玩就有点像你给他一个禁令，而这个禁令给他之后，一旦他哪一天不受你的控制，他就接触到了，他完全没有控制力。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的控制力，更重要的其实是给他一个内驱力，让他意识到，哦，我沉浸的在读一本书，我就在大自然里面去感受这个生命的状态，把自己静下来。或者呢，就是几个朋友很简单的去玩一个日常的游戏啊，没有电子设备的这个游戏，这些事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人和人之间天然的连接，人和自然的连接，人的那种沉浸在一个思想的世界里面的那种幸福感，那这些东西让他要有感受。当他太多的沉浸在游戏和手机里面，他自己都觉得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控制力他慢慢就建立起来。总体来说，在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信息过载的，所以我们是有必要 做一种过滤，需要确立自己的生命秩序，根据自己的情况。未来的时代，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其实是让学生这个自驱力建立起来，很重要的是激发你去提问，去追问，你去盯着他去问，你给他一本书让他看，看完之后你跟他讨论，然后有的时候他的发言你跟他说这个好，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的视角啊，你得有这个判断啊，这种激发，这种认可，它不是简单通过机器能够获得，不能被还原为情绪价值，
2: 对，
3: 它是基于对于专业的认识而下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我觉得在未来这种类型的老师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不是简单上完课就跑了，老师我很困惑，我到底适合干什么，喝杯咖啡聊聊，在我们学校里这算老师私人的工作，没有没有，这在未来会是老师很重要的工作，学生的自我发现啊，你到底适合干什么，你的这个研究方向，老师我对哲学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我就喜欢听摇滚乐，这个东西我该怎么结合一下，
2: 他可能一部分他是有心力对吧，另外一部分他有能力，心率可能就是说他那个自驱力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然后其次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要培养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思考方式，这两个结合其实这个社会再怎么变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这两点我觉得是最内在的，人应该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学习去养成的，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终所有的学习其实是自学，我们悟透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内驱力、创造力这些事儿，其实是我们自学最终要达到的东西，最终是所有东西消化了之后成为你自己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刻板的需要从老师那里像搬运知识一样搬一些东西过来更多的我倒觉得这个时候跟老师，就我们今天大学不再是这样的氛围啊，但是很多时候跟老师的聊天闲谈他未必不如课堂重要，
2: 学知识现在都可以 B 站或者去任何一个平台上去听了
3: 是是是，
2: 其实上课就是讨论就好了，带着问题来，当然有一些可能还是需要老师现场去讲，但是可能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了
3: 对，今天我觉得课堂如果说还是传统的讲授，它只有一种类型的课还值得这样讲，就是你把自己最前沿的思考带进去分享出来，你把学生带到那个思想的前线，然后这个思想的前线他还正在战斗，学生他才有进一步讨论的能力嘛。
2: 对，就是大家自己先同频，先带到同一个语境上，然后我们

0: 我们可以再讨论，对吧？
1: 是是是，其实同频这事挺重要的，你学不同的专业，某种上就是找不同的路径。我学土木，我首先是跟土木的老师，跟他同频，跟他的前沿站在一起，但我未来未必干这个啊。但这是个路径，这个路径你真的深入到那个内在的那个东西之后，你是不需要被完全的专业外部的东西限制的。只要在你的领域的东西，你能够提出新的视角，你能够对它进行质疑，你能够把学生带入一个思想空间、思想视角的新的开启的可能，你得有这个能力啊！我觉得在每一个领域，这个是重要的。
2: 好的教育始于对孩子天性的尊重，教育的核心是激发内在的自驱力，最终实现真正的自学与创造。生命成长直播中，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如何活的学问。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赵林教授与我们分享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
3: 我们这时代把你培养成一个才，一个人才，而古希腊首先你要成为一个人。
0: 本期我们邀请到赵林教授，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位在古希腊的智慧与哲学中行走40余年的思想者。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赵林教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哲学看似无用的思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的力量。
3: 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希腊的整个文化就是一种教育的结果，一种教养的结果。希腊人小时候也没学可以上，也没有教史，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系统性的这种科学知识可以灌输，他们都是在这种非常浓郁的奥林匹斯宗教的氛围之中，他们受的是一种身心娱乐的体育竞技，包括他们的这个荷马史诗这种神话传说，包括他们的这个文学、艺术、雕塑、建筑、绘画，以及包括后来他们的悲剧、喜剧，乃至最后的哲学，它更多的是改变人的主观情怀的。对他们来说，客观世界是怎么样的固然重要，但是我该怎么活，这更重要。人的一种生活的态势，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这可能是古希腊人考虑更多的。现在大学生你找这个经典小说，没有几个人读过的。我觉得这些小说里面那些情景、那些氛围，包括那些德行，尽管我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我都历历在目。当年读《简爱》，读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读《红与黑》，读这些小说的时候，那种感受的不仅是一种求知，更多是一种情感的抒情，一种道德的熏陶。这东西是深深的凝聚在你的心田之中的。所以这样一种东西，比如我说后来受到了一些所谓的科学知识教育，我觉得要及得更深。我有时候跟学生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是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吗？去年你们还是某某高中的这个高材生，你们在进行这个数理化的这种训练、这种考试。我说你上了哲学系一年，你就把这个化学忘光了；2年你把物理学也忘得差不多了；3年生物学也忘得差不多；4年数学你可能就只会四则运算法则了。你想想，你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对吧？你6年的所有的拼命的学习东西，到了最后一无所用。我说你还不如像我们当年读几本小说，看一点艺术作品，那个可以永远积淀。当然，我说那没办法，你不经过这个，你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没办法。这是我们这样一种教育体制导致的结果。对。
0: 但是因为可能我们都是像您说的似的，这种工具化的思维，就是做题呀、刷题呀，它可能都是往外的，这个没有向内探索的。
3: 其实，经过这种题海战术最后脱颖而出的最后佼佼者凤毛麟角，而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陪榜的，是吧？做陪衬的。但是这些人最后既没有搬上科学的崇高的殿堂，最后也由于没有任何这个主观的人文的这种教育，这种美和善的这种教育，这个也没有，所以最后就成为一些不伦不类的，非常糟糕。所以我们这种成功教育实际上导致了大量的，更多不是那种成功的那些佼佼者站在针尖上的几个人，更多是从针尖上掉下来的，从山顶上跌落下来的。这些人既没有得到科学的这种荣耀，他也缺失了人生的这种美和善的东西。而我们教育从

0: 学幼儿园开始就培养他们这样做。
1: 他们说国外的至少初中高中包括大学，尤其大学都有通识教育，
2: 是
0: 通识教育太重要了。
1: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了这部分，就像您说的似的，他把这一课就给补上了，对吧？
0: 是，当然教育也培养国家的栋梁，培养精英人才，培养科学的佼佼者，但是教育更应该培养普通的受教育者。普通的受教育者他也是人，他也得活他一辈子，
1: 不是说只有那些从应试当中脱颖而出的。
0: 但是我们现在大家就千军万马就是这样拼，大家都要想上那个最高的那个顶峰。
1: 对，
0: 但实际上上顶峰只论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教育本身就要考虑那些普通的人，是吧？怎么让他们受到一种就人性的这样一种教育，所以这个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教育出了一个大问题，是吧？所以他追求的目标不一样。西方文明发展的几个不同的阶段，它的最高目标是不一样的。古希腊最高目标是美，古罗马最高目标是利，功利的利。到了基督教时代，最高目标是善，它涉及到死后进天国还是进地狱，它涉及到个善的问题。而到了近现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我们这样一个商品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了两个最高目标，一个是真，因为科学导致我们认为要认识真理，还有一个还是跟罗马一样利。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说要掌握科学，而掌握科学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呢？
1: 利，
3: 有利，
0: 对吧？所以你看孩子们从小在家长的这样一种这个影响之下、压力之下，上各种各样的班，学数理化学各种的考试，不断的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题海战术，最后脱颖而出，最后上大学一定要找一个将来能够有好处的
1: 工作，好工作。
3: 所以没有人学我们，
0: 所以我们哲学都是招降纳叛的，我老说都是别的专业考上了考不上，是吧？所以就只好从别的专业最后调剂到我们哲学系，我们都是把那些散兵游勇给收拢过来。我老说，我说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超过古代，这毫无疑问，但是未必我们在人文方面能够跟古代相比。中国有谁可以跟孔孟相比，老庄相比？同样在西方，你说荷马史诗，西方的四大史诗之首，西方一共四大悲剧大师，古希腊占了三个。同样我们说西方的那种什么历史之父、哲学之父，那些伟大人物全部都是在古希腊。用二十世纪怀特海一个英国的哲学家的话来说，说整个两千多年来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个注释，
1: 对，
0: 就是在注释的柏拉图哲学。我们今天中国的所有的文化实际上都是春秋时代都已经奠定了诸子百家，所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未必超越到了古人。当然这也是没办法，那个是时代大事，我们这时代把你培养成一个人才，而古希腊首先你要成为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你成为一个人才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首先是个人，就是说你通过教育更多是改变了自己，让自己非常悠然的在这几十年之中可以说挺立于天地之间，遨游于天地之间。至于你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能够怎么，这个东西好像并不是太重要的。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儒家也是很注重这个，儒家当时说一个人不一定要图取功名，当然这个读书这个做官这是人生的选读，但是即使你读不好书做不了官，你自己退而务农，你也可以悠然自得。你首先成为一个好人，你首先培养你的道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种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就缺乏这个东西，善也没有了，美也没有，没有美善的真，那绝对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尤其这个真和利在一结合，真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仅是对别人对世界，也对当时的自己都是莫大的伤害。当年我们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当时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包括像蔡元培啊、胡适啊、陈独秀啊、李大钊等等这些，尽管他们有的后来政治上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当年都是在一个战壕里面，他们都是积极的要引进西方的那种科学、民主，德先生、赛先生。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一个问题，科学固然当时是一个好像包治百病的力，但他们也认为科学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瘸腿魔鬼。在西方制约科学和这个综合科学的是宗教，但是中国人对宗教不感兴趣，所以呢我们要取科学要舍宗教，那这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像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一个非常高明的，他就提出用美育来取代宗教，用美育来补充科学，是吧？就是人不仅要追求真，要学习科学把握世界的真理，同时要用美育来改变人的主观。美更多是陶冶你主观，客观世界谈不上美的，科学世界是没有什么美不美的问题的。

0: 它就是是怎么样的，它事实是怎么样的，它的背后的真理是怎么样的，它不存在美不美的问题。但是美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美是可以熏陶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可惜了，就是蔡元培这种现在这种思想到了现代，我们说我们片面的走向了科学主义。当然我们也没有要宗教，对吧？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宗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1: 所以要么是真跟善结合也可以，真跟美结合也可以。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大问题。这个教育问题就不是改变孩子们那种心灵，所以现在实际上变成了就培养出像钱理群先生说的，培养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在摄取客观目标的时候是非常精密的，但他们自己实际上我说了，他缺乏自我，他没有内在的情怀，所以他实际上自己活得也很累的。他一旦目标达不到，他一旦生活上受了挫折，他就很容易抑郁，因为他没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一种中流砥柱，从小这种教育就没有培养他。他可以完全悠然自得，哪怕我在客观世界上一筹莫展，在客观世界上一无所成，但是我自己活得非常悠然，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活法。
2: 真正的教育是对完整生命的成全，教育本应照亮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如今却从滋养转变为一场功利性的竞赛。成人是成才的前提，当人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活出悠然与丰盈，教育便成功了。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这玩意儿唬外行，内行人都知道他唬不了。下垂手这位是黑脸，穿青挂皂，鸟之环得胜钩挂着一条大铁枪。这两匹马离着秦琼不远了，二人往对面看看，看罢多时，甩蹬离鞍跳下坐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秦琼近前，是倒身便拜。二哥，二哥一向可好？弟等迎接来迟，罪该万死。
2: 哥哥，
1: 我们给您磕头喽。秦琼急忙用手相搀，二位贤弟，免礼免礼。那位说：“他们两个见过秦琼吗？”“没有。”“那怎么这么亲热？”“原来啊，前几天总瓢把子单雄信给他们来了封书信，派专人送来的，告诉齐国元李如辉，我这个朋友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叔宝，人称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这个人在赵娇林误伤了人命，被发配北平府，可能路过棋盘山。假如你们要见着的话，替我好生款待。切记，秦琼就是我，我就是秦琼，要慢待了一点，我可不答应。那总瓢把子有话呀，他们两个人敢不听吗？而且像他们这种人最注重义气，那么总瓢把子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因此见着面才这么亲热。当时秦琼把两个人给搀起来，这俩人一边一个拉着秦二爷的手，二哥耶，我单二哥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说您可能在这儿路过，这两天我们就派下不少人四外去堵去，就怕您越门而过。没想到二哥真赏脸，今天主动登门，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那秦琼久在外边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一看这二位，就是性情开朗的人。一说话大说大叫，大扇大笑，心知性梗，秦琼心里是非常高兴。简短介说，进了聚义分赃厅，分宾主落座，齐国远吩咐一声：“白酒，让我二哥在这儿多住几天，我们弟兄好好的在一块唠唠。”在酒席宴前，齐国远李入辉问秦琼贪官司的经过，秦琼也没隐瞒，一五一十都说了。两个人听完了，不住的大嗨声：“我二哥呀，一个人一个看法。这个事儿要放到我们哥俩身上，这官司我们不打，干什么发配？听他摆弄干什么？干脆把那两个长剑抓起来，嘁哧咔嚓，脑瓜剁起来，切开晾着。您呢，就占山为王得了，跟我们哥们在一起有多快活呀？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天是王大，咱们是王二。将来推倒这个无道的朝廷，另立明君，重整乾坤，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王二哥，如果您乐意的话，马上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多谢二位的盛情啊，这件事我可办不到啊。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老小，我怎能投身绿林呢？再者一说，我也不能罪上加罪。三年一晃就到，打完了官司，咱们再从长计议。哎呀，还是你们这个读书的人呢想得远，既然二哥不乐意，我们也不能勉强了。来，喝喝。 秦琼一想，我不是为吃喝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秦琼把筷子放下了。二位贤弟，哥哥此次登山，一则是看望二位弟兄，另外呢，我还有一事相求。
0: 哥哥，您说吧，什么事儿吧？只要有用我们的地方，把命豁出去都没有说的。
1: 好，二位贤弟，你们方才做了一波买卖吗？
0: 买卖？什么买卖？
1: 不，你们是不是劫了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搜出十颗宝珠？
0: 对呀，您怎么知道的？
1: 嗨，别提了，丢珠子那个人跟我是好朋友，他是山东登州府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长，名叫上官迪。你说都有交情，他现在把珠子丢了，你们想想，这件事情他没办好，靠山王能饶得了他吗？他就得掉脑袋，他死事小，他家里头还有七十来岁的老娘呢，一家老少怎么办呢？方才我路过山下跟他见着了，他要上吊自杀，被我给救了。这一问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已经跟他说了大话，我说山上的两家债主是我的好朋友，我去跟你求求情，倘若二位债主赏脸，能把这十颗宝珠退回，不但说救了你了，而且也成全了我了。二位兄弟怎么样，能不能把珠子赏给哥哥，救他一命不死，你们也算积了德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二哥呀，您太客气了，这算个什么呢？我们有那十颗珠子也是山大王，没有也是山王，这点事儿无足轻重啊。
0: 来，把珠子拿来。
1: 真够意思啊。时间不大，有人从后面的库里头把这十颗宝珠给取来了，哎，在一个檀木的小盒里头装着，上面还有一把小金锁。等秦琼把盒盖掀开往里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难得这十颗珠子都那么大个，溜圆赞亮雪白呀。秦琼一看呢，就这十颗珠子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他就问齐国元李入辉，二位贤弟，你们怎么知道他身上带着珠子呢？
0: 哎，二哥耶，
1: 您怎么内行人说外行话？咱是干什么的？咱小名叫贼，吃老行的，四外都有我们的耳目，我们呢早就摸清了，那燕海登州的靠山王杨林是隋文帝杨坚的堂弟，这家伙在燕海登州什么坏事都干呢，刮剪地皮，勒索百姓，敲鼓吸髓，平地都搂三尺啊，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归了他自己了。他打算打点越王杨素，这杨素是红人，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他们都狼狈为奸，一丘之貉。因此我们得着密报了，知道有个当官差的化妆改扮成行商走贩，要赶奔长安，在这儿路过，因此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才把他给劫了。可我们没有料到您跟这上官迪还是过命的朋友，那就没得说了，这珠子我们原物奉还。跟杨林跟上官迪我们狗屁交情没有，可都冲着二哥您我领情了。秦琼把珠子过了数，

0: 咱们后会有期。哥哥我身上背着人命官司，一日不到北平，我一日放心不下，我哪有闲心游山逛景啊？咱把这茬放到这儿，等将来我官司了了，我一定赶奔棋盘山前来拜望二位贤弟，到那时候咱们好好玩玩。这哥俩一看留不住了，好吧，既然这样，那就随二哥的便吧。来人，准备10000两白银给我二哥做路费。
1: 不不不不，
0: 不用，我钱带的够多的。从山西天堂县起身之时，我那上二弟给我拿的特别多，就到了北平府再翻回来也花不完，带那么多银子反而是累赘，你们给我存着，日后哥哥再花。秦琼起身告辞，齐国元李如辉恋恋不舍，领着山上的喽啰兵一直把秦琼送出山口，弟兄是拱手告别。齐国元李如辉一直看不见秦琼了，这才收兵回山。单说秦二爷顺原路回到树林，金甲铜环放心不下，正在树林这儿探头张望呢，怎么还不回？哎，二哥回来了，
2: 回来了，
0: 事儿办得怎么样？大功告成。哎呦，谢天谢地，可把我们哥俩急坏了。秦琼一笑进了树林儿，见着上官迪把这盒子取出来了。
2: 朋友，这是不是你丢的？
0: 上官迪一看，哎呀，正是我的宝盒啊。把盒子打开一看，10颗珠子一颗不短，把上官迪感动的是泪流满面，给秦琼可想透。
3: 恩公，方才您不在，我跟这二位打听过了，闹了半天，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
0: 恩公啊，重恩不言谢，您不但救了我，你也救了我一家老少，我得怎么报答您
3: 恩公？哎，
0: 他咧着大嘴哭开。秦琼劝了多时，上官贤弟，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你呢，快把宝箱带好，急忙上路吧。
3: 我多谢恩公。
0: 那么恩公，我听说您摊了官司了，要到北平幽州。
2: 不错。
0: 哎呀，要说旁的我不知道，要到了北平府这官司不太好打呀。虽然说那判词上规定您到劳军营效力3年，但是就这头一堂您就不好过呀。那北平王罗伊最恨绿林响马，上堂去不问青红皂白，先打100杀为霸，就得把您给打碎了啊。
3: 恩公，
0: 哎呀，方才我也替您想了，是不能这么办，我呢也算报恩的一点意思。您呢慢慢走，别着急，您给我留个空，我呢现在带着这10颗宝珠赶奔京城，到那儿交了差之后，我立刻返回登州，见着靠山王杨林，不管我怎么说吧，把您这官司要到登州，要到了我那天下那就好办了，我想什么办法也得开脱您的罪名啊。
3: 恩公您看怎么样？
0: 多谢多谢，我看不必了，此事一定已无更改，那官府的事情哪能由咱们说了算呢？本来发配到北平，无缘无故调到登州，恐怕枉返徒劳啊。兄弟，你就不用管我的事儿了，我希望你沿路之上多加谨慎，倘若再遇上这个麻烦怎么办呢？
3: 这
0: 事到如今只有听天由命了，

0: 不，这么办吧，如果你要相信我秦琼的话，在这儿起身奔长安，不管你路过哪座山哪座岭，遇上哪位寨主，你要好言相待，然后你提出来，你说是单雄信和秦琼的朋友，为我去打点官司，只要你能说这么几句话，我想那些人都不会劫你，我保你平安到达京城，是吗？好嘞，我一定谨记在心。上官迪一听，这秦琼可了不起呀，一提人家的名儿，各处的绿林人全都得放行，这个人早晚我得好好教一教。上官迪带着十颗宝珠收拾收拾上了马，跟秦琼三人分手，咱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办完了这个事儿，就好像卸掉千斤债，做了一件好事，觉着心里格外的舒畅。金甲铜环还说呢，二哥呀，怪不您成名，您管的事儿也多，遇上的事儿也多，要搁到我们俩身上，我们才不管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看为他咱耽误了大半天，有这功夫找地方歇会儿好不好？二位贤弟，话不能这么说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不管人家的事儿，人家也不管你的事儿，人生一世道路坎坷不平，你知道什么时候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哪块离得开人呢？可也是，听哥哥这一番话，我们哥俩是茅塞顿开呀。好嘞，二哥，往后我们一定跟着您学着点儿。就这样，哥仨起身上路。这回道上没遇上什么事儿，他们不紧不慢，一程一程往前走，这一天终于来到北平府，也到了墓地了，三个人的心全都沉重起来了，拿着北平府就当了鬼门关了。金甲铜环看了看，二哥，到地方了，我们真替您担心，也不知道这个张公瑾接着没接着我上二哥的信，究竟这一百杀威棒能不能免掉。秦琼一笑，嗨，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二位兄弟咱们进城吧。哎，就这样哥仨进了北平府了。北平府在当时就是幽州啊，那是塞外的重镇，城池也大，人口也多呀，而且非常干净整齐。他们到街上一看，三街六市，店面兴隆，街上是车水马龙，行人拥挤不动了，好一个大都市。哥仨没心逛街景，到了北门里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了。金甲铜环按着单雄信的指示，让秦琼啊好好休息。二哥，既然到了地方，咱就不着急了，您好好歇几天，缓缓乏。我们哥俩呢，利用这个机会到衙门去透透气儿，找找这位张七排长。等多咱听着确实的信儿了，没有危险了，咱们再到衙门去挂号。秦琼说：“好吧，就依二位贤弟。”这一路上确实够辛苦的，就说不着急，那心里头也有火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 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这几天呢陆续跟大家分享了纳仁托雅恩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外用熏眼疗法，大家用完以后呢都收获了明显的效果，像眼睛干涩呀、眼睛胀痛啊、视力下降啊等等的问题呀都得到了缓解。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库存不多的情况之下，能有这么一种简单使用见效快而且呢花钱又少的治眼方法出现呢，这真的是让我很欣慰，也是大家的福分。同时呢也让我由衷啊敬佩纳仁托雅恩师的深谋远略与大智慧。因为从古至今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比较稀缺，里边用到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人参都特别难求，即便出高价也不是啊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所以呢纳仁托雅恩师 非常善于钻研总结，不管是中医的还是蒙医的，也不管是有出处的还是民间的，只要对眼睛好，能治疗各种疑难眼病的方法呀，他老人家呢都会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虚心的向人请教。那人托雅恩师在这方面特别的谦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人在求学的道路上是没有止境的，每次学会一个新的治眼方法并且取得满意临床效果之后啊，那人托雅恩师都会乐得好几天合不拢嘴儿啊。他的快乐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替大家把眼病治好。在当时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之下，那人托雅老师呢凭借多年以来总结的食疗秘方、经典验方还有外用的熏眼疗法，就能做到手到病除，让患者重见光明。在那人托雅恩师总结的这些治眼方法当中啊，他最常用的就是外用的熏眼疗法，因为这个疗法的好处非常多。它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见效快，通过呀药气的熏蒸、药气灌注的方法，能让呢药物分子啊最快的速度直达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因为这个气它是无孔不入的。人的眼睛里边不仅有错综复杂的眼道，而且呢还有保护眼睛的血眼屏障。普通口服类的药物啊，跟普通的外用滴眼液根本就无法穿透呢血眼屏障，所以啊很难起到一个治疗的效果。而通过药气熏蒸的方法呢，咱们就能轻松的进入到眼组织深处，起到快速缓解眼病的一个目的。不管多么严重的眼病，只要做上相匹配的外用熏眼疗法，几乎当时啊就能感受到效果，让我们的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痒了、不痛了，各种的眼病症状呢当时就能得到缓解。特别是对于一些个肠胃吸收不好的眼病患者呀，是最为适合的。因为外用熏眼疗法它不经过胃肠的吸收，药气顺着眼道就能层层深入到病灶的部位当中。这是那人托雅恩师啊愿意用外用熏眼疗法的第一个原因。另外呢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外用熏眼疗法成本比较低。你看过去那人托雅老师那个年代呀，大家自己抓药做一次才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就够了。现在最多一次呢也不会说超过10块钱，老百姓啊几乎咱们人人都能承受得起，这是让那人托雅恩师最为满意的地方啊。因为眼病患者最不容易，眼病严重以后呢，患者几乎就丧失劳动能力了，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儿女的救济。另外眼病的开销它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平时还得长年累月的吃药。现在医学水平发达了，很多眼病能打针做手术治疗了，但是没有一种是能去根的，都得是定期的去打针做手术。这礼拜里呀、下来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所以眼病患者没有几个有钱的。在给大家治病的同时，一定要考虑我们实际的一个经济情况，用一些省钱又实用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替百姓分忧解难。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 尹老师啊，会继续把纳仁托亚恩师秘籍当中

0: 中的外用训练疗法，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你们只要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就可以了。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的这个外用训练疗法呢，主要是针对干眼症的。干眼症的发病率啊非常高。目前我们国家干眼症的患者大概有 3.6 亿人。很多人对干眼症啊不太重视，认为呢这不是什么大的眼病，错把干眼症当成了眼疲劳对待，认为啊只要多休息休息就能康复。其实啊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干眼症它就是一种疾病。干眼症呢主要是水液层泪腺泪液分泌不足导致的。正常人能分泌足够的泪液，以保持呢眼睛的湿润。而干眼症的患者泪液分泌的不足了，所以呀才会出现呢眼睛干涩、奇痒无比、怕风、畏光，还有灼烧感。尤其是在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的时候，或者吹空调的时候，容易加重。由于这个眼睛干痒难耐，有的时候伴有酸痛的感觉，所以呢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会好受一些。我曾经啊坐公交车的时候，发现开车的师傅开着开着就把眼睛闭上了，然后待一会儿呢又睁开了，开着开着就又给闭上了。哎呦，当时给我吓坏了，我心想哟，他是不是疲劳驾驶啊，别再开着开着车睡着了，这一车人的性命呢。后来一问我才知道，闹半天呢司机师傅呢他说是眼睛干痒的厉害，只有闭上眼睛呢才会舒服一些，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的症状啊。那如果说干眼症不及时的治疗，任其自由发展的话，时间长了呢就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损伤。角膜覆盖在眼睛的黑眼球上，正常情况之下有充足泪液的分泌，人在眨眼的时候啊，泪液呢就会滋润角膜的表面，滋润角膜表面之后呢，角膜保持湿润就不会出现问题。那当干眼症出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泪水啊去滋润角膜的表面，角膜表面呢就会出现干斑。角膜如果长时间的得不到一个滋润的话，它上面那个干斑呢会越来越多，就会对角膜上皮造成一定的损伤。就跟农村呐不下雨地都旱得裂开了一样，眼睛也是这样，它会损伤角膜。再有呢，你眼睛过干之后啊，有可能会造成结膜组织，也就是白眼球部分呢也会产生干斑。当结膜出现干燥的时候，它可能还会充血水肿，甚至造成眼睛的各种不适，眼睛会比较瘙痒比较干燥，眼睛呢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再严重的话呢会导致啊角膜穿孔，患者呢就会有失明的危险。所以说呀，干眼症这个不大不小的眼病让现代医学呀也非常的头疼，治疗起来其实非常的困难，病情啊容易反复，治疗起来呢这效果它也不明显。目前最常用的治疗手段呢就是滴人工泪液以缓解眼睛的干燥，但是这个效果究竟行不行呢？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呐，有 70% 的干眼症的患者反映滴完人工泪液只能是稍作缓解，药劲儿过去之后眼睛干痒的更厉害了。那如果患者用的是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不但不能治好干眼症，反而呢对眼睛的伤害呀 会更大，甚至引发其他炎症的出现。而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价格又太贵，半小时滴一次的话，一天下来就会产生不低的一个费用。最主要的是还不能彻底的根治，只能缓解，必须得长期的用药。我在医学院讲课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段时间呢下班比较晚，有时候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啊都已经晚上10点多了，当时呢天特别的冷，路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但是呢我总能看到一个推车的老大姐站在寒风当中啊卖烤地瓜。北京虽然不算太冷，但是啊3、9天的时候也有零下10几度，甚至最冷的时候也能到零下20度。看着老大姐都快70岁的人了，冻得一直来回在那跺脚，哎呀我这心里边啊真的不是滋味儿。我就问老大姐，我说您还有多少烤地瓜没卖完呢？老大姐就说，我看一看啊，还有3、4个吧。我说这样，您全给我装上，我都买了，然后您呢早点回家睡觉去。老大姐就连忙感谢我呀。从那以后呢，只要我下班经过的时候，老大姐剩多少烤地瓜我就都直接给她包了，我就想让她早点回家。天挺冷的，那么大岁数了真的是不容易呀。那段时间呢，我们家早饭不吃别的，就吃烤地瓜。其实我平时啊也愿意去地摊啊买点东西，一般像鞋垫啊、袜子呀、针头线脑啊，哎，基本上都到地摊上去买。尤其是冬天呢，看到岁数大的人在那个摆摊，我一般呢都会上前面去买点东西啊，有用没用的我都买点，而且从来不讲价，能买就多买点。不是说因为尹老师多有钱，而是遇到生活不容易的这些老百姓啊，我觉得能帮咱就帮一把。后来呢，我从我学生的口中得知啊，卖烤地瓜的老大姐身世挺悲惨的，家里边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儿子，还有一个呢上小学的孙子。儿子中风以后，儿媳妇伺候了5年，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离婚了。因为老大姐的儿子呢喝酒喝成了脑中风，咱也不能怪人家儿媳妇不过了。老大姐呢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呢也够养活儿子跟孙子的，当然为了更富裕一点，只好呢就卖起了烤地瓜。我的学生跟我讲啊，说老大姐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雪始终坚持出摊儿，而且不把最后一根烤地瓜卖完了她坚决不回家。学生们呢也是特别的支持老大姐，几乎天天都买。后来我发现呢有一段时间呢没看到这个老大姐，我就问学生们，他们说，哎，我们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啊，好多日子没瞅见了。那段时间呢我心里边还是挺挂念这个老大姐的，不知道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后来呢过年期间呢我在医院诊室值班的时候，有人挂号找我看病，我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医学院门口卖烤地瓜的那个老大姐。她一开始啊没认出我来，听说话声音才知道是我。原来呢老大姐呀几年前就有干眼症的毛病，眼睛不太好，平时呢他都是滴便宜的眼药水，里边全都是防腐剂，导致呢干眼症是越来越严重，眼睛干痒的厉害，怕风又怕光，视力呢也下降的严重。后来啊儿子中风瘫痪了，儿媳妇呢又跟着儿子离婚了，孙子上学没人管，老大姐呀一股急火，这干眼症就越来越重了。不过呀他也没有倒下，靠着自己年迈的身躯支撑起了整个家庭。夏天呢 在公交站旁边啊卖茶叶蛋，冬天呢就到大学附近呢卖烤地瓜，夏天还能好过一些，到了冬天呢他这个干眼症啊就越发的严重，尤其是冬天气候干燥嘛，风也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天黑，老大姐视力低下，所以经常啊收错钱找错钱，他就想呢先治好儿子的病，然后啊再供孙子上完学，再到医院呢好好的看看眼睛。结果呢这个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开始啊出现了重影模糊，已经不能再买烤地瓜了。老大姐在家里边养了一个月，可是眼睛呢丝毫没有好转，他如果眼睛看不见了，连做饭的人都没有了，到时候孙子可能就会面临辍学的风险。于是老大姐在过年期间呢来到医院看病，那天呢也巧了，值班的正好是我，老大姐呢见了我呀特别的亲切，我帮她做完了检查，发现老大姐的干眼症已经引起了角膜的溃疡，如果呢不及时治疗啊，将来肯定会有失明的危险。老大姐就问我说，尹大夫严重吗？我这眼还能治好吗？我告诉她不严重，我说我呢教您一个外用的熏眼疗法，药材呀您自己回去买，如果不方便操作的话呢就找亲戚啊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帮忙弄一下。老大姐回去坐上以后啊，当天呢眼睛干涩疼痛包括奇痒无比的症状呢就缓解了，她又连着做了一段时间，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泪腺已经完全被打通了，角膜溃疡呢也已经彻底好了。前前后后啊我问他，我说你花多少钱呢？老太太一笑说，哎呀我一共花了不到300块钱就解决了之前这7-8年没解决的问题，哎呀你真是神医呀。我笑了笑，这就叫药对一碗汤，药错成车撞啊。那我教老大姐的这个熏眼方怎么做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用到的药材呢有金银花9克，紫草9克，蒲公英9克，菊花9克，薄荷9克。主要是先把金银花、紫草、蒲公英包括菊花放在砂锅当中浸泡20分钟左右，浸泡之后呢大火烧开了，再用小火啊炖15分钟。在关火之前呢要把薄荷5克倒入到砂锅当中，因为一开始在砂锅里边得浸泡20分钟的时候这里边是没有薄荷的啊，薄荷呢要倒入砂锅当中，关火之前给它倒到里边，等热气呢稍微散一散，把药液倒入到保温杯当中来进行熏眼。对于熏眼的温度呢还是有要求的，最好是在35度到42度之间，温度过高呢会伤到眼睛，温度过低呢它起不到明显的效果。保守起见，以眼部皮肤能够忍耐为适宜，每个眼睛呢熏蒸10到15分钟。普通的干眼症患者呀，你就用这个外用熏眼疗法完全能够治愈。对于比较严重的干眼症的患者呢，尤其是混合其他眼病的患者，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同时来治疗，这叫内外结合。内靠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外靠熏眼疗法的药浴熏蒸打开眼组织里的眼脉通道，实现干眼通道眼脉通道全贯通，把眼睛里的垃圾毒素我们彻底给它排干净了，让眼组织得到完全的修复， 这样呢，眼病啊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至于现在能不能订上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一下咨询，看看您所在的地区有没有那份医源啊。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用上药，赶紧的呢获得到光明的生活。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吧。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5: 尹老师啊，我认识你的老朋友了，我听说现在是半价补贴要取消了是吧？
0: 对，补贴要取消了，所以大家呢要提前有一个思想准备。今年您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57。
0: 啊，57岁，岁数不大啊。说说你的病情。
5: 尹老师啊，我今天来电话就是想申请半价补贴的名额。哪怕是让我 少拿一点也行啊，让我先用着，别让我断药。

0: 等于现在是正在用着药了，那你是什么眼病呢？
1: 我的眼病就是角膜炎、青光眼，检查的时候还有视神经萎缩，说我这个角膜炎是病毒性感冒引起的。这个病呢有些年头了，当时呢右眼检查有角膜炎的时候呢还有 0.3 的视力，最后又发现了青光眼啊，眼压高，当时都58，还有嘛，右眼降眼压以后呢只剩下一点光感了。
0: 眼压降下来了，右眼就只有光感了是吧？
1: 对，只有点光感了。后来通过半年的时间呢连光感都没有了，
0: 就等于失明了。
1: 是的。
0: 嗯，
1: 眼前就是漆黑一片，现在吃咱们这个蒙药自然奇方迷蒙25味丸，主要是为了保住我这个左眼。左眼视力在用药以后呢恢复到 0.2 了，也能看到中间1/3了。
0: 那您在用药之前，左眼不仅是视力低，而且有严重的视野的残损，那现在能看到正中间的1/3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啊，
1: 你想嘛，我的年龄也不大，本来呢，也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就是因为这个眼病啊，现在反倒成了家里的一个累赘，每年看这个病啊，至少要花10万块钱。连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一般都承受不了，一辈子也赚不了几个钱。我那个时候挺着急啊，都不想治疗了。
0: 的确，我们辛辛苦苦啊，努力赚钱，都是为了改善生活，让一家人的生活能更好一点。但是很多患者呢，一旦要得了重病，尤其是重症眼病，如果咱们再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治疗的话，走了弯路，那就把这一辈子挣的钱呢，可能2-3年就都搭进去了。很多患者呢还得再借钱治病，所以说我知道大家的苦衷都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啊，尹老师啊，我用蒙药这样几方迷蒙25味丸之前嘛，眼压都是30多，用了药以后呢，不到一个星期眼压就降下来了。晚上看灯的时候呢，也不是那种5颜6色的彩球了。
0: 非常好啊，这不就见效了吗？
1: 对对对，见效特别快。眼球呢也没硬了，我自己摸的都软乎了，也不能胀痛。以前呢眼睛啊磨的不行，后来磨的感觉呢也没有了。眼睛呢就向好的方面就发展了，感觉看到希望了。我也感受了蒙药自然奇方迷蒙25味丸不愧为是最好的自然奇方。
0: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1: 对。
0: 一旦用上之后呢，你就能体验到它的疗效了。
1: 对。我原来不视力是0.2嘛，现在已经有0.4了，出去走一走啊，家里简单的活儿也能做，因为自己开了一家小超市嘛，靠这个养活了全家的生活。中午啊晚上啊都最忙的时候，以前嘛老伴自己忙惦记着我，现在呢可以安心在超市卖货啊，他也不用操心我的肚子了。他们的药真的不错，不仅吃了我的眼睛，也帮了我的家庭。你看我这个眼压最近呢测的是15，最好了。
0: 哎呦，现在这个眼压很好啊，黄金眼压，替您高兴。以后这个家呀还得靠您，要坚持用药彻底康复了，千万不要说见好就收啊。
1: 是呀，不能停啊。现在视野也变宽了，原来我家墙面上挂了一个电视嘛，我都看不见四边，只能看中间那一块，现在呢电视也能看得清楚。确实是治得非常好。可明天我的药呢就要吃完了。我给厂外打了2天的电话，厂外老师就说一天只有3个半价补贴的名额，现在都是排着队啊，我真的是等不了了，等不起了。打电话来就是想请你帮帮忙，想想办法帮我申请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
0: 您这个情况啊比较特殊，现在治疗呢正到了关键的时候，的确咱不能停药。一会儿啊再拨打一下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说林老师同意呀、给您半价补贴名额了啊，你就跟他们这么说就行了。行，我就说到这儿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也希望您呢早日的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1: 好，感谢林老师，让你费心了，谢谢啊。再见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0: 电话号码是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严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哎，我打场外电话了，我想申请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想多用一段时间的药。但是场外老师说呀，说我可以停药了。我现在用猛药滞眼七方，明目25味丸治得挺好的。但是我这眼病啊，这好多年了吧，我想啊多用一段时间。这样吧，心里边能更踏实一些。所以麻烦尹老师帮我看看。
3: 我跟您讲，如果说咱们康复了呀，我也不建议您再继续用药了。一方面呢是给您省钱了。另外一方面呢，猛药滞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啊越来越少，几乎是过去生产量的10分之1，而且以后会更少。现在给大家申请的半价补贴的名额啊，也有可能呢要取消了。我希望如果说您康复了，咱们就把药呢留给更多需要的那些眼病患者啊。
2: 因为这些年我这眼睛啊，我特别担心，就怕万一呀、没彻底好了，再重新吃药，再重新治，还得折腾，还得浪费钱。
3: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那您这样，您跟我说说您之前是什么眼病？
2: 行行行，
3: 哎，
2: 我青光眼、白内障都有，在医院里做的是青白联合手术。
3: 哦。
2: 可是不到8个月呢，这青光眼呢先复发了。
3: 嗯。
2: 这眼压高的也吓人。一个50，一个54，这眼睛疼的呀要死。不光眼睛疼，这眼球硬的呀就跟那石头一样啊。检查说这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医院呢让我再做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啊，这眼压下来了。我问大夫，我这视力多久能好啊？大夫说呀，给我做手术是为了把这眼压降下来，这视力能不能恢复啊，这个保证不了。
3: 大夫说的还真就是实话，做手术就是把眼道给开通了，然后把防水呢也流出去，眼压是下来了，但不可能说靠手术让你恢复视力的，人家没说错啊。
2: 是啊，出院的时候呢视力只有0.2。哎呦，又模模糊糊的回家了。你说治了一回，又花了10000块钱，还看不清楚东西。这白内障又复发了，这视力模糊的就更重更厉害了，雾蒙蒙的，2-3米远吧都看不见呢。穿个鞋呀都不知道左脚和右脚。
3: 啊，
2: 这人站在我面前，只能看到上半身，只能看到一半，下半身都看不着。
3: 那就已经是合并了视野残损了，有视神经萎缩了，更难办了。
2: 对，你说吃饭的时候呢，盘子碗的呀在桌子上边，我也分不清，就知道啊一堆东西。这不后来呢，我用上这猛药滞眼齐方明目25丸以后啊，这眼睛啊真的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总算从那噩梦中啊脱离了啊。哎呦，多亏了尹老师啊，能让普通老百姓啊都用得上这好药。
3: 哎呀，您别这么说了，我现在呀惭愧的不得了啊，因为现在就遇到难题了。本来呢，我想着尽可能的让猛药滞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成为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但是现在没办法，咱们这个军药啊塞扎羚羊角啊越来越稀缺，它这个生产量啊达不到，所以现在很多患者用不上药，觉得真的是愧对大家呀。
2: 哦，最开始用药之前吧，我们这边也买不到，说是啊原材料的原因，暂时药源上不来。后来呢，我是通过陕西的亲属从那边买的，给我寄过来的。这前后啊，我一共用了3个疗程的。现在我这视力呀已经恢复到了0.8了。1个多月以前我看东西的面积这个大小啊都不受限制了，都能看全了。
3: 哦，那很好，视野已经是完全了。
2: 对，这效果最快的呀就是我这眼压，用了4天就下来了。
3: 嗯，
2: 除了小便排的多量大、
3: 嗯、
2: 总想喝水，
3: 嗯，
2: 我这眼睛啊没像别人流出那么多的东西，就是觉得呀一天比一天呢胀疼啊减轻了，
3: 嗯，
2: 然后啊眼球摸着吧就软和了，
3: 嗯，
2: 大概用到十天左右，这眼睛啊不知道为什么，哎，就像过电一样，一会儿疼、
3: 嗯、
2: 一会儿疼的，
3: 嗯，
2: 哎、
3: 嗯，
2: 过了三天再也没有眼压高的情况了啊，一直没有高过。
3: 您排尿增多，它也是一种排毒的反应。我们人体当中90%的毒素都是依靠尿液排出去的。所以为什么平时不让大家伙憋尿啊？为什么平时让大家伙多喝水呀、啊、多排尿啊？它不就是为了让身体当中的这些毒它可以通过尿液排出去，又不至于说损伤我们的肾脏。它就是排毒反应、
2: 嗯、
3: 眼睛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呢，就是眼内的细胞在逐步的吸收猛药制眼奇方当中20多味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眼内的细胞咱们免疫修复功能在逐步的恢复，这都是好现象啊。嗯，
2: 每个月我都会测一下眼压，哎呦、
3: 嗯、
2: 每次啊都在15左右，现在我眼睛好了，一天三餐的我给老伴儿做饭呢都不带重样的，
3: 嗯，
2: 能把眼睛治得这么好啊，我能看得这么清楚，能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3: 嗯、
2: 要是没有尹老师啊，我真的是这辈子啊我都不敢想啊。
3: 这也是咱们老姐俩之间的一个善缘，也说明呢、
2: 嗯、
3: 您和光明没有断了这个缘分。我们老百姓说呀，人的幸福就在餐桌上，家里的女人呢健康，眼睛明亮，能做饭，这生活质量就上来了，很好。现在呢您眼睛好了，心情也就好了。今天打电话来就是单跟我来报喜吗？
2: 我想了再坚持吃上个半年，不是治疗量吃，我就是用保健量用、
3: 啊、
2: 这样感觉更稳定过。
3: 现在肠胃老师给您减量了吗？
2: 减量了，现在让我一天两次、
3: 嗯、
2: 一次10粒吃着呢。
3: 哦，现在这个情况啊，您继续减，一天两次，一次5粒，一边减量一边观察您自己的情况，用完之后如果说眼睛没有任何的波动，您就放心停药。
2: 哦，行行行行，
3: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有的时候用药啊不仅仅是眼病的需要，尤其是对于康复的患者呢也是一种心理的需求。但是我告诉您，咱猛药制眼奇方啊，柠檬25味丸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只要确认康复了就可以放心停药，不用服用那个保健量啊。
2: 好的，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3: 哎啊，那就说到这儿吧，后边还有其他想跟我连线的朋友呢。
2: 哎，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3: 再见。
1: 猛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0: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嗯，
5: 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没问题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1岁。
3: 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0: 服的地方跟我说说。
1: 哎，好的，就是这段时间吧，我总是犯的头晕，每天下午这三四点钟吧，到四五点钟的时候，就是眼前吧就会黑一下子，然后什么也看不见，差不多了得有五六秒钟吧，然后自己又能缓过来。
0: 您这个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吗？
1: 啊，有高血压。
0: 高血压多少年了？
1: 高血压十多年了。
0: 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症状吗？
1: 就是这个问题，最近就是一个月之前吧，这些天就是有点频繁了，几乎吧每天都会出现。你看我这小区测的这个血压稍微有点高，血糖还正常。就是最近这几天眼前的黑一下的时间还越来越长了，
0: 就是一过性的黑蒙的时间长了一些，是不是？
1: 哎，对对，
0: 过去一回是五到六秒，现在呢？现在是多长时间？
1: 哎呀，现在得20多秒了。
0: 哎呦，那不太好啊。您这个是眼底出现了动脉的阻塞，一般高血压患者呢容易出现眼底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时间长了呢，它就会动脉堵塞，动脉一旦堵塞的话呢，就会出现眼前的黑蒙，甚至有的人他就会出现这个暴盲，暴盲症。
1: 啊，是啊，这几天我就发现眼睛前面吧，就出现两个黑影，那也不动弹，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去医院检查了，也没查出来具体是什么毛病，也没给我开药就回来了。开始就觉得呀，孩子忙，我也没告诉他们。我就和我老伴俩去医院，我们就着急了，我挂了个专家号，我又去那边的医院，整整折腾了一天。上午做的那个脑部核磁，他有两项，那两项我也说不上是啥。这一天吧，你说我就花了好几千块钱，最后啊，总算是查出来了，说我是。眼底中央动脉阻塞，
0: 您这个症状呢是典型的眼底中央动脉的堵塞。如果是有经验的医生，都不需要你花钱做这个检查，这些都是可以一问症状都可以确诊的。您看您这折腾的，关键是咱老百姓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这一天就花好几千呢。
1: 就是啊，
0: 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啊。现在视力是多少啊？
1: 视力是左眼睛0.3，右眼睛0.4，又给开了一堆药，我这吃了快一个月了，也没反应，没有什么变化。
0: 您这情况啊，它是典型的干眼通道被堵塞了，导致我们出现了眼底的中央的静脉的堵塞。你单纯的用普通的药物，咱们是治不好的。但是呢，我现在担心你能不能争取到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这个方中的动物药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太少了，太稀缺了，咱们这个药生产量也少，全国各地啊都不好买药。您这样先记一个办法先用上。
1: 行行，那您说。
0: 哎，用新鲜的藕、哎，一次用一节儿，洗干净了切碎了，然后呢再买新鲜的白毛根儿，干品啊，买干品100克就够了，没有干的就用新鲜的500克，洗干净了捣碎了，再加上适量的冰糖，先把藕呢放在榨汁机当中，加进去少量的凉开水榨汁备用，再把白毛根放在锅里边，加上水蒸30分钟，加进去冰糖，等冰糖化了之后呢，滤渣取汤，把藕汁儿倒在白毛根那个汤里边，搅匀了，就像喝茶一样，每天都喝，每天用一剂，15天是一个疗程，用这个方法看看能不能呢给您通血管。在这段时间呢，你每天呢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用药，因为现在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确实不好买。但是呢，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一过性黑蒙了，而且这个时间呢，一次超过20秒了，这个很严重。如果不及时的用上正确的方法呀，我担心你可能会失明啊，不能再让它堵下去了。所以我把这个病情呢，给您说明白了，我不是。

0: 就知道你这个病重，然后呢，可能会给您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
1: 那好的，那谢谢您，马云老师，谢谢您。
0: 哎，不客气，说到这儿啊，不用害怕，再见。
1: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
1: 哎，尹老师，我呀现在用药用了3.5个疗程了，现在我们家啊还有半个疗程，所以想让那个尹老师啊给我下一步的治疗给我指导指导。你看你这是大专家啊，更有权威，我都觉得你说的话说完之后我心里都更放心了。
4: 大专家说不上啊，既然呢电话打进来了，说一说您的病情。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6了。
4: 啊，66岁啊，哪个地区？
1: 我唐山的。
4: 那您是什么眼病呢？
1: 我是因为糖尿病嘛，我糖尿病14年，然后都很多特别多眼病啊，我都有，都像白内障啊，眼底出血，放慢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还有玻璃体浑浊，哎呀，反正还有慢性的这个类囊炎。我跟你说，我都退休这几年，我没敢憋着，我净跟医院打交道了。最后我们说把自己给治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我之前呢我眼睛都到啥情况了，都有点光，这手在眼前这么晃我都看不见，知不道。哎呀，当时心里都绝望了啊，都一点希望我都不抱了。后来我听尹老师你的节目之后啊，你都说了，你说只要有光都可以用这个猛药治眼疾防，都能治疗。我听见很多跟我差不多的患者啊，都给治好了，看见了，又可以出门了，又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哎呀，我听完之后，我这心也动了。能治好当然是最好，你不能治吧？你说这药的成分这么名贵，是吧？我觉着我吃了也没啥坏处。毕竟都是历代皇帝用过的方儿嘛，能治好眼睛，咱们平民老百姓那能用上这福气是吧？
4: 哎，这么想就对了。人在任何的时候啊，都要给自己希望。再好的药它放在一个特别特别绝望的人的手里边，他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了，你放在他手里边他都不吃。这个眼病你说能改变吗？如果说没有光感真的没希望了，我们就不要再去治疗了。但凡有点光感其实都有希望，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不能放弃自己。
1: 对对，就太对了，尹老师。我吧，我都觉着自己都是个有主的人。我是学生第4天啊，我那个眼睛都开始往外溜那东西，不是特别大，特别难闻啊。后来一天比一天多，得10多天我才结束。而且不仅我这个眼睛拍这个分泌物多啊，我还感觉我这脸也是爱出油，头发也是特别爱出油。我差不多都是3-5天才洗一回头。为啥呀？第一眼睛不太方便。但是我吃了药之后啊，我2天我都必须得洗。
4: 排头油多呀，它也是排毒反应的一种，排的是肝毒。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上几天的肝火，那头皮屑就多了。
1: 对，是
4: 我们产生眼病，首先是肝眼通道不通导致的，所以说通道当中积蓄的毒素都排出来了，它以头油的形式排出来了，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反正都这么说吧。排毒结束之后，我都觉着脸呢很透，都不那么油了。而且我这个眼睛啊，自从排毒之后舒服了不少。哎呀，心里也跟着特别舒服啊，尤其是类囊炎，以前每天都是眼泪汪汪啊，我一点符号都见不了。这么今年真是啊，没好过。上医院去，大夫都说，他说是眼道堵着呢，他说通完一次，下回还堵，他不能彻底的给你治好了。自从用了咱们这个猛药治眼疾防有1个月之后吧，我这个眼睛见粉都不流泪了。哎，都特别舒服了啊，眼线也是越来越亮了。我觉着我大概是40多天的时候，哎，我都可以看见我手在眼前晃，我都看见了。要是有人从我眼前过一把，我都看见个黑影。哎呀，当时给我高兴坏了啊！
4: 这就是看到未来的希望了。哎呀，
1: 哎，对对。

0: 对，肯定是看到喜欢了。然后呢，我用了一个疗程吧，用完了之后，我都可以看见色儿了，都是颜色，都分得清家里，哎，谁谁谁，我自己在屋里可以活动走动。我现在呀，我是用了三个半疗程了，现在我可以自己下楼了，扔垃圾啥的，而且在外头遇到人走近喽，哎，我都可以认出来，说会话啥的，
1: 挺好。
0: 哎，我们昨天有事儿都说，不可思议啊。说你都好几年没下楼，都以为我是真没了呗。你都别说别人，去我自己我都没想到，一见做梦我都不敢想的事儿。
1: 嗯，其实眼病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啊，它不仅是疾病的本身，是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不便。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老弟弟老妹妹，就是因为啊眼病足不出户了，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到了这个年龄本该享清福了，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们应该获得到的是老年的自由，但是却因为眼病遭罪，天天的在家里边画地为牢。但现在不一样了，眼睛好了，咱就能走出去了，是个自由人了，愿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啊！
0: 你看，原来眼没病啊，都觉得这些事儿都是挺正常，
1: 是。
0: 但是现在能做到是天大的事儿，
1: 嗯，
0: 因为我眼前那个黑的棉花团一个也没有了。我现在我中午还是不出去，因为啥呀，黄腿枪我不太习惯
1: 啊。
0: 你走路慢点还是没问题，看地面吧，也平整了，也不这么扭曲了，也不歪了。我们家呀现在还有半个疗程的药，我这不听说半价补贴名额就要取消嘛，我都想啊提前备点儿。
1: 对，现在这个半价补贴名额是要取消，我也听到这么个消息，所以我告诉大家了，正式通知下达之后啊，咱就申请不到了，目前还没下达。您还有半个疗程的药是吧？
0: 对对是。
1: 哎，那现在怎么用的呢？
0: 我原来是一天15粒，现在是一天2次，1次12粒。
1: 啊，继续减量，改为一天2次，1次5粒。这样用上一个月之后呢，再给我打电话，我继续给你调，不要再报名了。需要药的患者太多了，您好了咱就停药，你再听我的，希望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啊，再见。
2: 猛药这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 吃。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途家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州民宿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其中贵阳黔东南和安顺预订量靠前，贵州跻身全国民宿预订拓普15城市。10月5号到7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贵州省黔东南州速度轮滑公开赛在凯里举办，来自省内外的500余名运动员驰骋赛道，上演速度与激情。10月6号晚，贵州村超2026国际足球赛在贵州省黔东南榕江县落下帷幕，巴西银河联队以总比分6-5战胜广东明珠时代高耀成训队，获得冠军。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10: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11: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10: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12: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10: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他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13: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 起一个名字叫黄埔墩。
10: 从那时起，黄埔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埠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埠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埠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4: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埠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10: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埠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埠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15: 一个黄埠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用不起我们给等到用摸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有登临黄埠墩。我来啦！
10: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古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16: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10: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7: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戊戌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1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9: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20: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19: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20: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9: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 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手指踝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手指踝就要毁灭了。
19: 为了挽救项王手指踝，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手指槐。
1: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9: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手指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21: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9: 救活项王手指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22: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9: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23: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19: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24: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9: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1: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9: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 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波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7: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

0: 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 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7: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0: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7: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7: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8: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9: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8: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0: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18: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1: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2: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3: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2: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 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25: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4: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25: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0: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7: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6: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9: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

0: 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十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4: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3: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15、20、1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8: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即时资讯，见托处，我是剑锋。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号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朝中社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称，韩方议论朝鲜药品及医疗设备短缺和卫生状况恶化，称要提供改善弱势群体的必需医疗服务，这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20: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扬，欢迎来到爱聆听。分数等于学习能力吗？我们应该学习怎样的教育价值观？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视频号图图妈访谈，图图妈就此问题对话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小春。
22: AI 时代为什么有意思的人做跟别人不一样的经历，你有兴趣，它反而又变得很重要了。
23: AI 时代就 AI 它能够替代人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知识。
22: 对，
23: 而且我们现在的学生的学习90%都在学知识，
22: 95%，
23: 对，甚至可能比这比例还高。那么有了 AI 以后，这些东西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以后，那么你学生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跟 AI 错位的东西，就 AI 不具备的东西。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啊，说 AI 把这些东西都代替了以后，知识不重要了以后，那我孩子要学啥？学啥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你叫孩子找到你喜欢什么。
22: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有什么问题？两眼无光。哎，毫无欲望。
23: 要注意，这不是孩子本身的事儿，是社会包括家长给弄的。但是你要注意，你刚生下来1岁的时候，孩子眼睛一定是有光的。
22: 嗯，
23: 就是后来给弄没光了。
22: 嗯，你这个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是的，
23: 是的。
22: 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去变化一下呢？让孩子找到热爱。
23: 你第一个，这个光要他保留下来，不要用任何手段把这个光给搞没了。刚生下来1岁，小孩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兴奋的。
22: 你觉得这一代的父母包括社会包括学校教育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是扼杀了孩子眼里的光？
23: 就是传统的路径依赖，那就把孩子给毁了，
22: 就是只认成绩一条线。
23: 对，然后你比如说小孩3岁之前，说句老实话，家长不会干预孩子，到3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上小学做准备了，你要识这个字识那个字，你知道吧？从这一开始这学生就彻底完蛋了。你到小学就开始要考试啊，然后这个做作业啊，然后家长要盯着他，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你盯着他，他很烦，他喜欢做他都烦了。
22: 但是你说现在的家长他为什么走这条路呢？
23: 不是，
22: 因为他觉得我成绩不好，我考不上名校，我未来没法就业，我怎么办？在他面前都是一种自己假想的无路可走。
23: 家长这么判断没错，我叫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学好了能考到名校，考到名校以后能找到好工作，这个路径没错。没错是没错，现在有两个问题存在。
22: 嗯，
23: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这套路径已经不灵了。
22: 你觉得有可能失效？
23: 不是有可能失效，100%要失效。
22: 但你承不承认，比如说学习能力强的人，肯定我们的选拔还是能选出一部分学习能力强的人。
23: 但你要注意，什么叫学习能力强？是用考分来测量的吗？完全不是。
22: 考察标准出错，
23: 标准就要改了。那因为你的学习能力强是知识的掌握的强度以及记忆力，是在考这个，
22: 包括准确度。
23: 对，有 AI 以后不需要记忆力的时候，不需要你学那么多知识的时候，那么就要看你别的东西，就是你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22: 那你理想中的来评判 AI 时代的这一代孩子，我们应该用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考核标准，甚至说可能是多样标准的？
23: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啊，这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自己有激情。
22: 哎，那我两个儿子都有。
23: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不要把它给磨灭了，
22: 一直保留保护着。
23: 这个是第一位的
22: 喜爱。
23: 有一点我想说的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孩子的发展是由你家长决定的，你要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发展由孩子自己决定。你要如果这个理念有了以后，你家长就知道我怎么跟孩子处理关系。传统的处理关系是什么？你听我的。
22: 对，我是主导者。
23: 我是主导者，我安排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我安排你怎么学你就怎么学。
22: 对，
23: 孩子就是会问你，你说我该干啥，我现在他不知道要干啥。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呢，第一个是还是被动的，第二个就如果不是主动东西的话，他一定没有动力。他的动力是你逼的动力，不是他内在的动力。 就真正的一个孩子真正有出息一定是内在动力。你就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这些大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自己特别有动力啊？他是一定是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情，为啥他全力以赴他喜欢，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做我们是一个领域的 做研究的，我们做健康寿命的。我前年的时候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呢，我跟他聊天，我就觉得他好像这个面色很不好，那就感觉很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干嘛要那么辛苦啊？他是日本的这个科学院的院士，我说你做这个东西做得太累了。他后来做的确实很好，然后他跟我说啥？他说我确实辛苦，但是我就是喜欢，我太喜欢这个领域了，我愿意做呀。前两天4月11号去世，跟我一样年龄啊。
22: 但是他因为喜欢迸发出来的这种力量，
23: 对，就有激情，他就有力量，
22: 一直在做，
23: 让他发展很快。因为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他的基础什么的都不是很好，他后来是在美国拿的博士，但是后期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不仅自己做，而且帮助很多别人，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他帮了很多忙。所以有一点是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真正能做出东西的人一定是特别喜欢。
22: 嗯，我们也一直在讲说这是一个培养孩子的热爱，让他发现自己的热爱。但很多家长说了，我问我孩子俩，他什么也不爱，或者一问爱的就是吃喝，就是好吃懒惰，就是在家长眼中的有的热爱是不务正业，对吧？有的呢就是说我孩子什么都不爱，就爱躺平，这是普遍的现在青少年的一个现状。你也非常了解我们的公立体系教育啊，你对于大部分的家长来言，我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孩子就要早上晚上在学校，我家庭教育能做点什么？
23: 你知道吗？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现在从一个水从上流流下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顺着水走的，你完全改变不了。你知道这个不对，
22: 是的，
23: 但是你离不开，整体就是这个情况。
22: 嗯，
23: 就是你是夹到这里边的，大家都明白这个有问题，但是谁也改变不了。
22: 对，但我听下来哈，我觉得至少对家长来讲，有一点是可以非常收获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得知道这里面很多学的东西可能和未来的社会生存它未必是匹配的。
23: 你现在这个话是说的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未来所谓的不匹配比现在你说的要严重多得多得多。这就是现在我们有机会来改变这件事情了，就从现在开始有机会了。如果是咱们20年前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20年前大家都知道怎么过来的。
22: 你觉得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家确实得改，
23: AI 来了以后AI 会逼着整个体系会变。
22: 我其实现在的教育发生了很多微小的变化啊，其实都不微小。
23: 但是有一点啊，变化是在变化，但是现在的变化都是大家想象的变化，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变，然后我就开始做一点事情。
22: 对，
23: 未来怎么样，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你比如说啊，这个前两天这个黄仁勋在哪儿做的一个发言，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 reset。Everything is reset。
22: 重置，
23: 全部都要重置，世界要重置，各个行业要重置，所有东西都要重置，这就是变革的机会就来了。换句话说啊，你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你按照过去的传统的思路走的话，对未来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社会重置了。
22: 能不能听一听你的几个预判？你觉得哪些会改？比如说我听过你讲一定会取消中高考，其实这个我们也有很多预见哈。比如说你觉得会改成哪些？我觉得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
23: 这个很简单，现在大厂在中学招人，什么含义啊？就是你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对社会已经不适用了。
22: 是的，我不需要你那个大学教育了。
23: 啊，你看，就是现在做这个事情，意味着大学必须得改了。你问这个大厂，你为什么找他？他的含义就是我是需要这类人的，那这就是未来所需要的人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从现在开始，我培养孩子，我就按照这种思路培养。
22: 嗯，
23: 我不是按照学校的那套思路走，
22: 我按大厂他们看什么是人才的那个标准去培养。
23: 对，思路很简单，
22: 很简单，有热爱，在自己的领域有琢磨，
23: 对，
22: 然后愿意自己动手去试错，
23: 对，
22: 其实就是这个答案。
23: 对，然后早一点介入 AI、
22: 哦、对，早一点介入 AI， 早一点进入产业。
23: 对，
22: 但乔教授，我自己判断啊，就大部分的人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尤其在教育上，我觉得大部分家长得到哪一刻，你知道他们会，就是大家会重置自己的教育标准吗？是发现原有的

0: 标准真的在就业面前失效的时候，
1: 现在就是失效。
0: 对，在生存面前失效的时候，大家才会说，哦哟，这条路真走不通了。在这种重置的社会变革面前，如果我们普通家长不一定有这么多的预判认知或者立刻行动的话，我能不能做一些静观其变但是不出错的事儿？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会让我孩子锻炼好身体。
1: 不，这个是肯定的。
0: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孩子的时间在这种大变革的时候我做一点，我确定他不那么出错的事儿，行不行？
1: 这是底线。
0: 来给点底线嘛。
1: 哎、就是底线。底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不会做坏事。
0: 哎、对、哎、
1: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走偏路。
0: 对，或者我等着那个时代真正明确到来。
1: 这个你光健康这底线太低了。现在第一件事情啊，你叫孩子自己去做不同的事情，然后你找到他的兴趣，以及什么他的擅长的领域。我经常会讲一句话啊，就是说你比如一个同班同学说谁学习不好的，大家瞧不起他，我说你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什么啊？因为按我的经历，一个人不行是在这个领域不行，有可能他在别的领域比你要厉害得多。
0: 是的，
1: 因为你们考察的是你现在这个领域啊，所以你不要轻易瞧不起任何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擅长的那个东西，只是他没有找到。孩子小的时候，家长的任务就是去找这些东西。
0: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我们的天赋已经来到这个
1: 世界，一定是有天赋的。
0: 对，
1: 确实也有这种就什么都厉害。但是正常的情况，一个人一定是在某几
0: 个
1: 领
0: 域比大部分人做得好。
1: 对，他是有天赋的，他别的东西很笨。就像陈景润的，我们讲那个数学家，对吧？陈景润什么东西都笨，就数学好。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你尤其学数学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学数学好的人很多都很傻，就你看外表就觉得傻乎乎的、
0: 他沉浸在数学世界里，
1: 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擅长，你要他干别的他肯定一塌糊涂。
0: 所以家长其实应该去发现，
1: 对，
0: 而不是老想着刻意培养。
1: 对，培养不出来的。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走进学校就一个标准了，你成绩好不好，
1: 那就完了。
0: 你考的行不行？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但你想擅长考试和学习的孩子，他只是一种天赋。
1: 对对，一种天赋。对呀、啊，你在学校的这个标准只提升了有学习天赋的人，就学文化课天赋的人，别的天赋的人在这里头就不行了，甚至他变成自卑，然后他有天赋他都发挥不出来了。所以小的时候家长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找这个，
0: 找这个。那有的家长说了，我找到了，大部分家长哈觉得我自己孩子没有任何的优势，没认真找。就算他找到了，他会觉得我怎么把我孩子的这个优势变成他未来的生存力呢？
1: 不是，你有了优势你就有生存力了嘛？那
0: 对不对？差异化和优势就是生存力。
1: 对对对，家长呢有一点，就你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方面有优势，对吧？
0: 对，
1: 要行的话你找专业的人给你评。你像学钢琴的人就会这么说，说你那孩子在学钢琴之前一定找个老师给你听一听，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天赋啊？因为音乐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是仅仅你聪明啊，就是耳朵。有的人耳朵就天生就五音不全，就听不出音来，因为他讲的是最基本的，还不是高级的。
0: 对，
1: 你完全识别不了，他觉得你不应该再学音乐了。因为你天生本能这块就不行。包括你像那些体育教练，他把那孩子弄来跑两圈，他就知道他什么行不行。
0: 就是专业的人其实一眼能看
1: 出
0: 你有没有优势的。
1: 包括你比如你小孩就要跳舞蹈，你专业舞蹈老师你
0: 身材比例，
1: 你蹦两下，他不管比例，人的协调性。
0: 对对对，各种
1: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他马上就能看你有没有潜力。
0: 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比平均值有这个优势，其实他又喜欢。
1: 对啊，
0: 应该把资源砸在这个方面。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的家长就是
0: 只认分数，
1: 一刀切的往那条路上走。为什么大家都累啊？这么多人
0: 都
1: 在一条线上，都在一
0: 个
1: 桥上躲挤啊，那你不累怎么的？你就即使你很厉害，你也挤不出去，人太多，你知道吗？
0: 教授，我看过你有一个视频，就是说你用数据研究发现，很多所谓早慧的，就小时候成绩突出的孩子，其实他长大以后就是未必有后劲儿，或者未必是如大家想的发展的好。就你会看班里发展好的不一定是那个原来第一名第二名，
1: 对对对，
0: 是吧？国外也有第十名现象，
1: 这是肯定的。
0: 孩子因为这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人的成长，能不能用这个您的数据和研究告诉家长们，什么样的孩子其实可能更有后劲儿，长期发展这个东西应该平衡好。
1: 严格来说这也不是我研究的，因为国外这种研究很多的。因为这里头有一点在哪呢，就是学习和工作这俩是两回事，就学习好未必你工作就好，有的时候这俩还是矛盾的。因为什么？学习好的人往往你的框框很多，因为工作的时候尤其做研究的时候恰恰要没有框框，你可以天南海北的想。但学习好以后你就会什么，你会进入到一个很窄的一个框里头，你的思维打不开的。你像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在我这个学术圈子里头，我说我不太愿意跟我同专业的人讨论问题。为什么？ 同专业讨论问题，你比如说你假设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你还没说什么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0: 你们是一个知识体系下的，
1: 哎，一个东西培养出来的，就是你的思维，我在往这个方向想出来，你同时也往这个
0: 想。我要跳出盒子。
1: 我自己的经历，我跟非专业人员讨论我的专业问题，他说的很多话对我都有启发。他脑子没有框框，
0: 对他没有设限，
1: 哎，他什么都可以想。然后他一说出来以后，哎，我对我很有启发，我就原来没想到那儿，因为你想不到那儿，你是按照你的路径去想问题的。学习和工作完全是两回事。中国人一直就认为好学生才能工作做好。
0: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学生，你说这个标准定义了多少年，但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完全错了。你比如我拿我做例子啊，就是我的经历啊，我不是个好学生，我给学生讲课我就告诉他们，但是我可以当好老师，好学生当不了好老师。我跟你讲为什么。你比如说我是讲统计对吧，我说我当时学本科学数学的时候，我所有的课学的最不好的一门课，完全没搞明白的一门课就是统计学，
0: 后来你教统计。
1: 对，我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搞明白，就数学是很严谨的，统计学是模棱两可，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但是我当时学完其他数学以后，学统计的时候就观念就转不过来了，数学什么东西都是确定的，为什么统计学都是不确定，都是可能性？所以我就一直理解不了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等于学完了也没有搞明白这是在学什么。所以我当时考试的时候考了60分，是当时我的所有的课里都考的最低的，因为我就是不懂。我后来就又重新学统计，我来教统计，我就能教得好。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上那个暑期班课的时候，曾经有一门课，我找了一个水平非常高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原来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本科，在美国拿的统计学的博士，在美国教统计学，后来教了几年以后就回国，又在国内教统计学，这个水平在国内这个圈子里头名声很大的。然后他呢给我们暑期班上课，他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学员就炸锅了。就跟我发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就是写邮件，乔老师啊，这个老师讲的我们完全听不懂，哎，因为他讲的是中级课程啊，也就等于学完初级课程的学员才允许上他那个课程。然后我马上那天晚上我就给那个老师发了封邮件，我说学员完全听不懂，因为第一天上课，你是不是讲的太快了，讲的太深了，能不能讲的简单一点？那个老师给我回信说，乔老师啊，你这是中级班学员，这么简单的东西他听不懂，多简单的东西他们都听不懂，还是中级班学员呢？他水平高，他在学这个过程中没有碰到任何困难，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简单，所以他脑袋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他觉得这事儿太简单了，为什么他们能听不懂，而且你们都是中级班学员怎么能听不懂？你看他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他听不懂。为什么我能讲好？因为我原来就没听懂，我后来搞懂的时候我就会琢磨当时哪儿没懂，我什么原因没懂，所以我在给学生讲的时候一定在我不懂的地方上要花功夫给他讲。
0: 因为你经历过不懂、
1: 我经过不懂，我会反思当时为什么没懂。你看不好学生才能把课讲好，好学生讲不好，因为他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
0: 对，当然这是指说在做学问上做研究上，其实到社会工作发展中也一样，
1: 也有类似的问题啊。
0: 对，你觉得应该放弃唯好学生论，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就是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比如说学习学出来的，他一定也有他非常大的优势，比如说勤奋啊，会总结啊。
1: 你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经常反思。你比如我刚说我这个例子啊，
0: 对，
1: 我没有学好，我为什么讲好？不是说我厉害，是因为我会反思，我会去总结我为什么学不好。当你把这个搞明白以后，你教的学生他一定能听懂你讲的课了。
0: 会反思，其实跟你刚才最早讲的那种会思考是一样的，
1: 非常非常重要。你从小的时候就要鼓励孩子去思考，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动脑子以后你人生不一样，你的工作状态不一样。
0: 所以回到这个话题，比起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应该更看重的是孩子长期的那个会思考的能力。
1: 你要注意啊，一个年轻人能走多远有两个最重要的环节，第一个就是父母，父母眼界有多远他孩子就会走多远，这个太明显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带的有几个学生，而且是北大的学生啊，做科研，然后我们甚至带这些学生出国到美国参加会议。这个学生都觉得呀，乔老师这个在美国学习很好，因为他接触很多中国学者嘛，包括中国的学生在那学习，就是乔老师我以后我也想上美国去学习，想拿博士，因为在我这儿读硕士，我想到那儿去读博士。我说很好啊，你有这个愿望你就可以努力，对吧？甚至有的学生学习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以后这会在这个学术上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好好学，以后你出国，而且我可以帮你，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些资源
0: 推荐。对
1: 对，他在面临分配的时候他就跟我讨论，他说他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他说我父母呢就希望我当公务员，他说呢，但是我跟你在一起做呢，我就觉得做学术很好。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了。他说我们家是农村的，我们这个农村这一个村子里头啊，每年放假的时候孩子不都回家吗？回到家以后呢，因为你想在北京读书的这个最差的也是省里的或者国家级的那个公务员，对吧？
1: 对，
0: 当地的县长什么都来到他们家去看他啊，去迎接他，你知道？那所有的村民都在看呢，哟，他家咱们县长都来了，你知道？在村里头马上这家就有地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他说我父母就说你以后学习也要当公务员。你看他说他理由就是他父母是因为这个原因希望他当公务员。那你像我能说什么？我说那这是你决定的，我也决定不了。然后最后他就去当公务员了，而且在省里头当公务员。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其中我有一个硕士，他就想到国外学习。我还正好有一个机会，一个国外的教授跟我说要我给推荐一个人，他们现在有一个名额。
1: 嗯嗯嗯，
0: 这学生考了3年外语没过。因为他得考外语啊，人家说我要你了，但是你的外语得达到我们学校要求标准，对吧？他看3年没过，然后就找我，他说乔老师呀，我这一直就不过，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他说我父母就跟我讲，你都过不去了，你还为什么还要去考？你就找工作，工作就完了呗，这是个男孩呢。然后就问我怎么办，来跟我讨论。我说你喜不喜欢做研究，喜不喜欢读博士？他说我非常喜欢。我说那就没有任何伤痕，继续做。我说一个人你坚持一定能成功。
1: 第四年
0: 就上了，就去了，现在已经毕业了，在那工作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完全是相反的，你看
1: 人生轨迹会完全不一样。
0: 你看我刚才说的，实际上我已经把第二个说完了，老师的视野。
1: 哦，因为这是普通人其实能接触到的。
0: 对，
1: 导师
0: 你要注意啊，你的父母的视野可能是在农村，但是你的导师视野一定更高一点。
1: 但你这讲到老师，都很多人到研究生可能才有导师，其实大学接触的老师有的时候也是很淡的。
0: 所有的老师都不会拒绝你给他提的任何问题，如果老师拒绝学生问题，那一定不是一个好老师。
1: 嗯，
0: 对于老师来说，学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本科，我可能都不认识你，你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一定认真给你答。如果老师分啊，你是我的，你不是我的，我不管，这个不是真正的老师。
1: 老师的事业，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有一点呢，你哪怕是本科，你可以找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导师，视野比较宽的导师，你去跟他谈，导师不会拒绝你，你叫导师跟你评估一下我现在这个状况，我未来应该怎么发展。
2: 爱是一切的根源，乔教授的观点既是他的教育价值观，也是我们思考学习的教育路径。父母培养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视野与格局自然会打开，最终还是需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有激情才有奇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6: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6: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

0: 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欢迎继续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大学培养的人才与社会脱节，专业保质期在缩短，教育的重心该转向哪里？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的直播当中专访了同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导俞明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您怎么看未来的这个教育呢？
3: 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这里面可能还是要区分，比如说童年的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和我所在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教育。小的时候啊，我们所谓基础教育阶段，它更多的其实和一个人格的养成啊，和他的最基本的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的成长啊，和这些东西有关。大学的教育往往它和职业啊和未来的规划有关系。我们今天可能教育的问题之一在于说，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卷到它直接就冲着这个最后的职业去了。我们现在有一种开玩笑的说法，说上大学相当于上高四，高一高二高三上完了，本来以为解放了，结果进了大学是高四。其实我个人觉得，首先这两个教育的区分还是很重要的。
2: 对，那我们可以先来聊聊
3: 基础教育。
2: 基础教育，对对对，这个部分像您说，基本的人格的养成，
3: 对，
2: 就身心的健康。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你到社会上，你有基本的，我们说基本的素养，对吧？
3: 没错，没错。一个人个人的成长，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啊，适当的懵懵懂懂的状态，生命力本然的一些东西啊，它带出来，那个是最宝贵的。现代世界整体上，人类在世界当中生存的一种姿态是非常强的一种控制、占有、去规划啊，好像只要我做得好，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那这其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种对自然的不尊重。其实放在教育上，就是对孩子天性的不尊重。我们说理想条件下，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所有的孩子这个意义上在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当中，那么老师凭着他对于教育的责任心去发现孩子每个方向的天赋，这个孩子以后烤面包还是开出租车还是做教授还是做企业家，这个事我们都事先不去预设他。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教育首先建基于对一个孩子的天性的尊重，然后再基于这样的尊重去培养他。这样的培养本身是个试错的过程，
2: 对，
3: 哎，来看看，哎，这个孩子天性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更合适。但这里面这个所谓天性啊，因为它不是事先可以完全确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发现啊。那如果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下，我想这个时候老师和家长这个层面的互动啊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现在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主要是，哎，那个作业怎么没做好啊，这个孩子怎么调皮啊，在学校里面欺负同学还是什么。那这个层面当然也有必要啊，但是更主要的其实是老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对孩子天性的观察啊，和家长有一个这样的讨论。
2: 因为孩子在不同的场景下他有不同的表现，学校老师可以把他这一面跟我们反馈，那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他多样性，如果需要引导，那这个时候我们商量好了怎么引导。
3: 是是是是是，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太理想化。
2: 对，
3: 那在今天的状况下，首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大家活得不是很放松，
2: 嗯，
3: 啊，那这样的社会的压力传导到我们的教育理念上，其实对孩子不够放松。
2: 对，就是孩子也不像孩子了，我们跟孩子讲的话也不像跟孩子讲的话了，就是已经让他在童年期过早的就让他开始对他的成人期开始担忧了。
3: 大家都很焦虑，都不放松。教育这个事儿，在我们这个社会它承担着一个社会公平的职能，那这就导致很大的问题了。 一旦我们的社会公平的职能完全的寄托在教育上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就在承担着本来不属于他的职能。很多家庭他把自己家庭的未来，甚至于把父母把自己的所谓阶层跃迁的这种念想啊，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这其实是非常残忍的事。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职能叫择优。那么在大学教育阶段的话，它是基于择优的，就是不是谁都去读这个专业都去上这个大学，它是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条件。我们可能很难事先的确认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会读书，但是你把他扔到学校里面，是吧，你跟同龄人一起成长摸爬滚打，哎，到五年之后你会发现，哟，这孩子的天性啊，他恐怕不是一个上大学的料子，但这孩子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他可能有股韧劲啊，他有天生有领导力，哎，适合做企业家。但我们现在教育基本上，我们的择优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择优，而就是一条线，啊，你考多少分，上什么层次的大学，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被很拧巴的去接受这个培养。
2: 我觉得有了手机，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真的是有他好的地方，有他不好的地方。正好我们可以聊一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焦虑一个事，就是手机要不要给孩子。那可以说现在大约四五年级的孩子吧，至少初中你肯定不可能
2: 不给了，
3: 不给了，这对他来说已经属于社交必备的一个方式啊。如果你把他的手机完全禁绝掉，那就等于把他从当下世界抽离出来，相当于给他一个极为人造的环境。这一定也有他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这个孩子跟同龄人没法对话，大家在聊什么他搭不上话，那他在学校里会被孤立，甚至于他对家长会有很大的怨念。但另一方面，这么大的孩子通过手机接触到那么多的那么混乱的这个世界的信息，这是有问题的。这个意义上，孩子普遍的太早的向这个社会的没有被过滤过的大量的海量的信息打开了。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子，他可能冷不丁的冒一个词语，你吓一跳，就这不是他那个岁数的孩子该有的语言，而这个词语他会对孩子的说话方式会有直接的影响啊，会有一种不符合他年龄的成熟，不符合他年龄的困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关于这个世界上大量的不是需要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信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
2: 对，
3: 哪怕成年人啊，我们过多的被这个信息的潮流卷着走，每天其实我们是被动的，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注意力啊是被占据的啊。那么到小孩子呢，那就更加了，他的世界对于信息的包容度啊，他的理解框架还没有建立，还不够成熟。我觉得宽严适度真的很重要，你要让他玩，你不让他玩就有点像你给他一个禁令，而这个禁令给他之后，一旦他哪一天不受你的控制，他就接触到了，他完全没有控制力。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的控制力，更重要的其实是给他一个内驱力，让他意识到，哦，我沉浸的在读一本书，我就在大自然里面去感受这个生命的状态，把自己静下来。或者呢，就是几个朋友很简单的去玩一个日常的游戏啊，没有电子设备的这个游戏，这些事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人和人之间天然的连接，人和自然的连接，人的那种沉浸在一个思想的世界里面的那种幸福感，那这些东西让他要有感受。当他太多的沉浸在游戏和手机里面，他自己都觉得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控制力他慢慢就建立起来了。总体来说，在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信息过载的，所以我们是有必要做一种过滤，需要确立自己的生命秩序，根据自己的情况。未来的时代，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学生这个自驱力建立起来，很重要的是激发你去提问，去追问，你去盯着他去问，你给他一本书让他看，看完之后你跟他讨论，然后有的时候他的发言你跟他说这个好，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的视角 啊，你得有这个判断啊，这种激发，这种认可，它不是简单通过机器能够获得，不能被还原为情绪价值。
2: 对，
3: 它是基于对于专业的认识而下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我觉得在未来这种类型的老师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不是简单上完课就跑了，老师我很困惑，我到底适合干什么？喝杯咖啡聊聊，在我们学校里这算老师私人的工作，没有没有，这在未来会
2: 主流
3: 很重要的工作，学生的自我发现。啊，你到底适合干什么？你的这个研究方向，老师，我对哲学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我就喜欢听摇滚乐。这个东西我该怎么结合一下？
2: 他可能一部分他是有心力，对吧？另外一部分他有能力，心率可能就是说他那个自驱力，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然后其次，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要培养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思考方式，这两个结合，其实这个社会再怎么变，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这两点我觉得是最内在的，人应该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学习去养成的。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终所有的学习其实是自学。我们悟透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内驱力、创造力这些事其实是我们自学最终要达到的东西，最终是所有东西消化了之后成为你自己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刻板的需要从老师那里像搬运知识一样搬一些东西过来啊，更多的我倒觉得这个时候跟老师，就我们今天大学不再是这样的氛围啊，但是很多时候跟老师的聊天闲谈啊，他未必不如课堂重要。
2: 学知识现在都可以 B 站或者去任何一个平台上去听了。
3: 是，
2: 其实上课就是讨论就好了，带着问题来，当然有一些可能还是需要老师现场去讲，但是可能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了。 对，
3: 今天我觉得课堂如果说还是传统的讲授，它只有一种类型的课还值得这样讲，就是你把自己最前沿的思考带进去，分享出来，你把学生带到那个思想的前线，然后这个思想的前线它还正在战斗，学生他才有进一步讨论的能力嘛。
2: 对，就是大家自己先同频，先带到同一个语境上，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对吧？
3: 是是是，其实同频这事挺重要的，你学不同的专业，某种意义上就是找不同的路径。我学土木，我首先是跟土木的老师，跟他同频，跟他的前沿站在一起，但我未来未必干这个啊，但这是个路径，这个路径你真的深入到那个内在的那个东西之后，你是不需要被完全的专业外部的东西限制的，只要在你的领域的东西你能够提出新的视角，你能够对它进行质疑，你能够把学生带入一个思想空间、思想视角的新的开启的可能，你得有这个能力啊！我觉得在每一个领域这个是重要的。
1: 好的教育始于对孩子天性的尊重，教育的核心是激发内在的自驱力，最终实现真正的自学与创造。生命成长直播中，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如何活的学问。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赵林教授与我们分享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
4: 我们这时代把你培养成一个才，一个人才，而古希腊首先你要成为一个人。
5: 本期我们邀请到赵林教授，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位在古希腊的智慧与哲学中行走40余年的思想者。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赵林教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哲学看似无用的思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的力量。
4: 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希腊的整个文化就是一种教育的结果，一种教养的结果。希腊人有时候也没学可以上，也没有教室，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系统性的这种科学知识可以灌输，他们都是在这种非常浓郁的奥林匹斯宗教的氛围之中，他们受的是一种身心娱乐体育竞技，包括他们的这个荷马史诗这种神话传说，包括他们的这个文学、艺术、雕塑、建筑、绘画，以及包括后来他们的悲剧喜剧，乃至最后的哲学，它更多的是改变人的主观情怀。对他们来说，客观世界是怎么样的固然重要，但是我该怎么活这更重要。人的一种生活的态势，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这可能是古希腊人考虑更多的。 现在大学生你找这个经典小说没有几个人读过的。我觉得这些小说里面那些情景，那些氛围，包括那些德行，尽管我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我都历历在目。当年读简爱，读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读红与黑，读这些小说的时候，那种感受的不仅是一种求知，更多是一种情感的抒情，一种道德的熏陶，这东西是深深的凝聚在你的心田之中的。所以这样一种东西，比如说后来受得了一些所有的科学知识教育，我觉得要集得更深。我有时候跟学生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是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吗？去年你们还是某某高中的这个高材生，你们在进行这个数理化的这种训练，这种考试。我说你上了哲学系一年，你就把这个化学忘光了；2年你把物理学也忘得差不多了；3年生物学也忘得差不多；4年数学你可能就只会四则运算法则了。你想想，你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对吧？你6年的所有的拼命的学习东西，到了最后一无所用。我说你还不如像我们当年读几本小书，看一点艺术作品，那个可以永远积淀。当然，我说那没办法，你不经过这个，你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没办法。这是我们这样一种教育体制导致的结果。对。
2: 但是因为可能我们都是像您说的似的，这种工具化的思维，就是做题呀、刷题呀，它可能都是往外的，这个没有向内探索的。
4: 其实，经过这种题海战术，最后脱颖而出的，最后佼佼者，凤毛麟角。而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陪榜的，是吧？做陪衬的。但是这些人最后既没有搬上科学的崇高的殿堂，最后也由于没有任何这个主观的人文的这种教育，这种美和善的这种教育，这个也没有，所以最后就成为一些不伦不类的，非常糟糕。所以我们这种成功教育实际上导致了大量的更多不是那些成功的那些佼佼者站在针尖上的几个人，更多是从针尖上掉下来的，从山顶上跌落下来的。这些人既没有得到科学的这种荣耀，他也缺失了人生的这种美和善的东西。而我们教育从小学幼儿园开始就培养他们这样做。
2: 对，他们说国外的至少初中高中包括大学，尤其大学都有通识教育。
4: 是，通识教育太重要了。
2: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了这部分，就像您说的似的，他把这一课就给补上了，对吧？
4: 是。当然教育也培养国家的栋梁，培养精英人才，培养科学的佼佼者，但是教育更应该培养普通的受教育者。普通的受教育者他也是人，他也得活他一辈子，
2: 不是说只有那些从应试当中脱颖而出的。
4: 但是我们现在大家就千军万马就是这样拼，大家都要想上那个最高的那个顶峰。
2: 对，
4: 但实际上上顶峰只认识那么几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教育本身就要考虑那些普通的人，是吧？怎么让他们受到一种就人性的这样一种教育。所以这个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教育出了一个大问题，是吧？所以他追求的目标不一样。西方文明发展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它的最高目标是不一样的。古希腊最高目标是美，古罗马最高目标是利，功利的利。到了基督教时代，最高目标是善，它涉及到死后进天国还是进地狱，它涉及到个善的问题。而到了近现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我们这样一个商品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了两个最高目标，一个是真，因为科学导致我们认为要认识真理，还有一个还是跟罗马一样利。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说要掌握科学，而掌握科学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呢？
2: 利，
6: 有利，
4: 对吧？所以你看孩子们从小在家长的这样一种这个影响之下、压力之下，上各种各样的班，学数理化学各种的考试，不断的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题海战术，最后脱颖而出，最后上大学一定要找一个将来能够有好处的
2: 工作，好工作。
6: 所以没有人学我们，
4: 所以我们哲学都是招强纳叛的，我老说都是别的专业考上了考不上，是吧？所以就只好从别的专业最后调剂到我们哲学系。我们都是把那些散兵游勇给收录过来。我老说，我说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超过古代，这毫无疑问，但是未必我们在人文方面能够跟古代相比。中国有谁可以跟孔孟相比，老庄相比？同样在西方，你说荷马史诗，西方的四大史诗之首，西方一共四大悲剧大师，古希腊占了3个。同样我们说西方的那种什么历史之父、哲学之父，那些伟大人物全部都是在古希腊。 用二十世纪怀特海一个英国的哲学家的话来说，说整个两千多年来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个注释，
2: 对，
4: 就是在注释着柏拉图哲学，

0: 儒家当时说一个人不一定要图取功名，当然这个读书这个做官这是人生的选读，但是即使你读不好书做不了官，你自己退而务农你也可以悠然自得，你首先成为一个好人，你首先培养你的道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种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就缺乏这个东西，善也没有了，美也没有，没有美善的真，那绝对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尤其是这个真和利在一结合，真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仅是对别人对世界也对当时者自己都是莫大的伤害。当年我们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当时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包括像柴元培啊、胡适啊、陈独秀啊、李大钊等等这些，尽管他们有的后来政治上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当年都是在一个战壕里面，他们都是极力的要引进西方的那种科学民主，德先生、赛先生，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一个问题，科学固然当时是一个好像包治百病的病，但他们也认为科学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瘸腿魔鬼。在西方制约科学和这个综合科学的是宗教，但是中国人对宗教不感兴趣，所以呢我们要取科学要舍宗教，那这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像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一个非常高明的，他就提出用美育来取代宗教，用美育来补充科学，是吧？就是人不仅要追求真，要学习科学把握世界的真理，同时要用美育来改变人的主观，美更多是陶冶你主观，客观世界谈不上美，科学世界是没有什么美不美的问题的，它就是是怎么样的，它事实是怎么样的，它的背后的真理是怎么样的，它不存在美不美的问题，但是美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美是可以熏陶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蔡元培这种现在这种思想到了现代，我们说我们片面的走向了科学主义，当然我们也没有要宗教，对吧？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宗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1: 所以要么是真跟善结合也可以，真跟美结合也可以。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大问题。这个教育问题就不是改变孩子们那种心灵，所以现在实际上变成了就培养出像钱理群先生说的，培养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在摄取客观目标的时候是非常精密的，精确，但他们自己实际上我说了，他缺乏自我，他没有内在的情怀，所以他实际上自己活得也很累的。他一旦目标达不到，他一旦生活上受了挫折，他就很容易抑郁，因为他没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一种中流砥柱，从小这种教育就没有培养他。他可以完全悠然自得，哪怕我在客观世界上一筹莫展，在客观世界上一无所成，但是我自己活得非常悠然，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活法。
2: 真正的教育是对完整生命的成全，教育本应照亮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如今却从滋养转变为一场功利性的竞赛。成人是成才的前提，当人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活出悠然与丰盈，教育便成功了。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10月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12: 评书联播。
13: 秦琼这个嘴唇呢，全都是泡了，搅着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等吃完饭，秦琼就睡了。金甲通环也难受，但这哥俩挺着。他们俩出了店房，拐弯抹角直奔北平王的王府。虽然说没来过，一打听谁不知道，有人指点方向。他们就到了王府大街，不知道为什么前头围着一伙人，堂堂的还直敲锣。耶，哥俩就一愣，这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这卖什么的？行人车马都过不去了，这哥俩站在人群后头，拔着脖看个热闹。你看这事儿真新鲜，在人群里头有一伙当差的，就见腰里头都挎着弯刀，还有人手里头提着鞭子，压着个黑大个。这黑大个光着膀子，这脸上抹的全是粉，一眨巴眼往下掉渣，满脑袋上戴的都是花，自己在这敲锣，嘡嘡嘡嘡嘡。其中一个当差的就说：“行了行了行，跟大伙讲讲怎么回事。”哎哎哎，有人给拿过一只凳子来，这黑的个子就登上凳子了，比别人高出半截来，离着挺远，看得清清楚楚的。金甲铜环瞅着好笑，心说这是卖什么的呢？还是给什么东西创牌子？我们哥俩非要好好听听不可。金甲铜环在北平府的街上

上遇上一桩怪事。有一个大汉30多岁，身体长得挺壮实，光着膀子擦粉带花，简直跟个活妖怪差不多少。自己敲着锣招了不少的人，他们俩站在人群外头想听个究竟。就见这大个子在凳子上站着，敲了一阵锣之后不敲了。哎呀，当差的一瞪眼说，哎，我这想词儿呢。乡亲们，父老兄弟姊妹们，在下我姓杜，我叫杜三，我也是咱北平府的人，家里头是开杜家肉铺的。因为当初啊，我酷爱武术，学过几招拳脚，我呢就觉着自己不含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觉着谁也不是我的对手。2天前我一高兴到了城外的顺义庄，我去登台打擂，结果叫擂官把我给打败了。按着擂台的规矩，打胜了有赏，打败了就得游街示众，我这不是败了吗？所以就得游街。乡亲们呐，大伙儿都别跟我学，我脸皮太厚，不知道天高地厚，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你要没能耐，千万别上擂台哟。我该死。当差的点了点头，行了，敲着锣往前走。哎，嘡嘡，自己背着凳子敲着锣在头前，当差的压着他奔东就去了。金甲通环也没听太清楚，心说，哦，这立了个擂台，擂台这规矩可真特殊啊，怎么打败了还得擦粉带花这样游街呢？这风俗真怪可笑的。等人们散后，他们俩顺着街直接来到北平府，跟门上的人道过辛苦之后，一打听棋牌长张公瑾，门上的人告诉他们，二位，你们来的不巧，我们12名棋牌官都到城外顺义庄去了，到那儿阵擂，如果您要没急事呢，您过2天再来，恐怕这擂台一半天就结束了。如果你有急事，你到顺义庄去找吧。哦，多谢。哥俩心里着急呀，心说还得过2天，那能等得了呢？不如啊，就到顺义庄找去，见着张公瑾，把单二哥的信给了他，听听他怎么说。如果他说这100杀威棒免了，那一天云彩就散了，大伙儿都松口气。如果说不行，那再想办法。哥两个一商议，这是上策。那么跟门上的人一打听顺义庄在哪儿，门上人告诉他们，不远，出东关5里地就是顺义庄，那儿有座关帝庙，到那儿就找着了。哎，多谢。就这样，哥俩离开北平王府，出东城，赶奔顺义庄。到这儿一看呢，是个大集镇呐，看意思能有1600-700户人家。由于这儿立擂，招的4乡8镇的人全都集中到这儿，跟个大庙会似的，这个多劲儿就甭提了。两个人找到关帝庙，一打听这儿的出家人，
说张公瑾刚才还在这儿，可能这会儿啊，看擂台有没有什么事情，出去转弯去了。俩人一想，怎么这么不巧啊？要不咱们到擂台那找找。就这样，他们赶奔擂台。其实这擂台就在关帝庙对面，这是个大空场，方圆能有30亩地大小，四外高，当间低，就在低洼这地方修座擂台，为的是看热闹的人站到高处得眼。这人真是成千上万，哥俩站到人群后头一看，擂台空着，还没开擂，台上有几个人转转悠悠的，又在那扫台子的，有挂帐子的，因为人多，声音嘈杂，什么也听不见。他们往左右一看，左右还有两个大看台，卢锡鹏扎的顶，一层比一层高，都坐满了人了。哥俩就挤到东边来了，一看呢，看台上还有闲座，心说呀，不如找座先歇歇，等歇过乏来再接茬找张公瑾。顺着梯子，他俩上了东看台了。你看人家这地方买卖做得还不错，有一些生意人利用擂台的机会做小买卖，卖茶水，卖瓜子，卖点心，比那大戏园子还热闹。他们哥俩刚坐下，卖水的过来了，二位口渴吗？西湖香茶吧，来壶吧，嗑瓜子儿吗？来半斤。黑瓜子儿、白瓜子儿、糖块都给摆在这儿，水给沏上了。哥俩坐这地方也不错，往台上一看是正得眼。金甲铜环一琢磨，咱先喝两碗水再说吧。他们嗑着瓜子儿，喝着水，就四外打量，心说天到这般时候，这个擂台怎么还没开呀？这擂官跑哪儿去了？好奇的心人人都有，所以两个人究竟要看看怎么回事。哎，时间不大，就听擂台上云盘响亮，踏啦啦啦啦啦，踏啦啦啦啦啦啦啦，马上场子静下来了。上场门的帘啪嗒一起，在里边出了一条大汉，可这家这个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啊。最显眼的就他这肚子，噔楞噔楞，跟大粉坨差不多少，裤腰带在肚脐眼底下扎着，光着膀子，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大洒鞋，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是珠簪别顶。你别看这么胖，坨这么大，看岁数不太大，不超过25岁去。这人长得是浓眉大眼，耳目如电，晃着膀子从上场门出来，围着擂台先转了3圈，然后挺身站住，冲台下的老百姓一抱拳，拾了个罗圈礼：各位乡亲们，在下姓史啊，双名大奈，我史大奈在这立擂100天，那么知道的那就不用说了，不知道的一定要问，无缘无故的你为什么要立擂呀？立擂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就跟乡亲们讲一讲。我史德奈就是北平人，幼年之间拜了老师，学过刀枪棍棒，马上部下我也练过几条，我就觉着我挺了不起呀。就这么的，我的火比别人都高，动不动就想动武。那位说你吃哪行饭的呢？我是马贩子，专贩卖司马。前些时我贩卖马到了北口，
跟口外的人

由于马行交易发生口角，我这火就压不住了，一下失手打死人命。就这么我摊了人命官司了。按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得以命抵命。可是感谢北平王啊，他老人家法外超脱，开脱了我的死罪，让我在顺义庄立擂百天。如果在这100天当中有人把我打倒，那讲不了说不起，就杀我个二罪归一，给人家抵偿罪命。假如说我走时期这100天没打败仗，能够善始善终，王爷不但饶了我，相反还要给我官职，叫我在北平王府效力当差，为国家尽忠。我实在是感谢呀，可能是老天爷睁眼，也是乡亲们的照顾，立擂已经99天了，我还从来没打过败仗，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想请一位到台上跟我比武。哪一位乐意登台比武，在下欢迎。说谁也不登台，那算成全我了。我回去见着北平王一消差，我就能当个一官半职的，我也忘不了各位乡亲们的好处。可毕竟这是擂台，咱不能说不允许别人打擂。看见没看见，这后边有成风的银子，如果您登台打擂不白打，打我一拳给文银10两，踢一腿给文银20两，啪撂个个子给文银50两。如果您能把我从台上打到台底下去，想当官那没问题，您就可以代替我到北平王府效力当差。假如说我不乐意当官，好办，我们这奉送白银1000两，让您发个小财。可话咱们还得说回来，这钱是好花，但是不太好拿呀，我使得耐也不是自夸其德，想碰碰我的人还真都不多。您要不信，那您就登台比划比划，可别忘了，真要叫我给打倒了，这滋味可也不好受啊，伤筋动骨你得自己花钱去治，打死你得认倒霉。说我没死没伤那也完不了，还得给你擦粉带花游街示众。前些时大伙也见到了吧，街上经常有游街示众的，那就是自不量力登台比武被我给赢了的。众位听清了没有？有没有登台的？哪位登台？他连让了数遍无人答言，史大奈乐了。多谢众位捧场啊，既然大家都不肯赏脸，咱这擂台可就收了，这便宜我可就捡到了，您将来可别后悔啊，错过这个机会可就没了。这金甲铜环在座位上一听，觉着他说这番话非常刺耳朵，心说姓史的这小子太狂点了，你打死人了为什么不偿命，立擂百日嘛，还要给个官当，这都什么规矩呀、啊？这北平王罗毅跟他是什么关系？我二哥那么好的人还得上堂打。

0: 一百沙威棒。相比之下，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你说这小子狂的，那嘴撇得跟瓢似的，就是欠揍。金甲铜环呢，也好武术，那在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也拿得出去。另外，年轻的人都好胜，他们在替秦琼不平，这火就顶到脑门子上来了。金甲就说：“兄弟，你喝着水等着我，这便宜不能叫他捡，我教训教训他。”好嘞，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哥哥，祝你旗开得胜。没说的，道上的，我把他扔台底下去。金甲想到这就站起来了，扯开嗓子冲台上喊了一声：“大爷，我死得在，你先别发狂，打累吧，来了。”这一嗓子好像捅了马蜂窝呀，整个场子就乱了，老百姓甩过脸来都盯着金甲。再看金甲从看台上下来，分人群到擂台。这个擂台呀，设立的比较安全，台高一丈五，两旁有梯子，台口前都不让站人。一个是你得扬着大脸也看不见，二一个恐怕台上掉下人来把你砸着。因此呢，离着台的两丈之内不准站人，全都有栏杆护板在这挡着。这里边呢，把这土圈都泛起来，还铺了不少沙子，喧喧腾腾的，就即使掉下来也摔不了重伤。金甲转过护板，从北边的梯子他上来了。等站在擂关近前呢，大伙一看都乐了，原来金甲铜环都是小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跟这擂关一比呀，矮着半截，就好像大人跟小孩似的。哗，这金甲心里更不痛快了，心说干什么嘲弄我呀，欺负外来人啊。正在这时，擂关史德奈往后倒退了两步，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金甲。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启放，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儿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老师呢想问大伙儿一问题啊，您啊有没有定期去体检的习惯？很多的老朋友可能摇头了，是不是啊？其实有大部分的老年同志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少部分是有的。今天呢，我建议大伙儿啊，条件允许的 咱们的中老年家人们一定啊，咱们一年体检一次。而且呢，这里面我提示一下，有个重点，您要去查一下您的肝脏。怎么呢？因为我们很多老慢病的家人呢，常年吃药，吃的呢还是一些个西药。这个呀，其实大伙儿细致去研究西药的药理，其实不用说什么化学分析之类的，您看说明书上面它都会有标注，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或者是慎用，它都是有这样的说明的。说明什么呀？其实80%以上的西药对咱们的肝肾都会呢造成损伤。所以啊，各位啊，如果说咱们有条件的话，有机会的话，一定定期去查一下我们的肝。今儿咱们的话题就从这儿说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肝。咱们国家呀是一个肝病大国，各位知道吗？我们是14亿人口，肝病患者您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各位，这个数字啊，是不是有点太触目惊心了？没错，4亿的人口都是肝病患者。那我们人体的肝呢，作为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消化器官，同时您知道吗，它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也不知道喊累啊，我们中医管它叫傻大个儿。所以说您看，这个肝病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发现的时候，尤其这个肝的恶变的时候，60%以上都是晚期了，而且呢，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的出现感染啊，包括呢肝性脑病、肝肾综合症等等啊，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朋友们，这个死亡率都非常高，都非常高。所以说呢，在这儿啊，我特别想提醒年纪呢相对较大，咱们呢吃药比较多的这些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定期的检查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有的老同志会问了，老师啊，你看怎么今儿先来有这么多的感慨呢？确实今儿感慨挺多，因为呢昨天我的学生啊接到了一个求助的电话。咱们的直播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各位知道啊，所以说呢他排在后头了，没接进来。但患者呀十分迫切的想跟我沟通，那由于他情况比较特殊，是吧，我呢就给这位男士啊回了个电话。但是当他呢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之后，各位，我的心里是拔凉拔凉的。怎么呢？因为石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啊。患者情绪也很低落啊，他自己也说万万没想到才52岁就得上这肝恶变了，并且呢已经是晚期了。还有什么呢？哎，就是我说的肝是哑巴，不吱声，傻大个儿。怎么呢？平日里头啊他的身体非常好，没什么感觉，就是只是最近那他觉得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你看就这么结果，晚期了。医生告诉他还有这个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每天似乎都是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啊，这人呐很绝望，是不是啊？他多么希望这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是呢能有一个好药能够救救他。可惜的是什么呢？到了这一步我也没有办法啊，石老师也没有办法。我知道这很残忍啊，但是一个医生啊，你必须实事求是的，对不对？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啊，说我这药好使你用吧，光为了钱人家消费了，但是最后呢哎，无尽的失望，是不是啊？那是不行的，我们是要有医德的。其实这个时候我内心呢是无比痛苦和无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呀有必要和大伙儿讲一讲，尤其是这个病，我为什么单独拿出来说，它是引起了我的共鸣的。因为各位知道，我的养母也是因为罹患肝病，最后活活疼死在我面前的。当时养母离世的时候，眼睛瞪的是滴溜圆呐，不愿意闭上啊。一到这个画面掠过的时候，真的我久久不能平静。所以我特别想在今天啊，给朋友们来说一说。其实我十分不愿意面对去讲这个关于肝脏的问题，可能就是从心往外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但是呢各位啊，你说昨儿这电话，我真的是觉得有责任 也有义务去督促大家去重视我们的肝脏。所以呢，毕竟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呢，今天第一件事儿，我们必须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费。尤其呢是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经常服用西药的，咱们这些位老年同志，那中年朋友您是更得注意好啊。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这事儿啊应该是注意好啊，就是说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呢也能尽早的去医治。只要是说没到恶变的这种地步，这个肝病呢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其实我们也是有能力去逆转这些病情的。其实我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个病例给大伙儿也叨咕叨咕。去年呢我们到北京的一家中医院，我们做学术交流啊，一些诊疗会，历程很长。当时呢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患者，因为当时这个学院非常重视这次机会，提前半个月呀就开始进行宣传了，以至于什么呢，就是会议刚刚结束我们就开始接诊了。哎呀，那几天呢排队挂号的患者呢超过了，每天都是150人以上。各位知道啊，就是大夫的极限大概其每天70-80位就已经很累了，但是是翻了一番儿。哎呀，这些患者呢我们再放眼一看都有共同的特点，什么呢，就是用过很多很多的方法药物都没起效，哎，都觉得非常的严重，甚至于说什么呢，很多人都是抱那个心态啊，哎呀心效不行了，得了我找个中医来治治吧，是不是您有，对吧，心息药呢实在不行了我们去看个中医，对不对。所以那会儿我们听完了这个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的心声之后，我觉得很感慨，那为什么不早点找中医呢，咱们调一调治一治，也许不到这么严重的时候咱就治好了呀。那看大家伙儿一听，哎呦这医院请来专家了，是吧，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好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大伙儿都寻求这个好方法，是不是啊，希望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治疗。那么这个患者里头啊，其中有一位老大哥来到这诊室，老伴儿搀扶进来的，我一看哟，这脸色蜡黄啊，这面色是很明显有体征的，怎么呢，鼻子上脸上有不少的红血丝，细一看还有点浮肿。脉诊过后呢，哎，我一看确实也不太好，其实他一伸过手来啊，他的手掌是赤红的，各位是赤红的，这个是我们中医所讲的叫什么，叫肝掌啊，就肝脏的肝，哎，手掌的掌，这叫肝脏。你自己现在可以你伸出手来，如果你的手也是赤红的，那么你的肝一定是有问题的，哎，我们需要什么呢，及时的进行调整了，这叫肝掌，各位记住了吗。还有什么呢，有明显的蜘蛛痣，什么叫蜘蛛痣，你看蜘蛛什么样，一点一点的，对不对，红色的，哎，在这个掌心内啊，大家看，那么一大脉，它这个脉是又细又涩，按压呢这肝部是有痛感的。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便血的情况。所以说呢，结合了当时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断定呢这老先生什么呢，叫水谷之症，这个是我们中医所称，简单来说现在来讲就是什么呢，肝硬化腹水了啊。那么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什么呢，哎，我们中医所讲啊，是跟肝脾肾三个脏器有关。怎么呢，这脾呢是肝所波及，脾脏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它出问题了，气血运化这个能力，水湿运化这个能力就会下降，它就不能呢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么一工作了，所以水都聚在这块儿。再加上我们讲了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会殃及到肾，而肾干嘛的，对，肾司开合，主要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肾要有毛病之后，那么这个水库的这个泄洪闸就没办法用了，对吧，最后呢你看这个来的大水了怎么着呢，水液就泛滥，哎，排不出去。因此呢我们讲了啊，这个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的原因。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呀一边在这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了点压， 我一边呢也在问啊，问患者家属，问他老伴儿，

0: 我说这患者平时有没有一些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一问才知道，他老伴也是爱唠的这么一个人啊。源源不断的就把这个情况说明了啊。一说，哎呀，1952年生人，当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啊，主要是雕木头。哎呀，这手艺我告诉各位，当年很吃香，因为什么呢？经常有人花大价去找他定做这个工艺品。哎，这老哥呢，平时啊，除了研究雕刻之外，你看条件好了，慢慢啊就养成一习惯，怎么呢？一边研究这个花样子，一边呢就坐那爱喝两口。生活水平好了，找他的人多了，条件也好了，喝的就越来越多了，酒量越来越大了，一顿呢半斤打底。各位，半斤打底啊，而且顿顿得有酒，无酒不欢这么个人，没菜也得喝两口。想花一个虾蛋，那就得喝两顿。慢慢的呢，这人就得了酒精肝了。哎，这老嫂子劝他啊，说你呀少喝点儿，这玩意儿对身体不好。但是呢，这老哥听不进去啊，年纪增大，尤其是近几年，哎，这老大哥就变得什么呢？非常的消瘦啊，吃不下东西，总说啊身上没劲儿，经常的恶心呕吐。但是这个时候啊，你看他还认为是什么呢？肠胃不好，没琢磨往这肝脏上合计，该吃吃该喝喝，直到什么呢？肝区有疼痛。精神头不好了，才开始到医院检查。查的过程当中呢，先排除了肝恶变。哎呀，那觉得这心头放了不少了，是不是啊？这没那么紧张了啊，因为这病没到那个不好的阶段。但是呢，各位知道，其实他已经有腹水了，开始这个病已经变得严重了。距离恶性那个情况还有多久啊？哎，没多久了，是不是啊？距离肝恶变，这不就是一步之遥了吗？那医生也通知他住院，是不是啊？这个不好，这种情况再拖下去就恶变了啊！住院吧，一个多月，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啊！出院之后，这老哥自己心里边就琢磨着，完了，这院算白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没过多久，这些个症状就又都出来了。哎呀，他呢就有意无意的开始交代后事了。哎，就是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哎呀，他老伴儿、孩子心疼不已啊。但是呢，用他的话讲，啊，是上天保佑。碰到我的时候，碰到石老师的时候，时间还不算太晚。怎么呢？因为根据他的情况，你看咱们只有是五脏，特别是肝脾肾这三脏同时进行治疗，才能够去解决他的问题，才能够让患者呢逃离死神的追赶。其实各位要知道，能做到这一点的是不是也只有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因为老患者都知道，咱们灵气方呢是根据始国公的灵气方改编的，那就是改良而成的，是不是啊？不断的增进我们这个方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叫三通五活疗法。各位，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么最终呢，我们达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效果和目的啊。所以说患者朋友咱们用完之后都挺好，你像这个老哥哥家属都在说，哎呀，幸亏是遇到石老师了。那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这里额外多介绍几句，因为有很多新听众老朋友都知道，咱们这方子啊是以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我们用的原料呢是6色的野生灵芝，还有呢漠北的8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呢还加入了5D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活性。那么我们呢整个药物的分子啊是发生变化了，我们现在是超低道尔顿的新型的小分子中药，我们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中药当中最低，吸收效果也是最好的，100%全部被吸收。还有一个，各位，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最开始啊这个方剂什么呢，是净膏膏方啊，各位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药的说明书也能看到，但是我们把膏方内的所有的糖分去除，水分抽干，最后进行提纯，制成了新型的咱们的第五代的什么呢，片剂中药。你这样的话呢，各位，浓缩再浓缩，是不是啊，全部都是精华，糖尿病患者都能用，放心用，大胆用。那你像我们这酸麻胀疼当天都能减轻，而且呢这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我们这里面是非常丰富的。 快速可以到我们细胞核里头自我进行启动修复，恢复细胞的年轻化活化啊，咱们这个相应的细胞功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对于这个患者啊，这个患者他受损的肝细胞也开始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治疗，这个效果来讲啊是非同凡响的。这个好药这个好效果啊，各位普通的药真的比不了，真的比不了。而且呢各位也知道啊，咱们最近呢有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药源非常紧张，中药材全面涨价，尤其是原料六色灵芝还有漠北的巴棉黄芪都涨了近三倍了，是吧，两倍多。所以说呢这阶段呢涨价，厂家呢也是张罗着说这有涨价调价的事情啊，也经过物价部门的核准，包括呢我们的验证，是不是啊，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没办法的事情。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按照价格来说的话，这个药是人人都能接受得起的，因为我们现在执行的是全国的统一价格，一块钱一瓶药。但是呢我们未来呢就要调整价格了啊，在这阶段呢我们给大伙儿有个限购的政策了，就是一个地区一天的15个名额，每个人呢限定一副药，有这个政策，是不是啊，咱们这药呢确实这个钱也不多，效果还好啊，但是呢就是有这涨价的风波了，是不是啊，咱们要提前大伙儿啊。当时呢就是这个老哥啊，我们谈到这个患者，因为我去这个会诊的时候，就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带的随身是12副药，等他到的时候啊，药基本上都已经是没了，都开出去了。如果说需要增补，因为我们这药不是说石老师个人的啊，因为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可能这个老师就自己能做主了，怎么的，因为那是个人的，对吧，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而我们这需要走流程啊，拿药是需要出库的，走流程的。那么我要正常先申请名额，慢慢慢慢的呢再给他调药，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得出这老两口挺着急挺上火，为啥呀，这种程度了，马上这人可能就是那鬼门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这个患者我很理解他们啊，很理解他们心情，因为很多人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真的到我这儿就是把我当成救命的稻草，最后的那根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尽力帮助大伙儿。对他们来讲呢，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药啊，哎，但是呢你看咱们这块就是比较教条，咋呢，得走这个流程。不过呢好在不到一周的时候啊，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用上头几天上厕所排出来的他讲话了，哟，他说我这辈子没见过这样色的大便，怎么呢，油黑锃亮像沥青一样，哎，便完之后自己说了，感觉从来没有这样的轻松，身上很舒服啊，精神头很足，吃饭也很香。等到一副药的时候，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都消失了，胀大的肚子也开始平了，脸色也开始好了，一天比一天强，慢慢用。等到3副药下来，他去体检，哎呀，这各项指标挺好啊，都正常了，完全恢复了。讲话最关键的什么呢，一共也没花多少钱，一个劲儿感激我，哎呀，石老师啊，您救我命了，哎呀，你救了我这家了啊。我跟他讲，我说我们是有缘人，对吧，在这关键的时刻你遇到我了啊，你们呢怎么说的，不光是要感谢我，感谢自己呀、啊，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积极的到医院配合治疗的话，那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后果不堪设想，一切都是咱自个儿修来的，再晚来一步，你看就像我今天讲到咱们昨日那电话的患者，对吧，肝恶变的患者，你就是乐意倾家荡产，把所有的我给你房给你车石老师我什么都给你，那你都给我我也没辙呀，我也不是神仙，是不是啊，什么病咱都能治，那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呼吁大伙儿不要拖，小病会拖成大病的，扛不住咱说了就得见阎王了啊。我希望咱们大伙儿是引以为戒，毕竟什么呢，生命只有一次，那但是咱们讲了积极一步，我们在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是可以战胜疾病的，我们就是可以去享受生活的，对不对。那么这时候问题来了，大伙会要问啊，老师你给他用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哎，这个药怎么这么好呢，好在哪儿呢，哎，我们再说说啊。其实人得病，大伙用笨方法琢磨琢磨，首先什么呢，病从口入，对不对，第一关肯定是脾胃，要么是毒素没代谢掉 跟肝肾有关，就是说排不出去，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但是甭管是吃进来的还是没代谢掉的，它在身体内都会造成什么现象啊？哎，对了，您说对了，造成堵的现象，对吧？堵哪儿了？堵咱通道了，对不对？咱们通哪儿的是全身营养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啊相关成分，用什么来输送啊？对，不就血脉吗？对吧？堵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心肌缺血，严重就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堵到关节，那就关节炎呗，对不对？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老慢支肺气肿，对吧？堵到骨骼，那不就是退行性骨病吗？所以说，您想想，是不是啊？这个血脉一旦淤堵，甭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说白了，大伙儿，您再瞅瞅身上这些病，是不是啊？这老慢病我讲过，其实这个病根很雷同，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受损所导致的。一个是什么呢？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这个三大通道啊淤堵。其实最受伤的是啥呀？就是咱们的五脏。所以说，你看应对这个，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哎，他做这工作做的是什么呢？是三通五活。我们这疗法就是这个，叫三通五活疗法。通的工作他做的最好最好，咱们的药引子药劲还大啊，吃进去马上就开始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啊，真的很棒。而且里面呢，我们还提取出叫什么呀？899种的多酶多肽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所以达到什么呢？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的治疗效果。我们在海外出口一片是9美金，折合快70块人民币了，那还是供不应求的。你看我们国内，啊，我觉得咱们从原来的一个地区一档节目，到现在几十个地区、上百家电台共同播出，不好，不好，老百姓认吗？对不对？不好，老百姓能买单吗？不好，老百姓能口口相传吗？有多少人都是通过别人介绍来的，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这药是真好啊，真好。那么这回呀，咱们刚才提到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全国中药材共同的涨价。那么未来我们出口价格呢也会涨，那何折呢？应该是在12到15美金左右，啊，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10元钱左右了。但是我们国内呢，我觉得这段的时间呢，大伙儿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一直在和厂家拖着。涨价虽然是必然的，啊，只是说呢，什么时间，是不是啊，去涨？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有这样的政策，挺好，挺好，1块钱一片药，那我觉得大伙儿就别错过，对吧？只不过呢，我们有限购政策，每个人呢限购一副药，每个地区啊，咱们有15个优惠的名额。哎，1块钱一片药，其实这也是在涨价之前呢，我能为广大的啊有困难的家人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来享受最后的优惠。说心里话，我生怕大伙儿多花一分钱，那我呢也生怕大伙儿呢用着这些个不好的药走了弯路了。你像我们的药，我是给大伙儿以这个什么呢托底儿式的治疗的，您用的效果不好，你可以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让大伙儿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好了，那么这时候咱不多说了啊，因为我们的每天的热线呢都很热，主持人也提示我了，说老师这直播热线呢早早就有人等线了啊，等了7-8分钟了，咱不多说了，好吧？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大家，另外呢人多，我们陆续安排啊，大伙儿先别急，好吧？先别急。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家人们的热线电话。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 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吉方，甄选珍贵六色灵芝入方，专攻三通五活，疏通周身淤堵，激活五脏机能，调和全身气血，是调理慢病、固本延年的核心良方。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啊，你好啊，请讲。
4: 哎，石老师您辛苦了。
0: 哎，好。
4: 咱这个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嗯，
4: 确实真的太好了，
0: 是吧？太好了。
4: 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
0: 嗯。
4: 可比以前有的那些药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4: 以前就是想买一副啊，
0: 嗯，
4: 就想试试，现在后悔了。
0: 啊、
4: 嗯。后悔咱们买少了。
0: 买少了，你看看。
4: 哎，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只有15个名额，
0: 哎，
4: 而且每人只能够一份儿。
0: 对，
4: 所以想问一下老师，
0: 嗯，
4: 自己报名还得享受1块钱一片吗？
0: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有这个政策，就是前15个名额每个地区您订上药的都是可以享受这个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的啊。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啊，全国中药材的原料都在涨价，厂家呢也是不得已要涨价的啊。那为了能让更多的有困难的老慢病患者呢来用用咱们这个好药的神奇效果，所以说呢，我和厂家这边啊就是一再的商量啊，并且呢去维系我们呢这个让大伙儿都能去享受咱们这个药。你想想咱们现在这个很紧张了，是不是啊？这个时间也很紧张，马上就要调价格。但是呢，我们在这之前，我们有这样政策，什么呢？每个地区15个名额，每个人限购一副，咱还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啊。所以说，老同志，咱们别着急，咱把问题说清楚，然后如果符合，咱就马上去订药，好不好？ 如果说不行，咱们呢就是不用这个药。但是您这块儿，我觉得已经用了，而且体会到好效果，那就甭说了，一定是见效了，想继续用。

0: 严重的时候就好像有人把掐住脖子似的，那么上面劲儿，就好像要憋死了似的。
1: 哦，
0: 你看，硝酸甘油啊，苏的救心丸呢，我就没留兜。
1: 嗯，
0: 从今天开始的时候吧，尿也多，老想上厕所。
1: 嗯，
0: 泡沫还多。
1: 哦，
0: 劲儿也大。
1: 嗯，
0: 脸有点浮肿。到医院一检查吧，大夫说尿在外三个家伙，要回家观察，再严重就透析了。
1: 其实你发现了吧，这个肾功啊，咱们说现在损伤的挺严重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嗯，
0: 都是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降糖药一天也没敢拉过。
1: 嗯，
0: 最后还得了那么多并发症。
1: 没错，
0: 降糖药胰岛素配合着用。
1: 嗯，
0: 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三年就没低过九来。
1: 哦，
0: 反复就13点14点都有。
1: 嗯嗯，
0: 以前也天天用药，越用越重。
1: 嗯，
0: 但是用了咱第5代发药中药五国抗肉灵气方，一块钱一片，
1: 对，
0: 这效果真是特别快。
1: 是，
0: 可以这么说，我是越用吧越有信心了。
1: 嗯，没错，越用越有信心了。因为咱们什么呢，咱们是第5代的发药中药，对吧，也是国内唯一一个咱们在方子里面加入了381年老药引子的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强啊，啊药劲儿强，一片顶120片，所以讲话的见效首先是快的。另外呢，我们讲了，因为这个病来说的话，中医认为糖尿病不是说光这胰岛胰腺的问题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咱们的脾肾还有呢咱们的整体的五脏都出问题，是五脏皆损的病啊，先是脾受伤，脾胃功能下降，所以你进来的糖你都是转化不了，吸收不行的，所以这个糖直接就堆在身体里头了，那一测血糖就高，就堆在血脉里头了呀。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堆的时候你排出去也行，它排不出去，因为它叫代谢病，对吧，该去的地方没去，没有被吸收，相反的什么呢，走了肾了，尿变甜了。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你看有这个尿到地上的，很快你看就会招蚂蚁，是不是啊，一群小蚂蚁过来了。哎，对，那您琢磨琢磨，这个肾要在糖水里泡着，它能那不起这个这个病吗，是不是啊，能不浮肿吗，能不烂掉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负担太重了。啊，糖尿病啊其实什么呢，就是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变得粘稠，那么而且呢血液啊里面的什么呢，垃圾糖太多，死糖过多，糖化到哪儿哪儿出问题。那您琢磨琢磨，这么黏的，你喝那罐头汤咱们知道，吃罐头知道，那清水什么样，罐头汤什么样，对吧，罐头汤里面全是糖，大伙儿琢磨琢磨，你说这么黏的这个血脉它能不能堵呢，一定是能的。哎，对，所以说你看它一堵，其实首先受伤的是什么呀，其实就是心脏啊大脑啊等等，为啥，心为血府之官，它就是回流这血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么黏，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心肌缺血，哎，胸就疼，上不来气儿，闷啊，而且呢它特别容易堵在小的分叉的拐弯的血管上，什么小的，末梢，对不对，手脚啊，你看有很多人末梢神经炎，眼睛的微细动脉，是不是啊，比头发丝还细好几十分之一呢。哎，所以说呢我们讲了，你想想这个状态来说，眼病啊都容易出现，坏疽都容易出现，所以叫什么，微循环障碍，是不是啊，所以说中医叫什么呢，哎，血脉淤堵之症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们说到这儿，你看我们通这人体三大通道该有多重要，对吧，我们脾胃要是通好了，我们能吸收利用这糖了啊，血脉要是通了呢，就不糖化到相应的各处组织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活化这肝肾，通肝肾通道就能把多余的糖分全都代谢出去了，多好，所以说一用就管事儿。为啥，因为咱们是三通五活，专门做这工作的，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120片，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所以说，你看效果就是很突出。我问问您吧，您是什么时候见效的，这位朋友？
0: 用了3天的时候吧，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嗯，
0: 这嘴里面不那么黏了。
1: 嗯，
0: 3个月吧，空腹血糖就5点以下了。
1: 嗯，
0: 然后血糖也就是8，没超8。
1: 嗯，
0: 而且这胸口这块好像是觉得通透了。
1: 哎，
0: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
1: 哎，
0: 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现在这一副药还有1周吧，就用完了。
1: 嗯，
0: 你看血糖稳定了，心脏不难受了。
1: 嗯，
0: 眼睛也觉得亮堂了。
1: 嗯，
0: 眼前的雾啊散开了不少。
1: 哎，
0: 虽然现在还有一点雾气吧。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比以前强太多了。
1: 嗯，
0: 我本来以为这辈子这个病啊好。

0: 但现在又看到希望了。
1: 哎，
0: 我听说国外已经涨价了，涨到15美元一片了。
1: 对对对对，
0: 咱国内就是也要涨价。
1: 嗯，
0: 不过涨价我该用还得用啊。
1: 嗯嗯，
0: 所以趁着现在把后面药我备齐了。
1: 嗯
0: 嗯，我不省个钱吗？
1: 嗯，
0: 你看我还需要备多少啊？
1: 好。好啊，其实您这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按照咱们这个三副药来治啊，再开上两副，毕竟这个病的年头也多，身上问题也复杂了。你看看我们大部分患者恢复的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什么呢，康复我们多少年这个糖尿病这情况，而且还能阻断你并发症，是不是啊？到时候您身上真的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了。怎么办呢？其实这事儿啊，就是效不更方的事情。下不更方的事情，您一会儿呢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因为现在一人限购一副药，理解吧？限购一副药。哎，对，您怎么办呢？限购一副，那您就可以让老伴儿帮着您，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订一副，能理解吧？这样你不要就够了嘛，是不是啊？但是呢我提醒您一句啊，因为咱每个地区就15个名额，那您二位要占2个名额的话，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很紧张，对吧？别错过，错过就没名额了啊，好不好？咱们抓点紧。
0: 明白了。
1: 哎，对，治的不错，坚持就行啊，好吧？
0: 哎，那我现在听您的，
1: 嗯，
0: 石老师，你说咋办我就咋办，我现在就让我老伴和我一起打了个电话订药去。
1: 嗯，可以的啊。好，那也祝您啊早日康复，到时候把好消息给我带回来啊。好嘞，我们再见。
0: 哎，石老师再见啊。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喂，是石老师吧？
1: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3: 你好。哎呀，首先呢我要谢谢你啊，石老师。
1: 哎，好。
3: 要不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这不一定的是什么结局呢。
1: 嗯，
3: 现在呀我感觉我自己呀重新活过来了一样，
1: 是吧？好。
3: 对呀，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都是一块一片买的。
1: 嗯，
3: 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1: 哎呦，真好哈。嗯，
3: 哎，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啊，最近呢我身上这感觉呀，都是越来越有劲儿了。
1: 不错。嗯，好，
3: 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15个名额。
1: 嗯，
3: 而且每人呢只限购一副。
1: 嗯，
3: 我觉得自己可幸运了。
1: 嗯，
3: 不光是治好病了，享受了优惠一片一块的这价格呢。
1: 嗯，没错没错，您那时候就是随便买，是不是啊？现在呢是什么，每人限购一副，而且名额还少，好多朋友都说订不着啊。还是幸运的啊。嗯，我们说了，幸运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您也是有准备，是吧？每天在听节目。好，那既然咱们已经停药了，那你就跟我们分享分享吧，好不好，老姐姐啊？您之前怎么个情况，您说说好吧。
3: 好好好。
1: 哎，
3: 我以前呢得过脑梗。
1: 嗯，
3: 当时挺幸运，孩子在家。
1: 嗯，
3: 再加上呢，
1: 嗯，
3: 我家离那个医院也挺近的啊。
1: 哦。
3: 救治的及时嘛。
1: 嗯。
3: 花了有好几万块钱，命是保住了。
1: 嗯。
3: 但是呢就是落下了后遗症。
1: 哦。
3: 走路费劲儿。
1: 嗯。
3: 胳膊没劲儿。
1: 嗯。
3: 这个手就是勾着伸不直的。
1: 哦。嗯，勾搂着伸不直。你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
1: 啊，
3: 哦。就是费劲儿。
1: 嗯嗯，
3: 走楼梯迈步费劲儿。
1: 嗯，
3: 那个我老伴儿走得早，就我一个人。
1: 嗯，
3: 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一片1块钱。
1: 嗯，
3: 三副药一共也就没花多少钱。
1: 对。
3: 哎，你看就把我这个病呀，啊，就给治好了，
1: 是吧？你看看，其实我是希望咱们所有患者都花小钱治大病，是不是啊？
3: 嗯，
1: 我经常讲，我让大伙儿少花钱能把病治好。 不让大伙儿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您看我们经常说，我挂在嘴边上一句话，我说我想让所有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第五代发的中药，人人平等，对吧，都能享受一片药一块钱的价格。其实各位您知道啊，这个背后啊是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的，没收任何的专利费换来的啊。有很多人说了，呀老师你少了得了多少呀，真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
3: 嗯
1: 啊，值得的，让咱们广大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是不是啊，把自个儿这老慢病能治好，少遭点罪，是不是啊，这不是胜造七级浮屠的事情吗，对不对，您琢磨，
3: 对对对，
1: 哎，
3: 是的，你看我就是最受益的患者呀，
1: 好，
3: 你看我才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这个手啊就比好像是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脑袋呢也没那么沉了，我呢也排毒了，大便多了，那个油乎乎的啊，大概用到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里面有虫子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
3: 也有点热乎气儿了，这个脑袋呢，也清亮多了，
1: 好，
3: 这然后呢测血压，哎，这个血压也下来了呀，
1: 对对对，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逐渐畅通的表现啊，非常好，不错啊，不错不错，
3: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呢我就那个手啊也能伸开了，哎，然后我就接着锻炼了，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在屋里呢来回的这样走，
1: 好，
3: 这不一共用了3副药嘛，我就觉得身上的这个病啊就好利索了，
1: 对，对对对，
3: 尤其是这个高血压也非常的平稳，现在高压是126，低压85，
1: 哎，不错，
3: 而且呢降压药也不吃了吧，
1: 挺好，是不是啊，因为血压平稳就标志着肝肾的解毒代偿能力强了啊，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啊，血脉呢自然也就畅通，脾胃畅通，那么你吃的药都能被身体的快速的吸收，那药物啊能吸收能转换才能到病灶啊，咱们说了一下子就起效果了，这个三大通道一通呢，五脏功能慢慢都恢复了，还有是什么呢，我一直在说咱们灵奇方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只有123道尔顿，快速的可以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药是进不去的，是不是啊，而我们一下子就能进去，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这样过程当中呢，利用它里面的什么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哎，到咱们脑内进一步的去给咱们脑细胞进行修复，所以你看是不是啊，脑神经脑细胞恢复的非常好，您就完全康复了，不用再巩固啊，老姐姐恭喜你，非常非常棒，非常好啊，
3: 太好了，我能治得这么好真的是要好好要谢谢石老师，谢谢您的啊，
1: 好，
3: 就是我的大恩人
1: 的呢，哎呀不用客气啊，非常好的啊，
3: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是还有一个事啊，我姑家的妹妹我们关系一直是非常好，她前两天去医院检查出来就是有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那个纤维化呢，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哎，这天天呢一大把这样吃药，也没多大效果，我就问一下石老师，他这个病情和我的不一样啊，你看他可以用咱们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奇方吧，
1: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您可以让他抓紧用啊，抓紧用，因为咱们是三通五活疗法啊，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叫整体治疗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就这个老慢病咱们抓住它真正的病根了，我们讲过什么呢，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你像他这情况，脂肪肝纤维化，下一步什么呢，肝硬化，对不对，我们今天谈到肝病了，肝是哑巴它不吱声，等到那一步的时候真的是出现问题，有胀啊有疼啊有便血的时候，那就大事儿了，懂吗，哎，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所有的这种不通啊，包括什么呢，你说到他这个乳腺结节了肠息肉了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赘生物快速的生长不都是因为淤堵造成的吗，
3: 对，
1: 想一想，对吧，血脉淤堵了，那人你要是这块堵了，你看那咱健康人你这就是压时间长还麻的， 对吧？更何况是有这种淤堵现象已经造成这种问题的人了啊，酸麻胀疼其实都会出现，而且呢赘生物生长也会很快，包括脂肪肝呢啊等等，它的生长速度都是很快的。那么因为你代谢不掉这个脂肪都堆在那里头了，变成什么呢？不光是这个脂肪肝，还有奶油心呐，那心脏周围全是油，全是油啊，全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快速的干嘛呢？就打通三大通道，同时呢是通道一通之后，五脏功能就能恢复，我就能恢复，它非常快。因为我们灵气方啊，它对三通五活的效果是固定的，而且是什么呢？是直指性非常强的，它做的就是这工作。所以说这种类型的病你就用这个药，效果是就是非常非常好，你自己都能看出来，对吧？
4: 对。
1: 最后呢我们讲了细胞再进行全面恢复，因为它里面有多肽多酶，有治愈因子，可以让咱们的整个身体的肝细胞啊啊，这个神经系统的，包括神经细胞啊，包括呢像我们五脏细胞都能再进行恢复，非常好。所以说可以用，效果跟您一样，是非常棒的啊。但现在就是这个限购的事情，哎呀，这个我也很无奈啊。但是我们只能是这样去，怎么说呢？就抓紧时间吧，啊，去拿名额很难。但是我知道大伙儿都想多订，但是政策就在这儿，是不是啊？每个人只能订一副。那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所以说呢，我觉得先让他用上一副啊，至少呢身上病情能减轻，哎，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陆陆续续也有细心了，是不是啊？不像现在没细心，对不对？就不知道怎么治，很迷茫啊。用完好了就有细心了，有方向了啊，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要是不好的话，你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他白花一分钱啊，托底儿，托底儿，放心治，好不好？抓紧打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哎，那我们就去报名。再次感谢石老师啊。
1: 哎，好嘞，不多说了，咱们就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3: 哎，好，再见。
1: 好，
3: 再见。
5: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之入肝，红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6: 哎，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6: 哎，石老师啊。
1: 嗯。
6: 我听您的节目啊已经5天了。
1: 嗯。
6: 哎呦，我听大家治疗都全都挺好的。
1: 好。
6: 我感觉啊，我也是浑身哪儿都堵了。
1: 嗯。
6: 我正想买咱这个第五代发酵的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
1: 哎，
6: 我发现咱们的药因为中药材要涨价了。
1: 嗯。
6: 哎呀，这可怎么办是好？
1: 对。
6: 我后悔了，我心情问一下，现在还能想到1块钱一片的那个价格了吗？
1: 哎，这个其实您是一直在观望的。是不是啊？这现在想明白了，想买了，但是发现要涨价了，心情我可以理解。所以说呢，是这样的，我还是给咱们这些有困难的老慢病患者申请机会了啊。涨价之前呢，咱们这段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不过呢，就是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每人只能订一副药。你先说说您情况吧，我还是这个原则啊，因为咱们的药呢，它不是万能的。我们是非常直接针对的老慢病的对应用药，老慢病你都不用选别的，就选它，哎，就好使就好用啊。但是其他我们不能治，我也不能说呀，你花钱去买，是不是啊？为了挣钱，那不，其实我。

0: 之零利润，是负利润的，它不涉及到挣钱的问题，所以能用咱再买，别浪费药啊，好不好？我听听您情况，
1: 嗯、
0: 好吧？
1: 哎，我听了这么多讲课吧，我就感觉石老师你最负责呀。
0: 嗯，
1: 那我就先和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好，您说。嗯，
1: 我就把高血压得了12年了。
0: 嗯。
1: 降压药啊，换了多少种我都不记得了。
0: 嗯，
1: 反正是不好使就换。
0: 哦。
1: 哎，就这样吧，就是高血压，就高压还150，低压100呢。
0: 哦，嗯嗯嗯。
1: 去年吧，得了脑梗。
0: 嗯。
1: 反正说话就费劲。
0: 嗯。
1: 我还记不住事儿，就浑身乏力呀、
0: 啊。乏力。嗯。
1: 很没劲儿。
0: 嗯。
1: 还老是容易犯困。
0: 犯困。嗯。
1: 还有便秘。
0: 嗯。
1: 就是3-5天吧才排一次大便。
0: 哎呦啊。
1: 哎呀，去就每天就感觉去厕所啊半个小时都排不干净。
0: 嗯，遭罪了。嗯。
1: 啊，还有这关节炎。
0: 嗯。
1: 哎，天天疼啊。
0: 嗯。
1: 哎，石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药能管事儿不？
0: 嗯，哎呀，这个肯定管事儿啊。
1: 啊、
0: 嗯、你可能也听节目听得很久了。你可能会知道什么呢？其实浑身哪儿都堵，就像您说的呀，可能我都堵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就会造成五脏的损伤。其实堵表现在哪儿？心梗、脑梗，为什么梗？它不就是堵住了吗？对不对？堵了怎么办？堵了就得通。一般的中药通不开，为什么？连够都够不着，药劲儿、药力都是不够用的，而且有效成分也不够用，直指的方向也不是我所说到的三通。那所以它治不好、
1: 嗯、
0: 你看我们说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药力它不够什么效果就没有。 嗯，所以咱们的是什么呢？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药劲强，药效更持久，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是片剂，它是缓释的，24小时给药的，不伤身体。哎，对，还有它的提纯也非常好，没有任何副作用，我们是纯中药。你看原料选的什么呢？灵芝、黄芪，那都叫什么呢？叫上品当中的上品呐、啊，对不对？我们这个方向什么呢？通，一通脾胃，你消化吸收好，你知道吗？你通好了，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哎，你气血足了，你足了才能循环起来呀，对不对？有很多病是缺血性疾病，啥呀？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啊，脑梗，为什么人哈气连天？对吧？整天昏昏沉沉。那原因不就在这儿吗？你根本都循环不起来，气血是亏虚的，对不对？而且是凝滞的，它不通的，所以才还堵啊，对吧、
1: 嗯、
0: 所以第二什么呢？还有啊，血脉通之后，咱们就不会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哎呀，这梗了那梗了啊，这出血的那块有问题了，对不对？对，就不用担心了。最后要什么呢？三通肝肾啊，其实我们要想为什么会堵，它要排了不就不堵我们了吗？它不就不是不能排的事情吗？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什么都是负责排呢？不就是肝肾吗？对吧？专门给咱们滤过血液的。其实我们的肾每分钟都在不停不停的在工作，隔几分钟给咱们全身的血滤过一遍。
1: 嗯、
0: 那您想想，它滤过好，它还会有垃圾，还有毒素吗？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呢，你看看，这就是关键所在，就是不通。其实你看还有很多地儿，比如说你这个便秘。啊，比如说关节炎，
1: 嗯、
0: 所以我们讲了，你看肾主骨，骨生髓，你这块不通，本身来讲给予不了营养，所以说呢炎症出现，而且呢你看一活动嘎巴嘎巴响，是不是啊？这不就骨湿所养造成的吗？为啥呀？那没东西来，那不就失去养分了吗？哎，所以说咱们的药干嘛呢？哎，给你做到三通五活，还有个五活什么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非常好，从头到脚。
1: 嗯嗯
0: 啊，从头到脚整体给你治疗一遍。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很多的病像你这疼那疼当天都减轻，那用上3天你观察血压肯定会好的，往下走的啊。所以说现在名额有限，限购了，所以说咱们抓紧时间，你就先用上，对吧？不管怎么着用上你才知道，不用永远好不了，对不对？
1: 是是。
0: 哎，就15个名额，抓紧打电话啊，好不好？
1: 嗯，是，我听到一天就15个名额。
0: 嗯，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哎，
1: 好，都有什么问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的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行动起来啊，我们再会吧。
1: 谢谢你石老师。
0: 哎，不谢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0: 中华老字号零起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发酵中药零起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目前中药市场野生药材大幅涨价，平均涨幅超 80%， 有些野生药材涨幅甚至翻倍或超过三倍。受行情影响，我们坚持采用道地纯野生药材制药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大幅飙升。经石主任与厂家艰难协商，本次灵奇方一片一块钱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优惠名额，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2: 王木的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王木的，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0: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3: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0: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他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4: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来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

0: 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灯，吴歇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埔墩。
1: 从那时起，黄埔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吴溪》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埔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埔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埔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2: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埔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1: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埔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埔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3: 一个黄埔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不希望能够等到我摸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埔墩。我来啦！
1: 修缮后的黄埔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埔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4: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埔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1: 随着黄埔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埔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埔墩最早的影像。 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5: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1: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8: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7: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8: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7: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9: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7: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9: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7: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百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9: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7: 救活向往手之怀，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四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四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0: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7: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1: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7: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2: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7: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9: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7: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2: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星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星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3: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是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2: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星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3: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2: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星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星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3: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2: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3: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2: 岁月流转中，杨民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3: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2: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3: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2: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3: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2: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3: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2: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 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兴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3: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2: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兴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3: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宣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去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2: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兴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3: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2: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3: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2: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兴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3: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2: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3: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熏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 有古人留下的治勋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西式文化，宁津有吴学园，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吴寻元字卢帆，号唐湖，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元呢，他写了一本勋谱，啊，他把详细自勋、赏勋，还有演奏勋，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勋的基础。
4: 他编写的《唐湖勋谱》中绘有勋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你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4: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 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棠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棠湖小学。棠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涤韵

0: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1: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糖葫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糖葫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1: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

0: 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这几天呢陆续跟大家分享了纳仁托雅恩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外用熏眼疗法，大家用完以后呢都收获了明显的效果，像眼睛干涩呀、眼睛胀痛啊、视力下降啊等等的问题呀都得到了缓解。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库存不多的情况之下，能有这么一种简单使用见效快而且呢花钱又少的治眼方法出现呢，这真的是让我很欣慰，也是大家的福分。同时呢也让我由衷啊敬佩纳仁托雅恩师的深谋远略与大智慧。因为从古至今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比较稀缺，里边用到的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人参都特别难求，即便出高价也不是啊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所以呢纳仁托雅恩师非常善于钻研总结，不管是中医的还是蒙医的，也不管是有出处的还是民间的，只要对眼睛好能治疗各种疑难眼病的方法呀，他老人家呢都会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虚心的向人请教。纳仁托雅恩师在这方面特别的谦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人在求学的道路上是没有止境的，每次学会一个新的治眼方法并且取得满意临床效果之后啊，纳仁托雅恩师都会乐得好几天合不拢嘴儿啊。他的快乐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替大家把眼病治好。 在当时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之下，纳仁图安老师呢，凭借多年以来总结的食疗秘方、经典验方，还有外用的熏眼疗法，就能做到手到病除，让患者重见光明。在纳仁图雅恩师总结的这些治眼方法当中啊，他最常用的就是外用的熏眼疗法，因为这个疗法的好处非常多。它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见效快，通过呀药气的熏蒸、药气灌注的方法，能让呢药物分子啊最快的速度直达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因为这个气它是无孔不入的，人的眼睛里边不仅有错综复杂的眼道，而且呢还有保护眼睛的血眼屏障。普通口服类的药物啊，跟普通的外用滴眼液根本就无法穿透呢血眼屏障，所以啊很难起到一个治疗的效果。而通过药气熏蒸的方法呢，咱们就能轻松地进入到眼组织深处，起到快速缓解眼病的一个目的。不管多么严重的眼病，只要做上相匹配的外用熏眼疗法，几乎当时啊就能感受到效果，让我们的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痒了、不痛了，各种的眼病症状呢当时就能得到缓解。特别是对于一些个肠胃吸收不好的眼病患者呀，是最为适合的。因为外用熏眼疗法它不经过胃肠的吸收，药气顺着眼道就能层层深入到病灶的部位当中。这是纳仁图雅恩师啊愿意用外用熏眼疗法的第一个原因。另外呢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外用熏眼疗法成本比较低。你看过去纳仁图雅老师那个年代呀，大家自己抓药做一次才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就够了。现在最多一次呢也不会说超过10块钱，老百姓啊几乎咱们人人都能承受得起，这是让纳仁图雅恩师最为满意的地方啊。因为眼病患者最不容易，眼病严重以后呢，患者几乎就丧失劳动能力了，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儿女的救济。另外眼病的开销它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平时还得常年累月的吃药。现在医学水平发达了，很多眼病能打针做手术治疗了，但是没有一种是能去根儿的，都得是定期的去打针做手术。这里外里呀，下来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所以眼病患者没有几个有钱的。在给大家治病的同时，一定要考虑我们实际的一个经济情况，用一些省钱又实用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替百姓分忧解难。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尹老师啊会继续把纳仁图雅恩师秘籍当中的外用熏眼疗法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你们只要认真的听认真的学就可以了。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的这个外用熏眼疗法呢，主要是针对干眼症的。干眼症的发病率啊非常高，目前我们国家干眼症的患者大概有 3.6 亿人。很多人对干眼症啊不太重视，认为呢这不是什么大的眼病，错把干眼症当成了眼疲劳对待，认为啊只要多休息休息就能康复。其实啊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干眼症它就是一种疾病，干眼症呢主要是水液层泪腺泪液分泌不足导致的， 正常人能分泌足够的泪液，以保持呢眼睛的湿润。而干眼症的患者，泪液分泌的不足了，所以呀、才会出现呢眼睛干涩、奇痒无比、怕风、畏光，还有灼烧感。尤其是在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的时候，或者吹空调的时候，容易加重。由于这个眼睛干痒难耐，有的时候伴有酸痛的感觉，所以呢，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会好受一些。我曾经啊，坐公交车的时候，发现开车的师傅，开着开着就把眼睛闭上了，然后待一会儿呢又睁开了，开着开着就又给闭上了。哎呦，当时给我吓坏了，我心想，哟，他是不是疲劳驾驶啊，别再开着开着车睡着了，这一车人的性命呢。后来一问我才知道，闹半天呢，司机师傅呢，他说是眼睛干痒的厉害，只有闭上眼睛呢才会舒服一些，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的症状啊。那如果说干眼症不及时的治疗，任其自由发展的话，时间长了呢，就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损伤。角膜覆盖在眼睛的黑眼球上，正常情况之下，有充足泪液的分泌，人在眨眼的时候啊，泪液呢就会滋润角膜的表面，滋润角膜表面之后呢，角膜保持湿润就不会出现问题。那当干眼症出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泪水呀、去滋润角膜的表面，角膜表面呢就会出现干斑。角膜如果长时间的得不到一个滋润的话，它上面那个干斑呢会越来越多，就会对角膜上皮造成一定的损伤，就跟农村呐不下雨地都旱得裂开了一样。眼睛也是这样，它会损伤角膜。再有呢，你眼睛过干之后啊，有可能会造成结膜组织，也就是白眼球部分呢也会产生干斑。当结膜出现干燥的时候，它可能还会充血、水肿，甚至造成眼睛的各种不适。眼睛会比较瘙痒、比较干燥，眼睛呢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再严重的话呢，会导致啊角膜穿孔，患者呢就会有失明的危险。所以说呀，干眼症这个不大不小的眼病，让现代医学呀也非常的头疼。治疗起来其实非常的困难，病情啊容易反复，治疗起来呢这效果它也不明显。目前最常用的治疗手段呢，就是滴人工泪液以缓解眼睛的干燥，但是这个效果究竟行不行呢？效果不是特别明显的，有 70% 的干眼症的患者反映滴完人工泪液只能是稍作缓解，药劲儿过去之后，眼睛干痒的更厉害了。那如果患者用的是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不但不能治好干眼症，反而呢对眼睛的伤害呀、会更大，甚至引发其他炎症的出现。而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价格又太贵，半小时滴一次的话，一天下来就会产生不低的一个费用。最主要的是还不能彻底的根治，只能缓解，必须得长期的用药。我在医学院讲课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段时间呢下班比较晚，有时候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啊都已经晚上10点多了，当时呢天特别的冷，路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但是呢我总能看到一个推车的老大姐站在寒风当中啊卖烤地瓜。北京虽然不算太冷，但是啊3、9天的时候也有零下10几度，甚至最冷的时候也能到零下20度。看着老大姐

0: 都快70岁的人了，冻得一直来回在那跺脚。哎呀，我这心里边啊，真的不是滋味儿。我就问老大姐，我说您还有多少烤地瓜没卖完呢？老大姐就说，我看一看啊，还有3-4个吧。我说这样，您全给我装上，我都买了，然后您呢早点回家睡觉去。老大姐就连忙感谢我呀。从那以后呢，只要我下班经过的时候，老大姐剩多少烤地瓜我就都直接给她包了，我就想让她早点回家。天挺冷的，那么大岁数了，真的是不容易呀。那段时间呢，我们家早饭不吃别的，就吃烤地瓜。其实我平时啊也愿意去地摊啊买点东西，一般像鞋垫啊、袜子呀、针头线脑啊，哎，基本上都到地摊上去买。尤其是冬天呢，看到岁数大的人在那个摆摊，我一般呢都会上前面去买点东西啊，有用没用的我都买点，而且从来不讲价，能买就多买点。不是说因为尹老师多有钱，而是遇到生活不容易的这些老百姓啊，我觉得能帮咱就帮一把。后来呢，我从我学生的口中得知啊，卖烤地瓜的老大姐身世挺悲惨的，家里边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儿子，还有一个呢上小学的孙子。儿子中风以后，儿媳妇伺候了5年，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离婚了。因为老大姐的儿子呢喝酒喝成了脑中风，咱也不能怪人家儿媳妇不过了。老大姐呢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呢也够养活儿子跟孙子的，当然为了更富裕一点，只好呢就卖起了烤地瓜。我的学生跟我讲啊，说老大姐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雪，始终坚持出摊儿，而且不把最后一根烤地瓜卖完了，她坚决不回家。学生们呢也是特别的支持老大姐，几乎天天都买。后来我发现呢，有一段时间呢没看到这个老大姐，我就问学生们，他们说，哎，我们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啊，好多日子没瞅见了。那段时间呢，我心里边还是挺挂念这个老大姐的，不知道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后来呢，过年期间呢，我在医院诊室值班的时候，有人挂号找我看病，我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医学院门口卖烤地瓜的那个老大姐。她一开始啊没认出我来，听说话声音才知道是我。原来呢，老大姐呀，几年前就有干眼症的毛病，眼睛不太好，平时呢她都是滴便宜的眼药水，里边全都是防腐剂，导致呢干眼症是越来越严重，眼睛干痒的厉害，怕风又怕光，视力呢也下降的严重。后来啊，儿子中风瘫痪了，儿媳妇呢又跟着儿子离婚了，孙子上学没人管，老大姐呀一股急火，这干眼症就越来越重了。不过呀，她也没有倒下，靠着自己年迈的身躯支撑起了整个家庭。夏天呢在公交站旁边啊卖茶叶蛋，冬天呢就到大学附近呢卖烤地瓜。夏天还能好过一些，到了冬天呢，他这个干眼症啊就越发的严重。尤其是冬天气候干燥嘛，风也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天黑，老大姐视力低下，所以经常啊收错钱找错钱。他就想呢，先治好儿子的病，然后啊再供孙子上完学，再到医院呢好好的看看眼睛。结果呢，这个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开始啊出现了重影模糊，已经不能再卖烤地瓜了。老大姐在家里边养了一个月，可是眼睛呢丝毫没有好转。她如果眼睛看不见了， 连做饭的人都没有了，到时候孙子可能就会面临辍学的风险。于是老大姐在过年期间呢来到医院看病，那天呢也巧了，值班的正好是我。老大姐呢见了我呀特别的亲切，我帮她做完了检查，发现老大姐的干眼症已经引起了角膜的溃疡，如果呢不及时治疗啊，将来肯定会有失明的危险。老大姐就问我说，尹大夫严重吗？我这眼还能治好吗？我告诉她不严重，我说我呢教您一个外用的熏眼疗法，药材呀，您自己回去买，如果不方便操作的话呢，就找亲戚啊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帮忙弄一下。老大姐回去坐上以后啊，当天呢眼睛干涩疼痛包括奇痒无比的症状呢就缓解了。她又连着做了一段时间，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泪腺已经完全被打通了，角膜溃疡呢也已经彻底好了。前前后后啊，我问他，我说你花多少钱呢？老太太一笑说，哎呀，我一共花了不到300块钱，就解决了之前这7-8年没解决的问题。哎呀，你真是神医呀。我笑了笑，这就叫药对一碗汤，药错成车撞啊。那我教老大姐的这个熏眼方怎么做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用到的药材呢有金银花9克，紫草9克，蒲公英9克，菊花9克，薄荷9克。主要是先把金银花、紫草、蒲公英包括菊花放在砂锅当中浸泡20分钟左右。浸泡之后呢，大火烧开了，再用小火啊炖15分钟。在关火之前呢，要把薄荷5克倒入到砂锅当中，因为一开始在砂锅里边给浸泡20分钟的时候，这里边是没有薄荷的啊。薄荷呢要倒入砂锅当中，关火之前给它倒到里边，等热气呢稍微散一散，把药液倒入到保温杯当中来进行熏眼。对于熏眼的温度呢还是有要求的，最好是在35度到42度之间。温度过高呢会伤到眼睛，温度过低呢它起不到明显的效果。保守起见，以眼部皮肤能够忍耐为适宜，每个眼睛呢熏蒸10到15分钟。普通的干眼症患者呀，你就用这个外用熏眼疗法完全能够治愈。对于比较严重的干眼症的患者呢，尤其是混合其他眼病的患者，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同时来治疗，这叫内外结合。内靠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外靠熏眼疗法的药浴熏蒸打开眼组织里的眼脉通道，实现干眼通道眼脉通道全贯通，把眼睛里的垃圾毒素我们彻底给它排干净了，让眼组织得到完全的修复，这样呢眼病啊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至于现在能不能订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一下咨询，看看您所在的地区有没有那份医源啊。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用上药，赶紧的呢获得到光明的生活。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吧。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
2: 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步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5: 尹老师啊，我认识你的老朋友了，我听说现在是半价补贴要取消了是吧？
0: 对，补贴要取消了，所以大家呢要提前有一个思想准备。今年您多大岁数了？
5: 哎，我今年57。
0: 啊，57岁，岁数不大啊。说说你的病情。
5: 尹老师啊，我今天来电话就是想申请半价补贴的名额，哪怕是让我少拿一点也行啊，让我先用着，别让我断药。
0: 啊，等于现在是正在用着药了。那你是什么眼病呢？
5: 我的眼病就是角膜炎、青光眼，检查的时候还有视神经萎缩，说我这个角膜炎是病毒性感冒引起的。这个病呢有些年头了，当时呢右眼检查有角膜炎的时候呢还有0.3的视力，最后又发现了青光眼啊，眼压高，当时都58。还有嘛，右眼降眼压以后呢只剩下一点光感了。
0: 眼压降下来了，右眼就只有光感了是吧？
5: 对，只有点光感了。后来通过半年的时间呢连光感都没有了。
0: 就等于失明了。
5: 是的。眼前就是漆黑一片。现在吃咱们这个蒙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主要是为了保住我这个左眼。左眼视力在用药以后呢 恢复到0.2了。

0: 也能看到中间三分之一了。
1: 那您在用药之前，左眼不仅是视力低，而且有严重的视野的残损，那现在能看到正中间的三分之一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啊，
0: 你想嘛，我的年龄也不大，本来呢，也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就是因为这个眼病啊，现在反倒成了家里的一个累赘，每年看这个病啊，至少要花几万块钱。连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一般都承受不了，一辈子也赚不了几个钱。我那个时候挺着急啊，都不想治疗了。
1: 的确，我们辛辛苦苦啊，努力赚钱，都是为了改善生活，让一家人的生活能更好一点。但是很多患者呢，一旦要得了重病，尤其是重症眼病，如果咱们再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治疗的话，走了弯路，那就把这一辈子挣的钱呢，可能两三年就都搭进去了。很多患者呢还得再借钱治病，所以说我知道大家的苦衷都不容易。
0: 确实不容易啊，尹老师啊，我用猛药这样几方明目二十五丸之前嘛，眼压都是三十多，用了药以后呢，不到一个星期眼压就降下来了，晚上看灯的时候呢，也不是那种五颜六色的彩球了。
1: 非常好啊，这不就见效了吗？
0: 对对对，见效特别快，眼球呢也没硬了，我自己摸的都软乎了，也不能钻痛。以前呢眼睛啊磨的不行，后来磨的感觉呢也没有了，眼睛呢就向好的方面就发展了，感觉看到希望了。我也感受了猛药自眼脂肪明目二十五丸，不愧为是最好的自眼脂肪。
1: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0: 对对对，
1: 一旦用上之后呢，你就能体验到它的疗效了。
0: 对，我原来不视力是0.2嘛，现在已经有0.4了，出去走一走啊，家里简单的活儿也能做，因为自己开了一家小超市嘛，靠这个养活了全家的生活。中午啊晚上啊都最忙的时候，以前嘛老伴自己忙惦记着我，现在呢可以安心在超市卖货啊，他也不用操心我的肚子了。他们的药真的不错，不仅吃了我的眼睛，也帮了我的家庭。你看我这个眼压最近呢测的是15，最好了。
1: 哎呦，现在这个眼压很好啊，黄金眼压，替您高兴。以后这个家呀还得靠您，要坚持用药彻底康复了，千万不要说见好就收啊。
0: 是呀，不能停啊，现在视野也变宽了。原来我家墙面上挂了一个电视嘛，我都看不见四边，只能看中间那一块，现在呢电视也能看得清楚。确实是治得非常好，可明天我的药呢就要吃完了，我给厂外打了2天的电话，厂外老师就说，一天只有3.5个补贴的名额，现在都是排着队啊，我真的是等不了了，等不起了，打电话来就是想请你帮帮忙，想想办法，帮我申请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
1: 您这个情况啊比较特殊，现在治疗呢正到了关键的时候，的确咱不能停药。一会儿啊再拨打一下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说林老师同意呀、给您半价补贴名额了啊，你就跟他们这么说就行了。行，我就说到这儿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也希望您呢早日的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0: 好，感谢林老师，让你费心了，谢谢啊。再见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我打场外电话了，我想申请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想多用一段时间的药。但是场外老师说呀，说我可以停药了。我现在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的挺好的。但是我这眼病啊这好多年了吧，我想啊多用一段时间。这样吧心里边能更踏实一些。所以麻烦尹老师帮我看看。
1: 我跟您讲，如果说咱们康复了呀，我也不建议您再继续用药了。一方面呢是给您省钱了，另外一方面呢，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丸的生产量啊，

0: 越来越少，几乎是过去生产量的十分之一，而且以后会更少。现在给大家申请的半价补贴的名额啊，也有可能呢要取消了。我希望如果说您康复了，咱们就把药呢留给更多需要的那些眼病患者啊。
1: 因为这些年我这眼睛啊，我特别担心，就怕万一啊没彻底好了，再重新吃药，再重新治，还得折腾，还得浪费钱。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那您这样，您跟我说说您之前是什么眼病。
1: 行行行，
0: 哎，
1: 我青光眼、白内障都有，在医院里做的是青白联合手术。
0: 哦，
1: 可是不到八个月呢，这青光眼呢先复发了。
0: 嗯，
1: 这眼压高的也吓人，
0: 嗯，
1: 一个50，一个54，这眼睛疼的呀要死，
0: 嗯，
1: 不光眼睛疼，这眼球硬的呀就跟那石头一样啊，
0: 嗯，
1: 检查说这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
0: 嗯，
1: 医院呢让我再做一次手术，
0: 嗯，
1: 但是手术以后啊，这眼压下来了，
0: 嗯，
1: 我问大夫，我说视力多久能好啊？大夫说呀，给我做手术是为了把这眼压降下来，这视力能不能恢复啊，这个保证不了。
0: 大夫说的还真就是实话，做手术就是把眼道给开通了，然后把防水呢引流出去，眼压是下来了，但不可能说靠手术让你恢复视力的，人家没说错啊。
1: 是啊，出院的时候呢，视力只有0.2。哎呦，又模模糊糊的回家了，你说治了一回，又花了上万块钱，还看不清楚东西，
0: 嗯，
1: 这白内障又复发了，这视力模糊的就更重更厉害了，雾蒙蒙的，两三米远吧都看不见呢，穿个鞋呀都不知道左脚和右脚
0: 啊，
1: 这人站在我面前只能看到上半身，只能看到一半，下半身都看不着。
0: 那就已经是合并了，视野残损了，有视神经萎缩了，更难办了。嗯，
1: 对，你说吃饭的时候呢，盘子碗的呀在桌子上边，我也分不清，就知道啊一堆东西。
0: 嗯，
1: 这不后来呢，我用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以后啊，哎，这眼睛啊真的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总算从那噩梦中啊脱离了啊。
0: 嗯，
1: 哎呦，多亏了尹老师啊，能让普通老百姓啊都用得上这好药。
0: 哎呀，您别这么说了，我现在呀惭愧的不得了啊，因为现在就遇到难题了。本来呢，我想着尽可能的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成为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但是现在没办法，咱们这个军药啊，在家羚羊角啊，越来越稀缺。它这个生产量啊达不到，所以现在很多患者用不上药，觉得真的是愧对大家呀。
1: 哦，最开始用药之前吧，我们这边也买不到，说是啊，原材料的原因，暂时药源上不来。
0: 嗯，
1: 后来呢，我是通过陕西的亲属从那边买的，给我寄过来的。
0: 嗯，
1: 这前后啊，我一共用了3个疗程的。
0: 嗯，
1: 哎，现在我这视力呀已经恢复到了0.8了。
0: 嗯，
1: 一个多月以前我看东西的面积这个大小啊都不受限制了，哎，都能看全了。
0: 哦，那很好，视野已经是完全了。
1: 对，这效果最快的呀就是我这眼压，用了4天就下来了。
0: 嗯，
1: 除了小便排得多量大，总想喝水。
0: 嗯，
1: 我这眼睛啊没像别人流出那么多的东西，就是觉得呀一天比一天呢胀疼啊减轻了。
0: 嗯，
1: 然后啊眼球摸着吧就软和了。
0: 嗯，
1: 大概用到10天左右，这眼睛啊不知道为什么，哎，就像过电一样，一会儿疼，一会儿疼的。
0: 嗯，哎，
1: 过了3天再也没有眼压高的情况了啊，一直没有高过。
0: 您排尿增多它也是一种排毒的反应，我们人体当中90%的毒素都是依靠尿液排出去的，所以为什么平时不让大家伙憋尿啊，为什么平时让大家伙多喝水呀、多排尿啊，不就是为了让身体当中的这些毒它可以通过尿液排出去，又不至于说损伤我们的肾脏，它就是排毒反应。眼睛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呢，就是眼内的细胞在逐步的吸收猛药治眼奇方当中

0: 当中20多位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眼内的细胞咱们免疫修复功能在逐步的恢复，这都是好现象啊。
1: 每个月我都会测一下眼压，哎呦，每次啊都在15左右。现在我眼睛好了，一天三餐的我给老伴儿做饭呢都不带重样的。能把眼睛治得这么好啊，我能看得这么清楚，能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要是没有尹老师啊，我真的是这辈子啊我都不敢想啊。
0: 这也是咱们老姐俩之间的一个善缘，也说明呢您和光明没有断了这个缘分。我们老百姓说呀，人的幸福就在餐桌上，家里的女人呢健康，眼睛明亮，能做饭，这生活质量就上来了，很好。现在呢您眼睛好了，心情也就好了。今天打电话来就是单跟我来报喜吗？
1: 我想了再坚持吃上个半年，不是治疗量吃，我就是用保健量用，这样感觉更稳定过。
0: 现在场外老师给您减量了吗？
1: 减量了，现在让我1天2次，1次10粒吃着呢。
0: 哦，现在这个情况啊，您继续减，1天2次，1次5粒，一边减量一边观察您自己的情况。用完之后，如果说眼睛没有任何的波动，您就放心停药。
1: 哦，行行行行，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有的时候用药啊，不仅仅是眼睛的需要，尤其是对于康复的患者呢，也是一种心理的需求。但是我告诉您，咱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只要确认康复了就可以放心停药，不用服用那个保健量啊。
1: 好的，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0: 啊，那就说到这儿吧，后边还有其他想跟我连线的朋友呢。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0: 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没问题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1岁。
0: 啊，眼睛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跟我说说。
5: 哎，好的，就是这段时间吧，我总是犯的头晕，每天下午在3-4点钟吧到4-5点钟的时候，就是眼前吧就会黑一下子，然后什么也看不见，差不多了得有5-6秒钟吧，然后自己又能缓过来。
0: 您这个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吗？
5: 啊，有高血压。
0: 高血压多少年了？
5: 高血压10多年了。
0: 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症状吗？
5: 就是这个问题，最近就是一个月之前吧，这些天就是有点频繁了。几乎吧每天都会出现，你看我在小区测的这个血压稍微有点高，血糖还正常。就是最近这几天眼前的黑一下的时间还越来越长了。
0: 就是一过性的黑蒙的时间长了一些，是不是？
5: 哎，对对。
0: 过去一回是5到6秒，现在呢？现在是多长时间？
5: 哎呀，现在得20多秒了。
0: 哎呦，那不太好啊。您这个是眼底出现了动脉的阻塞，一般高血压患者呢容易出现眼底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时间长了呢，它就会动脉堵塞，动脉一旦堵塞的话呢，就会出现眼前的黑蒙，甚至有的人他就会出现这个暴盲，暴盲症。
5: 啊，是啊，这一天我就发现眼睛前面吧，就出现两个黑影，那也不动弹，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去医院检查了，也没查出来具体是什么毛病，也没给我开药就回来了。开始就觉得呀，孩子忙，我也没告诉他们。我就和我老伴俩去医院，我们就着急了，我挂了个专家号，我又去那边的医院，整整折腾了一天。上午做的那个脑部核磁，还有两项，那两项我也说不上那是啥。
0: 嗯，
5: 这一天吧，你说我就花了好几千块钱呢。最后啊，总算是查出来了，说我是眼底中央动脉阻塞。
0: 您这个症状呢，是典型的眼底中央动脉的堵塞。如果是有经验的医生，都不需要你花钱做这个检查，这些都是可以一问症状都可以确诊的。您看您这折腾的、关键是咱老百姓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这一天就花好几千呢。
5: 就是
0: 啊，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啊。现在视力是多少啊？
5: 视力是左眼睛0.3，右眼睛0.4，又给开了一堆药，我这吃了快一个月了也没反应，没有什么变化。
0: 您这情况啊，它是典型的干眼通道被堵塞了，导致我们出现了眼底的中央的静脉的堵塞。你单纯的用普通的药物咱们是治不好的，但是呢，我现在担心你能不能争取到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因为这个方中的动物药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太少了，太稀缺了，咱们这个药生产量也少，全国各地啊都不好买药。您这样先记一个办法先用上。
5: 行行，那您说。
0: 哎，用新鲜的藕、哎，一次用一节，洗干净了切碎了、然后呢再买新鲜的白毛根干品啊、买干品100克就够了、没有干的就用新鲜的500克，洗干净了捣碎了，再加上适量的冰糖，先把藕呢放在榨汁机当中，加进去少量的凉开水榨汁备用，再把白毛根放在锅里边，加上水蒸30分钟，加进去冰糖，等冰糖化了之后呢，滤渣取汤，把藕汁儿倒在白毛根那个汤里边，搅匀了，就像喝茶一样，每天都喝，每天用一剂，15天是一个疗程。用这个方法看看能不能呢给您通血管，在这段时间呢，你每天呢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用药，因为现在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确实不好买，但是呢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一过性黑蒙了，而且这个时间呢一次超过20秒了，这个很严重，如果不及时的用上正确的方法呀，我担心你可能会失明啊，不能再让它堵下去了。所以我把这个病情呢给您说明白了，我不是为了吓唬您，我不是为了让你心里有压力，是要让你知道疾病现在这个危害性。这不是有尹老师在这儿吗？再说也给你正想的办法，你踏踏实实的，该用方的时候用方，该争取药的时候争取药，尽可能的早用上药，这样呢不仅你心里踏实了，我心里也跟着踏实，明白吗？
5: 明白。那太谢谢您了，尹老师。
0: 那我现在呢就按您说的做。哎，你这样打电话争取一下吧，另外跟场外老师提一下，我你说严老师刚才给我通过话，他们就知道你这个病重，然后呢、可能会给您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
5: 那好的，那谢谢您了严老师，谢谢您。
0: 哎不客气，说到这儿啊，不用害怕，再见。
5: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6: 哎，尹老师，我呀现在用药用了3个半疗程了，现在我们家啊还有半个疗程，所以想让那个尹老师啊给我下一步的治疗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6: 你看你这是大专家啊，更有权威，我都觉得你说的话说完之后我心里都更放心了。
0: 大专家说不上啊，既然呢电话打进来了，说一说您的病情。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6了。
0: 啊，66岁啊，哪个地区？
6: 我唐山的。
0: 那您是什么眼病呢？
6: 我是因为糖尿病嘛，我糖尿病14年、然后都很多特别多眼病啊，我都有，都像白内障啊、眼底出血、放慢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还有玻璃体浑浊、哎呀，反正还有慢性的这个类囊炎。我跟你说，我都退休这几年，我没敢憋着，我净跟医院打交道了。最后我们说把自己给治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我之前呢我眼睛都到啥情况了，都有点光，这手在眼前这么晃我都看不见，知不道。哎呀，当时心里都绝望了啊，都一点希望我都不抱了。后来我听尹老师你的节目之后啊，你都说了，你说只要有光都可以用这个猛药治眼疾防，都能治疗。我听见很多跟我差不多的患者啊，都给治好了，看见了，又可以出门了，又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哎呀，我听完之后，我这心也动了。能治好当然是最好，你不能治吧？你说这药的成分这么名贵，是吧？我觉着我吃了也没啥坏处。毕竟都是历代皇帝用过的方儿嘛，能治好眼睛，咱们平民老百姓那能用上这福气是吧？
0: 哎，这么想就对了。人在任何的时候啊，都要给自己希望。再好的药它放在一个特别特别绝望的人的手里边，他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了，你放在他手里边他都不吃。这个眼病你说能改变吗？如果说没有光感真的没希望了，我们就不要再去治疗了。但凡有点光感其实都有希望，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不能放弃自己。
6: 对对，就太对了，尹老师。我吧，我都觉着自己都是个有主的人。我是学生第4天啊，我那个眼睛都开始往外溜那东西，不是特别大，特别难闻啊。后来一天比一天多，得10多天我才结束。而且不仅我这个眼睛拍这个分泌物多啊，我还感觉我这脸也是爱出油，头发也是特别爱出油。我差不多都是3-5天才洗一回头。为啥呀？第一，眼睛不太方便。但是我吃了药之后啊，我2天我都必须得洗。
0: 排头油多呀，它也是排毒反应的一种，排的是肝毒。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上几天的肝火，那头皮屑就多了。
6: 对，是
0: 我们产生眼病，首先是肝眼通道不通导致的，所以说通道当中积蓄的毒素都排出来了，它以头油的形式排出来了，也是一样的。
6: 对对对，反正都这么说吧。排毒结束之后，我都觉着脸呢很透，都不那么油了。而且我这个眼睛啊，自从排毒之后舒服了不少。哎呀，心里也感觉特别舒服啊，尤其是类囊炎，以前每天都是眼泪汪汪啊，我一点符号都见不了。这么今年真是啊，没好过。上医院去，大夫都说，他说是眼道堵着呢，他说通完一次，下回还堵，他不能彻底的给你治好了。自从用了咱们这个猛药治眼疾防有1个月之后吧，我这个眼睛见粉都不流泪了。哎，都特别舒服了啊，眼线也是越来越亮了。我觉着我大概是40多天的时候，哎，我都可以看见我手在眼前晃，我都看见了。要是有人从我眼前过一把，我都看见个黑影。哎呀，当时给我高兴坏了啊！
0: 这就是看到未来的希望了。哎呀，
6: 哎，对对对，肯定是看到希望了。然后呢，我用了1个疗程吧，用完了之后，我都可以看见色儿了，都是颜色，都分得清家里，哎，谁谁谁，我自己在屋里可以活动走动。 我现在呀，我是用了三个半疗程了，现在我可以自己下楼了，扔垃圾啥的，而且在外头遇着人走近了，哎，我都可以认出来，说会话。

0: 自由人了，愿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啊。
1: 你看原来眼没病啊，都觉得这些事儿都是挺正常，
0: 是，
1: 但是现在能做到是天大的事儿。
0: 嗯，
1: 因为我眼前那个黑着棉花团一个也没有了、我现在我中午还是不出去，因为啥呀，黄腿枪我不太习惯
0: 啊、
1: 你走路慢点还是没问题，看地面吧、也平整了，也不这么扭曲了、也不歪了。我们家呀现在还有半个疗程的药，我这不听说半价补贴名额就要取消吗？我都想啊提前备点儿。
0: 对，现在这个半价补贴名额是要取消，我也听到这么个消息，所以我告诉大家了，正式通知下达之后啊、咱就申请不到了，目前还没下达。您还有半个疗程的药是吧？
1: 对对是。
0: 哎，那现在怎么用的呢？
1: 我原来是一天15粒，现在是1天2次，1次12粒。
0: 啊，继续减量，改为1天2次，1次5粒，这样用上一个月之后呢、再给我打电话，我继续给你调。不要再报名了，需要药的患者太多了，您好了、咱就停药，你就听我的、希望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啊，再见。
2: 猛药这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4: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

0: 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输液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啊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谁都不能走。 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啦，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啦。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哎，太感谢你们药厂啦。哎，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动。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呀。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 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去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吗，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那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熊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熊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9.9一支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熊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 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

0: 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只啊，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的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1、2、3、4、5、6、7、8、9、10，看到了吗？足足10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 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在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丹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9.9块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人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它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它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元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一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4: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0: 嗯。
4: 啊，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啊，
0: 嗯、
4: 就是啊，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就上了2层，我得歇2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呢，另外他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我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了，这个症状减轻了。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是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0: 嗯。
4: 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也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0: 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
4: 哦、
0: 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的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 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4: 哦，哎，刚开始吧，先生像你说的，我就是以为胃病呢。
0: 嗯。
4: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0: 你看看。嗯。
4: 啊，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嗯。
4: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0: 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儿。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4: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0: 嗯。
4: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0: 你看，
4: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0: 对呀、啊。
4: 我还挺纳闷的呢。
0: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4: 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这玻璃底浑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0: 嗯，
4: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0: 多好啊！
4: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来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0: 挺好的，嗯。
4: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的呀？
0: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4: 嗯嗯。
0: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4: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0: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4: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0: 对，
4: 就是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0: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4: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5: 你
0: 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0: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 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

0: 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0: 嗯，
1: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两个半月了。哎呦，
0: 嗯，
1: 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0: 嗯，
1: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三天两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0: 嗯。
1: 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吧，还得过那个脑梗塞，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
0: 嗯，
1: 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
0: 嗯，
1: 对，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0: 嗯，
1: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0: 好啊，嗯，
1: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九点多躺到床上，到十一二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两三个小时。
0: 嗯，
1: 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
0: 嗯，
1: 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
0: 嗯。
1: 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啦，啊，这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这感觉，不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0: 多好啊。嗯，
1: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金标五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
0: 嗯，
1: 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0: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1: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0: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许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1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1: 对，太划算了哈。
0: 对呀，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订购那个60盒那一档。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

0: 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盯上这个60和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0: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1: 哦，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0: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1: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书院馆说是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0: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3: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之后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0: 别太着急啊，金熊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啊。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啊。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10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行行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0: 好
3: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0: 嗯，
3: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0: 嗯，
3: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在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0: 嗯，
3: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0: 嗯，
3: 就是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天天吃这家药呢，嗯，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0: 嗯，
3: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这两个膝盖，这个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3: 那远的东西看不清。这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太严重了。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寻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0: 嗯，
3: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也是这将近50了哈，
0: 嗯，
3: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嗯，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0: 嗯，
3: 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嗯，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
0: 嗯，
3: 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 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儿，瞅啥的那油大的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我先用咱们龙眼树叶粉行不行啊，老师？
0: 第一个啊，咱们金胸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胸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啊，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3: 是 是。
0: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三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一万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三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3: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胸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九块九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一万多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3: 那跟那个高老师，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0: 你们呢是要订三份是吧？
3: 对呀。
0: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
3: 三个人，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场外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六十盒的金胸胆，咱们要直接赠送十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只都是补贴到九块九一只，明白了吧？
3: 好，那就参加六十盒金胸胆粉那个吧。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3: 哦，那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定下。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3: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九块九，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4: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六十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树叶粉啊。
0: 哦，也是想订六十盒啊。
4: 哎，
0: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4: 还有我老伴啊。
0: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4: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担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五更泻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五点钟早上五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上个四五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那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了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的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要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隐灵戏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呀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脓血树叶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0: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呐、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啊，还有呢10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得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这种这种食物吧，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呢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这个石门书它也能治 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

0: 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哎呦，那高老师们，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0: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啊。
1: 哦，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
1: 好，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说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聚散离合它是缘分，有缘无分留悲哀。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老师我啊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要通知大家，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只有最后半天时间即将全面结束。也就是说啊，截止到12点之前，您还有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届时一过点儿，金熊胆粉呢立马恢复原价销售。另外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就不再赠送了。其实从今天一大早，咱们场外的热线呢不断的响起啊，许多来电话申请上活动名额的用户家人们呢无不说得亏呀今天打来电话报名了啊，否则的话呢，要是今天这最后半天没打来电话，要是错过了，那真不知道会后悔成什么样子呢。还有的家人说啊，说你们现在云南正宗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我们当初啊可是花原价199元一只吃上的，而且现在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真的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这些用户啊真不想错过本次大型的活动啊。的确啊，还有的家人呢说已经报上名参加活动了，没想到这是最后半天报上的。特别感谢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无形之中啊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哎，真的呢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呢要跟着你们的厂家走，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一直呢健康下去。真的啊，但凡听到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举办活动呢举办的好，听到这些新朋友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的真行动，每当听到大家满意的声音，高老师我呀忍不住啊，我的嘴角啊也往上翘，我也高兴，我跟大家一样呢同样是高兴的。但是今天的心情呢还是十分的紧张，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半天了，一旦错过马上就全面恢复原价了，而且呢你要等待下一批药品什么时候再到货，那真的说不好。而且像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啊，你别说这1年2年了，恐怕3-5年之内您也等不到 再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了，因为呢这个力度大，补贴资金呢花费多，它是需要呢积累多年的补贴资金才能释放出来，说下一站什么时候那真的是说不好。所以呢时间不等人呢，时间真的呢是太宝贵了。我们都说呀，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它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但是时间呢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勤奋的人，时间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对于懒散的人，时间给你的是寂寞和悔恨。莎士比亚也讲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将放弃他。昨天已换不回来，明天还不确定，你能确有把握的就在现在。古人殷殷劝诫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那么对于商人呢，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对于患者时间就是生命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首先啊，大家要知道你们到底是想要什么。有的患者呢眼睛模糊看不清，视力下降特别快，每天担心失明，迎风就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干不了，出门也出不去啊，在家呢也看不清。那不光是眼病折磨人，再加上呢还有什么风湿骨关节病，手脚疼痛变形，阴天下雨疼痛难忍，这是你们的现状吗？还有一些呢已经中风偏瘫，躺在床上啊，人不人鬼不鬼啊，嘴歪眼斜，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还有一些呢咳咔咳嗽咳痰喘，常年呢打吊瓶，常年胃溃疡，有的常年血糖高，老烂腿，常年的肝胆肾病，还有的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来，前列腺早已增生肥大，有的呢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再也露不出幸福的笑脸，这是您的担心吗？那么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面对这些严重的心肝脾肺肾内脏衰竭的病变，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到底是否是捂好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被这些病魔折磨，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如果给您一次呢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啊只有半天报名的时间，那么您会不会抓住它赶快申请名额呢？因为今天这个决定是你花的钱最少离健康最近的机会了，但凡错过这半天，你就离健康越走越远。今天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特产药品特大优惠赠送活动，既有公益药库为百姓垫付的药费，又有厂家直补给患者的资金，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 9.9元一只。大家想一想，现在9块多还能买到什么？半斤牛肉你都买不了啊。订购20盒的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的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最后半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只需啊不让这1分1秒的时间从你的指缝中流失，你只需一个电话就能避免明天依旧去重复昨天的不幸。时间像风一样不可捕捉，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用双手去捧住它，用爱心去抚摸它。我们无法计算这时间的价值，因为它是无价之宝。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回一口生气。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让生命完美去绽放的就是抓住本次时间，抓住本次机会，赶紧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健康。可能老师我说到这儿啊，有的家人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您会说了，高老师啊，您不知道我们家的具体情况呀，我们是工薪阶层啊，我们的退休金呢并不高，平时买点普通药还舍得买，可是遇到像金熊胆粉、像龙血树叶粉这类高档中药，我们可就不敢轻易的出手了。其实老师我很明白，咱们听众朋友中呢有很多的工薪阶层，还有低收入家庭，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大病就得用好药，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再节省了。很多的老年人呢出生在40后、50后、60后，那些年代呢都过着苦日子长大的，所以都舍不得花钱，或者呢一分钱恨不得掰扯成八瓣花。咱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啊，年轻的时候心地纯粹，革命的理想装在心内，毫不利己，服务他人，专门利人，奉献社会。您为了国家你不怕受罪，你为了集体你甘愿受累，你对待父母你有情有义，你对待子女你掏心掏肺。现如今呢，我们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人虽退休但心还未退，管理的事情更加琐碎，操劳的业务反而加倍。你带了孙子带外孙，你带了这辈带那辈，你说你是真不累还是假不累？你说儿女们要孝顺你们吧，让你们去看电影你却打瞌睡，让你去吃西餐你说怕反胃，让你去逛风景你嫌太浪费，让你买点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你竟然还嫌贵。那我要说呀，我们自己不生病，我们自己才能不遭罪，我们自己不卧床，我们的子女才能不受累，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利于构筑和谐社会。我们再不参加最后半天的活动，你的大腿拍肿追不回。大家伙说高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呀，大家奉献了一辈子，历经了风和雨，如今我们更应该善待自己。工作了一辈子，革命加拼命，如今我们更应该多多保重。战斗了一辈子。

0: 干啥都优秀，如今我们更应该健康加长寿，朴素了一辈子，什么都低标准，什么都无所谓。如今在治病上，我们要多多用宝贝呀。那什么是宝贝呀？就是这个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龙血树叶粉，为人体清毒解毒排毒的金熊胆粉，两个名贵药，一个植物药材，一个动物药材，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材，平时啊我们是用不起，有了活动让我们呢组合起来用，疗效还能翻倍。大家伙看啊，这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它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互相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叶粉来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将，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他们就能够给你通淤堵化栓块，补气血活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给你一通一补，浑身轻松。那么现在啊，正是冷热空气大交换的季节，有时啊气温很高，有时呢温度又骤降，这是一个忽冷忽热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到各大医院的心脑血管科你看一看，真的是人满为患啊，想住院的人都等不到床位啊。我们说忽冷忽热的季节，正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期。你看血液呢，遇寒则凝，现在呢，许多人呢，早已经是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大脑缺血，眼底缺血，关节缺血，四肢缺血的状态了。再不及时的干预治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恐怕后悔都来不及。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讲一讲全身缺血会造成哪些危害。我们先讲讲心肌缺血会有什么危害。这个心肌缺血首先影响心脏正常的工作，让身体呢供血不足，你就出现了心绞痛、心律失常，严重时心梗死亡。最早期的缺血主要是毛细血管堵塞，这时啊人就经常感到胸闷乏力，干点重体力活就感觉到不适感。那么继续中小血管一旦堵塞，就心慌气短，身体极度的疲劳，这些症状呀只是影响日常活动。再接着血管堵塞，长期缺血就损害心脏了，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身体各个器官就供血不足了，严重的时候引发心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啊就形成真正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叫冠心病，随时呢有心肌梗死的危险。大家看啊，一旦心梗啊，你就算做支架做搭桥也是对心脏的一种损伤，明白吗？就算能保命，那跟不得上冠心病，不让心脏缺血，大家说跟这个比哪个好啊？当然是啊，当微小血管一堵塞马上用药通开好，对不对啊？当血液一开始粘稠马上用熊胆化开好，让新生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让血不粘不稠，不旧不堵，那当然好了。所以说呢，只有一条，早点喝上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 龙血树叶粉中大量龙血素能保护血管再生血液，七雄胆中有熊缺氧胆酸能通畅血管化除斑块，再加上呢它们都有大量的活性成分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和大量心肌细胞，在没有得大病之前就把大病给你去除在萌芽之中，这就是中医的治胃病，治疗未来的大病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人们常说呀，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那么喝中药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坚持喝，长期喝，要按照周期疗程喝，就一定呢能解决老慢病的根源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参加活动，你呢喝上一段时间，你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再来看人身体中当肾脏细胞缺血会出现哪些症状。一旦你的肾脏细胞缺血，一开始是尿频尿急水肿，慢慢尿蛋白，慢性肾功能不全，最后可能肾衰透析。当肝脏细胞缺血，我们会觉得没有胃口，脸色发黄，恶心，看什么不想吃，时间长了肝损伤，肝硬化。当眼底细胞缺血，早期看不清，眼干眼涩，严重了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当胰岛细胞缺血，初期血糖忽高忽低，后期呢会发展成糖尿病。当肺细胞缺血，早期咳嗽喘气费劲，后期呢会成为肺衰竭，连平躺都喘不上气。最为严重的就是大脑细胞缺血，也叫做大脑供血不足。有人呢想抬手摸头，有的时候胳膊呀抬到一半就感觉很沉，抬不上去了。有人呢走路不稳，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或者蹲马桶一久了，站起来这个腿特别麻，需要扶着墙挪不动道了。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些症状，跟大脑毛细血管网络出现堵塞有关。第二个，感觉功能障碍，有时候啊突然之间感觉半边脸发麻，有的时候是舌头发麻，嘴唇发麻，过一会儿又没事了。有时呢手摸东西没有知觉，感觉腿上呢缠着绳子，手上呢沾着东西，脚上呢穿着袜子，结果低头一看什么都没有。还有人呢会突然耳鸣，听不清别人的声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重影，再加上突然蹲起后猛一站起眩晕，好像整个房子都在转，不扶东西呢就要摔倒，这些全是感觉功能出现问题的信号。第三个，精神意识的异常，比如说性格突然出现了反转。有的人呢年轻时比较开朗比较活泼，结果到老了变得很孤僻，整天不说话。有的人呢年轻时沉默寡言，结果老了呢多语急躁，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摔盘子摔碗。还有人呢非常健忘，刚说的话扭头就忘，做完饭忘了关火，出门忘了锁门，手里拿着钥匙还一直在找，甚至呢看到邻居看到同事叫不上名字。像以上三大方面，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精神意识异常，都是随着大脑缺血缺氧逐渐加重的。治疗的最佳时期还是早期，早期打通大脑的微循环，畅通毛细血管是最省心省力的。我们大概呢早期喝上一个疗程龙血树叶粉就行了。一旦到了中小血管堵塞，到了中期，我们喝3到4个疗程龙血树叶粉就可以了。如果已经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偏瘫卧床了，我们就要坚持喝5到6个疗程龙血树叶粉。要想好得更快，最好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块儿喝上，两个药 一块打通脑部血管，疗效更快更好。那么好了，下面时间呢，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咱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吗？
0: 对，咱们活动到了尾声了，最后的几个小时报名，一旦截止报名，我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而且这一批药啊，一旦订完，说下一批药就算你原价买，什么时候到货还说不好，明白了吧？
4: 哎呀，我这是刚听到，这还赶上了，还有最后半天。
0: 对，
4: 我吧已经用了2个疗程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4: 我这还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我给高老师打电话啊，我是把我这个情况想跟你说说，然后你看看我要想参加活动的话，我参加哪一项？
0: 也就是说，你平时啊，你买过咱们的金熊胆粉，当时是原价买的是吗？
4: 对对，那是贵呀。
0: 就单用的是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没用是吗？
4: 嗯，对对，那
0: 这样、啊、
4: 没用上。
0: 单用的金熊胆，咱就先说说呢。这个熊胆粉用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好吧，
4: 效果真是挺不错的。我现在用了是2个疗程的。哎呀，我吧今年是65岁，这高血压吧也得有10多年了。就是2年前吧，哎呀，就感觉这个身体哈就跟以前就不一样。
0: 嗯，
4: 总是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就是要是快步走或者是上楼梯，哎，就能感觉到喘。哎呀，尤其就是后来啊，就睡眠就不好，就半宿睡不着觉。这一睡不着觉吧，
0: 嗯、
4: 哎，就出现这咋的那个心口，就是这块就是疼，有点像心绞痛的那个症状。
0: 明白。
4: 然后喘气吧，就特别的，哎呀，就快急促，自己就能感觉喘气特别急。嗯，上医院去检查，大夫就说这个有这个冠脉严重狭窄，
0: 嗯，
4: 然后还说有这个严重的心衰。
0: 明白。
4: 那时候吧，搁医院吧也经过一些治疗，但是吧治疗的效果都不行。刚开始好一段，出院以后回家活动活动不行，还是那样。
0: 我们在医院治啊，往往就是扩冠脉的药，包括我们回家呢吃的丹参滴丸，它只是扩冠脉。今天在节目中我讲了，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啊，我们是全身血管啊都在老化，可不是仅仅你心脏血管缺血的问题，大脑血管也在缺血，因为血管是相通的。你心里就心脏里的血管它老化了，那难道大脑的血管不老化吗？胳膊腿上的血管不老化吗？肝肾里的血管不老化吗？都在老化。你比如说呢，咱们心脏里呢，咱们有斑块了，咱们感觉到心肌缺血，心绞痛。大脑里缺血呢，我们就睡眠不好，晚上失眠呢，多梦啊，爱忘事啊。这个胳膊腿儿一旦呢血管老化，那关节就不舒服呀，骨头关节缺血了，那不就关节疼吗？啊，同样的道理，身上发凉啊，肝肾功能下降，都跟血液开始粘稠，血管老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打通全身血管，不能说只扩冠脉。你在医院里用了好多的西药，包括你做支架也好，做搭桥也好，它只是让心脏的血管扩起来，那日后呢还有会有出现啊，那么没有扩的血管还会老化，明白了吧？
4: 是那种状况，高老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挺僵硬的，就是你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4: 哎，就是不光心脏不舒服，头也感到就晕得乎的，总是发有这种迷糊的状况。
0: 对呀、啊
4: 嗯，
0: 人到一定的年龄段了呀、
4: 嗯，
0: 对吧？可以说呢，到了六七十岁呀、啊，咱们的人生走了一大半了呀，对吧？那么各个细胞它都到了老化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再不活气活血活细胞，再不清血净血排出毒素，你还什么时候排呀、啊？那么用上熊胆之后怎么样啊？
4: 哎呀，那这就是不一样，用上也就是能有一个疗程左右哈，哎，就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心慌气短的这个状况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0: 嗯，
4: 就是晚上就是哎，原先不躺着睡觉，那后背都得垫得老高，完了张嘴还喘气嘛。
0: 嗯，
4: 哎，现在就可以躺着就是睡一会儿了，
0: 多好啊！
4: 而且整个人吧，就精神头哈，就能自己就能感觉到比过去要好很多。
0: 嗯。
4: 哎，人有这个精神气儿了，能打起这个精神来了。
0: 对，这就是呢，金熊胆里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它们首先是通淤堵、化血栓的，它们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有一些熊胆基因蛋白是能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内皮、修复心肌细胞啊，它是让老化的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这还没给你加龙血树叶粉。如果再把西双版纳能够流血的树上的龙血树叶粉加上，大量龙血素啊能够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能新生新的血液细胞，代替粘稠的陈旧的血液细胞。所以说龙血树叶粉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让我们的血液就更加干净了，我们的脏腑呢这个缺血的情况就更快的解决了，明白了吧？
4: 啊，是啊，我就听着你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效果，就配上这个金熊胆粉更好，我这不也就着急了吗？完，我现在是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用完了哈，你能听到我现在说话基本上是不喘了。
0: 嗯，能听出来。
4: 而且现在吧，血压吧也特别稳定，高压在125左右，低压是80左右。
0: 嗯，这个血压值不错。
4: 嗯，对啊，现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了，我就是自己是买菜做饭，自己就是说的稍微活动点了都可以。
0: 按您现在治疗的情况，咱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好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嗯，
0: 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么大的力度，既买金熊胆又便宜，又赠送龙血树叶粉，再加上你还没用过龙血树叶粉，可以参加最低一档的活动，你就巩固一下。因为还白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啊，最低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直接呢赠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每一只的金熊胆只花9.9元，这个力度这么大，把它参加上，然后再巩固一段时间，直接能停药。
4: 啊，我这个就足够了，20盒金熊胆粉这个哈。
0: 对，这个就足够了。 而且呢，你花的钱可是比你原价可就便宜多了，
4: 少的太多了。

0: 哎，这个力度太大了。有的朋友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一大盒的金熊胆是十只，原价199一只，买这一大盒啊花的钱，现在给20盒还没花完，也就是说第一档活动，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熊胆的钱，现在拿20大盒的金熊胆再送2大盒龙血树一份，这个力度就这么大，明白吧？
1: 嗯，行，那我听高老师的，我就订购20盒的这个就够了哈。
0: 对，你去打厂牌电话赶紧报名就行了，好吧？
1: 行，我赶紧报名，别再赶不上。那谢谢你了高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1: 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要参加活动，说这活动最后半天了，我还能参加赶上不？
0: 可以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你看我现在用着咱那个金熊奶粉呢。
0: 嗯。
3: 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但是就是可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呢今年61岁。这糖尿病是有11年了。这血糖也控制的不好，餐前都9点多，餐后13、14呢，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3: 也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
0: 你看看，
3: 而且呢，那个这个血压一高，天晕地转的，哎呀，眼冒金星，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站都站不稳，
0: 那最高能高到多少啊？
3: 血压是178，低压是115-120。
0: 这是吃的降压药还是不吃啊？
3: 对呀，吃降压药，不吃都达到200了高压。
0: 那咱们呢，尤其是早上起来啊，天呢忽冷忽热的时候，那尽量呢，那不能呢突然就出门，因为有的老人呢早上起来有晨练的这个习惯，但是你自己测测血压，一测200多，或者吃的降压药还178。那咱们暂时不要在天冷的时候出门，很危险，因为血管遇寒则凝啊，血液一旦凝固，而且血管一收缩，那就容易出现梗塞啊，一旦脑梗塞一出门夸嚓人就躺那儿了，明白了吧？
3: 是啊是啊，一天呐真是背着地儿的案似的，老害怕呀，就怕到时候这血压一高了，那整整到时候那个心梗脑梗啥的就不行，就犯不上了。
0: 对，这个平时都是靠什么药物啊？
3: 你这药吃的太多了，这那个糖尿病，这个二甲双胍、诺和龙、拜糖平、
0: 哦，还有糖尿病，
3: 这不是糖尿病引起这个，这引起这个血压、血脂都高了吗？
0: 那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都是西药是吗？
3: 都是吃西药，把肾都吃坏了，腿都肿啊。尿尿啊都跟你说呀，都没有劲儿啊，滴答答的。
0: 哎呀，
3: 眼睛啊也出现问题了。
0: 哦，
3: 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眼前呢雾气绕绕的，看不透的。
0: 你看看。
3: 那个像那个苍蝇翅膀似的在眼前飞来飞去的，
0: 这叫飞蚊症啊，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丝儿，眼前飘来飘去，玻璃体也已经混浊了。就你说呢，眼睛呢就像一个塑料布。啊，像雾气腾腾，这叫白内障，也就是说眼睛里的病啊，有的时候不是一种，好几种混合了啊。
3: 是啊，哎呀，吃药吃多的这个肠胃也不好啊，平时胃疼、反酸，哎呀，烧心，大便呢也不成形。
0: 那、
3: 哎、呀，
0: 您还想吃那些化学药吗？还是想换换中药啊？
3: 这不是吗？不吃，想吃了。这我这个通过用那个金熊胆粉，只用了一个月，
0: 哦、
3: 现在呀就不一样了。
0: 哦，怎么个不一样了？
3: 身上就有劲儿了，不能口干口渴了。
0: 好，
3: 那个眼睛看东西呀、啊、也清楚多了，肠胃呀、啊、吃东西啥的也吸收了，大便也成型了，
0: 挺好，
3: 那么拉稀了。
0: 嗯，
3: 再一个这血压现在是135，那个90那样了。 血
0: 压也下来了。嗯，
3: 对，整个人呢都感觉到轻松不少。这不听说现在赶上有活动，那个买那个金熊丹粉，直接还那个，送那个龙血输液粉。
0: 对，
3: 龙血输液粉这个就是这结节呀、斑块啥的都有好，更好。那我这个这些年那个，这个血糖高，给这个血管这个泡着，肯定是有斑块有垃圾呀。
0: 嗯。这个也想用用这个龙血输液粉是吧？
3: 是啊，那你看我参加哪个好啊？我赶紧报名，最后半天时间了就。
0: 首先说，单用金熊胆，它本身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加上熊胆是苦寒药，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治疗消渴症就是糖尿病是一绝。
3: 嗯，
0: 它还能治疗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熊胆治眼病，口服。或者把它做成眼药水都能治，各种眼病不在话下，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哎等等吧，不在话下。你在你身上也见到效果了。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特别快，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也特别好，你也都见效了，我就不多讲了。如果再给你加上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呀，就身上呢化不开的结节斑块都能化得开。你想想，那小血栓、小糖毒、小的脂质斑块还能化不开吗？而且它批准了10项治疗范围，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中药饮片，10项治疗范围，其中有消渴症。多饮多尿，有心脏方面的，有神经方面的，有抗病毒方面的，有骨关节方面的，有胃肠道方面的，有贫血方面的，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骨关节，还有外伤方面的，还有六淋症、泌尿系统的，太多太广了。所以你把它再加上啊，你这些一身的老慢病，从头让你好到脚，明白了吧？
3: 是，大哥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家新生那个。体验到效果了，这活动我说啥得参加上，报那个。
0: 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咱们先把名额抢上。一旦这个名额错过，咱就不是9.9块一支了，立马恢复原价199一支，差的就太大了。现在呢是9.9一支，一共活动有3档，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就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3: 好的好的，我赶紧抢定名额去，谢谢高老师。
0: 先把名额摁上吧，再见啊。
3: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您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就刚听那个嘉宾老人讲说，那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半天，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4: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上次因为那活动呀，就没赶上，没参加上，家里父母一直埋怨我。我想咨询一下老人的身体情况，赶上这次活动，想给他多带点儿。
0: 您说，
4: 家里老父亲今年71了，他吧，主要就是那个老慢支吧，检查是就是咳嗽特别严重。就平常都咳嗽没完没了的，就冬天时候就天冷的时候就更严重。
0: 嗯，
4: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痰，那个白色那个泡沫痰。
0: 嗯，
4: 有时候吧一感冒啥的，那个痰也是黄的。他那个平常吧就是几乎自己就活动不了，都不敢走。一走动的话就喘的不行，就上不来气儿那种的。平常吧就是特别怕冷，特别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还有那个，前段时间又给他检查，查出来有一个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他感觉就是，偶尔的有那个异物感，但是那个现在他说不疼，这是我老爸的这些个情况，然后我老妈呢也年龄大70了，她就是主要就是风湿那一块儿，就是早晨吧起床的时候那手指头就僵巴的不行，你得搓吧半天吧，就是才能缓解开。那个膝盖也疼，也走不了路。他们俩现在生活这块都吃力，一直都得跟人照顾。
0: 明白。
4: 然后老妈那脖子也不舒服，脖子这个就是僵硬， 他就是感觉那个。

0: 肩膀和那个后背吧，就是发沉，他就说跟背着那东西似的。
1: 嗯。
0: 老歇不过来，有时候吧就是头晕，然后吧也那个头疼，嗯，严重了就是犯恶心那种的。
1: 他们老俩这个年龄，都跟这个多大岁数了？
0: 老爸71，老妈70。
1: 嗯，人到70古来稀啊，这个到了70岁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那么先说他们主要的问题。你老父亲呢，主要是防什么呀？防身上长得不该长的东西呢，一旦长得特别快，就非常可怕了。我们说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都是不该长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平时长得慢，但是一旦呢，你的免疫力特别低下，它突然快长，一个月就长鸡蛋大小，那它真坏了。那这个细胞啊，它就出现基因突变了，到那个时候一串，那人就，离这个死亡就不远了。我们说就到了晚期了，就得放化疗了。所以说不要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治不了了。趁着现在还能治，龙血树叶粉就能化掉它，金熊胆粉也能让他们呢大的变小，小的变没。一味龙血树叶可治百种结。尤其在傣族，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是傣药啊，傣族的药，它治的就是这个，特别好。那么你老母亲那个骨头病呢，也不能轻视。咱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就是不死的癌症就是骨，虽然说死不了人，但是它能让人瘫痪，让人呢痛苦，生不如死，就每天那个关节疼痛变形啊，最后手指变形拿不了筷子了，膝盖变形走不了路了。胳膊腿啊疼的呢难以忍受了，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只能看着他痛苦，你感觉不到，但是他得骨病呢，他那种痛苦我们常人理解不了。所以这两个病都很严重，都是咱们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的强势治疗。只要把这两个药用上，我可以这么讲，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0: 嗯嗯嗯，明白明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他们俩的这个各自需要多少盒？我想赶这次活动给他定齐了。
1: 咱们这次活动最力度最大的，就是赠送的最多、花的钱最省的，是第三档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补贴后9.9一支，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一大盒里就30袋啊，等于一送送了300小袋，那足够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0: 哦哦哦，就是60盒这个他俩都能够用吗？
1: 两个人都够用了。
0: 哦哦，那行那行，高老师，那你就帮我报这60盒的这个行吧？
1: 最后的半天活动我们得自己抢名额，因为有的地方还有名额，有的地方没有了啊，看你们当地了，您自己赶快打场外电话，赶快申请名额，好吧？
0: 行行行行，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先去订去啊，多谢你高老师、啊。
1: 再见啊。
0: 哎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是你吗？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3: 我叫刘建明，我今年58岁了。
1: 58了。
3: 我刚用、我刚用上13天的黄褐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1: 嗯，
3: 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哦。
3: 不过这个药啊，不是我买的，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1: 嗯。
3: 现在吧，我用的挺好。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别人家要了，这次不是正好赶上活动嘛、
1: 嗯、
3: 说就剩下这最后半天了，我就想参加咱的活动。
1: 可以的，你先说说你亲戚给你的这些药你用上之后怎么样？
3: 好的好的。我今年58岁了。
1: 嗯。
3: 怎么说呢，反正是抽烟喝酒吧，这些坏毛病我都有。
1: 嗯，
3: 而且吧我还特别爱吃肉。
1: 嗯
3: 啊，几乎是顿顿不离肉。另外我还爱打牌。
1: 嗯，
3: 哎呀，生活也没规律，熬夜吧也是常事。这时间长了，这胃呀、就不好了。一开始吧，我以为是胃炎呢、胃溃疡这些毛病。哎呀，直到去年呢，有一次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哎呀，满头出汗，实在熬不住了，我去医院一检查，这一检查呀，可给我吓够呛。大夫说呀，我这是胃息肉，这胃里边这个息肉啊，直径都0.8了，说挺大的。
1: 嗯。
3: 后来吧，这也非常难受。哎呀，吃一点啊，这个就胀得不行。
1: 嗯。
3: 哎呀，这个翻船烧心，嘴里啊总发苦。
1: 嗯。
3: 哎呀，整个人呢、也没精神，也没劲。
1: 嗯。
3: 哎，反正真不想动。哎呀，另外这个酒我喝着都没啥味儿了。
1: 嗯。
3: 哎呀，这牌也不想打了。哎呀，肉都不想吃了。这短短几个月啊、这个整个人呢、就瘦了一大圈。
1: 嗯。
3: 哎呀，这脸色也是黑黄黑黄的。
1: 是吧？
3: 哎，这个人吧，感觉说是看上去特别憔悴那种。
1: 嗯。
3: 哎呀，把我的家人呢也可急坏了，到处打听啊，有啥好的药、好的方法。
1: 从你那个病理的变化，我简单给你讲几句啊。一开始抽烟、喝酒、熬夜啊，胡吃海喝，又爱喝酒。这个胃为什么得息肉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胃黏膜烧坏了，就是这个酒精啊、乱七八糟东西吧，包括化学的东西烧坏这个胃黏膜了。烧坏之后它露出这个肉来了，有破损的地方，常年有炎症好不了，人体细胞的黏膜层它要修复啊，所以说它就往这堆积细胞，给你堵住这个漏口，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就生成息肉了，明白了吧？就怕基因突变，因为这个地方猛增殖这些细胞，一旦基因突变啊，它就变成坏细胞了，坏细胞就乱长了，乱长就长到哪肠道里哪都是这个东西了啊，再加上扩一扩散，那就坏了。所以呢，息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必须得除掉。再加上你看你现在这段时间啊，你肝也不行了，脸变得黑黄了，咽油烟了。过去一个爱吃肉的人突然不爱吃了，这个胃口好的人突然胃口不行了，肝又不行了。肝是解毒的，帮你解不了毒了。所以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真的是挺适合你，明白吧？
3: 哦，是是，这不是最后还是这个一个战友他老父亲在干手术，说给配发了一批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哦，
3: 哎呀，他说他父亲用的特别好，他父亲也是胃里边长了个息肉，并且比我还严重呢，他还有这个什么肝囊肿啊、肺结节什么，
1: 你看
3: 说个头也不小。最后反正他是用了3个周期吧，咱们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这个组合。他说复查的时候啊，他说别说这个胃息肉没了，就连这个肺结节啊、什么囊肿啊，他说也一个都没有了。
1: 嗯，
3: 哎呀，我一听说呀，我就怎么说呢，求着人家给我这个给我用的，给我用弄了些，这个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有效果了，我胃不胀了，也不翻酸了，不烧心了，哎呀，这个难受啊啥都缓解的多了，就连那过去这个嘴苦啊什么的这都没有了。
1: 明白。
3: 哎，这些天吧，感觉这个胃口又上来了，有点想吃肉了，也能吃点了。有时候甚至这个酒瘾犯了，我都抿点酒在嘴里。
1: 嗯，
3: 关键是怎么说呢？吃啥喝啥吧，过去这个胃疼，现在也不疼了。
1: 不疼了。
3: 你想吃点肉了，有时候油腻大点了，这都没事了。
1: 嗯，好。
3: 感觉吧，整个人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建议你呢，这个胃肠道还得保护它。就现在咱们呢，能吃点肉了。能吃点辣的了，或者喝点酒了，但是咱们尽量少吃辣少喝酒，因为正在恢复期啊。就算给你治好了，咱胃中呢没息肉了，咱也不能再胡吃海喝啊，因为你这个病得上它不就是胡吃海喝得的吗？对不对啊？还得要保养。另外呢，就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它能够化结节、化斑块、化息肉，他们呢治疗的都很不错，再加上熊胆给你把肝给你调好了，肝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解毒的器官，免疫力也强了，毒素垃圾也往外排了。金熊胆呢清毒解毒排毒，龙血树叶粉呢化结节斑块，两个药一配合特别适合你。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比平时太优惠了啊。你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3: 还算可以吧。
1: 这个经济条件呢还算可以， 但是咱们呢也别乱花钱，你要搁到平时是199一只。

0: 复原价，而且还得等下一批药再到了。这批药一旦送完了，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好吧？
1: 好好好，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4: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

0: 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扬，欢迎来到爱聆听。分数等于学习能力吗？我们应该学习怎样的教育价值观？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视频号图图妈访谈，图图妈就此问题对话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小春。
2: AI 时代为什么有意思的人做跟别人不一样的经历，你有兴趣它反而又变得很重要了。
3: AI 时代就 AI 它能够替代人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知识。
2: 对，
3: 而且我们现在的学生的学习90%都在学知识，
2: 95%，
3: 对，甚至可能比这比例还高。那么有了 AI 以后，这些东西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以后，那么你学生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跟 AI 错位的东西，就 AI 不具备的东西。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啊，说AI 把这些东西都代替了以后，知识不重要了以后，那我孩子要学啥？学啥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你叫孩子找到你喜欢什么。
2: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有什么问题？两眼无光，哎，毫无欲望。
3: 要注意，这不是孩子本身的事儿，是社会包括家长给弄的。但是你要注意，你刚生下来1岁的时候，孩子眼睛一定是有光的，就是后来给弄没光了。
2: 你这个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是的
3: 是的。
2: 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去变化一下呢，让孩子找到点热爱。
3: 你第一个，这个光要它保留下来，不要用任何手段把这个光给搞没了。刚生下来1岁小孩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兴奋的。
2: 你觉得这一代的父母包括社会包括学校教育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是扼杀了孩子眼里的光？
3: 就是传统的路径依赖，那就把孩子给毁了，
2: 就是只认成绩一条线。
3: 然后你比如说小孩3岁之前，说句老实话，家长不会干预孩子，到3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上小学做准备了，你要识这个字识那个字，你知道吧？从这一开始这学生就彻底完蛋了。你到小学就开始要考试啊，然后这个做作业啊，然后家长要盯着他，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你盯着他，他很烦，他喜欢做他都烦了。
2: 但是你说现在的家长他为什么走这条路呢？
3: 不是，
2: 因为他觉得我成绩不好，我考不上名校，我未来没法就业，我怎么办？在他面前都是一种自己假想的无路可走。
3: 家长这么判断没错，我叫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学好了能考到名校，考到名校以后能找到好工作，这个路径没错，没错是没错。现在有两个问题存在，第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这套路径已经不灵了。
2: 你觉得有可能失效？
3: 不是有可能失效，100%要失效。
2: 但你承不承认，比如说学习能力强的人，肯定我们的选拔还是能选出一部分学习能力强的人。
3: 但你要注意，什么叫学习能力强？是用考分来测量的吗？完全不是。
2: 考察标准出错，
3: 标准就要改了。那因为你的学习能力强是知识的掌握的强度以及记忆力，是在考这个，
2: 包括准确度。
3: 对，有 AI 以后不需要记忆力的时候，不需要你学那么多知识的时候，那么就要看你别的东西，就是你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2: 那你理想中的来评判 AI 时代的这一代孩子，我们应该用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考核标准，甚至说可能是多样标准的？
3: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啊，这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自己有激情。
2: 哎，那我两个儿子都有。
3: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不要把它给磨灭了，
2: 一直保留保护着。
3: 这个是第一位的
2: 喜爱。
3: 有一点我想说的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孩子的发展是由你家长决定的，你要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发展由孩子自己决定。你要如果这个理念有了以后，你家长就知道我怎么跟孩子处理关系。传统的处理关系是什么？你听我的。
2: 对，我是主导者。
3: 我是主导者，我安排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我安排你怎么学你就怎么学。
2: 对，
3: 孩子就是会问你，你说我该干啥，我现在他不知道要干啥。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呢，第一个是还是被动的，第二个就如果不是主动东西的话，他一定没有动力。他的动力是你逼的动力，不是他内在的动力。就真正的一个孩子真正有出息一定是内在动力。你就反过来说，你看这些大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自己特别有动力啊？他是一定是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情，为啥他全力以赴他喜欢，这个太重要了。

0: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做我们是一个领域的做研究的，我们做健康寿命的。我前年的时候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呢，我跟他聊天，我就觉得他好像这个面色很不好，那就感觉很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干嘛要那么辛苦啊？他是日本的这个科学院的院士，我说你做这个东西做得太累了。他后来做的确实很好，然后他跟我说啥？他说我确实辛苦，但是我就是喜欢，我太喜欢这个领域了，我愿意做呀。前两天4月11号去世，跟我一样年龄啊。
1: 但是他因为喜欢迸发出来的这种
0: 力量，对，这就有激情，他就有力量，
1: 一直在做，
0: 让他发展很快。因为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他的基础什么的都不是很好，他后来是在美国拿的博士，但是后期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不仅自己做，而且帮助很多别人，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他帮了很多忙。所以有一点是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真正能做出东西的人一定是特别喜欢。
1: 我们也一直在讲说这是一个培养孩子的热爱，让他发现自己的热爱。但很多家长说了，我问过孩子俩，他什么也不爱，或者一问爱的就是吃喝，就是好吃懒惰。就是在家长眼中的有的热爱是不务正业，对吧？有的呢就是说我孩子什么都不爱，就爱躺平，这是普遍的现在青少年的一个现状。你也非常了解我们的公立体系教育啊，你对于大部分的家长来言，我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孩子就要早上晚上在学校，我家庭教育能做点什么？
0: 你知道吗，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现在从一个水从上流流下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顺着水走的，你完全改变不了，你知道这个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你离不开，整体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你是夹到这里边的，大家都明白这个有问题，但是谁也改变不了。
1: 对，但我听下来哈，我觉得至少对家长来讲有一点是可以非常收获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得知道这里面很多学的东西可能和未来的社会生存它未必是匹配的。
0: 你现在这个话是说的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未来所谓的不匹配比现在你说的要严重多得多得多。这就是现在我们有机会来改变这件事情了，就从现在开始有机会了。如果是咱们20年前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20年前大家都知道怎么过来的。
1: 你觉得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家确实得改、
0: AI 来了以后 AI 会逼着整个体系会变。
1: 其实现在的教育发生了很多微小的变化啊，其实都不微小，
0: 但是有一点啊，变化是在变化，但是现在的变化都是大家想象的变化，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变，然后我就开始做一点事情。
1: 对，
0: 未来怎么样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你比如说啊，这个前两天这个黄仁勋在哪儿做的一个发言，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 reset。 Everything is reset。
1: 重置，
0: 全部都要重置，世界要重置，各个行业要重置，所有东西都要重置，这就是变革的机会就来了。换句话说啊，你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你按照过去的传统的思路走的话，对未来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社会重置了。
1: 能不能听一听你的几个预判？你觉得哪些会改？比如说我听过你讲一定会取消

0: 就是你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对社会已经不适用了。
1: 是的，我不需要你那个大学教育了。
0: 那、你看，就是现在做这个事情，意味着大学必须得改了。你问这个大厂，你为什么找他？他的含义就是我是需要这类人的，那这就是未来所需要的人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从现在开始我培养孩子，我就按照这种思路培养。
1: 嗯，
0: 我不是按照学校的那套思路走，
1: 我按大厂他们看什么是人才的那个标准去培养。
0: 对，思路很简单，
1: 很简单，有热爱，在自己的领域有琢磨，
0: 对，
1: 然后愿意自己动手去试错，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答案。
0: 对，然后早一点介入 AI、
1: 对，早一点介入 AI， 早一点进入产业。
0: 对，
1: 但乔教授，我自己判断啊，就大部分的人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尤其在教育上，我觉得大部分家长到哪一刻，你知道他们会，就是大家会重置自己的教育标准吗？是发现原有的标准真的在就业面前失效的时候。
0: 现在就是失效。
1: 对，在生存面前失效的时候，大家才会说，哦哟，这条路真走不通了。在这种重置的社会变革面前，如果我们普通家长不一定有这么多的预判认知或者立刻行动的话，我能不能做一些静观其变但是不出错的事儿？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会让我孩子锻炼好身体。
0: 不，这个是肯定的。
1: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孩子的时间在这种大变革的时候我做一点，我确定他不那么出错的事儿，行不行？
0: 这是底线。
1: 来给点底线嘛。
0: 就是底线。底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不会做坏事。
1: 对对对，
0: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走偏路。
1: 对，或者我等着那个时代真正明确到来。
0: 这个你光健康这底线太低了。现在第一件事情啊，你叫孩子自己去做不同的事情，然后你找到他的兴趣，以及什么他的擅长的领域。我经常会讲一句话啊，就是说，你比如一个同班同学说谁学习不好的，大家瞧不起他。我说你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什么啊？因为按我的经历，一个人不行是在这个领域不行，有可能他在别的领域比你要厉害得多。
1: 是的，
0: 因为你们考察的是你现在这个领域啊，所以你不要轻易瞧不起任何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擅长的那个东西，只是他没有找到。孩子小的时候，家长的任务就是去找这些东西。
1: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我们的天赋已经来到这个
0: 世界，一定是有天赋的。
1: 对，
0: 确实也有这种就什么都厉害。但是正常的情况，一个人一定是在某几
1: 个领
0: 域
1: 比大部分人做得好。
0: 对，他是有天赋的，他别的东西很笨，就像陈景润的，我们讲那个数学家，对吧？陈景润什么东西都笨，就数学好。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你尤其学数学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学数学好的人很多都很傻，就你看外表就觉得傻乎乎的。
1: 他沉浸在数学世界里，
0: 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擅长，你要他干别的他肯定一塌糊涂。
1: 所以家长其实应该去发现，
0: 对，
1: 而不是老想着刻意培养。
0: 对，培养不出来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走进学校就一个标准了，你成绩好不好，
0: 那就完了，
1: 你考的行不行。
0: 对呀，对呀、
1: 但是你想擅长考试和学习的孩子，他只是一种天赋。
0: 对对，一种天赋。对呀，你在学校的这个标准只提升了有学习天赋的人，就学文化课天赋的人，别的天赋的人在这里头就不行了，甚至他变成自卑，然后他有天赋他都发挥不出来了。所以小的时候家长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找这个，
1: 找这个。那有的家长说了，我找到了。大部分家长哈，觉得我自己孩子没有任何的优势，没认真找。就算他找到了，他会觉得我怎么把我孩子的这个优势变成他未来的生存力呢？
0: 不是，你有了优势你就有生存力了吗？那
1: 对不对？差异化和优势就是生存力。
0: 对对对，家长呢有一点，就你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方面有优势，对吧？
1: 对，
0: 要行的话你找专业的人给你评。你像学钢琴的人就会这么说，说你那孩子在学钢琴之前一定找个老师给你听一听，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天赋啊？因为音乐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是仅仅你聪明啊，就是耳朵。有的人耳朵就天生就五音不全，就听不出音来，因为他讲的是最基本的，还不是高级的。
1: 对，
0: 你完全识别不了，他觉得你不应该再学音乐了。因为你天生本能这块就不行。包括你像那些体育教练，他把那孩子弄了跑两圈，他就知道他什么行不行。
1: 就是专业的人其实一眼能看
0: 出
1: 你有没有优势的。
0: 包括你比如你小孩要跳舞蹈，你专业舞蹈老师你
1: 身材比例，
0: 你蹦两下，他不管比例，人的协调性，
1: 对对对，各种
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他马上就能看你有没有潜力。
1: 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比平均值有这个优势，其实他又喜欢。
0: 对啊，
1: 应该把资源砸在这个方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的家长就是
1: 只认分数，
0: 一刀切的往那条路上走。为什么大家都累啊？这么多人都在一条线上，都在一个桥上躲挤啊，那你不累怎么的？你就即使你很厉害，你也挤不出去，人太多，你知道吗？
1: 教授，我看过你有一个视频，就是说你用数据研究发现，很多所谓早慧的，就小时候成绩突出的孩子，其实他长大以后就是未必有后劲儿，或者未必是如大家想的发展的好。

0: 你发展好的不一定是那个原来第一名第二名，
1: 对对对，
0: 是吧，国外也有第十名现象，
1: 这是肯定的。
0: 孩子因为这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人的成长，能不能用这个您的数据和研究告诉家长们，什么样的孩子其实可能更有后劲儿，长期发展这个东西应该平衡好。
1: 严格来说，这也不是我研究的，因为国外这种研究很多的。因为这里头有一点在哪呢，就是学习和工作这俩是两回事，就学习好未必你工作就好，有的时候这俩还是矛盾的。因为什么，学习好的人往往你的框框很多，因为工作的时候尤其做研究的时候恰恰又没有框框，你可以天南海北的想，但学习好以后你就会什么，你会到进入到一个很窄的一个框里头，你的思维打不开的。你像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在我这个学术圈子里头，我说我不太愿意跟我同专业的人讨论问题。为什么？同专业讨论问题，你比如说你假设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你还没说什么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0: 你们是一个知识体系下的，
1: 哎，一个东西培养出来的，就是你的思维，我在往这个方向想出来，你同时也往这个
0: 想。我要跳出盒子。
1: 我自己的经历，我跟非专业人员讨论我的专业问题，他说的很多话对我都有启发。他脑子没有框框，
0: 对他没有设限，
1: 哎，他什么都可以想。然后他一说出来以后，哎，我对我很有启发，我就原来没想到那儿，因为你想不到那儿，你是按照你的路径去想问题的。学习和工作完全是两回事。中国人一直就认为好学生才能工作做好。
0: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学生，你说这个标准定义了多少年，但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完全错了。你比如我拿我做例子啊，就是我的经历啊，我不是个好学生，我给学生讲课我就告诉他们，但是我可以当好老师。好学生当不了好老师，我跟你讲为什么。你比如说我是讲统计对吧，我说我当时学本科学数学的时候，我所有的课学的最不好的一门课，完全没搞明白的一门课就是统计学，
0: 后来你教统计。
1: 对，我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搞明白，就数学是很严谨的，统计学是模棱两可，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但是我当时学完其他数学以后，学统计的时候就观念就转不过来了，数学什么东西都是确定的，为什么统计学都是不确定，都是可能性，所以我就一直理解不了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等于学完了也没有搞明白这是在学什么。所以我当时考试的时候考了60分，是当时我的所有的课里都考的最低的，因为我就是不懂。我后来就又重新学统计，我来教统计，我就能教得好。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上那个暑期班课的时候，曾经有一门课我找了一个水平非常高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原来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本科，在美国拿着统计学的博士，在美国教统计学，后来教了几年以后就回国，又在国内教统计学，这个水平在国内这个圈子里头名声很大的。然后他呢给我们暑期班上课，他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学员就炸锅了，就跟我发，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就是写邮件，乔老师啊，这个老师讲的我们完全听不懂，哎，因为他讲的是中级课程啊，也就等于学完初级课程的学员才允许上他那个课程。然后我马上那天晚上我就给那个老师发了封邮件，我说学员完全听不懂，因为第一天上课你是不是讲的太快了，讲的太深了，能不能讲的简单一点。那个老师给我回信说，乔老师啊，你这是中级班学员，这么简单的东西他听不懂，多简单的东西他们都听不懂，还是中级班学员呢。他水平高，他在学这个过程中没有碰到任何困难，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简单，所以他脑袋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他觉得这事儿太简单了，为什么他们能听不懂，而且你们都是中级班学员怎么能听不懂。你看他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他听不懂。为什么我能讲好，因为我原来就没听懂，我后来搞懂的时候我就会琢磨当时哪儿没懂，我什么原因没懂，所以我在给学生讲的时候一定在我不懂的地方上要花功夫给他讲。
0: 因为你经历过不懂，
1: 我经过不懂，我会反思当时为什么没懂。你看不好学生才能把课讲好，好学生讲不好，因为他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
0: 对，当然这是指说在做学问上做研究上，其实到社会工作发展中也一样，
1: 也有类似的问题啊。
0: 对，你觉得应该放弃唯好学生论，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就是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比如说学习学出来的，他一定也有他非常大的优势，比如说勤奋啊，会总结啊。
1: 你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经常反思。你比如我刚说我这个例子啊，
0: 对，
1: 我没有学好，我为什么讲好，不是说我厉害，是因为我会反思，我会去总结我为什么学不好。当你把这个搞明白以后，你教的学生他一定能听懂你讲的课了。
0: 会反思其实跟你刚才最早讲的那种会思考是一样的，
1: 非常非常重要。你从小的时候就要鼓励孩子去思考，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动脑子以后你人生不一样，你的工作状态不一样。
0: 所以回到这个话题，比起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应该更看重的

0: 是孩子长期的那个会思考的能力。
1: 你要注意啊，一个年轻人能走多远，有两个最重要的环节，第一个就是父母，父母眼界有多远，他孩子就会走多远，这个太明显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带的有几个学生，而且是北大的学生啊，做科研，然后我们甚至带这些学生出国到美国参加会议，这个学生都觉得呀，乔老师这个在美国学习很好，因为他接触很多中国学者嘛，包括中国的学生在那学习，就是乔老师我以后我也想上美国去学习，想拿博士，因为在我这儿读硕士，我想到那儿去读博士。我说很好啊，你有这个愿望你就可以努力，对吧？甚至有的学生学习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以后这会在这个学术上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好好学，以后你出国，而且我可以帮你，对吧？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些资源
0: 推荐。对
1: 对，他在面临分配的时候他就跟我讨论，他说他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说我父母呢就希望我当公务员，他说呢，但是我跟你在一起做呢，我就觉得做学术很好，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了，他说我们家是农村的，我们这个农村这一个村子里头啊，每年放假的时候孩子不都回家吗？回到家以后呢，因为你想在北京读书的这个最差的也是省里的或者国家级的那个公务员，对吧？
0: 对，
1: 当地的县长什么都来到他们家去看他啊，去迎接他，你知道？那所有的村民都在看呢，哟，他家咱们县长都来了，你知道？在村里头马上这家就有地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他说我父母就说你以后学习也要当公务员。你看他说他理由就是他父母是因为这个原因希望他当公务员。那你像我能说什么？我说那这是你决定的，我也决定不了。然后最后他就去当公务员了，而且在省里头当公务员。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其中我有一个硕士，他就想到国外学习。我还正好有一个机会，一个国外的教授跟我说要我给推荐一个人，他们现在有一个名额。
0: 嗯嗯嗯，
1: 这学生考了三年外语没过。因为他得考外语啊，人家说我要你了，但是你的外语得达到我们学校要求标准，对吧？他看三年没过，然后就找我，他说乔老师呀，我这一直就不过，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他说我父母就跟我讲，你都过不去了，你还为什么还要去考？你就找工作，工作就完了呗。这是个男孩，你知道吗？然后就问我怎么办，来跟我讨论。我说你喜不喜欢做研究，喜不喜欢读博士？他说我非常喜欢。我说那就没有任何伤痕，继续做。我说一个人你坚持一定能成功。
0: 第四年上
1: 了，第四年就上了，就去了，现在已经毕业了，在那工作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完全是相反的，你看
0: 人生轨迹会完全不一样。
1: 你看我刚才说的，实际上我已经把第二个说完了，老师的视野。
0: 哦，因为这是普通人其实能接触到的。
1: 对，
0: 导师
1: 你要注意啊，你的父母的视野可能是在农村，但是你的导师视野一定更高一点。
0: 但你这讲到老师，都很多人到研究生可能才有导师，其实大学接触的老师有的时候也是很淡的。
1: 所有的老师都不会拒绝你给他提的任何问题，如果老师拒绝学生问题，那一定不是一个好老师。
0: 嗯，
1: 对于老师来说，学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本科，我可能都不认识你，你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一定认真给你答。如果老师分啊，你是我的，你不是我的，我不管，这个不是真正的老师。
0: 老师的事业，
1: 哎，对，
0: 嗯，
1: 所以有一点呢，你哪怕是本科，你可以找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导师，视野比较宽的导师，你去跟他谈，导师不会拒绝你，你叫导师跟你评估一下我现在这个状况，我未来应该怎么发展。
2: 爱是一切的根源，乔教授的观点既是他的教育价值观，也是我们思考学习的教育路径。父母培养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视野与格局自然会打开，最终还是需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有激情才有奇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欢迎继续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大学培养的人才与社会脱节，专业保质期在缩短，教育的重心该转向哪里？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的直播当中专访了同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导俞明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您怎么看未来的这个教育呢？
3: 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这里面可能还是要区分，比如说童年的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和我所在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教育。小的时候啊，

0: 所谓基础教育阶段，它更多的其实和一个人格的养成啊，和他的最基本的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的成长啊，和这些东西有关。大学的教育往往它和职业啊和未来的规划有关系。我们今天可能教育的问题之一在于说，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卷到它直接就冲着这个最后的职业去了。我们现在有一种开玩笑的说法，说上大学相当于上高四，高一高二高三上完了，本来以为解放了，结果进了大学是高四。其实我个人觉得，首先这两个教育的区分还是很重要的。
1: 对，那我们可以先来聊聊
0: 基础教育。
1: 基础教育，对对对，这个部分像您说基本的人格的养成，
0: 对，
1: 就身心的健康，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你到社会上你有基本的，我们说基本的素养，对吧？
0: 没错没错，一个人个人的成长，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啊，适当的懵懵懂懂的状态，生命力本然的一些东西啊，它带出来，那个是最宝贵的。现代世界整体上，人类在世界当中生存的一种姿态，是非常强的一种控制、占有、去规划啊，好像只要我做得好，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那这其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种对自然的不尊重，其实放在教育上就是对孩子天性的不尊重。我们说理想条件下，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所有的孩子这个意义上在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当中，那么老师凭着他对于教育的责任心去发现孩子每个方向的天赋，这个孩子以后烤面包还是开出租车还是做教授还是做企业家，这个事我们都事先不去预设他。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教育首先建基于对一个孩子的天性的尊重，然后再基于这样的尊重去培养他。这样的培养本身是个试错的过程。
1: 对。
0: 哎，来看看，哎，这个孩子天性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更合适。但这里面这个所谓天性因为它不是事先可以完全确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发现。那如果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下，我想这个时候老师和家长这个层面的互动啊，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现在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主要是，哎，那个作业怎么没做好啊，这个孩子怎么调皮啊，在学校里面欺负同学还是什么，那这个层面当然也有必要啊。但是更主要的其实是老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对孩子天性的观察啊，和家长有一个这样的讨论。
1: 因为孩子在不同的场景下他有不同的表现，学校老师可以把他这一面跟我们反馈，那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他多样性，如果需要引导，那这个时候我们商量好了怎么引导。
0: 是是是是是，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太理想化。
1: 对。
0: 那在今天的状况下，首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大家活得不是很放松。
1: 嗯。
0: 啊，那这样的社会的压力传导到我们的教育理念上，其实对孩子不够放松。
1: 对，就是孩子也不像孩子了，我们跟孩子讲的话也不像跟孩子讲的话了，就是已经让他在童年期过早的就让他开始对他的成人期开始担忧了。
0: 大家都很焦虑，都不放松。教育这个事在我们这个社会它承担着一个社会公平的职能，那这就导致很大的问题了。一旦我们的社会公平的职能完全的寄托在教育上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在承担着本来不属于它的职能。很多家庭他把自己家庭的未来，甚至于把父母把自己的所谓阶层跃迁的这种念想啊，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这其实是非常残忍的事。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职能叫择优。那么在大学教育阶段的话，它是基于择优的，就是不是谁都去读这个专业都去上这个大学，它是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条件。我们可能很难事先的确认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会读书，但是你把他扔到学校里面是吧，你跟同龄人一起成长摸爬滚打，哎，到五年之后你会发现，哟，这孩子的天性啊，他恐怕不是一个上大学的料子，但这孩子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他可能有股韧劲啊，他有天生有领导力，哎，适合做企业家。但我们现在教育基本上我们的择优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择优，而就是一条线， 啊，你考多少分，上什么层次的大学，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被很拧巴的去接受这个培养。
1: 我觉得有了手机，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真的是有他好的地方，有他不好的地方。正好我们可以聊一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焦虑一个事，就是手机要不要给孩子。那可以说现在大约四五年级的孩子吧，至少初中，你肯定不可能
1: 不给了，
0: 不给了。这对他来说已经属于社交必备的一个方式啊！如果你把他的手机完全禁绝掉，那就等于把他从当下世界抽离出来，相当于给他一个极为人造的环境。这一定也有他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这个孩子跟同龄人没法对话，大家在聊什么他搭不上话，那他在学校里会被孤立，甚至于他对家长会有很大的怨念。但另一方面，这么大的孩子通过手机接触到那么多的那么混乱的这个世界的信息，这是有问题的。这个意义上，孩子普遍的太早的向这个社会的没有被过滤过的大量的海量的信息打开了。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子，他可能冷不丁的冒一个词语，你吓一跳，就这不是他那个岁数的孩子该有的语言，而这个词语他会对孩子的说话方式会有直接的影响啊，会有一种不符合他年龄的成熟，不符合他年龄的困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关于这个世界上大量的不是需要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信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
1: 对，
0: 哪怕成年人啊，我们过多的被这个信息的潮流卷着走，每天其实我们是被动的，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注意力啊是被占据的啊。那么到小孩子呢，那就更加了，他的世界对于信息的包容度啊，他的理解框架还没有建立，还不够成熟。我觉得宽严适度真的很重要，你要让他玩，你不让他玩就有点像你给他一个禁令，而这个禁令给他之后，一旦他哪一天不受你的控制，他就接触到了，他完全没有控制力。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的控制力，更重要的其实是给他一个内驱力，让他意识到，哦，我沉浸的在读一本书，我就在大自然里面去感受这个生命的状态，把自己静下来。或者呢，就是几个朋友很简单的去玩一个日常的游戏啊，没有电子设备的这个游戏，这些事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人和人之间天然的连接，人和自然的连接，人的那种沉浸在一个思想的世界里面的那种幸福感，那这些东西让他要有感受。当他太多的沉浸在游戏和手机里面，他自己都觉得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控制力他慢慢就建立起来。总体来说，在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信息过载的，所以我们是有必要做一种过滤，需要确立自己的生命秩序，根据自己的情况。未来的时代，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其实是让学生这个自驱力建立起来，很重要的是激发你去提问，去追问，你去盯着他去问，你给他一本书让他看，看完之后你跟他讨论，然后有的时候他的发言你跟他说这个好，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的视角啊，你得有这个判断啊，这种激发，这种认可，它不是简单通过机器能够获得，不能被还原为情绪价值，它是基于对于专业的认识而下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我觉得在未来这种类型的老师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不是简单上完课就跑了，老师我很困惑，我到底适合干什么，喝杯咖啡聊聊，在我们学校里这算老师私人的工作，没有没有，这在未来会
1: 主流
0: 很重要的工作，学生的自我发现啊，你到底适合干什么，你的这个研究方向，老师我对哲学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我就喜欢听摇滚乐，这个东西我该怎么结合一下。
1: 他可能一部分他是有心力对吧，另外一部分他有能力，心力可能就是说他那个自驱力，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然后其次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要培养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思考方式，这两个结合，其实这个社会再怎么变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这两点我觉得是最内在的，人应该在教育的过程中去学习去养成的。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终所有的学习 其实是自学。我们悟透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内驱力、创造力这些事儿，其实是我们自学最终要达到的东西，最终是所有东西消化了之后成为你自己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刻板的需要从老师那里像搬运知识一样，哎，搬一些东西过来，啊，更多的，我倒觉得这个时候跟老师，就我们今天大学不再是这样的氛围啊，但是很多时候跟老师的聊天闲谈，啊，他未必不如课堂重要。
1: 学知识现在都可以 B 站或者去任何一个平台上去听了，
0: 是是是，
1: 其实上课就是讨论就好了，带着问题来，当然有一些可能还是需要老师现场去讲，但是可能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了，对吧？
0: 对，今天我觉得课堂如果说还是传统的讲授，它只有一种类型的课还值得这样讲，就是你把自己最前沿的思考带进去，分享出来，你把学生带到那个思想的前线，然后这个思想的前线他还正在战斗，学生他才有进一步讨论的能力嘛。
1: 对，就是大家自己先同频，先带到同一个语境上，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对吧？
0: 是是是，其实同频这事挺重要的，你学不同的专业，某种意义上就是找不同的路径。我学土木，我首先是跟土木的老师跟他同频，跟他的前沿站在一起，但我未来未必干这个啊，但这是个路径，这个路径你真的深入到那个内在的那个东西之后，你是不需要被完全的专业外部的东西限制的，只要在你的领域的东西你能够提出新的视角，你能够对它进行质疑，你能够把学生带入一个思想空间、思想视角的新的开启的可能，你得有这个能力啊！我觉得在每一个领域这个是重要的。
2: 好的教育始于对孩子天性的尊重，教育的核心是激发内在的自驱力，最终实现真正的自学与创造。生命成长直播中，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如何活的学问。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赵林教授与我们分享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
3: 我们这时代把你培养成一个才，一个人才，而古希腊首先你要成为一个人。
4: 本期我们邀请到赵林教授，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位在古希腊的智慧与哲学中行走四十余年的思想者。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赵林教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哲学看似无用的思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的力量。
3: 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希腊的整个文化就是一种教育的结果，一种教养的结果。希腊人老师也没学科以上，也没有教师，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系统性的这种科学知识可以灌输，他们都是在这种非常浓郁的奥林匹斯宗教的氛围之中，他们受的是一种身心愉悦的体育竞技，包括他们的这个荷马史诗这种神话传说，包括他们的这个文学艺术、雕塑、建筑、绘画，以及包括后来他们的悲剧喜剧，乃至最后的哲学，它更多的是改变人的主观情怀的。对他们来说，客观世界是怎么样的固然重要，但是我该怎么活这更重要，人的一种生活的态势，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这可能是古希腊人考虑更多的。现在大学生你找这个经典小说没有几个人读过的，我觉得这些小说里面那些情景、那些氛围，包括那些德行，尽管我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我都历历在目。当年读简爱，读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读红与黑，读这些小说的时候，那种感受的不仅是一种求知，更多是一种情感的冲击，一种道德的熏陶，这东西是深深的凝聚在你的心田之中的。所以这样一种东西，比如我说后来受到了一些所谓的科学知识教育，我觉得要及得更深。我有时候跟学生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是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吗？去年你们还是某某高中的这个高材生，你们在进行这个数理化的这种训练、这种考试。我说你上了哲学系一年，你就把这个化学忘光了；2年你把物理学也忘了差不多了；3年生物学也忘了差不多；4年数学你可能就只会四则运算法则了。你想想，你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对吧？你6年的所有的拼命的学习东西，到了最后 一无所有，我说你还不如像我们当年读几本小书，看一点艺术作品，那个可以永远积淀。当然我说那没办法，你不经过这个你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没办法，这是我们这样一种教育体制导致的结果。对，
4: 但是因为可能我们都是像您说的似的这种工具化的思维，就是做题呀、刷题呀，它可能都是往外的，这个没有向内探索的。
3: 其实经过这种题海战术最后脱颖而出的，最后佼佼者凤毛麟角，而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陪榜的，是吧，做陪衬的。但是这些人最后既没有搬上科学的崇高的殿堂，最后也由于没有任何这个主观的人文的这种教育，这种美和善的这种教育，这个也没有，所以最后就成为一些不伦不类的，非常糟糕。所以我们这种成功教育实际上导致了大量的更多不是成功的那些佼佼者站在针尖上的几个人，更多是从针尖上掉下来的，从山顶上跌落下来的。这些人既没有得到科学的这种荣耀，他也缺失了人生的这种美和善的东西。而我们教育从小学幼儿园开始就培养他们这样做。
4: 他们说国外的至少初中高中包括大学，尤其大学都有通识教育。
3: 是，通识教育太重要了。
5: 对，
3: 所以就是
4: 如果你有了这部分，就像您说的似的，他把这一课就给补上了，对吧？
3: 是。当然教育也培养国家的栋梁，培养精英人才，培养科学的佼佼者，但是教育更应该培养普通的受教育者。普通的受教育者他也是人，他也得活他一辈子，
4: 不是说只有那些从应试当中脱颖而出的。
3: 但是我们现在大家就千军万马就是要拼，大家都要想上那个最高的那个顶峰。
4: 对，
3: 但实际上上顶峰只论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教育本身就要考虑那些普通的人，是吧，怎么让他们受到一种就人性的这样一种教育。所以这个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教育出了一个大问题，是吧。所以他追求的目标不一样。西方文明发展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它的最高目标是不一样的。古希腊最高目标是美，古罗马最高目标是利，功利的利。到了基督教时代最高目标是善，它涉及到死后进天国还是进地狱，它涉及到个善的问题。而到了近现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我们这样一个商品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了两个最高目标，一个是真，因为科学导致我们认为要认识真理，还有一个还是跟罗马一样利。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说要掌握科学，而掌握科学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呢？
5: 利，
6: 有利，
3: 对吧。所以你看孩子们从小在家长的这样一种这个影响之下，压力之下，上各种各样的班，学数理化学各种的考试，不断的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题海战术，最后脱颖而出，最后上大学一定要找一个将来能够有好处的
4: 工作，好工作。
6: 所以没有人学我们。
3: 所以我们哲学都是招降纳叛的，我老说都是别的专业考上了考不上，是吧，所以就只好从别的专业最后调剂到我们哲学系。我们都是把那些散兵游勇给收录过来。我老说，我说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超过古代，这毫不疑问，但是未必我们在人文方面能够跟古代相比。中国有谁可以跟孔孟相比，老庄相比？同样在西方，你说荷马史诗，西方的四大史诗之首，西方一共四大悲剧大师，古希腊占了三个。同样我们说西方的那种什么历史之父、哲学之父，那些伟大人物全部都是在古希腊。用二十世纪怀特海一个英国的哲学家的话来说，说整个两千多年来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个注释，
4: 对，
3: 就是在注释着柏拉图哲学。我们今天中国的所有的文化实际上都是春秋时代都已经奠定了诸子百家，所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未必超越到了古人。当然这也是没办法，那就是时代大事。我们这时代把你培养成一个才，一个人才，而古希腊首先你要成为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你成为一个人才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首先是个人，就是说你通过教育更多是改变了自己，让自己非常悠然的在这几十年之中可以说挺立于天地之间，遨游于天地之间。至于你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能够怎么，这个东西好像并不是太重要。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儒家也是很注重这个，儒家当时说一个人不一定要图取功名，当然这个读书这个做官这是人生的选途，但是即使你读不好书做不了官，你自己退而务农，你也可以悠然自得。你首先成为一个好人，你首先培养你的道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种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就缺乏这个东西，善也没有了，美也没有， 没有美善的真，那绝对是一个很可怕

0: 尤其是个真和力再一结合，真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仅是对别人对世界，也对当事者自己都是莫大的伤害。当年我们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当时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包括像陈元培啊、胡适啊、陈独秀啊、李大钊等等这些，尽管他们有的后来政治上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当年都是在一个战壕里边，他们都是极力的要引进西方的那种科学、民主，德先生、赛先生。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一个问题，科学固然当时是一个好像包治百病的病，但他们也认为科学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瘸腿魔鬼。在西方制约科学和这个综合科学的是宗教，但是中国人对宗教不感兴趣，所以呢我们要取科学要舍宗教，那这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像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一个非常高明的，他就提出用美育来取代宗教，用美育来补充科学，是吧？就是人不仅要追求真，要学习科学，把握世界的真理，同时要用美育来改变人的主观。美更多是陶冶你主观，客观世界谈不上美的，科学世界是没有什么美不美的问题的，它就是是怎么样的，它事实是怎么样的，它的背后的真理是怎么样的，它不存在美不美的问题。但是美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美是可以熏陶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蔡元培这种先生这种思想，到了现代，我们说我们片面的走向了科学主义。当然我们也没有要宗教，对吧？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宗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1: 所以要么是真跟善结合也可以，真跟美结合也可以。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大问题。这个教育问题就不是改变孩子们那种心灵，所以现在实际上变成了就培养出像钱理群先生说的，培养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在摄取客观目标的时候是非常精密的精确，但他们自己实际上我说了，他缺乏自我，他没有内在的情怀，所以他实际上自己活得也很累的。他一旦目标达不到，他一旦生活上受了挫折，他就很容易抑郁，因为他没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一种中流砥柱，从小这种教育就没有培养他。他可以完全悠然自得，哪怕我在客观世界上一筹莫展，在客观世界上一无所成，但是我自己活得非常悠然，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活法。
2: 真正的教育是对完整生命的成全，教育本应照亮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如今却从滋养转变为一场功利性的竞赛。成人是成才的前提，当人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活出悠然与丰盈，教育便成功了。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2: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3: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2: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

0: 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8: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9: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园定亲影。
1: 宋代鸿儒蔡元定，字季通，出生儒学世家，自幼聪颖，8岁就能作诗，一日可写数千言长文，长大后继承父志，登西山绝顶，忍饥咬技以读书。年纪轻轻师从朱熹，却被朱熹礼遇为朋友。
10: 夜晚，蔡元定的儿子走向父亲的书房。
11: 父亲，我已将灯点上了。
12: 嗯，惠安草堂的灯点了吗？
11: 点上了，不过朱夫子点的是明灯。
12: 夫子若有疑难，便会以暗灯为信号，约我次日过去讨论。
11: 嗯，
12: 如此看来，夫子近日著书很是顺利啊。
11: 父亲与朱夫子交情真好，不像师生，更像是朋友呢。
12: 夫子厚德载物，容纳百川，更及儒学大成，能师从于他是我们的幸事。
11: 父亲，惠安草堂点了暗灯。
12: 夫子约我切磋理学，恐怕没个3-5天是不够用的，你们俩可不要懈怠功课。
13: 是，父亲。
14: 这本古籍奇词傲句，这里的学者竟然都不能分句。季托，你来看看。
10: 元定接过书看了看，拿起笔分好了句，再还给朱熹。
12: 父子，
14: 别人读易书难，而季通读难书易呀。
12: 父子过誉。
14: 季通，你平日研究包罗万象，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满腹经纶，可有意出世啊。
12: 我乃一介书生，一心向学， 能做到知耻明理，独善其身便足矣。若能协助夫子将理学发扬光大，此生便无憾了。夫子所著的《孟子集解》与《论语要义》，这些日子我经过推敲琢磨，觉得可以合并为《论孟经义》，定稿刊行了。
14: 能得季通一臂之力，乃我与理学之幸啊。八年后，朱熹任南康之君，邀请蔡元定同行。季通啊，随我一同去任上，既可造福百姓，也不会耽搁我们切磋理学，你为何要拒绝呢？
12: 朝廷局势多变，我不善政治，恐怕实在是应付不来。
14: 你我只要律己行事，不从俗流，又有何惧？
12: 可在学生看来，不仅我不该去，夫子也不该去。
14: 这是为何？
12: 夫子无异于功名利禄，又何必参与这鸟兽的竞技场，浪费了做学问的大好时间呢？
14: 若天下太平，我自当隐居求学，只叹民生多艰，官吏愚昧贪婪，唯有普及理学，方能造福于民呐。
12: 哎，您说的也有道理，可从政耗时耗力，我们还有很多研究需要继续。
14: 我明白了，季通，这些未完成的舆论就交给你了。
12: 路途遥远，还请您千万珍重。
15: 大人，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公务。
14: 公务缠身，理学研究却不能放弃。若季通能在此，我便有人可讨论了。
10: 寒来暑往，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元定来到朱熹处。
14: 季通，我常常将你念叨，谁知你竟然真的来了。
12: 我虽不能替您在政务上解忧，但在学术上可助您一臂之力。
14: 太好了，这本《横渠集》，我一直盼你能来一同讨论。
12: 夫子若能为横渠先生传闻后世，此乃理学一大幸事啊。
16: 朱大人，今年征收赋税的公文来了，请您过目。
14: 吾乃公务缠身，耽搁了替先生修书之事。
12: 夫子请勿多虑，季通定当助您完成此事，才会返乡。
14: 那太好了，快进去说话。
8: 蔡元定协助朱熹完成了《横渠集》的工作后，还协助他修订了《太极图说》《通书注》等著作。三年后，朱熹任察言长平提举，逢浙东饥荒，他募集赈灾钱粮，百姓得以安生。两人始终书信联系，切磋理学。
17: 朱大人，你微服私访，弹劾贪官，乃职责所在，可怎么能将保举你的王大人也牵连进来呢？
14: 我身为官员，便要尽忠职守，怎能徇私情？
17: 哎呀，你为饥民奔波劳苦，已是尽职，何必如此执拗？此举上得罪天子，下得罪朝臣，你又图什么呢？
1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6: 父亲，朱夫子的来信。
1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4: 浙东饥荒，民不聊生，然贪官污吏、土豪财绅却上下勾结，过着美衣玉食的生活。此风不除， 则国家无以强盛之本。
1: 朱熹坚持正义，得罪了宰相王怀，王怀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8: 季通，我竟被你言中，果然回来了。夫子一直有志于创立学社，讲经授课，此番回来，我看这正是时候啊。
14: 哈哈哈哈，季通，此言极是。
1: 十余年后，朱熹再度入朝为官，而蔡元定却始终坚守学术。后来，蔡元定协助朱熹建成了武夷经社，随朱熹一同讲学。此间，他协助朱熹撰写众多著作，包括《易学启蒙》《律吕新书》。
17: 好文章，蔡元定博学古今，精通百科，真是个人才。可是年四十余，却始终不就科举。
18: 人各有志，季通精于学术，不欲出仕，也不必勉强。季通，你真的决定要走吗？
19: 暂别夫子，学生亦心有不忍。然若留在这里，终日打扰不休，我也不愿总以疾病推就，不如隐居西山，专心向学。
18: 你的志向我很清楚，只是你我共度几十载，你已是我的左膀右臂，实在不忍分别啊。
19: 夫子的周易本意及四书集注，学生愿带去继续修订钻研。这首诗送给夫子，且当临别赠言吧。
10: 蔡元定与朱熹就此话别。
18: 树船茅屋还流水，不披犁羹保暖鱼。不向立中生计较，肯于名上着功夫。窗前野马闲来往，天际浮云自卷舒。使之穷达皆有命，不妨随分老乔换。
1: 元定五十三岁时，因博学多才，被多位大臣举荐入朝为官，然而他都以有病辞退不去，隐居西山。四年后，为协助朱熹兴建竹林经社，蔡元定举家迁居在后山，两地相距三十里，常有船只往来论学解难。又过了两年，赵汝愚初登相位，邀请朱熹出任皇帝的侍讲。
18: 季通，我已经向朝廷举荐你，若你我能常伴君侧，定能将理学发扬光大。
19: 赵丞相和韩丞相争夺权力，招揽名士，此时您若出任要职，学生只怕会惹人非议。
18: 所谓福祸，不外乎个人一时得失，但如果能将理学发扬，功在千秋啊。君子行大道，机会难得呀。
19: 学生不能奉命，还希望夫子早日归来，才是正道。
18: 哎，也罢，我不勉强你。
1: 没过多久，权相韩托胄擅政，制造伪学之禁，理学遭到诽谤打击。右丞相赵汝愚被贬，凡奏救赵相者皆被列入伪党。
17: 夫子，夫子万万不可呀。
18: 季通，你来得正好，赵丞相被贬，朝中栋梁因为其名冤而入狱，我已起草万言书，明日便送给陛下。
10: 蔡元定劝说朱熹：
17: 夫子，这可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19: 夫子，还是请您将奏稿焚烧了吧。
18: 季通，你也怕了吗？
19: 怕。啊！我本一介书生， 只求传播夫子所立学说，使后世可以师之。古来权力斗争如天气一般，时会时明，学生只怕一时不慎，连累满门学者，令夫子所立学说无法流传于世。
10: 朱熹将万言书烧毁。
19: 夫子，此时我们避祸，应远离朝野，不如游历讲学，更得益彰。
20: 好吧。然而没过多久，朝廷便将理学定作伪学，下诏禁止，朱熹被定为伪学魁首，罢职远处。蔡元定受到牵连，被流放湖南道州。
21: 为何竟将先生流放？这是真的吗？
22: 父亲，我们现在怎么办？
19: 哎，我们现在就上路吧。
21: 先生，何必这么急？好歹要跟家里人告别一下。
19: 祸罪于天，天可逃乎？走吧。
22: 是。
10: 蔡元定与朱熹在桥上话别。
19: 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清纯壮形色，扶摇动征衣。断不复所学，此心天可知。唉，夫子请保重。
18: 朋友相爱之情，既同不屈之志，可谓两得之意。
21: 也罢，你既要走，不如在你走之前，我们再一起校定下参同契吧。
19: 好。
20: 知音别离，最是人生感受深切之时。两人通宵达旦于灯下，研习《参同契考异》一书，天亮后才挥泪惜别。
10: 走着走着，蔡元定被一石块绊倒在地。
22: 父亲，您的脚流血了。
21: 先生，歇一歇再走吧。
19: 继续走吧。
22: 父亲，这样脚会坏的。
19: 既是命数，便是避无可避。
20: 元定至春林后，闭门读书，远近人士慕名求教，挤满堂前。
15: 谦乃过错的意思，先生的房堂中为何挂这个？
21: 先生无故被冤县流贬，在堂中悬挂此字，是以示自讼吗？
23: 百无一用是书生。
22: 请问阁下是？
23: 我乃本地参军王翦，听闻这里来了一位被贬的儒者，广受追捧，今天便来看看这位蔡先生到底是何种高人。
22: 回禀大人，夫子正是我的父亲。
23: 治理百姓就要务实，整天考究理学又有何用？
22: 以礼明志，以礼服人。
23: 要是给你一个刁民，倒看你如何治他。
22: 读书明理，教化民心，理学不在于惩戒民众，而在于威严大义，启迪民心，无为而治。
15: 啊？
23: 先生学识渊博，不才相见恨晚，在下轻狂愚蠢，还请先生不要见怪。
22: 素闻参军大人颇有正才，误会若能消除便是大好。
23: 先生年纪尚轻便有如此学问，西山夫子定是一代鸿儒，还请先生引荐，我愿拜蔡夫子为师。
22: 这
19: 孔夫子有言，有教无类，我岂能将求学之人拒之门外？如果真的有祸患，就算闭门塞斗，也是避免不了的。
22: 是父亲。
20: 蔡元定抱病坚持授课，可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19: 我今日邀请诸友同会，是为了向各位告别。
21: 夫子，您何出此言？
19: 得失荣辱，屈身往来，天之命也，何必为这种事而哭泣？
23: 倒有一事要紧。
0: 先生请讲。
23: 我已构目合官，诸友若有疑难问题，尽量早日问之，不然以后我恐怕不能再做解答了。
0: 先生，
23: 来来来，都端起来，各位都莫作悲声，今天务必要尽兴而回。
10: 大家举杯相碰，棋子抹了把眼泪。蔡元定踩着凳子躺进棺中，一试深长。
23: 叫木匠将它再劈小一些。
15: 先生，宽敞点不是更舒服些？
23: 回乡路途遥远，棺材太大会令你们受累。你们不要为我哭，我于病中参悟医学，做玉体真经发挥，要带我传播出去。
15: 是，先生。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3: 我尚未完成的学问研究就托付给你们了。
4: 儿子一定不辱使命。
23: 我此生与你们缘分将尽，临别赠一句话给后人，你且当作遗训，不可忘记。
4: 是，父亲亲讲。
23: 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亲，不要因为我平白得罪而泄了做人的志气。
4: 是，
23: 那为父就放心了。
10: 言罢，蔡元定就此作古。
4: 爹。
10: 他日，朱熹来到蔡元定坟前祭奠。
23: 季通虽为我的学生，但他精益之时，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变，已是这天下不可复得的。季通不似学生，更似我的老友啊，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5: 伪学一案后被平反，蔡元定被尊为西山夫子，他一生通晓诸多学科，著作显成，三个儿子谨遵父命，蔡渊著成《周易训解》，蔡沆著成《春秋五论》，蔡晨著成《洪范黄集》，又受朱熹委托著成《尚书集传》，三者所著之书都进入《四库全书》，终使蔡氏一门四世九儒。西山公一生正直磊落，知耻慎独，其精神影响后世百年。
1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6: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7: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8: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9: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1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1: 那客服怎么说？
1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1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10: 哎嘿，
1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5: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6: 不要乱扔垃圾啊。
2: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7: 听海哭的声音，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 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桑榆馈道。
20: 桑榆，字子申，晋朝少年，仁义宽厚，敢馈盗贼，后仕途畅达，家门隆盛。
21: 是我的，
22: 是我的。
19: 桑府内，两个孩童为了争夺木头鸟的玩具争执起来。
22: 木鸟坏了。王伯，哥哥把我的木鸟弄坏了。
23: 我没有，是他抢坏的。
24: 二位曾孙少爷不要吵，亲兄弟吵架多不好啊。啊，
22: 可是我的木鸟。
24: 王伯帮你修好好不好啊。嗯。来，你们曾祖父常年在外做官，他要是听见你们吵架该多伤心呢。
22: 我好想曾祖父啊。我也是。
24: 曾祖父不是教导过你们待人要宽厚忍让，更何况是兄弟间呢。你们的曾祖父可是个特别宽厚的人呢，你们想不想听他小时候的故事啊？
22: 想听，
23: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19: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25: 少爷，小心啊！
26: 王管家，我才14岁，您怎么像搀扶老人家一样呢？
25: 少爷才为老爷守了3年孝，节衣缩食，殚精竭虑，看您瘦弱的。您正是长身体的年岁啊。
26: 为人子女，仁义孝顺，那是应该的吗？
27: 少爷，王管家，果园昨夜被盗了。啊，
19: 果园里的甜瓜七零八落。
24: 你是怎么守夜的？
26: 哎，如今连年战乱，饥民遍野，说不准是穷苦百姓实在受不住，才行此下策。咱家园子大，少几个甜瓜也没什么的。
27: 啊，哎，对了，小的追那贼人没追上，但却看见他受了奸伤。
24: 贼人一定要抓到。
26: 王管家，此事正提醒了我，如今饥民有增无减，天又暑热，何不施瓜呢？
24: 什么？少爷，咱们被盗了，反而还要往外施舍？您不是一直让我们在施粥吗？
26: 施粥的情况怎么样？饥民们可稍微安定些？
24: 哎，少爷，您是不知道，这施粥量是一天比一天大。咱们虽然是大户，可如今兵荒马乱的，咱们也不容易呀。更可气的是，有的饥民年轻力壮，却天天等着吃白粥。咱们怎么能白养活这些闲汉赖皮呢？在下不忍见少爷善心被利用，建议不要再施瓜了。再说老爷生前也嘱咐在下，一定要帮少爷打理好桑家产业，在下也不敢有负老爷重托呀。
19: 桑家在街上施粥。
28: 哎呀，桑家真是
29: 真是大好人
28: 呐。谢谢桑少爷，
30: 谢谢。
31: 桑家是大善人，
32: 谢谢桑老爷，
28: 救了我们一命。
24: 少爷，那就是那个白吃白喝的赖皮。
33: 哟呵，今天不仅有粥，还有瓜吃啊！
24: 要我说，就不该管他们。
26: 王管家，毕竟大多数百姓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不能因此迁怒所有的饥民，还以宽厚容让为要啊。
0: 哎，让一下啊，让一下。
19: 哦，少爷注意到此人的肩伤，难道他就是那偷瓜人？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
23: 王管家，您去忙果园那边吧，这里有我就可以了。
0: 哎，谢谢桑少爷。
23: 对不起，今天的瓜已经分没了，明日我再多带些来。
0: 啊，好，好。
19: 这一日，桑少爷刚走出家门，就发现园子周围都布上了荆棘。哦，
23: 这王管家不会要用这荆棘防贼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3: 开门，开门！
27: 少爷，您怎么来了？
23: 我刚才一直做噩梦，梦见有人被扎伤，我得来看看。
27: 这让小的怎么说呢？您真的没必要担心这个，您的家业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贼人果然又来了。
19: 贼人三下五除二就翻过高墙进了园子，
27: 没想到他还有些身手。
23: 你不能伤害他，我除掉荆棘就是怕他惊走受伤，我们桑家绝不做这种锱铢必较以势压人的事。
27: 可是少爷，咱们就纵容偷盗吗？
23: 当然不能，但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解决。跟我先把荆棘挪开一部分。
27: 他慌了，
19: 贼人发现有人注意到他，慌忙逃窜。
23: 此事今后我来处理，你们都不要管了。
24: 打今儿起，我晚上就留守在此，不回宅子了。不抓住他，我绝不罢休。
27: 可是他还会来偷吗？
24: 少爷仁至义尽，他仍负瓜而逃，可见其贪得无厌，毫无廉耻，必定过段时间还会前来。此事不许告知少爷。
27: 是。
19: 说话间，贼人再次出没，王管家及时现身将他捉拿。
24: 好个无耻之徒，果然是你。
4: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不是来偷瓜的。
23: 王管家，不要抓他。
24: 少爷，
23: 放开他吧，我有些话要和他说。今日我特地多带了些瓜，可是一天都没有看到你。
4: 桑少爷，我是来还您瓜的。我对不起您呐。少爷，您年纪轻轻就宅心仁厚，宽宏大量，我简直无地自容。
23: 小哥，快别这样。
4: 我是从异乡逃难至此的，空有一副好身板，却处处兵荒马乱的，无以为生。肚肠实在饥饿，就……
23: 我理解，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些瓜，小哥还是拿回去吧。
4: 少爷，我……
23: 这是瓜种，小哥可以试着发展生计。
24: 你小子也就是遇上我们家少爷心善。
23: 不过小哥也请听小弟一句忠言，打则甘受粗粝之养，穷则不取非义之财。
4: 是。 少爷放心，我明白，今后一定痛改前非。
5: 从此以后，那人再也没做过偷盗之事，而我也将所有荆棘都移除了。
6: 啊，曾祖父真有本事！
5: 曾孙少爷，你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呢？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责人者足以增己之过，恕人者足以增己之德。
6: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5: 就是说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颗宽恕体谅的心要远远好过对他人求全责备。常言道，量大福大，恕是你们曾祖父一生言行之要旨啊。
6: 曾祖父真了不起。
7: 了不起。
8: 王伯，
7: 我们还想听。
5: 好好好，你们曾祖父的故事多着呢，王伯再给你们讲一个。后来啊，我跟着你们曾祖父去南方求学，夜宿于一家山林边的客店，同宿的是一个南逃的小生意人。
9: 哎呀，我的肉脯！
10: 啊，
9: 我的肉脯全没了。
10: 啊，这位小哥，
9: 那可是我一路上的吃食啊！
10: 我帮你找找。小哥，
9: 那是什么？
19: 生意人在桑少爷的床铺下发现了肉脯。
9: 你为什么要偷我的肉脯？
10: 我没有。
9: 你还狡辩，看你小小年纪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没想到这么没教养。店家，客店里出贼了。
11: 喂，你可不能这样说话，说话可要讲凭据的。
9: 几位客官怎么了？你是说我冤枉你了？这肉脯就是凭据，您给评评理。我一个小生意人，家人都在战乱里死了，我一个人从北方往南逃，为的就是能糊口，可是怎么偏偏有人就这么没良心，专门欺负我们这些小百姓？
11: 你说什么呢？我们少爷可是大户人家出身，知书达理，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下贱事？你别狗眼看人低。
9: 你，
10: 王管家，快别说了。
9: 几位客官，这样吧，咱们先来查看一下屋子有无偷盗迹象，也免误会好人呢。窗户是紧闭的，门栓上也没有被人从外面挑开的痕迹。看来没有从外入侵的迹象。
11: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家少爷偷的了。
10: 这位小哥，这是我随身带的衣物，都是比较新的，全当给您做补偿吧。
11: 少爷，您
9: 能值几个钱呢？我那肉脯可是我娘子生前给我做的，多少钱都抵不过。
11: 你要不要？告诉你，给你东西也并不代表是我们偷的，那是我们少爷容让你，可怜你。
10: 王管家，不要这么说。
9: 我看这衣服确实值些钱，小兄弟，你就收下吧。有了钱也买不来我那肉脯啊。
11: 少爷，您看他的态度，上次您就宽恕盗贼，自己受了损失，这次自己竟被当成贼，不仅财务损失，更有损名誉，您这是何苦呢？
10: 哎，算了，我们收拾东西走吧。
11: 看您的样子好像有点累。
10: 没事，可能是昨夜没睡好。
11: 您是不是又做梦了？一有心事或者换了新地方，您就睡不好。
10: 昨夜迷迷糊糊的，仿佛看见窗外有人影，弓箭的影子，还有狐狸的身影不断闪现穿梭，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梦还是真，总之乱糟糟的。
11: 一宿都没睡好，啊？
23: 王管家，你在看什么？
1: 这……
19: 王管家发现屋顶上有个小洞，他出门做了一番巡视，又找来了店家。
23: 不可能，那只是我昨夜睡不好，乱梦纷至而已，怎么就能以此为据说是狐狸盗的呢？王管家真是太天马行空了。
24: 我本来怀疑是贼人从屋顶瓦片而入，但却发现只有一片瓦被动过，人怎么可能钻得进来呢？且不偷钱财，只偷肉，这又怎么解释呢？更何况我还在屋外附近发现了狐狸脚印。
2: 实不相瞒，小店阴近山林，确实发生过几起狐盗。
24: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害人蒙冤？
2: 对不起二位，小店地处偏僻，生存也不易，也是怕……
23: 店家不必自责，也是怕影响生意吧。
2: 谢谢客官能体谅，我一定帮您解除误会。
19: 就这样，桑少爷、管家、店家和生意人一起来到户外，想要一探究竟。
24: 狐狸怎么会偷人的东西？成精了？
2: 客官，还是查清楚比较好，以免误会了人家。
19: 他们循着狐狸的脚印来到丛林中的开阔处，只见一大一小两只狐狸。
23: 老狐狸受伤了，小狐狸你别紧张，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24: 看，那不是你的包袱皮儿和肉脯吗？这怎么可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好你个畜生，竟敢偷老子的东西！
23: 小哥，不可！
2: 什么不可？我的肉脯全毁了。
23: 可他们只是动物，再说老狐狸受伤了，小狐狸多可怜啊！
24: 他们可怜，我就不可怜。哎，你们看，那里怎么会有人的脚印？
23: 这显然不是我们几个的。
19: 第二天晚上，桑少爷在睡梦中恍惚又看见了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23: 原来昨夜并非梦境，竟然是真的。老狐被猎人弓箭所伤，小狐为给他觅食才偷进客舍，偷了小哥的肉脯。
24: 少爷真是万物感通啊。
23: 小家伙，我不吃。
24: 狐狸吃过的东西我还怎么要啊？哎呀，算了算了，我发善心，可怜你们这些个小东西。小兄弟，我误会你了。
23: 没关系，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也不会遇到这么孝顺可爱的小狐狸，我还是很开心的。
24: 小兄弟，这衣服还给你。
23: 小哥，衣服你留着吧，小弟家境还算宽裕，小哥则非常不容易，我们不打不相识也算是缘分，就当给小哥留个纪念吧。
24: 那好，小兄弟如此重情义，有个请求还望不要拒绝。愚兄请小兄弟再留宿一日，我请客向你赔罪。
23: 小哥千万别这么说。
24: 好，不说赔罪，愚兄我要和你好好叙谈叙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

0: 静了。
1: 夜深人静之际，生意人悄悄起身，把衣服放回少爷床边。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小狐狸从洞里钻进屋，还来了肉脯。

0: 第二天一大早，生意人惊喜地发现了地上的肉脯，也发现桑少爷他们的床铺已经空了。他打开窗，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而少爷送给他的衣服却留在了床上。
1: 啊，不可思议，狐狸还肉，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2: 王管家也说过，万物感通啊，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
3: 哇哇，好神奇的故事啊。
4: 你们的曾祖父即使遭到贬斥，也能宽以待人，这两件事他都以宽恕之心感化他人，他人也因此生惭愧耻心而觉悟洁身。更何况你们只是小小玩具被损坏呢。
0: 王管家把修复好的玩具交给孩子。
4: 给
3: 弟弟，你先玩吧。
5: 谢谢哥哥。
3: 王伯，我们明白了，亲兄弟应该谦让有替。
5: 对。
6: 后曾孙又将桑榆宽恕容让的德风传给玄孙，一家人五代同居，家族始终和睦敬宿。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

0: 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2: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说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聚散离合，它是缘分，有缘无分，留悲哀。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老师我啊，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要通知大家，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只有最后半天时间即将全面结束。也就是说啊，截止到12点之前，您还有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届时一过点儿，金熊胆粉呢立马恢复原价销售。另外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就不再赠送了。其实从今天一大早，咱们厂外的热线呢不断的响起啊，许多来电话申请上活动名额的用户家人们呢无不说得亏呀，今天打来电话报名了啊，否则的话呢，要是今天这最后半天没打来电话，要是错过了，那真不知道会后悔成什么样子呢。还有的家人说啊，说你们现在云南正宗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我们当初啊可是花原价199元一只吃上的，而且现在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真的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这些用户啊真不想错过本次大型的活动啊。的确啊，还有的家人呢说已经报上名参加活动了，没想到这是最后半天报上的，特别感谢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无形之中啊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哎，真的呢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呢要跟着你们的厂家走，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一直呢健康下去。真的啊，但凡听到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举办活动呢举办的好，听到这些新朋友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的真行动，每当听到大家满意的声音，高老师我呀忍不住啊，我的嘴角啊也往上翘，我也高兴，我跟大家一样呢同样是高兴的。但是今天的心情呢还是十分的紧张，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半天了，一旦错过马上就全面恢复原价了，而且呢你要等待下一批药品什么时候再到货，那真的说不好。而且像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啊，你别说这1年2年了，恐怕3-5年之内您也等不到再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了。因为呢这个力度大，补贴资金呢花费多，它是需要呢积累多年的补贴资金才能释放出来，说下一站什么时候那真的是说不好。所以呢时间不等人呢，时间真的呢是太宝贵了。我们都说呀，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它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但是时间呢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勤奋的人，时间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对于懒散的人，时间给你的是寂寞和悔恨。莎士比亚也讲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将放弃他。昨天已换不回来，明天还不确定，你能确有把握的就在现在。古人殷殷劝诫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
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那么对于商人呢，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对于患者，时间就是生命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首先啊，大家要知道你们到底是想要什么。有的患者呢，眼睛模糊看不清，视力下降特别快，每天担心失明，迎风就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干不了，出门也出不去啊，在家呢也看不清。那不光是眼病折磨人，再加上呢还有什么风湿骨关节病，手脚疼痛变形，阴天下雨疼痛难忍，这是你们的现状吗？还有一些呢已经中风偏瘫，躺在床上啊，人不人鬼不鬼啊，嘴歪眼斜，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还有一些呢，咳咔咳嗽，咳痰喘，常年呢打吊瓶，常年胃溃疡，有的常年血糖高，老烂腿，常年的肝胆肾病，还有的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来，前列腺早已增生肥大，有的呢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再也露不出幸福的笑脸，这是您的担心吗？那么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面对这些严重的心肝脾肺肾内脏衰竭的病变，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到底是否是捂好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被这些病魔折磨，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如果给您一次呢，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啊，只有半天报名的时间，那么您会不会抓住它，赶快申请名额呢？因为今天这个决定是你花的钱最少，离健康最近的机会了。但凡错过这半天，你就离健康越走越远。今天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特产药品特大优惠赠送活动，既有公益药库为百姓垫付的药费，又有厂家直补给患者的资金，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大家想一想，现在9块多还能买到什么？半斤牛肉你都买不了啊。订购20盒的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的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最后半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只需啊不让这1分1秒的时间从你的指缝中流失，你只需一个电话就能避免明天依旧去重复昨天的不幸。时间像风一样不可捕捉，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用双手去捧住它，用爱心去抚摸它。我们无法计算这时间的价值，因为它是无价之宝，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回一口生气。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让生命完美去绽放的，就是抓住本次时间，抓住本次机会，赶紧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健康。可能老师我说到这儿啊，有的家人们会有不同的意见，
可能您会说了，高老师啊，您不知道我们家的具体情况呀，我们是工薪阶层啊，我们的退休金呢并不高，平时买点普通药还舍得买，可是遇到像金熊胆粉，像龙血输液粉这类高档中药，我们可就不敢轻易的出手了。其实老师我很明白，咱们听众朋友中呢有很多的工薪阶层，还有低收入家庭，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大病就得用好药，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再节省了。很多的老年人呢，出生在40后、50后、60后，那些年代呢，都过着苦日子长大的，所以都舍不得花钱，或者呢，一分钱恨不得掰扯成八瓣花。咱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啊，年轻的时候心地纯粹，革命的理想装在心内，毫不利己，服务他人，专门利人，奉献社会。您为了国家，你不怕受罪；你为了集体，你甘愿受累；你对待父母，你有情有义；你对待子女，你掏心掏肺。现如今呢，我们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人虽退休，但心还未退，管理的事情更加琐碎，操劳的业务反而加倍。你带了孙子带外孙，你带了这辈带那辈，你说你是真不累还是假不累？你说儿女们要孝顺你们吧，让你们去看电影，你却打瞌睡；让你去吃西餐，你说怕反胃；让你去逛风景，你嫌太浪费；让你买点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你竟然还嫌贵。那我要说呀，我们自己不生病，我们自己才能不遭罪；我们自己不卧床，我们的子女才能不受累。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利于构筑和谐社会。我们再不参加最后半天的活动，你的大腿拍肿追不回。大家伙说高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呀，大家奉献了一辈子，历经了风和雨，如今我们更应该善待自己。工作了一辈子，革命加拼命，如今我们更应该多多保重。战斗了一辈子，你干啥都优秀，如今我们更应该健康加长寿。朴素了一辈子，什么都低标准，什么都无所谓，如今在治病上我们要多多用宝贝呀。那什么是宝贝呀？就是这个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龙血树叶粉，为人体清毒解毒排毒的金熊胆粉，两个名贵药，一个植物药材，一个动物药材，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材。平时啊，我们是用不起，有了活动，让我们呢组合起来用，疗效还能翻倍。大家伙看啊，这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它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互相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叶粉来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将，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
两个都是郭耀准的号的

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他们就能够给你通淤堵、化栓块、补气血活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给你一通一补，浑身轻松。那么现在啊，正是冷热空气大交换的季节，有时啊气温很高，有时呢温度又骤降，这是一个忽冷忽热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到各大医院的心脑血管科你看一看，真的是人满为患啊，想住院的人都等不到床位啊。我们说忽冷忽热的季节正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期，你看血液呢遇寒则凝，现在呢许多人呢早已经是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大脑缺血、眼底缺血、关节缺血、四肢缺血的状态了，再不及时的干预治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恐怕后悔都来不及。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讲一讲全身缺血会造成哪些危害。我们先讲讲心肌缺血会有什么危害。这个心肌缺血首先影响心脏正常的工作，让身体呢供血不足，你就出现了心绞痛、心律失常，严重时心梗死亡。最早期的缺血主要是毛细血管堵塞，这时啊人就经常感到胸闷乏力，干点重体力活就感觉到不适感。那么继续中小血管一旦堵塞，就心慌气短，身体极度的疲劳，这些症状呀只是影响日常活动。再接着血管堵塞，长期缺血就损害心脏了，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身体各个器官就供血不足了，严重的时候引发心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啊就形成真正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叫冠心病，随时呢有心肌梗死的危险。大家看啊，一旦心梗啊，你就算做支架做搭桥也是对心脏的一种损伤，明白吗？就算能保命，那跟不得上冠心病，不让心脏缺血，大家说跟这个比哪个好啊？当然是啊，当微小血管一堵塞马上用药通开好，对不对啊？当血液一开始粘稠马上用熊胆化开好，让新生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让血不粘不稠，不旧不堵，那当然好了。所以说呢只有一条，早点喝上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中大量龙血素能保护血管再生血液，金熊胆中有熊缺氧胆酸能通畅血管化除斑块，再加上呢它们都有大量的活性成分，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和大量心肌细胞，在没有得大病之前就把大病给你去除在萌芽之中，这就是中医的治胃病，治疗未来的大病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人们常说呀，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那么喝中药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坚持喝，长期喝，要按照周期疗程喝，就一定呢能解决老慢病的根源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参加活动，你呢喝上一段时间，你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再来看人身体中当肾脏细胞缺血会出现哪些症状。一旦你的肾脏细胞缺血，一开始是尿频尿急、水肿，慢慢尿蛋白、慢性肾功能不全，最后可能肾衰透析。当肝脏细胞缺血，我们会觉得没有胃口，脸色发黄、恶心，看什么不想吃，时间长了肝损伤、肝硬化。当眼底细胞缺血，早期看不清，眼干眼涩，严重了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当胰岛细胞缺血，初期血糖忽高忽低，后期呢会发展成糖尿病。当肺细胞缺血，早期咳嗽喘气费劲，后期呢会成为肺衰竭，连平躺都喘

0: 喘不上气，最为严重的就是大脑细胞缺血，也叫做大脑供血不足。有人呢想抬手摸头，有的时候胳膊呀抬到一半就感觉很沉，抬不上去了。有人呢走路不稳，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或者蹲马桶一久了，站起来这个腿特别麻，需要扶着墙，挪不动道了。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些症状，跟大脑毛细血管网络出现堵塞有关。第二个，感觉功能障碍，有时候啊突然之间感觉半边脸发麻，有的时候是舌头发麻，嘴唇发麻，过一会儿又没事了。有时呢手摸东西没有知觉，感觉腿上呢缠着绳子，手上呢沾着东西，脚上呢穿着袜子，结果低头一看什么都没有。还有人呢会突然耳鸣，听不清别人的声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重影，再加上突然蹲起后猛一站起眩晕，好像整个房子都在转，不扶东西呢就要摔倒，这些全是感觉功能出现问题的信号。第三个，精神意识的异常，比如说性格突然出现了反转。有的人呢年轻时比较开朗，比较活泼，结果到老了变得很孤僻，整天不说话。有的人呢年轻时沉默寡言，结果老了呢多语急躁，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摔盘子摔碗。还有人呢非常健忘，刚说的话扭头就忘，做完饭忘了关火，出门忘了锁门，手里拿着钥匙还一直在找，甚至呢看到邻居看到同事叫不上名字。像以上三大方面，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精神意识异常，都是随着大脑缺血缺氧逐渐加重的。治疗的最佳时期还是早期，早期打通大脑的微循环，畅通毛细血管，是最省心省力的。我们大概呢早期喝上一个疗程龙血树叶粉就行了。一旦到了中小血管堵塞，到了中期，我们喝3到4个疗程龙血树叶粉就可以了。如果已经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偏瘫卧床了，我们就要坚持喝5到6个疗程龙血树叶粉。要想好得更快，最好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块喝上，两个药一块打通脑部血管，疗效更快更好。那么好了，下面时间呢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 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咱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吗？
0: 对，咱们活动到了尾声了，最后的几个小时报名，一旦截止报名，我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而且这一批药啊，一旦订完，说下一批药就算你原价买，什么时候到货还说不好，明白了吧？
4: 哎呀，我这是刚听到，这还赶上了，还有最后半天。
0: 对，
4: 我吧已经用了2个疗程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4: 我这还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我给高老师打电话啊，我是把我这个情况想跟你说说，然后你看看我要想参加活动的话，我参加哪一项？
0: 也就是说，你平时啊，你买过咱们的金熊胆粉，当时是原价买的是吗？
4: 对对，那是贵呀。
0: 就单用的是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没用是吗？
4: 嗯，对对，那
0: 这样、
4: 啊、没用上。
0: 单用的金熊胆咱就先说说呢，这个熊胆粉用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好吧？
4: 效果真是挺不错的，我现在用的是2个疗程的。哎呀，我吧今年是65岁，这高血压吧也得有10多年了啊，就是2年前吧，哎呦，就感觉这个身体哈就跟以前就不一样。
0: 嗯，
4: 总是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就是要是快步走或者是上楼梯，哎，就能感觉到喘。哎呀，尤其就是后来啊，就睡眠就不好，就半宿睡不着觉。这一睡不着觉吧，哎，就出现这咋的那个心口，就是这块就是疼，有点像心绞痛的那个症状。
0: 明白。
4: 然后喘气吧，就特别的，哎呀，就快急促，自己就能感觉喘气特别急。嗯，上医院去检查，大夫就说这个有这个冠脉严重狭窄，
0: 嗯，
4: 然后还说有这个严重的心衰。
0: 明白。
4: 那时候吧，搁医院吧也经过一些治疗，但是吧治疗的效果都不行。刚开始好一段，出院以后回家活动不行，还是那样。
0: 我们在医院治啊，往往就是扩冠脉的药，包括我们回家呢吃的丹参滴丸，它只是扩冠脉。今天在节目中我讲了，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啊，我们是全身血管啊都在老化，可不是仅仅你心脏血管缺血的问题，大脑血管也在缺血，因为血管是相通的。你心里就心脏里的血管它老化了，那难道大脑的血管不老化吗？胳膊腿上的血管不老化吗？肝肾里的血管不老化吗？都在老化。你比如说呢，咱们心脏里呢，咱们有斑块了，咱们感觉到心肌缺血，心绞痛。大脑里缺血呢，我们就睡眠不好，晚上失眠呢，多梦啊，爱忘事儿啊。这个胳膊腿儿一旦呢血管老化，那关节就不舒服呀。骨头关节缺血了，那不就关节疼吗？啊，同样的道理，身上发凉啊，肝肾功能下降，都跟血液开始粘稠，血管老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打通全身血管，不能说只扩冠脉。你在医院里用了好多的西药，包括你做支架也好，做搭桥也好，它只是让心脏的血管扩起来，那日后呢还有会有出现啊，那么没有扩的血管还会老化，明白了吧？
4: 是的，一种状况。高老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挺僵硬的，就是你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4: 哎，就是不光心脏不舒服，头也感到就晕得乎的，总是发有这种迷糊的状况。
0: 对呀、啊
4: 嗯，
0: 人到一定的年龄段了呀、
4: 嗯，
0: 对吧？ 可以说呢，到了六七十岁啊，咱们的人生走了一大半了呀，对吧？那么各个细胞它都到了老化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再不活气活血活细胞，再不清血净血排出毒素，你还什么时候排啊？那么用上熊胆之后怎么样啊？
4: 哎呀，那这就是不一样，用上也就是能有一个疗程左右哈，哎，就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心慌气短的这个状况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0: 嗯，
4: 就是晚上就是哎，原先不躺了睡觉，那后背都得垫得老高，完了张嘴还喘气嘛。
0: 嗯，
4: 哎，现在就可以躺了，就是睡一会儿了，
0: 多好啊！
4: 而且整个人吧，就精神头哈，就能自己就能感觉到比过去要好很多。
0: 嗯，
4: 哎，人有这个精神气儿了，能打起这个精神来了。
0: 对，这就是呢，金熊胆里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它们首先是通淤堵。化血栓的，它们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有一些熊胆基因蛋白是能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内皮，修复心肌细胞啊，它是让老化的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这还没给你加龙血树叶粉，如果再把西双版纳能够流血的树上的龙血树叶粉加上，大量龙血素啊能够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能新生新的血液细胞，代替粘稠的陈旧的血细胞。所以说龙血树叶粉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让我们的血液就更加干净了，我们的脏腑呢这个缺血的情况就更快的解决了，明白了吧？
4: 啊，是啊，我就听着你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效果就配上这个金熊胆粉更好，我这不也就着急了吗？完，我现在是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用完了哈，你能听到我现在说话基本上是不喘了。
0: 嗯，能听出来。
4: 而且现在吧，血压吧也特别稳定，高压在125左右，低压是80左右。
0: 嗯，这个血压值不错。
4: 哎，对啊，现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了，我就是自己是买菜做饭，自己就是说的稍微活动点了都可以。
0: 按您现在治疗的情况，咱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好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嗯，
0: 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么大的力度，既买金熊胆又便宜。又赠送龙血树叶粉，再加上你还没用过龙血树叶粉，可以参加最低一档的活动，你就巩固一下，因为还白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啊，最低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直接呢赠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每一只的金熊胆只花9.9元，这个力度这么大，把它参加上，然后再巩固一段时间，直接能停药
4: 啊。我这个就足够了，20盒金熊胆粉这个哈。
0: 对，这个就足够了，而且呢你花的钱可是比你原价可就便宜多了，
4: 少的太多了。是，
0: 哎，
4: 嗯，
0: 这个力度太大了。有的朋友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只，原价199一只，买这一大盒啊花的钱现在给20盒还没花完，也就是说第一档活动，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熊胆的钱，现在拿20大盒的金熊胆再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就这么大，明白吧？
4: 嗯，行，那我听高老师的，我就订购20盒的这个就够了哈。
0: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就行了，好吧？
4: 行，我赶紧报名，别再赶不上。那谢谢你了高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4: 哎，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我要参加活动，说这活动最后半天了，我还能参加赶上不？
0: 可以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5: 你看我现在用着咱那个金熊胆粉呢。
0: 嗯，
5: 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但是就是可好了。
0: 嗯
5: 嗯，你看我呢今年61岁，这糖尿病是有11年了，在血糖也控制的不好， 餐前都9点多，餐后13、14呢。哎，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

0: 都出来了。
1: 嗯，
0: 也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
1: 你看看，嗯，
0: 哎，而且呢，那个这个血压一高，天晕地转的，哎呀，眼冒金星。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站都站不稳。
1: 那最高能高到多少啊？
0: 血压是178，低压是115-120。
1: 这是吃的降压药还是不吃啊？
0: 对呀，吃降压药，不吃都达到200了，高压。
1: 那咱们呢，尤其是早上起来啊，天呢忽冷忽热的时候，那尽量呢，那不能呢突然就出门，因为有的老人呢早上起来有晨练的这个习惯，但是你自己测测血压，一测200多，或者吃的降压药还178，那咱们暂时不要在天冷的时候出门，很危险。因为血管遇寒则凝啊，血液一旦凝固，而且血管一收缩，那就容易出现梗塞啊。一旦脑梗塞，一出门咔嚓，人就躺那儿了，明白了吧？
0: 是啊，是啊，一天呐，真是背着地儿的案似的，老害怕呀。
1: 对呀，
0: 到时候这血压一高了，那整整到时候那个心梗脑梗啥的就不行，就犯不上了。
1: 对，这个平时都是靠什么药物啊？
0: 你这药吃的太多了，这那个糖尿病，这个二甲双胍、诺和龙、拜糖平，
1: 哦，还有糖尿病，
0: 这不是糖尿病引起这个，这引起这个血压、血脂都高了吗？
1: 那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都是西药是吗？
0: 都是吃西药，把肾都吃坏了，
1: 哦，
0: 腿都肿啊。
1: 嗯，
0: 尿尿啊，都跟你说呀，都没有劲儿啊，滴答答的。
1: 哎呀，
0: 眼睛啊也出现问题了。
1: 哦，
0: 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眼前呢，雾气绕绕的，看不透亮。
1: 你看看，
0: 那个像那个苍蝇翅膀似的，在眼前飞来飞去的，
1: 这叫飞蚊症啊，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丝儿，眼前飘来飘去，玻璃体也已经混浊了。就你说呢，眼睛呢，就像一个塑料布。啊，像雾气腾腾，这叫白内障，也就是说眼睛里的病啊，有的时候不是一种，好几种混合了啊。
0: 是啊，哎呀，吃药吃多了，这个肠胃也不好啊，平时胃疼、反酸，哎呀，烧心，大便呢也不成形。
1: 那，
0: 哎呀，
1: 您还想吃那些化学药吗？还是想换换中药啊？
0: 这不是吗？不吃，想吃了。这我这个通过用那个金熊胆粉，只用了一个月，
1: 哦，
0: 现在呀就不一样了。
1: 哦，怎么个不一样了？
0: 身上就有劲儿了，不能口干口渴了。
1: 好，
0: 哎，那个眼睛看东西呀，啊，也清楚多了，肠胃呀，啊，吃东西啥的也吸收了，大便也成型了，
1: 挺好，
0: 那么拉稀了。
1: 嗯，
0: 也，再一个这血压现在是135，那个90那样的。
1: 嗯，血压也下来了。嗯，
0: 对。整个人呢都感觉到轻松不少，这不听说现在赶上有活动，那个买那个金熊胆粉，直接还那个，送那个龙血输液粉，
1: 对，
0: 龙血输液粉，这个又是这结节呀、斑块啥的都有好，更好。那我这个这些年那个，这个血糖高，跟这个血管这个泡着，肯定是有斑块有垃圾呀。
1: 嗯。这个也想用用这个龙血输液粉是吧？
0: 是啊，那你看我参加哪个好啊？我赶紧报名，最后半天时间了就。
1: 首先说啊，单用金熊胆，它本身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加上熊胆是苦寒药，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治疗消渴症就是糖尿病是一绝，它还能治疗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熊胆治眼病，口服。或者把它做成眼药水都能治，各种眼病不在话下，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哎等等吧，不在话下。你在你身上也见到效果了。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特别快，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也特别好，你也都见效了，我就不多讲了。如果再给你加上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输液粉，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因为龙血输液粉呢，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呀，就身上呢化不开的结节、斑块都能化得开。你想想，那小血栓、小糖毒、小的脂质斑块还能化不开吗？而且它批准了10项治疗范围，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中药饮片，10项。

0: 脏治疗范围，其中有消渴症，多饮多尿，有心脏方面的，有神经方面的，有抗病毒方面的，有骨关节方面的，有胃肠道方面的，有贫血方面的，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骨关节，还有外伤方面的，还有六淋症、泌尿系统的，太多太广了。所以你把它再加上啊，你这些一身的老慢病，从头让你好到脚，明白了吧？
1: 是，那可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家新生那个。体验到效果了，这活动我说啥得参加上、报那个。
0: 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咱们先把名额抢上。一旦那个名额错过，咱就不是9.9块一支了，立马恢复原价199一支，差的就太大了。现在呢是9.9块一支，一共活动有3档，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就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我赶紧抢定名额去，谢谢高老师。
0: 先把名额摁上吧，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高老师，就刚听那个家里老人讲说那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半天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上次因为那活动呀就没赶上，没参加上，家里父母一直埋怨我，我想咨询一下老人的身体情况，赶上这次活动想给他多带点。
0: 您说。
3: 家里老父亲今年71了，他吧主要就是那个老慢支吧，检查是就是咳嗽特别严重。就平常都咳嗽没完没了的，就冬天时候就天冷的时候就更严重。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痰，那个白色那个泡沫痰。有时候吧一感冒啥的那个痰也是黄的，他那个平常吧就是几乎自己就活动不了，都不敢走。一走动的话就喘的不行，就上不来气儿那种的。平常吧就是特别怕冷，特别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还有那个，前段时间又给他检查，查出来有一个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他感觉就是，偶尔的有那个异物感，但是那个现在他说不疼。这是我老爸的这些个情况。然后我老妈呢也年龄大，也70了，她就是主要就是风湿那一块儿，就是早晨吧起床的时候，那手指头就僵巴的不行，你得搓吧半天吧，就是才能缓解开。那个膝盖也疼，也走不了路。他们俩现在生活这块都吃力，一直都得跟人照顾。
0: 明白。
3: 然后老妈那脖子也不舒服，脖子这个就是僵硬，她就是感觉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吧就是发沉，她就说跟背着那东西似的。老歇不过来，有时候吧就是头晕，然后吧也那个头疼。严重的就是犯恶心那种的。
0: 他们老俩这个年龄都跟这个多大岁数了？
3: 老爸71，老妈70。
0: 人到70古来稀啊，这个到了70岁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那么先说他们主要的问题。你老父亲呢主要是防什么呀？防身上长得不该长的东西呢，一旦长得特别快就非常可怕了。我们说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都是不该长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平时长得慢，但是一旦呢你的免疫力特别低下，它突然快长，一个月就长鸡蛋大小，那它真坏了。那这个细胞啊它就出现基因突变了，到那个时候一串，那人就离这个死亡就不远了。我们说就到了晚期了，就得放化疗了。所以说不要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治不了了，趁着现在还能治，龙血树叶粉就能化掉它，金熊胆粉也能让他们呢大的变小，小的变美。一味龙血树叶可治百种结，尤其在傣族，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是傣药啊，傣族的药，它治的就是这个，特别好。那么你老母亲那个骨头病呢也不能轻视，咱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就是不死的癌症就是骨，虽然说死不了人，但是它能让人瘫痪，让人呢痛苦，生不如死，就每天那个关节疼痛变形啊，最后手指变形拿不了筷子了。 膝盖变形走不了路了，胳膊腿啊疼的呢难以忍受了。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只能看着他痛苦，你感觉不到。但是他得骨病呢，他那种痛苦我们常人理解不了。所以这两个病都很严重，都是咱们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的强势治疗。只要把这两个药用上，我可以这么讲，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3: 嗯嗯嗯，明白明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他们俩的就是各自需要多少盒？我想赶这次活动给他定齐了。
0: 咱们这次活动最力度最大的，就是赠送的最多、花的钱最省的，是第三档活动。嗯、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补贴后9.9一支，订购6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一大盒里就30袋啊，等于一送送了300小袋，那足够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3: 哦哦哦，就是60盒这个他俩都能够用吗？
0: 两个人都够用了。
3: 哦哦，那行那行，高老师，那你就帮我报这60盒的这个行吧？
0: 最后的半天活动我们得自己抢名额，因为有的地方还有名额，有的地方没有了啊，看你们当地了、
3: 嗯、
0: 您自己赶快打场外电话、嗯、赶快申请名额、
3: 嗯、
0: 好吧。
3: 行行行行，高老师，那我就赶紧先去定去啊，多谢你高老师、啊、
0: 再见。嗯，
3: 哎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是你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4: 我叫刘建明，我今年58岁了。
0: 58了。
4: 我刚用上13天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
0: 嗯，
4: 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哦。
4: 不过这个药呀、啊，不是我买的，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4: 现在吧，我用的挺好。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别人家要了，这次不是正好赶上活动嘛、
0: 嗯、
4: 说就剩下这最后半天了，我就想参加咱的活动。
0: 可以的，你先说说你亲戚给你的这些药你用上之后怎么样
4: 啊？好的好的。我今年58岁了。
0: 嗯，
4: 怎么说呢，反正是抽烟喝酒吧这些坏毛病我都有。
0: 嗯，
4: 而且吧我还特别爱吃肉。
0: 嗯，
4: 几乎是顿顿不离肉。另外我还爱打牌。
0: 嗯，
4: 哎呀，生活也没规律，熬夜吧也是常事。哎，这时间长了，这胃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吧，我以为是胃炎呢、胃溃疡这些毛病。哎呀，直到去年呢，有一次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哎呀，满头出汗，实在熬不住了，我去医院一检查，这一检查呀，可给我吓够呛。大夫说呀，我这是胃息肉，这胃里边这个息肉啊，直径都0.8了，人说挺大的。
0: 嗯，
4: 后来吧，这也非常难受。哎呀，吃一点啊，这个就胀得不行。
0: 嗯。
4: 哎呀，这个翻船烧心，嘴里啊总发苦。
0: 嗯。
4: 哎呀，整个人呐、啊、也没精神，也没劲。
0: 嗯。
4: 哎呀，反正不想动。哎呀，另外这个酒我喝着都没啥味儿了。
0: 嗯。
4: 哎呀，这牌也不想打了。哎呀，肉都不想吃了。这短短几个月啊、
0: 嗯、
4: 这个整个人呐、啊、就瘦了一大圈。
0: 嗯。
4: 哎呀，这脸色也是黑黄黑黄的。
0: 是吧？
4: 哎，这个人吧，感觉说是看上去特别憔悴那种。
0: 嗯。
4: 哎呀，把我的家人呢也可急坏了，到处打听啊，有啥好的药、好的方法。
0: 从你这个病理的变化，我简单给你讲几句啊。一开始抽烟、喝酒、熬夜啊，胡吃海喝，又爱喝酒。
4: 嗯、
0: 这个胃为什么得息肉啊？就说这个把这个胃黏膜烧坏了，就是一个酒精啊、乱七八糟东西吧，包括化学的东西烧坏这个胃黏膜了。烧坏之后它露出这个肉来了，有破损的地方，常年有炎症好不了，人体细胞的黏膜层它要修复啊，所以说它就往这堆积细胞，给你堵住这个漏口，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就生成息肉了，明白了吧？就怕基因突变， 因为这个地方猛增殖这些细胞，一旦基因突变啊，它就变成坏细胞了，坏细胞就乱长了，乱长就长到哪肠道里哪都是这个东西了啊，再加上扩散那就坏了。所以呢，息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必须得除掉。再加上你看你现在这段时间啊，你肝也不行了，脸变得黑黄了，咽油烟了，过去一个爱吃肉的人突然不爱吃了，这个胃口好的人突然胃口不行了，肝又不行了，肝是解毒的，帮你解不了毒了。所以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真的是挺适合你，明白吧？
4: 哦，是这不是最后还是这个一个战友，他老父亲在干小说，说给配发了一批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哦，
4: 哎呀，他说他父亲用的特别好，他父亲也是胃里边长了个息肉，并且比我还严重呢，他还有这个什么肝囊肿啊、肺结节什么，
0: 你看
4: 说个头也不小。最后反正他是用了三个周期吧，咱们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这个组合。他说喝茶的时候啊，他说别说这个胃息肉没了，就连这个肺结节啊、什么囊肿啊，他说也一个都没有了。哎呀，我一听说呀，我就怎么说呢，求着人家给我这个给我用的，给我用弄了些。这个用上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有效果了，就胃不胀了，也不翻酸了，不烧心了，这个难受啊啥都缓解的多了，就连那过去这个嘴苦啊什么的都没有了。
0: 明白。
4: 这些天吧，感觉这个胃口又上来了，有点想吃肉了，也能吃点了。有时候甚至这个酒瘾犯了，我都抿点酒在嘴里。关键是怎么说呢，吃它喝它吧，过去这个胃疼现在也不疼了。
0: 不疼了。
4: 你想吃点肉了，有时候油腻大点了，这都没事了。
0: 好。
4: 感觉吧，整个人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建议你呢，这个胃肠道还得保护它。就现在咱们呢，能吃点肉了，能吃点辣的了，或者喝点酒了，但是咱们尽量少吃辣少喝酒，因为正在恢复期啊。就算给你治好了，咱胃中呢没息肉了，咱也不能再胡吃海喝。因为你这个病得上，它不就是胡吃海喝得的吗？对不对呀？还得要保养。另外呢，就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它能够化结节、化斑块、化息肉，它们呢治疗的都很不错。再加上熊胆给你把肝给你调好了，肝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解毒的器官，免疫力也强了，毒素垃圾也往外排了。金熊胆呢，清毒、解毒、排毒；龙血树叶粉呢，化结节、斑块。两个药一配合，特别适合你。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比平时太优惠了。你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4: 还算可以吧。
0: 这个经济条件呢，还算可以，但是咱们呢，也别乱花钱。你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这最后半天活动9.9一支，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熊胆；过去买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40盒金熊胆；过去买3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60盒金熊胆，而且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也就是说，咱们呢现在花的钱少，拿的药多，还不用求人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把你后续需要的药赶快去订购，好吧？
4: 哦，那好好好，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快去订，我订。
0: 最后半天，过这半天呢就没名额了。一旦过了这半天，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还得等下一批药再到了。这批药一旦送完了，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好吧？
4: 好好好，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 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

0: 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9: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说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聚散离合它是缘分，有缘无分留悲哀。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老师我啊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要通知大家，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块

酒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只有最后半天时间即将全面结束。也就是说啊，截止到12点之前，您还有这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届时一过点儿，亲兄胆粉呢立马恢复原价销售。另外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就不再赠送了。其实从今天一大早，咱们厂外的热线呢不断的响起啊，许多来电话申请上活动名额的用户家人们呢无不说得亏啊今天打来电话报名了啊，否则的话呢，要是今天这最后半天没打来电话，要是错过了，那真不知道会后悔成什么样子呢。还有的家人说啊，说你们现在云南正宗金胸胆才卖9.9元一只，我们当初啊可是花原价199元一只吃上的，而且现在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真的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这些用户啊真不想错过本次大型的活动啊。的确啊，还有的家人呢说已经报上名参加活动了，没想到这是最后半天报上的，特别感谢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无形之中啊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哎，真的呢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呢要跟着你们的厂家走，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一直呢健康下去。真的啊，但凡听到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举办活动呢举办的好，听到这些新朋友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的真行动，每当听到大家满意的声音，高老师我呀忍不住啊，我的嘴角啊也往上翘，我也高兴，我跟大家一样呢同样是高兴的。但是今天的心情呢还是十分的紧张，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半天了，一旦错过马上就全面恢复原价了，而且呢您要等待下一批药品什么时候再到货，那真的说不好。而且像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啊，你别说这一年两年了，恐怕3-5年之内您也等不到再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了。因为呢这个力度大，补贴资金呢花费多，它是需要呢积累多年的补贴资金才能释放出来，说下一站什么时候那真的是说不好。所以呢时间不等人呢，时间真的呢是太宝贵了。我们都说呀，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它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但是时间呢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勤奋的人，时间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对于懒散的人，时间给你的是寂寞和悔恨。莎士比亚也讲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将放弃他，昨天已换不回来，明天还不确定，你能确有把握的就在现在。古人殷殷劝诫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时间就是效率，那么对于商人呢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对于患者时间就是生命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利用好这最后半天的时间？首先啊，大家要知道你们到底是想要什么，
有的患者呢，眼睛模糊看不清，视力下降特别快，每天担心失明，迎风就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干不了，出门也出不去，啊，在家呢也看不清。那不光是眼病折磨人，再加上呢，还有什么风湿骨关节病、手脚疼痛变形、阴天下雨疼痛难忍，这是你们的现状吗？还有一些呢，已经中风偏瘫，躺在床上啊，人不人，鬼不鬼，啊，嘴歪眼斜，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还有一些呢，咳咔咳嗽，咳痰喘，常年呢，打吊瓶，常年胃溃疡，有的常年血糖高，老烂腿，常年的肝胆肾病，还有的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来，前列腺早已增生肥大，有的呢，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再也露不出幸福的笑脸，这是您的担心吗？那么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面对这些严重的心肝脾肺肾内脏衰竭的病变，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呢，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到底是否是捂好钱袋子，每天痛苦的生活，被这些病魔折磨，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大家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如果给您一次呢，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啊，只有半天报名的时间，那么您会不会抓住它，赶快申请名额呢？因为今天这个决定，是你花的钱最少，离健康最近的机会了。但凡错过这半天，你就离健康越走越远。今天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特产药品特大优惠赠送活动，既有公益药库为百姓垫付的药费，又有厂家直补给患者的资金，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大家想一想，现在9.多元还能买到什么？半斤牛肉你都买不了啊！订购20盒的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的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最后半天，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只需啊，不让这1分1秒的时间从你的指缝中流失，你只需一个电话，就能避免明天依旧去重复昨天的不幸。时间像风一样不可捕捉，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用双手去捧住它，用爱心去抚摸它。我们无法计算这时间的价值，因为它是无价之宝。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回一口生气，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让生命完美去绽放的，就是抓住本次时间，抓住本次机会，赶紧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健康。可能老师，我说到这儿啊，有的家人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您会说了，高老师啊，您不知道我们家的具体情况呀，我们是工薪阶层啊，我们的退休金呢并不高，平时买点普通药还舍得买，可是遇到像金胸胆粉、像龙血树叶粉这类高档中药，我们可就不敢轻易的出手了。其实老师，我很明白，咱们听众朋友中呢，有很多的工薪阶层，
还有低收入家庭。但是大家要知道，

大病就得用好药，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再节省了。很多的老年人呢，出生在40后、50后、60后，那些年代呢，都过着苦日子长大的，所以都舍不得花钱，或者呢，一分钱恨不得掰扯成八瓣花。咱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啊，年轻的时候心地纯粹，革命的理想装在心内，毫不利己，服务他人，专门利人，奉献社会。您为了国家，你不怕受罪；你为了集体，你甘愿受累；你对待父母，你有情有义；你对待子女，你掏心掏肺。现如今呢，我们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人虽退休，但心还未退，管理的事情更加琐碎，操劳的业务反而加倍。你带了孙子带外孙，你带了这辈带那辈，你说你是真不累还是假不累？你说儿女们要孝顺你们吧，让你们去看电影，你却打瞌睡；让你去吃西餐，你说怕反胃；让你去逛风景，你嫌太浪费；让你买点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你竟然还嫌贵。那我要说呀，我们自己不生病，我们自己才能不遭罪；我们自己不卧床，我们的子女才能不受累；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利于构筑和谐社会。我们再不参加最后半天的活动，你的大腿拍肿追不回。大家伙说高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呀，大家奉献了一辈子，历经了风和雨，如今我们更应该善待自己。工作了一辈子，革命家拼命，如今我们更应该多多保重。战斗了一辈子，你干啥都优秀，如今我们更应该健康加长寿。朴素了一辈子，什么都低标准，什么都无所谓，如今在治病上我们要多多用宝贝呀。那什么是宝贝呀？就是这个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龙血树叶粉，为人体清毒解毒排毒的金熊胆粉，两个名贵药，一个植物药材，一个动物药材，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材。平时啊，我们是用不起，有了活动，让我们呢组合起来用，疗效还能翻倍。大家伙看啊，这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它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互相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叶粉来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将，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他们就能够给你通淤堵化栓块，补气血活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给你一通一补，浑身轻松。那么现在啊，正是冷热空气大交换的季节，有时啊气温很高，有时呢温度又骤降，这是一个忽冷忽热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到各大医院的心脑血管科你看一看，

0: 真的是人满为患啊，想住院的人都等不到床位啊。我们说忽冷忽热的季节正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期，你看血液呢遇寒则凝，现在呢许多人呢早已经是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大脑缺血，眼底缺血，关节缺血，四肢缺血的状态了。再不及时的干预治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恐怕后悔都来不及。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讲一讲全身缺血会造成哪些危害。我们先讲讲心肌缺血会有什么危害。这个心肌缺血首先影响心脏正常的工作，让身体呢供血不足，你就出现了心绞痛、心律失常，严重时心梗死亡。最早期的缺血主要是毛细血管堵塞，这时啊人就经常感到胸闷乏力，干点重体力活就感觉到不适感。那么继续中小血管一旦堵塞，就心慌气短，身体极度的疲劳。这些症状呀只是影响日常活动，再接着血管堵塞，长期缺血就损害心脏了，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身体各个器官就供血不足了，严重的时候引发心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啊就形成真正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叫冠心病，随时呢有心肌梗死的危险。大家看啊，一旦心梗啊，你就算做支架做搭桥也是对心脏的一种损伤，明白吗？就算能保命，那跟不得上冠心病，不让心脏缺血，大家说跟这个比哪个好啊？当然是啊，当微小血管一堵塞马上用药通开好，对不对啊？当血液一开始粘稠马上用熊胆化开好，让新生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让血不粘不稠不旧不堵，那当然好了。所以说呢只有一条，早点喝上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中大量龙血素能保护血管再生血液，金熊胆中有熊去氧胆酸能通畅血管化除斑块，再加上呢它们都有大量的活性成分，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和大量心肌细胞，在没有得大病之前就把大病给你去除在萌芽之中，这就是中医的治胃病，治疗未来的大病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人们常说呀，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就这个道理。那么喝中药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坚持喝，长期喝，要按照周期疗程喝，就一定呢能解决老慢病的根源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参加活动，你呢喝上一段时间，你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再来看人身体中当肾脏细胞缺血会出现哪些症状。一旦你的肾脏细胞缺血，一开始是尿频尿急水肿，慢慢尿蛋白慢性肾功能不全，最后可能肾衰透析。当肝脏细胞缺血，我们会觉得没有胃口，脸色发黄，恶心，看什么不想吃，时间长了肝损伤，肝硬化。当眼底细胞缺血，早期看不清，眼干眼涩，严重了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当胰岛细胞缺血，初期血糖忽高忽低，后期呢会发展成糖尿病。当肺细胞缺血，早期咳嗽喘气费劲，后期呢会成为肺衰竭，连平躺都喘不上气。最为严重的就是大脑细胞缺血，也叫做大脑供血不足。有人呢想抬手摸头，有的时候胳膊呀抬到一半就感觉很沉，抬不上去了。有人呢走路不稳，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或者蹲马桶一久了站起来这个腿特别麻，需要扶着墙挪不动道了。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些症状，跟大脑毛细血管网络出现堵塞有关。第二个， 感觉功能障碍，有时候啊突然之间感觉半边脸发麻，有的时候是舌头发麻，嘴唇发麻，过一会儿又没事了。有时呢手摸东西没有知觉，感觉腿上呢缠着绳子，手上呢沾着东西，脚上呢穿着袜子，结果低头一看什么都没有。还有人呢会突然耳鸣，听不清别人的声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重影，再加上突然蹲起后猛一站起眩晕，好像整个房子都在转，不扶东西呢就要摔倒，这些全是感觉功能出现问题的信号。第三个，精神意识的异常，比如说性格突然出现了反转。有的人呢年轻时比较开朗，比较活泼，结果到老了变得很孤僻，整天不说话。有的人呢年轻时沉默寡言，结果老了呢多语急躁，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摔盘子摔碗。还有人呢非常健忘，刚说的话扭头就忘，做完饭忘了关火，出门忘了锁门，手里拿着钥匙还一直在找，甚至呢看到邻居看到同事叫不上名字。像以上三大方面，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精神意识异常，都是随着大脑缺血缺氧逐渐加重的。治疗的最佳时期还是早期，早期打通大脑的微循环，畅通毛细血管，是最省心省力的。我们大概呢早期喝上一个疗程龙血树叶粉就行了，一旦到了中小血管堵塞，到了中期我们喝3到4个疗程龙血树叶粉就可以了。如果已经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偏瘫卧床了，我们就要坚持喝5到6个疗程龙血树叶粉。要想好得更快，最好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块喝上，两个药一块打通脑部血管，疗效更快更好。那么好了，下面时间呢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 六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南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咱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吗？
0: 对，咱们活动到了尾声了，最后的几个小时报名，一旦截止报名，我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而且这一批药啊，一旦订完，说下一批药就算你原价买，什么时候到货还说不好，明白了吧？
4: 哎呀，我这是刚听到，这还赶上了还有最后半天。
0: 对，
4: 我吧已经用了2个疗程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4: 我这还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我给高老师打电话啊，我是把我这个情况想跟你说说，然后你看看我要想参加活动的话，我参加哪一项。
0: 也就是说你平时啊，你买过咱们的金熊胆粉，当时是原价买的是吗？
4: 对对，那是贵呀、啊、
0: 就单用的是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没用是吗？
4: 嗯，对对，那
0: 这样、
4: 啊、没用上。
0: 单用的金熊胆咱就先说说呢，这个熊胆粉用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好吧？
4: 效果真是挺不错的，我现在用了是2个疗程的。哎呀，我吧今年是65岁，这高血压吧也得有10多年了啊，就是2年前吧，哎呀就感觉这个身体哈就跟以前就不一样。
0: 嗯，
4: 总是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就是要是快步走或者是上楼梯，哎，就能感觉到喘。哎呀，尤其就是后来啊，就睡眠就不好，就半宿睡不着觉。这一睡不着觉吧，
0: 嗯、
4: 哎，就出现这咋的那个心口，就是这块就是疼，有点像心绞痛的那个症状。
0: 明白。
4: 然后喘气吧，就特别的，哎呀，就快急促，自己就能感觉喘气特别急。嗯，上医院去检查，大夫就说这个有这个冠脉严重狭窄，
0: 嗯，
4: 然后还说有这个严重的心衰。
0: 明白。
4: 那时候吧搁医院吧也经过一些治疗，但是吧治疗的效果都不行，刚开始好一段、
0: 嗯、
4: 出院以后回家活动不行，还是那样。
0: 我们在医院治啊，往往就是扩冠脉的药，包括我们回家呢吃的丹参滴丸，它只是扩冠脉。今天在节目中我讲了，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啊，我们是全身血管啊都在老化，可不是仅仅你心脏血管缺血的问题，大脑血管也在缺血，因为血管是相通的。你心里就心脏里的血管它老化了，那难道大脑的血管不老化吗？胳膊腿上的血管不老化吗？肝肾里的血管不老化吗？都在老化。你比如说呢，咱们心脏里呢，咱们有斑块了，咱们感觉到心肌缺血，心绞痛。大脑里缺血呢，我们就睡眠不好，晚上失眠呢，多梦啊，爱忘事啊。这个胳膊腿儿一旦呢血管老化，那关节就不舒服呀，骨头关节缺血了，那不就关节疼吗？啊，同样的道理，身上发凉啊，肝肾功能下降，都跟血液开始粘稠，血管老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打通全身血管，不能说只扩冠脉。你在医院里用了好多的西药，包括你做支架也好，做搭桥也好，它只是让心脏的血管扩起来，那日后呢还会有出现啊，那么没有扩的血管还会老化，明白了吧？
4: 是的，这种状况高老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挺僵硬的，就是你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啊、
0: 嗯，
4: 哎，就是不光心脏不舒服，头也感到就晕得乎的，总是发有这种迷混的状况。
0: 对呀、啊
4: 嗯、
0: 人到一定的年龄段了呀、
4: 嗯、
0: 对吧？可以说呢，到了60-70岁啊，咱们的人生走了一大半了呀，对吧？那么各个细胞它都到了老化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再不活气活血活细胞，再不清血净血排出毒素，你还什么时候排啊？那么用上熊胆之后怎么样啊？
4: 哎呀，那这就是不一样，用上也就是能有1个疗程左右哈，哎，就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心慌气短的这个状况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0: 嗯，
4: 就是晚上就是 哎，原先不躺了睡觉，那后背都得垫的老高，完了张嘴还喘气吗？
0: 嗯，
4: 哎，现在就可以躺了，就是睡一会儿了，
0: 多好啊！
4: 而且整个人吧，就精神头哈，就能自己就能感觉到比过去要好很多。
0: 嗯，
4: 哎，人有这个精神气儿了，能打起这个精神来了。
0: 对，这就是呢，金熊胆里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它们首先是通淤堵。化血栓的，它们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有一些熊胆基因蛋白是能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内皮、修复心肌细胞啊，它是让老化的细胞呢新陈代谢的。这还没给你加龙血树叶粉，如果再把西双版纳能够流血的树上的龙血树叶粉加上，大量龙血素啊，能够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能新生新的血液细胞。代替粘稠的陈旧的血细胞，所以说龙血树叶粉给我们活起活血活细胞，那让我们的血液就更加干净了，我们的脏腑呢这个缺血的情况就更快的解决了，明白了吧？
4: 啊，是啊，我就听着你说这个龙血树叶粉效果就配上这个金熊胆粉更好，我这不也就着急了吗？完，我现在是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用完了哈，你能听到我现在说话基本上是不喘了。
0: 嗯，能听出来。
4: 而且现在吧，血压吧也特别稳定，高压在125左右，低压是80左右。
0: 嗯，这个血压值不错。
4: 嗯，对啊，现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了，我就是自己是买菜做饭，自己就是说的稍微活动点了都可以。
0: 按您现在治疗的情况，咱们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好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嗯，
0: 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么大的力度，既买金熊胆又便宜。又赠送龙血树叶粉，再加上你还没用过龙血树叶粉，可以参加最低一档的活动，你就巩固一下，因为还白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啊，最低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直接呢赠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每一只的金熊胆只花9.9元，这个力度这么大，把它参加上，然后再巩固一段时间，直接能停药
4: 啊，我这个就足够了，20盒金熊胆粉这个哈。
0: 对，这个就足够了，而且呢，你花的钱可是比你原价可就便宜多了。
4: 少的太多了，是。
0: 哎，
4: 嗯，
0: 这个力度太大了。有的朋友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只，原价199一只，买这一大盒，啊，花的钱现在给20盒还没花完，也就是说第一档活动。
4: 嗯，
0: 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熊胆的钱，现在拿20大盒的金熊胆，再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就这么大，明白吧？
4: 嗯，行，那我听高老师的，我就订购20盒的这个就够了哈。
0: 对，你去打厂卖电话，赶紧报名就行了，好吧？
4: 行，我赶紧报名，别再赶不上。那谢谢你了，高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4: 哎，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我要参加活动，说这活动最后半天了，我还能参加赶上不？
0: 可以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5: 你看我现在用着咱那个金熊胆粉呢。
0: 嗯，
5: 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但是就是可好了。
0: 嗯。
5: 你看我呢今年61岁。这糖尿病是有11年了。这血糖也控制的不好，餐前都9点多，餐后13、14呢，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5: 也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
0: 你看看，
5: 而且呢，这个血压一高，天晕地转的，哎呀，眼冒金星。
0: 嗯，
5: 哎呀，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站都站不稳。
0: 那最高能高到多少啊？
5: 血压是178，低压是115、120。
0: 这是吃的降压药还是不吃啊？
5: 对呀，吃降压药不吃都达到200了，高压。
0: 那咱们呢，尤其是早上起来啊，天呢忽冷忽热。

0: 的时候，那尽量呢，那不能呢突然就出门，因为有的老人呢早晨起来有晨练的这个习惯，但是你自己测测血压，一测200多，或者吃的降药还178，那咱们暂时不要在天冷的时候出门，很危险。
1: 嗯，
0: 因为血管遇寒则凝啊，血液一旦凝固，而且血管一收缩，那就容易出现梗塞啊。一旦脑梗塞，一出门咔嚓，人就躺那儿了，明白了吧？
2: 是啊，是啊，一天呐，真是背着地儿当案似的，老害怕呀。
0: 对呀，
2: 到时候这血压一高了，那整整到时候那个心梗、脑梗啥的就不行，就犯不上了。
0: 对，这个平时都是靠什么药物啊？
2: 你这药吃的太多了，这那个糖尿病，这个二甲双胍、诺和龙、拜糖平、
0: 哦，还有糖尿病，
2: 这不是糖尿病引起这个。这引起这个血压血脂都高了吗？
0: 那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都是西药是吗？
2: 都是吃西药，把肾都吃坏了，腿都肿啊。
0: 嗯，
2: 尿尿啊，都跟你说呀，都没有劲儿啊，滴答答的。
0: 哎呀，
2: 眼睛啊也出现问题了。
0: 哦，
2: 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眼前呢雾气昭昭的，看不透了。
0: 你看看，
2: 那个像那个苍蝇翅膀似的，在眼前飞来飞去的，
0: 这叫飞蚊症。啊，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丝儿，眼前飘来飘去，玻璃体也已经混浊了。就你说呢，眼睛呢，就像一个塑料布啊，像雾气腾腾，这叫白内障。也就是说，眼睛里的病啊，有的时候不是一种，好几种混合了啊。
2: 是啊，哎呀，吃药吃多的，这个肠胃也不好啊，平时胃疼、反酸，哎呀，烧心。大便呢也不成形。
0: 那您还想吃那些化学药吗？还是想换换中药啊？
2: 这不是吗？不吃，想吃了。这我这个通过用那个金熊胆粉，只用了一个月，
0: 哦，
2: 现在呀就不一样了。
0: 哦，怎么个不一样了？
2: 身上就有劲儿了，不那口干口渴了。
0: 好。
2: 哎，那个眼睛看东西呀、啊、也清楚多了，肠胃呀、啊、吃东西啥的也吸收了，大便也成型了，
0: 挺好，
2: 那么拉稀了。
0: 嗯，
2: 也再一个，这血压现在是135，90那样了。
0: 嗯，血压也下来了。嗯，
2: 对，整个人呢都感觉到轻松不少。这不听说现在赶上有活动，那个买那个金熊胆粉，直接还那个。送那个龙血输液粉，
0: 对，
2: 龙血输液粉，这个又是治结节、斑块啥的，都有好，更好。那我这个这些年那个，这个血糖高，给这个血管这个泡着，肯定是有斑块有垃圾呀、啊。
0: 嗯，这个也想用用这个龙血输液粉是吧？
2: 是啊，那你看我参加哪个好啊？我赶紧报名，最后半天时间了就。
0: 首先说啊，单用金熊胆。它本身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加上熊胆是苦寒药，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治疗消渴症就是糖尿病是一绝，它还能治疗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熊胆治眼病，口服或者把它做成眼药水都能治，各种眼病不在话下，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哎等等吧，不在话下。你在你身上也见到效果了，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特别快，熊胆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也特别好，你也都见效了，我就不多讲了。如果再给你加上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输液粉，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因为龙血输液粉呢，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呀。就身上呢化不开的结节、斑块都能化得开，你想想那小血栓、小糖毒、小的脂质斑块还能化不开吗？而且他批准了10项治疗范围，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中药饮片，10项治疗范围，其中有消渴症、多饮多尿，有心脏方面的，有神经方面的，有抗病毒方面的，有骨关节方面的，有胃肠道方面的，有贫血方面的，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骨关节，还有外伤方面的，还有六淋症、泌尿系统的，太多太广了。所以你把它再加上啊，你这些一身的老慢病，从头让你好到脚，明白了吧？
2: 是，那可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家新生那个 体验到效果了，这活动我说啥得参加上，报那个
0: 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咱们先把名额抢上，一旦那个名额错过，咱就不是9.9块一只了，立马恢复原价199一只，差的就太大了。现在呢是9.9块一只，一共活动有3档，还要送龙血树一份。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就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2: 好的，好的，我赶紧抢定名额去。谢谢高老师，
0: 先把名额摁上吧。再见啊！
2: 好，再见。
1: 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高老师。就刚听那个家里老人讲说，那个活动就剩最后半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半天，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上次因为那活动呀，就没赶上，没参加上，家里父母一直埋怨我。我想咨询一下老人的身体情况，赶上这次活动，想给他多带点儿。
0: 您说，
3: 家里老父亲今年71了。他吧主要就是那个劳慢支吧，检查是就是咳嗽特别严重，就平常都咳嗽没完没了的，就冬天时候就天冷的时候就更严重，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痰，那个白色那个泡沫痰，有时候吧一感冒啥的那个痰也是黄的，他那个平常吧就是几乎自己就活动不了，都不敢走，一走动的话就喘的不行，就上不来气儿那种的。平常吧就是特别怕冷，特别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还有那个前段时间又给他检查，查出来有一个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他感觉就是偶尔的有那个异物感，但是那个现在他说不疼，这是我老爸的这些个情况，然后我老妈呢也年龄大也70了，她就是主要就是风湿那一块儿。就是早晨吧起床的时候那手指头就僵巴的不行，你得搓吧半天吧就是才能缓解开，那个膝盖也疼，也走不了路，他们俩现在生活这块都吃力，一直都得跟人照顾，
0: 明白，
3: 然后老妈那脖子也不舒服，脖子这个就是僵硬，她就是感觉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吧就是发沉，她就说跟背着那东西似的，老歇不过来，有时候吧就是头晕，然后吧也那个头疼，严重了就是犯恶心那种的。
0: 他们老俩这个年龄都跟这个多大岁数了？
3: 老爸71，老妈70。
0: 人到70古来稀啊，这个到了70岁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那么先说他们主要的问题，你老父亲呢主要是防什么呀？防身上长得不该长的东西呢，一旦长得特别快就非常可怕了。我们说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都是不该长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平时长得慢，但是一旦呢你的免疫力特别低下，它突然快长，一个月就长鸡蛋大小，那它真坏了，那这个细胞啊它就出现基因突变了，到那个时候一串，那人就离这个死亡就不远了，我们说就到了晚期了，就得放化疗了，所以说不要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治不了了，趁着现在还能治，龙血树叶粉就能化掉它，金熊胆粉也能让他们呢大的变小，小的变美，一味龙血树叶可治百种结，尤其在傣族，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是傣药啊，傣族的药它治的就是这个，特别好。那么你老母亲那个骨头病呢也不能轻视，咱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就是不死的癌症就是骨，虽然说死不了人，但是它能让人瘫痪，让人呢痛苦，生不如死，就每天那个关节疼痛变形啊，最后手指变形拿不了筷子了，膝盖变形走不了路了，胳膊腿啊疼的呢难以忍受了，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只能看着他痛苦，你感觉不到，但是他得骨病呢，他那种痛苦我们常人理解不了，所以这两个病都很严重，都是咱们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的强势治疗，只要把这两个药用上，我可以这么讲，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他们俩的就是各自需要多少盒？我想赶这次活动给他定齐了。
0: 咱们这次活动最力度最大的，就是赠送的最多、花的钱最省的，是第三档活动。嗯、平时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嗯、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补贴后9.9一只，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一大盒里就30袋啊，等于一送送了300小袋，那足够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3: 哦哦哦，就是60盒这个他俩都能够用吗？
0: 两个人都够用了。
3: 哦哦，那行。那行，郭老师，那你就帮我报这60盒的这个行吧？
0: 最后的半天活动，我们得自己抢名额，因为有的地方还有名额，有的地方没有了，啊，看你们当地了。嗯、您自己赶快打场外电话，赶快申请名额，嗯、好吧？
3: 行，郭老师，那我就赶紧先去订去啊！多谢你，郭老师、啊。
0: 再见，嗯。
3: 哎，再见，郭老师。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是你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4: 我叫刘佳明，我今年58岁了。
0: 58了。
4: 我刚用上13天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4: 和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哦。
4: 不过这个药呀，不是我买的，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4: 现在吧，我用的挺好，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别人家要了。这次不是正好赶上活动嘛，说就剩下这最后半天了，我就想参加咱的活动。
0: 可以的，你先说说你亲戚给你的这些药，你用上之后怎么样？
4: 啊，好的好的，我今年58岁了。
0: 嗯，
4: 怎么说呢？反正是抽烟喝酒吧，这些坏毛病我都有。
0: 嗯。
4: 而且吧，我还特别爱吃肉，
0: 嗯，
4: 几乎上是顿顿不离肉，另外我还爱打牌，
0: 嗯，
4: 哎呀，生活也没规律，熬夜吧也是常事，哎，这时间长了，这胃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吧，我以为是胃炎呢、胃溃疡这些毛病，哎呀，直到去年呢，有一次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哎呀，满头出汗，实在熬不住了，我去医院一检查，这一检查呀，可给我吓够呛，大夫说呀，我这是胃息肉。这胃里边这个息肉啊，直径都0.8了，人说挺大的。
0: 嗯，
4: 后来吧，这也非常难受。哎呀，吃一点啊，这个就胀得不行。
0: 嗯，
4: 哎呀，这个烦酸烧心，嘴里啊总发苦。
0: 嗯，
4: 哎呀，整个人呐、也没精神，也没劲。
0: 嗯，
4: 哎，反正不想动。哎呀，另外这个酒我喝着都没啥味了。
0: 嗯，
4: 哎呀，这菜也不想打了。哎呀，肉都不想吃了。这短短几个月啊。
0: 嗯，
4: 这个整个人呢就瘦了一大圈儿，
0: 嗯，
4: 哎呀，这脸色也是黑黄黑黄的，
0: 是吧？
4: 哎，整个人吧，感觉说是看上去特别憔悴那种，
0: 嗯，
4: 哎呀，把我的家人呢也可急坏了，到处打听啊，有啥好的药、好的方法。
0: 从你这个病理的变化，我简单给你讲几句啊。一开始抽烟喝酒熬夜啊，胡吃海喝，又爱喝酒，
4: 嗯、
0: 这个胃为什么得息肉啊？就说这个把这个胃黏膜烧坏了，就是这个酒精啊乱七八糟东西吧，包括化学的东西烧坏这个胃黏膜了，烧坏之后它露出这个肉来了，有破损的地方，常年有炎症好不了，人体细胞的黏膜层它要修复啊，所以说它就往这堆积细胞，给你堵住这个漏口，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就生成息肉了，明白了吧？就怕基因突变，因为这个地方猛增殖这些细胞，一旦基因突变啊，它就变成坏细胞了，坏细胞就乱长了，乱长就长到哪肠道里哪都是这个东西了啊，再加上扩散那就坏了，所以呢息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必须得除掉，再加上你看你现在这段时间啊，你肝也不行了，脸变得黑黄了，咽油烟了，过去一个爱吃肉的人突然不爱吃了，这个胃口好的人突然胃口不行了，肝又不行了， 肝是解毒的，帮你解不了毒了。所以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真的是挺适合你，明白吧？
4: 哦，是是，这不是最后还是这个一个战友，他老父亲在干手术，说给配发了一批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哦，
4: 哎呀，他说他父亲用的特别好，他父亲也是胃里边长了个息肉，并且比我还严重呢，他还有这个什么肝囊肿啊、肺结节什么。
0: 你看，
4: 说个头也不小，最后反正他是用了三个周期吧，咱们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这个组合。
0: 嗯，
4: 他说复查的时候啊，他说别说这个胃息肉没了，就连那个肺结节啊、什么囊肿啊，他说也一个都没有了。
0: 嗯，
4: 哎呀，我一听说呀，我就怎么说呢，求着人家给我这个那个给我用的，给我用弄了些，这个用上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有效果了，我胃不胀了，也不反酸了，
0: 嗯，
4: 不烧心了。哎呀，这个难受啊啥都缓解的多了，就连那过去这个嘴苦啊什么的都没有了。
0: 明白。
4: 哎，这些天吧，感觉这个胃口又上来了，有点想吃肉了，也能吃点了。哎，有时候甚至这个酒瘾犯了，我都抿点酒在嘴里。
0: 嗯。
4: 哎，这，关键是怎么说呢？吃它喝它吧，过去这个胃疼，现在也不疼了。
0: 不疼了。
4: 哎，你想吃点肉了，有时候油腻大点了，这都没事了。
0: 嗯，好。
4: 哎，感觉吧，整个人身上也有劲了。
0: 嗯，建议你呢，这个胃肠道还得保护它。就现在咱们呢，能吃点肉了，能吃点辣的了，或者喝点酒了，但是咱们尽量少吃辣，少喝酒，因为正在恢复期啊。就算给你治好了，咱胃中呢没息肉了，咱也不能再胡吃海喝啊，因为你这个病得上，它不就是胡吃海喝得的吗？对不对呀？还得要保养。另外呢，就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它能够化结节、化斑块、化息肉，他们呢治疗的都很不错。再加上熊胆给你把肝给你调好了，肝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解毒的器官，免疫力也强了，毒素垃圾也往外排了。金熊胆呢清毒、解毒、排毒，龙血树叶粉呢化结节、斑块，两个药一配合，特别适合你。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比平时太优惠了啊！你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4: 哦，还算可以吧。
0: 这个经济条件呢还算可以，但是咱们呢也别乱花钱。你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这最后半天活动9.9一支，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熊胆，过去买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40盒金熊胆，过去买3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60盒金熊胆，而且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也就是说咱们呢现在花的钱少，拿的药多，还不用求人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把你后续需要的药赶快去订购，好吧？
4: 哦，那好好好，那谢谢你了，那我就赶快去订。我订
0: 最后半天，过这半天呢就没名额了，一旦过了这半天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还得等下一批药再到了，这批药一旦送完了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好吧？
4: 好好好，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1: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0: 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3: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4: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5: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五行木火

0: 土、金水，代表了万事万物从最初的萌芽、生发、茁壮成长、慢慢沉淀到归于宁静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人生呢，莫不如此。老年人在金和水的阶段呈现出怎样的生命状态呢？一起进入李欣老师和主持人雅青的对谈之中吧。
1: 我们传统文化啊，常常说这个五行，对吧？
0: 对，
1: 木、火、土、金、水。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世间万物的一个循环的过程。我们说小朋友啊，就像是那个小的这种树芽，像这种青草。所以生发之力。
0: 对。
1: 所以属于木的阶段。
0: 木。
1: 还有生命力。
0: 嗯。
1: 所以我们也说木相当于春天。
0: 是。
1: 然后呢，到了这个30岁呢，这种或30几岁，这个就叫火。
0: 这是火，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1: 人的生命力呀、啊，他的
0: 精神
1: 啊、体力呀、啊，
0: 创造力呀、
1: 啊。如果他比较的幸运有福报，
0: 嗯，
1: 他可能在社会上的这种奋斗，
0: 嗯，
1: 也能达到他的最高点。
0: 是的，
1: 对，
0: 嗯，
1: 那这其实就最高点了。然后下个阶段是土，
0: 土，嗯，
1: 土其实就开始沉静下来了。
0: 哦，
1: 火也像是燃烧、奋斗、燃烧、灿烂之后，开始回归的第一个阶段，
0: 归于沉静。40岁是吧？40-50岁，
1: 对，土40岁左右其实就是一个土的阶段了。
0: 哦，
1: 然后再往下是什么呢？是金，
0: 是金了。
1: 对，金呢，它代表一种就是说更深的沉静、内敛或者界限。
0: 嗯，
1: 就像木的阶段，就是它是一种生命力的。甚至是无序的，或者现在网络叫野蛮生长，这就是木
0: 杂乱无章的这样
1: 展开，我中有你，
0: 对，
1: 向所有的方向发展。
0: 对对，
1: 火也是，它是没有边界的，往所有的方向
0: 上面去燃烧。
1: 对，到金的时候，它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然后下个阶段是土，
0: 土，嗯，
1: 土其实就开始沉静下来了。
0: 哦，
1: 火也像是燃烧、奋斗、燃烧、灿烂之后，开始回归的第一个阶段，
0: 归于沉静。40岁是吧？40-50岁，
1: 对，土40岁左右其实就是一个土的阶段了。
0: 哦，
1: 然后再往下是什么呢？是金，
0: 是金了。
1: 对，金呢，它代表一种就是说更深的沉静、内敛或者界限。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心理学，包括在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医的这个《黄帝内经》经典里也谈到，金和水的阶段，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是人的自我开始更加明晰，他的精神开始更加的提炼，金就是这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也代表要退，要反省，要反思，是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孔夫子说的那个三省吾身，
0: 三省吾身，君子三省吾身。
1: 对，这个就是一个金的状态。
0: 哦，
1: 对，他其实开始反思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他不再只是看着外面，
0: 他开始往内行，
1: 他向内了。
0: 对，
1: 对，向外的时候就是我要，我要，或者我给，那现在是向内，我是谁？这个部分是金的状态，那么只有经过金的状态，最后你才能到达水，
0: 那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1: 这个其实是在就是西方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里，水就是最深的智慧，
0: 水代表最深的智慧，
1: 也代表就是一个人他，所以这也是一个年龄的过程，所以到了60-70岁，其实他就进入了一个金和水的状态。
0: 哦，
1: 这个状态其实最有价值的不是在像木和火的这个阶段，也不是像土那个阶段是建立各种复杂的坚固的社会关系，和得到那些有形的比如房产啊，这些地位啊，这有形的东西也属于土，
0: 也属于土。
1: 对，
0: 资源，
1: 它其实是更重要的是进入我们其实是一个精神上的回归，反思，深刻化，深刻化，提炼出你人生的经验，而同时你也来化解你过去的这一个从木到火到
0: 土，
1: 前面留下的这些烟尘气，这些渣滓，这些煤灰，还有没有燃烧充分的那些暗暗燃烧的煤块和火星，这也是金和水。所以 我打这样一个比方，主要就是说 我们其实到了老年阶段，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最宝贵的，而且是有条件来完成这个金和水的阶段。
0: 嗯，
1: 对，不用上班，然后又有这个退休金。
0: 嗯，
1: 一般来说，即使是在农村，至少在江苏，在好多年之前，就是政府他会给每一个老人都有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补助。
0: 农村的也有，
1: 也有，而且过了80岁还会有更多的补助，
0: 就是足够他养老生活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要慢慢的从这种过去的社会生活当中，
0: 嗯，
1: 从这种家庭啊、邻里啊、团体啊、嗯、这方面，在精神上、在内心上要慢慢的撤回来，
0: 要开始撤了，
1: 而且是可以回归自己，就是把向外的这些活动呢，当做一些调剂，
0: 嗯。
1: 但是更重要的其实要回到自己的内心，
0: 嗯，
1: 但是在回到自己的内心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碰到过去的很多回忆、记忆、伤痕、痛苦，所以在这个阶段它产生更多的波动，
0: 嗯，
1: 一些复盘，
0: 是的，
1: 这些重新的洗牌其实是很正常的，
0: 就是老年人总爱回忆过去，
1: 对，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说即使你没有这个自我意识、哦、说我要进入这个金和水的阶段，我要开始回顾我的过去，
0: 我要开始自省写真迹了，
1: 但是从年纪来说你到了这个阶段、嗯、这是一个本来的过程，
0: 他也会这么走，
1: 对，会过去的很多东西他会呈现出来，
0: 对，他会自然而然的、嗯、越久远的越清晰，很多老年人都是，
1: 尤其是写回忆录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对，
1: 我周围有几位朋友也很有意思，
0: 嗯，
1: 就是他爸爸妈妈也不是名人、
0: 嗯、
1: 啊，我们以前总觉得只有名人才可以写回忆录，
0: 嗯，
1: 但实际上在心理学他是把写这种叫个人传记，
0: 嗯，
1: 作为一种就是帮助我们的内心完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鼓励比如说爸爸妈妈，
0: 嗯，
1: 或者以写的方式或者以录音的方式，
0: 嗯，
1: 其实是可以把过去的很多事情可以慢慢的再重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称之为把过去的无意识或者忘却的，反正总之是进入潜意识的那些内容重新带入到这个意识当中，
0: 嗯，
1: 那么过去跟现在它就会接通，
0: 对，
1: 接通之后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就像有一段路，
0: 嗯，
1: 是原来一直是没有路灯的，
0: 嗯，
1: 而且里边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知道里边有些东西是我喜欢的，但是已经忘掉了，
0: 嗯，
1: 还有一些是我害怕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嗯，
1: 但通过回忆，通过讲述，通过这种写作，能够把这条路装上路灯，
0: 嗯，
1: 把该去的杂草去掉。
0: 嗯，
1: 把遗忘的珍宝再捡回来，
0: 哎，
1: 再把它擦干净，
0: 嗯，
1: 然后把过去这条路当中想象的、幻想的这些恐惧和真实的还没有化解的恐惧再带到现在，
0: 嗯，
1: 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尤其是我们如果十几岁遇到的一些事情往往会影响到我们后面几十年，
0: 对呀，
1: 里边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其实心智并不完整，
0: 嗯，
1: 考虑问题啊，人生经验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智的程序的版本还不够高，
0: 版本太低了，
1: 对，所以它会留下很多就是不良的影响，
0: 是，
1: 但如果我们现在是50几岁60几岁70几岁，
0: 嗯，
1: 我们其实是一个高版本的，
0: 嗯，
1: 老年人的好处就是他的心智，
0: 嗯，
1: 他的情感会比小朋友会比年轻人版本更高，
0: 电脑的软件系统级别比较高，
1: 那我们可以再把过去没有完成的这些文件，
0: 嗯，
1: 没有下载完的这些程序或者冲突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再带到现在一个更高版本的这样一个内心环境里，
0: 嗯，
1: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心理疗愈，而且从心理学原理来说这是一个最终极的疗愈，它比你去找心理医生其实要更好，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重新建构和深入化完整化的过程，这就是我们老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也是在北京，他是有文化的，上过初中。他说他当时是得了乳腺癌已经好几年了，然后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说我想把我自己的这一生的经历大致给整理一下，你能不能给我录音，我来口述，你给我整理成文，然后我看能不能出一本书，我想让后面的人知道我的故事。我说好啊，我可以帮你整理。我就每周去他家一次，给他做一次按摩，同时做一些录音整理。然后他其实得乳腺癌，他内心对自己现有的几十年的婚姻是非常不认可的。
1: 对，
0: 就在这个婚姻里，他没有得到精神上的这种共鸣。他渴望，他是非常有精神追求的一个老太太，但是他的先生呢，不能跟他做到这种琴瑟和鸣，他内心特别孤独。而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感情，但是没有及时表达出来，表达的时候那个男生已经联系不到了，他一辈子心里有这么一个遗憾在，所以他的婚姻也不幸。但是他在给我讲这个回忆录的时候，他的心，我看他那个眼睛特别亮，就回到了他的少女时代，当时在学校怎么认识的，后来怎么样对他有好感，怎么又去找他，多年以后再见到那个男的还真的没有结婚，但是他结婚了，所以他为这件事痛哭了好多天，然后也不得已最后走入自己的婚姻里，然后又有自己的人生。我就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他在自我疗愈。
1: 对，是的，
0: 我只是在记录而已。
1: 对，
0: 他在给我讲的时候，他一会儿流泪，一会儿又羞涩，就是那种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完全是在演电影一样，那么生动的一个故事啊，老人家讲得特别认真。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以当下的成熟的心境来回顾过去的这些未完成、未表达还有未秩序化的这些力量。
0: 但是后来遗憾的是，我给他整理没整理完，这个老人家就特别伤心地说，你下一次不用再给我录音了，也别给我做了。我儿子说出书是很难的事情，你写的你的故事有谁看呢，你别整理了，别费劲了。然后我也觉得好遗憾，就是老人就被他儿子给打击的不想写了。
1: 对，最近我还看到一些就是老人他们会以连载的方式他自己做这个微信号。
0: 是的，我最近也发现有他自己写。
1: 我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文章，有的写的真的非常好，
0: 他就是自己的故事或者家族故事。
1: 对，有一个我忘了是名字了，他是重庆人，他就回忆他这个解放前解放后印象很深的那些江湖当中有侠义心肠的这些男男女女。
0: 哎，很有意思
1: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对，我还认识一个老师，他就是在母亲过世以后写了一个回忆母亲，他就讲他母亲给他最大的一个教育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开始给他讲他们的家族故事，讲你的祖父你的爸爸，然后再讲他妈妈自己这边的父亲，然后他妈妈的长上，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做了哪些事，经历了哪些事。
1: 对，
0: 其实都是美德特别多的，也是正好是个读书家庭。
1: 对，
0: 但是他妈妈是没有文化的，就讲的这些故事其实充满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美德。
1: 对，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家族的故事啊，其实在一个个体他确立自我乃至建立他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
1: 因为我们都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像孙悟空从石头里掉出来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其实都有过去，我们是过去的延续。那是不同的力量把我们带到了现在此刻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族当中即使没有那些这个忠孝仁义那些非常非常大的可歌可泣的事情，就是平常的甚至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但这就是人间，这就是现实。人性它本身是多种多样的。
0: 对，
1: 那当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先辈我们的祖先这些真实存在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它其实会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显得更加的丰厚，
0: 是
1: 更加的深刻。
0: 嗯，
1: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他说他妈妈给他留下了好多的那种就是他们当地的可以说是谚语呀习语呀俚语呀，就是都是很好的意思，他说，然后他专门去做了记录和整理。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对母亲很好的一个缅怀。
1: 对，这个也是对他个人内心的这种丰富度，这种人性的这种丰富度，这些部分其实都有助于就是年轻人或者说每一

0: 一个人，就是他当下和未来的生活，
1: 嗯，
0: 而这些内容比我们去看电影，或者是读网络小说、读别人的故事，他跟我们有更真切的联系。
1: 对，
0: 因为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这种延续，它不只是一个 DNA 或者精子卵子的这些力量，它其实它有这些无形的这些精神的这些力量都会延续下来。
1: 对，
0: 我们会延续我们父母的，父母会延续他们的，而每一代人他们的精神呢又跟这个时代的其他人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云储存，里边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哦，
0: 所以在过去的教育当中也非常重视，就是说这种讲这种家族的故事，
1: 是
0: 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
1: 其实我们现在也很少跟父母住在一起，那偶尔回到父母身边呢，其实可以坐在父母身边搬个小板凳，跟爸爸妈妈唠唠家常，静下心来听他们讲他们年轻时候走过的道路，他们的经历故事，包括听爷爷奶奶的故事。
0: 对，因为心理学里面他认为一个个体他就是在他的精神发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完成个体化。
1: 哦，
0: 因为比如说我们从小读书啊，都是在一个群体当中，
1: 集体生活。
0: 哎，然后我们对自己是谁，其实往往不是由自己内心获得的，而是由别人来看待你。
1: 嗯，对，
0: 甚至比如说你的班级的编号，对吧，或者你的职称，
1: 是
0: 你的专业，
1: 用它来指代你了，
0: 指代你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部分呢会让我们确实就是说面目不清。
1: 对，
0: 哎，
1: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0: 对，这个是往往我们会意识不到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个体化其实就是说让自己从这些外在的附加的别人投射的暗示的这些里面，让自己真正像一棵树一样，从这些草丛当中它长出来，这是一棵独特的树。
1: 对，
0: 它不管是好看还是难看，不管这个根扎的深还是浅，不管这个种子长出来的树是能结果的还是有刺的，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树，而且它认识到这是我。
1: 是，
0: 这个是个体化。这个其实是也是到他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所有这些个人建构里最中心的环节，这也称之为我们以前常谈到的这个个人主体，
1: 对，
0: 或者意识主体。
1: 嗯，
0: 可以，如果我们就是又有机会从家族当中这些故事当中会意识到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也是独特的个体，
1: 是
0: 他们有美德，也有很多坏毛病，肯定也有臭脾气，也有愚昧的地方，但是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1: 对，
0: 然后他们的父母可能也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也做过糊涂事，那我们也一直都是这样的，人类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每一个具体的人他们的独特的生活过程，这些部分其实比我们所推崇的这些亮点，有时候我们会过度去关注，就是说
1: 有些身上有亮点的人，
0: 那些亮点
1: 对，
0: 但是我们会忽略这些个体的这些差异。
1: 嗯，
0: 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哪怕他脾气很坏，他有各种缺点，但这就是他的特点。
1: 对，
0: 其实回到我们家庭生活来说，我们要把对方的缺点弱点，其实不喜欢的点，其实你首先要意识到这就是他，这是他的特点。
1: 嗯，把它看成是特点。
0: 对，在这个基础上你能够就是说有一个跟他就是相对是平等的一个交流的可能。
1: 嗯，
0: 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人身上或者自己的家族当中去寻找这些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些亮点，它最后可能又会变成一种教科书式的这种表面的东西。
1: 是，
0: 对。
1: 嗯，
0: 所以讲讲就是家族里面的各种有趣的事情，甚至是被骗的事情，做的这些错事，在某种意义上对小孩子对年轻人他其实会有更大的一个作用。这也是一个教育学的原理。
1: 哦，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童话呢？
1: 嗯，
0: 因为童话它看起来是虚幻的，所以它没有纸带、
1: 嗯、
0: 所以它可以把人性的
1: 各个方面都去可以展开来写，
0: 尤其是各种缺点可以充分的写出来，
1: 嗯，
0: 然后让小朋友看了也不会害怕。
1: 嗯，
0: 对，
1: 其实家族里的每个人物故事我们也可以真实的呈现。
0: 对，是的、嗯、是的。其实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你谈到这个就是家庭暴力的问题，
1: 嗯，
0: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
1: 嗯，
0: 暴力是一种真相，它必须要表达出来，
1: 是一种什么真相？哦，
0: 它要表达，
1: 哦，一定要表达、嗯、
0: 对，它只是一种暴力的方式表达，它之所以暴力的方式表达是因为它一直没有机会表达，
1: 对，它就是，
0: 而且它不表达它就要死了，
1: 是是是，它受不了，
0: 是一种呐喊，
1: 哦，已经是一种呐喊。
0: 对，所以在这个韩愈，我觉得唐代的文学家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
1: 什么文章？
0: 我已经忘了。
1: 难道还是说这跟这个有关吗？
0: 他的第一句话，
1: 嗯，
0: 我还记得，他说：“大凡物不平则鸣。”
1: 啊，这个我有印象。
0: 然后他说：“天地呢，是以这种风雷暴电
1: 地震，包括
0: 来作为一个不平则鸣
1: 的一个渠道。
0: 那地呢，是以这种比如说地震。”
1: 嗯，
0: 来作为不鸣，
1: 嗯，
0: 所以动物有它不平则鸣的一些表达方式、
1: 嗯、
0: 人类也有、
1: 哦、
0: 但人类的艺术，所有的艺术
1: 都是表达，
0: 乃至他写这篇文章、
1: 嗯、
0: 其实也是在有不平则鸣
1: 这种意味。嗯，
0: 对，所以重要的是让真相呈现，然后让两个人之间，让家族之间这种真实的交流，
1: 嗯，
0: 开始一点一点的呈现，这样这种爆发性的事件就会少一些。
1: 嗯
0: 嗯，这个可能也是根本和谐之道。
1: 是，就是不要觉得他发不对、嗯、然后以后再也不能发，不要去这样想。嗯，
0: 对，
1: 要想到这是他最后的呐喊了，
0: 他就是最后的呐喊。
1: 嗯，理解到这一点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尤其是两个人可能按照惯性生活了几十年的夫妻，但是这种反省往内走是需要的。嗯，这个时候我们的女性朋友表面上看起来是弱者一方，是承受苦难的一方，
0: 对，
1: 但其实两个人都是，我觉得
0: 对，她是在同样一种力量当中。
1: 嗯
0: 嗯，就像传统文化说的阴和阳，
1: 对，
0: 然后这样一种特定的阴和阳的这种关系和力量，
1: 嗯，
0: 最后化身出了这样一种呈现以外的暴力的这种家庭关系。
1: 嗯，
0: 你不能说是阴好或者是阳好，
1: 嗯，
0: 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件事情。
1: 听众朋友，本集访谈部分的内容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这一集内容是上一集的延续，我们从一对老年夫妇的矛盾冲突说起，李欣老师又用五行作比讲到老年是金和水的阶段，是向内走，更加明晰自我的过程。而在此阶段撰写回忆录，续写家族故事，不仅是家风家道的传承，更是最好的自我身心疗愈呢。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广告时间。
2: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3: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 而警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2: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1: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传统医学40年不如生物治疗40天。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3: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

0: 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1: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他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他。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2-3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他老公，他老公也说半夜啊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啊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1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他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进来一看，才发现谁呀？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他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儿的疼爱啊。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儿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齁喽气喘的，齁喽齁喽的啊，

0: 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儿。有时候啊，她奶奶想抱她，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啊、后来呀、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之后，也就二三十天的功夫吧，可以说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儿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呐、啊，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呐、啊、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黏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呀。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2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喽齁喽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啊。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
1: 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啊，您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不是神，谈不到，那这是什么？这是科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是个大问题，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啊，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级医疗条件的皇帝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呼噜呼噜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只能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这种生物肽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痰的克星，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的效果呀非常快，相当快。大家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呢，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还有的是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儿，那随着大量的黏痰的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感觉没有了，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儿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嗯。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了炎性分泌物，那您的痰也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啊，有了长春益寿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或者是哮喘，还是尘肺，我们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 我们不光要快速地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的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偏听偏信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要我说，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够治好肺病的话，那么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啊？啊，不还是没有治疗的效果吗？对不对？您琢磨琢磨。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们呢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当吃亏上当的角色，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啊，有这好事不假，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1.5元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美金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牲口愈合快了。 每天服用生命汉，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那是啊。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你说上话呀，这是啊。
0: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只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4: 哎呀，我只不过说明咱们这个生命态疗法呀太好了，这是。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0: 没错，一克只花1.5元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啊，你看你说着说着把实话说出来了啊！你刚才讲是要向我汇报好消息，对不对？嗯，
4: 是，我是汇报好消息来了。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0: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4: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呢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呢，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的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的时候，又到北京三零幺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今年要不是用上这个长春益寿，说不定啊，我咳嗽成什么样了都。不过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最起码不咳嗽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我说我。感谢您，跟您来汇报好消息了，这是。
0: 确实啊，不咳嗽了。这个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1.05个月了，到现在。
0: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40天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40天下来，咱们可以说很多的临床症状啊，就消失了啊。
4: 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来气儿，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得吃咳嗽药吧，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0: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它在干什么事情？它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态，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
2: 北京时间6: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

0: 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见效啊还挺快的。我刚用上一两天啊，这咳嗽啊就比以前明显减轻了。不像以前的那么咳的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啊、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了。就觉得身上啊有劲儿了。您看现在，我跟你这么说呢，老师，这不用了一个月零五天嘛？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的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1: 啊、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您现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啊、提升了正气。那么这个保护膜一生成，那么您的呼吸道的问题就轻而易举的就会得到解决。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两个四十天、三个四十天，那么随着生物肽这个细胞的医生进来之后，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肺心病、骨病、心衰，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疾病啊，都跟您没有关系了。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我们更能够实现呢气血旺、阴阳和、脏腑功能强大、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载难逢，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0: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是啊最重要了，这是。
1: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1: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这位朋友。嗯，
4: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这个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确实不一样，与众不同。
1: 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4: 嗯，对呀、啊，你看现在哈、啊，我是心服口服啊。我给你打电话哈、啊，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跟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间哈、啊，虽然不长，就十天吧，但是哈、啊，我就认准你这个药了，啊，感觉这个效果是太快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这不长期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1: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4: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啊，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壮堂了、格林美尼啥的哈，而且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

0: 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1: 嗯，血糖控制的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0: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那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他就有浮肿这个情况，后来吧，这不我就去医的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说是这个三的甲状，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啊、医生说哈，搞不好容易从这个肾衰。
1: 现在的细胞活力，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0: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被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哈、啊、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个进口药，同为国际国的，我用的不少啊，啊，但是他不管事，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特别的好。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一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都不管事。毕竟这1.5块的，我寻思他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我说这他跟我说哈、啊，李老师是个中医大家，而且这个药啊，这个是中西医结合的，能一次性这个治细胞。他说现在这个国际哈、啊、也推广了，开始，不然国外是1.99块啊。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他也用的挺好，感觉确实他这个身体啊是比我强，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吧。啊，我也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长春医生见效这个太快了，现在、
1: 太快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我先打断您一下啊、作为一个岁数不大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啊这点想法这点意识你必须得有，因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手段进行治疗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进入国内以后啊，它是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啊，然后呢，它是 OTC 非处方药物，安全可靠，而且这个生物肽作为一种小分子高活性的物质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呢，无论从疗效还是从安全性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一定要对未来啊充满希望，何况身边呢还有治好病的人，是不是？嗯。
0: 对呀、你看我用第一天啊，他就见效了，哎，就感觉这个人啊有劲儿了，他就不难受了，哎呀，睡觉也比以前好了。第二天的时候，以前老感觉这个嘴巴渴的情况，哎，他开始减轻了，不感觉渴了。你看这不现在我用了10天了吗？这个空腹血糖才5.1，而且现在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啊，这个脸上的肿的情况就下去一些
1: 了。你看多好啊，也就是消肿了啊，这个时候就反映了一个事实。10天的生物肽疗法给您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之后，你看不只是糖尿病啊，就连你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肾病都开始恢复了，是不是？嗯，
0: 哎呀，是啊，确实是。
1: 嗯，实事求是讲，这是看得见的事实啊，假不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啊，你看我身体啊，现在见效了，我现在细了啊，1.5块不再是药多贵。药效果好，他这个跟钱是半毛钱关系没有。哎呀，是是，这回我确实就看到希望了。哎呀，我打心里佩服你，真是了不起的人，李老师，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哎呀，确实挺感谢你的。
1: 别客气，这位朋友，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啊，把这个科学的方法啊，这个有效的手段带给大家。 啊，让大家早日的康复，收获健康。因为啊，对于这件事儿来讲，这是我们科研团队啊，所有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啊。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呀。
0: 是是是，哎呀，这我遇到你啊，我也有救了。
1: 嗯，是，但是下一步还是任重而道远，您知道吗？啊，就像您的人生一样，您才50几岁，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您现在用生物肽疗法，您才用了10天呢，有疗效有效果，没有问题。记住，因为生物肽，我多次讲过，作为现在顶流的医学手段来讲，它所解决的很简单啊，就是你的细胞问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您这个糖尿病来说，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啊，不能够代谢糖分了。当这个糖分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到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那么您一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的使用之后，干什么呀，我们就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呀。你比如啊，咱们这个胰岛生物肽、肌肽，它们能干什么呀？专门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糖分就能够啊代谢分解了，自然您的血糖就平稳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利用这里面的肾小球蛋白肽，激活肾小球的功能，肾脏就能够代谢水分了，自然而然水肿就消失了。那么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利用多种中药材去调阴阳补气血之后，全身脏腑功能啊全都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哦，
0: 确实是。
1: 嗯，所以说您下一步啊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0: 哎呀，就是说嘛，这回我相信了，而且啊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的，它1块5毛钱。这回哈，我跟你说实话，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
1: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块5毛钱啊、
0: 嗯，
1: 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啊，您呢还是一定要报名申请，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啊。而且您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然后啊，我们要坚持使用。我们能够啊彻底的战胜康复疾病，能够拥有健康，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那好，我不多讲了啊，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啊，尽早报名，抓紧落实，祝您呢早日康复，好吧？
0: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李老师。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再见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我就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李老师，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这个生物肽疗法说是全是啊中药材入药的，效果可好了。我今天呢也就是跟李老师啊打听打听啊，我这个病啊适不适合用啊。
1: 嗯，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呀不仅仅是效果好啊，对于过去的治疗方法相比较来讲，它创造了许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解决了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内在国际都是非常领先的医学前沿科学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啊。您说的没错，这样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嗯，
4: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维阿司匹林， 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

0: 质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啊、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这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的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啊、他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他都拔气，干活呀洗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呀我都喘得不行啊。
1: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0: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才55。
1: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0: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啊、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漓。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啊、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啊，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1: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不小的花销、
0: 嗯、
1: 这个经济负担呢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0: 哎呀是啊，后来呀、啊、这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1: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0: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呀，这样的我呀给老伴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呢。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是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
0: 对对对对，
1: 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的细胞损伤了。打个比方啊，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达到80%的细胞活动力，那么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达到80%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啊，50%都不到啊。所以你再发展下去，当你的心率30、40以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的病人啊。心衰的病人什么叫衰？衰不就是死，也就是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补充生物肽来促进细胞活力的恢复。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干什么的啊？我多次谈到，它就是拯救你细胞的。就拿你的病来说，当这个心肌肽、内啡肽、乙酰四肽进入您的体内之后，

0: 会快速唤醒激活您的休眠的心肌细胞，当您的心肌细胞活力得到提升之后，自然您的憋闷、喘、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与此同时，当700多种生物肽和中药材进入体内之后，我们对全身细胞进行了修复的同时，能够让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您的病不就好了吗？啊，您还寻死觅活吗？你还不想活了？啊，您以前是没有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1: 是是是。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还能给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啊给他们带孩子呢。李老师，我这个愿望啊，你能帮我实现吗？
0: 嗯，我呀非常有把握能够帮助您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嗯，
0: 而且啊，我说实话啊。不是让你多活两年啊，你这个想法呢我也能理解，实质上你还是挺悲观的。我不是让你多活两年，我是让你啊跟别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幸福的生活。我再讲一下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啊。
1: 嗯嗯，
0: 什么叫心衰呀？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最直接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肌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
1: 是
0: 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话，就是您那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在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领域都能够解决，而且都不叫什么难题，您就放心吧。
1: 是，
0: 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基本上您的情况大概用40天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感受。我说的这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明显的做到症状消除。您呢，能洗衣服了，能下楼遛弯，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活动活动，能睡个整宿囫囵觉，睡得踏实了。当您用2个40天的时候，心脏功能就达到一般正常的功能啊，正常的使用功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只要有细胞损伤的新生，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听懂了吗？嗯，
1: 好好。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一颗才花1.5块钱呢。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啊，真是个好机会呀、啊！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啥时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李老师。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啊，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但是你能花多少钱，这就是你的事儿。咱们现在一克啊，1.5块钱，说实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你得赶紧打电话啊，一定啊，我告诉你啊，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定啊，要对未来充满希望，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事物，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到而已。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让您呢、啊、早日康复。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我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您呢、啊、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啊，一定来向你汇报。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10: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1: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 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

0: 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6: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6: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5: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4: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0: 放在啥子高？
1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2: 而且还有一个
21: 在很严酷的消毒。
1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9: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8: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9: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8: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 支出增长。

0: 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十二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九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

0: 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来，桥旅融合引来大量游客，让山谷小村变成文旅打卡地。记者在访贞丰县花江村，见证大桥之下的乡村变化。
1: 以多元业态、全时全场景换新文旅体验，激活假日经济。双节期间，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日均同比实现双增长。
0: 贵州出版行业深耕四大文化工程，持续扩容前版精品图书矩阵，以优质出版物讲好贵州故事，弘扬优秀文化。
1: 遵义桐梓县朱天村发挥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老中青三代党员接力发展乡村产业，带动全村人均收入超2万元，以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
0: 董酒获省长质量奖提名，牵头起草董乡型白酒国标，补齐全国12大乡型最后空白1258道工序管控品质。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14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国庆假期，花江峡谷大桥吸引人流量超20万，车流量超4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奔赴这座超级工程，赏峡谷山河，观夜景水幕。通车一年来，大桥为贵州综合交通网络落下关键一子，也依托世界级高桥 IP 推动桥旅融合，引来海量客流。桥下曾经封闭的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民宿、餐饮等业态兴起，外出游子纷纷返乡。本台记者重返花江村，邀请大桥建设者一起见证大桥带给峡谷村寨的崭新变化和未来希望。
3: 终于给大桥建了。
4: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前夕，我们邀请了桥下花江村的乡亲们上桥，第一次站在了世界第一高桥的桥面上。转眼大桥通车就满1周年了，我们又回到了花江村，和全程驻场施工的项目经理乔明一起看一看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5: 这一路全部都是民宿，
6: 以前一家都没过。
7: 对啊，以前一家都没有。这个就是那个梁在恩老人家，那个年纪最大的，
8: 我记得他这是装的最好的，应该是。
9: 你们接来照片还在呢。
7: 天哪，还这么新。
9: 现在好了，我们你看，我们老的房间他们都刚开枪客户一样。
8: 去看一下你家房间啊，有多少间房间啊？
10: 9个，
8: 天天都是满的啊，你们家。
10: 基本上大桥去年开通的时候哈，就开始建了民宿，装到3月份。全是外地人，上海、北京、广东、香港、台湾都有。这大桥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一样的，就感觉家里面都变化很大，自己在家会有事情做了，还可以照顾到老人，还可以在家人的身边有点经济方面的收入。
4: 外出务工的子女回来了，游客来了，生意也跟着来了。
7: 你还记得我吗？
11: 记得，忘记了。
12: 你是电视台不是？
7: 对呀，我给你送过照片。
13: 后来没再去过桥上
12: 了。都还在，没去，主要是没有时间。
8: 过春节没去吗？
12: 春节都没去啊，春节要开门嘛。
13: 春节生意很好吧？
12: 生意好啊，就舍不得走啊。真的呢，有时候哈，一天还是搞到3000多。大客来的时候，一下就把我这里排得光光。
8: 最近我们经常来他家这里吃，我一看老板娘是一个人，那是牌子换了。
7: 老板，你还记得他不？他是哪个？
14: 你请到花江来。当初没有多少生意嘛，有时候几天都没有一桌人。后来大桥通了以后，我们家生意是很好，到现在都还可以。后期嘛，我想工资再搞大一点，好好努力。
4: 去年和我们一起上桥的梁再荣老两口也有了开心的事情。大儿子梁德祥结束数十年的打工生涯，回到了花江村。
15: 民宿多少钱一晚上？

0: 多一点。
1: 200多一点。
0: 这里已经是最低的，因为房间一直不够住，所以我今天装好一点时间，所以我下面我都拿来装起来。他们最少也是5-6万房租嘛，他最先是要想租我子的，但我
2: 为什么不租？
0: 只要你能够在家乡里面来赚，你何必要去打工？
3: 我看到叔叔在笑，就巴不得你回来。
4: 去年想开民宿的林国全说，自己的生意好得一塌糊涂。
5: 热火朝天呢？
6: 完全不够住，满的都满出来那种。现在这些在装修，村口那栋楼也是装修，还有那服务区后面有一栋楼也在装修，而且房间还是不够，还不够，还要再改。
4: 通车才一年，花江村已经有15家民宿开门营业，还有17家正在装修，全村民宿总收入超过了300万元。为了方便游客，村里专门修了公共停车场，充电桩也一并投用。
7: 它现在的停车场包括这个小路，你看这个步道了嘛，以前都是没有的，你看那个充电桩证明它能够安在这里，肯定是车流量比较大。我以前来这的时候，你看下去40多分钟，现在下去你看多快，10分钟。我觉得我们老家一些房子根本租不出去，没人问，再大面积都没人要，那这种能租出去，并且租金还很高，以前人基本上都没有，只有老人家在家嘛。很明显你看他们的心情都比以前好多了，是吧？我们修的过程中没想到这大起来给小花匠带来的名声是永久性的，以后估计发展的越来越好。
4: 一年前我们带着乡亲们第一次走上大桥，那时候他们眼里藏着对山外世界的好奇憧憬，一年后再归来，这份憧憬已然落地成真。大山从未改变模样，是大桥改变了山里人的命运。高桥之上是山海通达的壮阔，高桥之下是乡亲们守住故土安居乐业的踏实日子。我们见过太多宏大的工程，而花江峡谷大桥最温柔的答案藏在村民的笑容里，藏在爆满的民宿里，藏在小卖部忙碌的烟火里，藏在游子归来的踏实安稳里。它不仅仅是一座峡谷上空的物理之桥，更是一座连接山海、连接故土和梦想、托起乡村未来的希望之桥。
8: 贵州新闻联播。10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91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精神，拟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程草案，审议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人大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人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领导下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高质量开展立法、监督、代表等各方面工作，为推动平安贵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基础研究发展、外事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9: 国庆假期，贵州统筹推出726项文旅活动、16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发放文旅消费券，开展商贸促销，以全时全场景产品供给，推动多彩贵州品牌效应转化为市场增量。从白天到夜晚，从景区到村寨，更多游客选择放慢脚步，延长停留时间，假日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新增量。来听报道。
10: 假日期间，贵州村字号赛事持续引流，三都县贵州村马恰逢水族端节，50000余人赛场座无虚席，全县接待游客59.4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53亿元，同比增长10.49%。榕江县第3届村超国际足球赛迎来决战，巴西银河联队夺冠，吸引36个国家和地区500多名球员同台竞技。

0: 广东宁珠时代高耀金历城郡足球队教练黄友斌，
1: 收获了很多友谊，收获了很多家人，很多榕江的家人都是帮我们当做榕江人的。
0: 赛事之外，各类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产品也持续升温。荔波推出高空溜索、暗河横渡等探险项目，拓展山地体验新玩法。黄果树周边布依古寨蜡染、地系脸谱等非遗体验受到游客青睐。平塘中国天眼景区融合机器人足球赛、机甲巡游与天文科普，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龙里油画大草原火把节累计接待游客约40000人次。同仁中南门国风互动夜间旅拍人气旺盛。江西游客杨欢，
2: 体验非常的好，尤其是洞穴的这个构造，还有钟乳石的千奇百怪，形态万千，都让我耳目一新。
0: 游客谢海芳，
3: 非遗展演增加了很多，古城有 NPC 打卡、篝火晚会，还有抹茶消费场景也多了很多，玩得很开心，每天玩的也不重样。
0: 丰富的日间游览与夜间业态让游客的脚步慢下来。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在贵州游玩3天以上的游客超50%，较去年增加24.04%。越来越多的外省游客来到贵州，沉浸式感受山地漫游时光。黔西南州以万峰林民宿集群持续吸客，途家民宿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0%，增速居全国第二。兴义万峰林景区已布局民宿449家，周边聚集3300余家经营主体。黔东南州雷山县乡村游热度不减，游客落脚苗寨，深度体验乡土风情，全县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湖北游客贺女士，
4: 我们住在这个梯田的边上，早上起来后带着小孩做做蜡染，下午喝喝咖啡，整个人都慢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休闲度假。
0: 多元业态叠加配套政策红利，贵州文旅市场热力十足。飞猪数据显示，小七孔、黄果树、千户苗寨等成为省内最热门景区。荔波、雷山入选去哪儿旅行国庆假期酒店入住量 TOP 10县城，贵阳上榜同城旅行热门长线旅游目的地 TOP 10。据省文旅厅抽样调查初步测算，中秋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日均同比分别增长3.16%、2.09%，省外游客日均同比增长5.97%。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重要位置，明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贵州出版行业立足本土丰厚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精品出版物。遵义三日等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等主题读物多点开花，精品矩阵持续扩容，以优质出版物讲好贵州故事，厚植文化根魂。
6: 今年八月底，在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上，作家胡松涛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三日》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该书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以宏大且细腻的叙事笔触重构历史现场，解码革命精神。
7: 遵义三日，作者胡松涛。
8: 我要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一败再败、生死攸关的危机形势，描绘了遵义会议中共产党人象征为党、纠正错误的政治智慧，也描绘了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反败为胜、柳暗花明的历史传奇。
7: 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夏坤，
9: 近几年来我们呢推出了一些有分量、有影响力的重点图书，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是遵义三日。该书自出版以来入围2024年中国好书，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被誉为纪实有细节、叙事见文笔，是我社红色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标杆性出版物。
6: 翻开近年贵州出版的成绩单，主题出版的分量愈发厚重。这段时间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长征大典等重点图书进入编校过程。此前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中的红星报等书籍已亮相书博会，全书收录了大量原版报纸影像，搭配专业历史解读，让更多红色记忆走进大众视野。
7: 夏坤，
9: 接下来我们贵州人民出版社会继续深耕我省四大文化工程，持续推进贵州文库、贵州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等一批重大出版工程。
6: 目前

0: 贵州出版集团下设四家出版社，不仅在主题图书、教育出版、科技科普、民族文化等赛道上深耕细作，还新增印象系列、村系列等。其中两本聚焦村超、村 BA 的图书分别在2023和2024年连续两年获得中国好书的荣誉。其中一本还获得了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奖。去年该出版社营业收入突破2.5亿元，荣获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多种图书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多项荣誉。
1: 贵州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李然，
2: 重点推进文明记忆、西南民间瑰宝系列、七月流花红等重点项目，探索图书加文创加研学的融合发展模式。
1: 贵州出版集团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邹坤如，
3: 15五期间呢，集团将围绕建党105周年、建军100周年等重大的时间节点，策划推出一批精品高质量的主题出版物，让更多的读者通过浅版图书认识贵州，爱上贵州。
0: 作为贵州省唯一的高校出版社，贵州大学出版社长期深耕学术出版，累计出书近3000种，连续6年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百强。
1: 贵州大学出版社学术编辑室主任葛静平，
4: 这本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市面上往往都是专业课教材，门槛有点高了。我们的这本教材适配于通识课的使用的，目前已经编写完成了，进入了出版的这样一个流程。
0: 这类学术出版是贵大出版社的核心，除此之外，出版社还积极破圈，在大众通俗图书领域发力。今年7月，做自己的光王阳明新传亮相全国书博会，获得广泛好评。深入浅出的内容，精巧的装帧设计和文创，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1: 贵州大学出版社大众编辑室主任高佩佩，
5: 我们编教团队呢做了600多页的一个文献核查，字字溯源，部分我们打开之后，用王阳明的原创的这个石幅插图承担一个辅助阅读的一个功能，配套做了专属的书签和笔记本，打造了 AI 导读、 AI 播客这些多元的数字阅读服务。
1: 贵州大学出版社社长郭晓林，
6: 下一步我们推进数字教材与融合出版平台建设，通过版权输出与国际合作，比如说中国稻作文化研究、阳明心学导论等优秀图书已经推向了韩国、日本等国家，将贵州这片文化沃土锻造成为出版高地。
7: 高质量党建是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与核心支撑。一个党员在村里能发挥什么作用？遵义市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的老中青三代党员给出了答案。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群众把方竹林发展成特色产业，高标准农田上有了新产品，乡亲们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来听报道。
8: 这段时间，中国方竹笋之乡桐梓县的100多万亩方竹笋进入采收季。73岁老党员肖万学与邻近的几户村民一同承包了800亩竹林。谁能想到，这片一年能产出数十万斤笋子的林子，20多年前还只是一片荒地。
9: 2021年搞的方竹林改造，退伍在的，那我就参加发动群众。以后他看到要投资哈，他们就放弃了。我有牛，把牛卖了啊，2个牛啊，当时卖2000零件，投资在里面了嘛，把它维护改造起来。
8: 改造的过程并不轻松，清理老竹、抚育新笋、砍掉弱株、保留壮苗。肖万学带着村民们，硬是一点点把低产林改造为丰产林。如今每到金秋时节，村里几十位年纪较大的村民可以就近上山采笋。村民刘明环，
10: 他那也发动起了嘛，都喊我们自己家，我们都大家了嘛，我们50多岁的还搞了，我们村民都不谈了咯，也给我要搞个10块钱。
8: 肖万学，
9: 我们老的不要哈，去带着走了，像今年子价格好了，就带到10多万。
8: 老党员埋下产业种子，中年党员接着闯新路子。52岁的党员傅美武在一次外出学习中了解到了稻田养鱼的模式。今年朱天坝区高标准农田建成，他看准机会回村试验稻鱼共生。
11: 他没想到今年他的一试就成功了。一亩田的话，放的鱼苗35到40斤进去，到我们采收的时候就150斤了。一亩地啊，有接近1300元的收入。这一批卖完的话，应该在18万以上。
8: 试验成功，傅美武当即计划向周边村民供应鱼苗，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把这套稻鱼共生技术扩散开， 村民邱正勇，
12: 自己蒙地了嘛，转给他了嘛，租金就是700块啊，不然王宇呀，每个月还开我们3000块那个工资，比我们自己种强得很多。
8: 高标准农田为乡村搭好了产业舞台，谁来挖掘市场？32岁青年党员钱军回乡接棒。此前他在成都从事农产品销售，看到家乡产出的好产品，他在2022年回乡创业。
13: 我以前就是以收购豌豆尖往外面做中间商，2018年在成都的时候就积累了自己的市场，今年这个土地改成高标嘛，想着这么好的肥沃的土地，就先用水稻下半年冬闲田种成豌豆尖，发往北上广做前菜出餐。
8: 人兴起产业兴，朱天村党支部的46名党员扎根乡村产业的各个环节。去年朱天坝区完成1000多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带动山区2000多亩粮油蔬菜。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德勇，
14: 通过开座谈会让党员参与到产业发展中，通过这5年的产业发展呢，目前我们的人均收入增幅到21580了。接下来呀，我们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党员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带动老百姓增收就业，助推乡村振兴。
15: 贵州新闻联播。矿产资源家底厚实是贵州的突出比较优势，当前各地紧扣富矿经开战略，推动资源就地转化，产业向新而行。从磷酸铁锂材料到磷矿开采再到新者，全产业链延伸，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重点企业提质增效。来听报道。
16: 毕节市荣柏科技高新磷酸铁锂项目1期34万吨产线近日建成，9条生产线设备全部到位，作为当地锂电产业集群的链主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能达100万吨级。当地正倒排工期下沉服务，确保项目4季度满产达产。
1: 毕节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王平公，
17: 实行24小时响应，进场跟班服务，跨部门协调解决企业难题。
1: 南方电网贵州毕节供电局党委书记罗永元，
18: 推行靠前对接、预审前置、并联办理的服务模式，办电时间较常规压缩了50%，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
16: 在黔南福泉市道平镇，总投资12.3亿元榜上磷矿项目正有序推进，规划建设年产200万吨地下开采及选矿系统，选出的矿石将就地用于磷酸生产，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增值。在黔西南安龙县，这家能矿企业各条冶炼生产线正加速运转，企业通过优化生产工艺、细化流程管控，破解生产瓶颈。
1: 贵州西南能矿新哲有限公司精炼生产负责人赵鹏，
19: 对生产过程的细节做了进一步的有些优化，回流的粗心里边且比原来的要低了很多，精心含铁降到了1.5 ppm。
16: 企业还依托本地优质铅锌矿资源，对半生金属精准提炼，高效回收，补齐产业链短板。
1: 贵州西南能矿新哲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洪湖，
20: 逐步构建碳、产、全、冶一体化新浙锂产业链，把贵州铅锌半生稀散金属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补齐省内稀贵金属冶炼的短板。
7: 第5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日前颁发，董酒获提名奖。这家老牌名酒企业牵头起草的董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补齐了全国12大白酒香型国标体系的最后空白。来听报道。
8: 9月，董酒开启新一轮生产考绩，在省内最大单体酿酒车间，3000个大小窖池可同时容纳500名工人生产。董酒联合13家科研院所完成国标编制工作，建成5大类50多项质量标准体系，将品质要求细化至1258道工序节点，关键工序操作符合率从90%提升至98%以上，新员工培训周期缩短50%。
2: 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心副总监石碧凤，
21: 将代代相传的酿酒经验操作技巧总结成标准的作业指导书，构建可量化、可管控、可优化、可追溯的管理体系。
8: 企业还组建由国家级、省级专家构成的品酒委员会，为产品质量评价、工艺改进提供专业保障。
2: 国家一级品酒师、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监徐海燕。
3: 落实理化检测加感官双重验收的机制，从源头上控制来料的质量，从基酒验收、酒库排查、勾调定样到成品包装等全流程，确保成品酒的质量稳定可控。
2: 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蔡少任。
4: 董酒将持续完善和升级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质量管理模式，继续提升董香型白酒品质表达和标准引领能力，巩固国密工艺技术的护城河。
8: 以董酒为代表，贵州正以省长质量奖为引领，推动更多企业以标准引领品质，以品质铸就品牌，助力白酒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省委宣传部指导、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策划制作的3集理论探访纪实节目《远征》，10月8号起每晚21:10在贵州卫视连续3天播出。节目中，主持人探访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近100处长征遗迹、旧址和纪念场馆，采访数10位党史、军史专家、学者。节目打破常规编年叙事结构，以主题叙事结合理论阐释的方式，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中的贵州元素，深度解读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深刻阐释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为强国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15: 关注一组简讯。国庆假期，国铁成都局集团贵阳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65.4万人次，日均发送23.6万人次。假期客流峰值出现在10月1号，当天共发送旅客30.1万人次。
7: 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公示，黔东南州黎平县有黎平天麻等3个产品入选。截至目前，黎平天麻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年产值达1.4亿元，惠及农户2000余户。
15: 今年上半年，黔南州福泉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17.9亿元，增长14.7%，稳居全州第一。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间多云，14到26度；遵义多云，15到28度。安顺多云到晴，13到25度；都云晴，13到27度；凯里晴，14到29度；铜仁晴，15到30度；七星关阵雨，14到23度；水城多云，11到23度；兴义多云，14到25度。
15: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当晚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3: 真的，快去看看！
2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0: 今天又得迟到。
2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0: 别理他。
2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2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2: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1: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2: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1: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2: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1: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2: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3: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28: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9: 是啊，应该再逛逛。
3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2: 库里什科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0: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29: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2: 南京前往香港。
31: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9: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3: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1: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34: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6: 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35: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36: 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扬，欢迎来到爱聆听。分数等于学习能力吗？我们应该学习怎样的教育价值观？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视频号“图图妈”访谈。图图妈就此问题对话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小春。
38: AI 时代为什么有意思的人做跟别人不一样的经历，你有兴趣，它反而又变得很重要了。
39: AI 时代就 AI 它能够替代人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知识。
38: 对，
39: 而且我们现在的学生的学习90%都在学知识，
38: 95%，
39: 对，甚至可能比这比例还高。 那么有了 AI 以后，这些东西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以后，那么你学生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跟 AI 错位的东西，就 AI 不具备的东西。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啊，说 AI 把这些东西都代替了以后，知识不重要了以后，那我孩子要学啥？学啥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你叫

0: 孩子找到你喜欢什么。
1: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有什么问题？两眼无光，哎，毫无欲望。
0: 要注意，这不是孩子本身的事儿，是社会包括家长给弄的。但是你要注意，你刚生下来一岁的时候，孩子眼睛一定是有光的。
1: 嗯，
0: 就是后来给弄没光了。
1: 你这个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是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去变化一下呢？让孩子找到
0: 点
1: 热爱。
0: 你第一个，这个光要它保留下来，不要用任何手段把这个光给搞没了。刚生下来一岁小孩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兴奋的。
1: 你觉得这一代的父母，包括社会，包括学校教育，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是扼杀了孩子眼里的光？
0: 就是传统的路径依赖，那就把孩子给毁了。
1: 就是只认成绩一条线。
0: 然后你比如说小孩三岁之前，说句老实话，家长不会干预孩子，到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上小学做准备了，你要识这个字识那个字，你知道吧？从这一开始这学生就彻底完蛋了。你到小学就开始要考试啊，然后这个做作业啊，然后家长要盯着他，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你盯着他，他很烦，他喜欢做他都烦了。
1: 但是你说现在的家长他为什么走这条路呢？
0: 不是，
1: 因为他觉得我成绩不好，我考不上名校，我未来没法就业，我怎么办？在他面前都是一种自己假想的无路可走。
0: 家长这么判断没错，我叫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学好了能考到名校，考到名校以后能找到好工作，这个路径没错，没错是没错。现在有两个问题存在，第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这套路径已经不灵了。
1: 你觉得有可能失效？
0: 不是有可能失效，100%要失效。
1: 但你承不承认，比如说学习能力强的人，肯定我们的选拔还是能选出一部分学习能力强的人。
0: 但你要注意，什么叫学习能力强？是用考分来测量的吗？完全不是。
1: 考察标准出错，
0: 标准就要改了。那因为你的学习能力强是知识的掌握的强度以及记忆力，是在考这个，
1: 包括准确度。
0: 对，有 AI 以后不需要记忆力的时候，不需要你学那么多知识的时候，那么就要看你别的东西，就是你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1: 那你理想中的来评判 AI 时代的这一代孩子，我们应该用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考核标准，甚至说可能是多样标准的？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啊，这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自己有激情？
1: 那我两个儿子都有。
0: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不要把它给磨灭了，
1: 一直保留保护着。
0: 这个是第一位的
1: 喜爱。
0: 有一点我想说的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孩子的发展是由你家长决定的，你要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发展由孩子自己决定。你要如果这个理念有了以后，你家长就知道我怎么跟孩子处理关系。传统的处理关系是什么？你听我的。
1: 对，我是主导者。
0: 我是主导者，我安排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我安排你怎么学你就怎么学。
1: 对，
0: 孩子就是会问你，你说我该干啥，我现在他不知道要干啥。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呢，第一个是还是被动的，第二个就如果不是主动东西的话，他一定没有动力。他的动力是你逼的动力，不是他内在的动力。就真正的一个孩子真正有出息一定是内在动力。你就反过来说，你看这些大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自己特别有动力啊？他是一定是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情，为啥他全力以赴？他喜欢，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做我们是一个领域的做研究的，我们做健康寿命的。我前年的时候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呢，我跟他聊天，我就觉得他好像这个面色很不好，那就感觉很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干嘛要那么辛苦啊？他是日本的这个科学院的院士，我说你做这个东西做得太累了。他后来做的确实很好，然后他跟我说啥？他说我确实辛苦，但是我就是喜欢，我太喜欢这个领域了，我愿意做呀。前两天4月11号去世，跟我一样年龄啊。
1: 但是他因为喜欢迸发出来的这种力量，
0: 对，这就有激情，
1: 他
0: 就有力量，
1: 一直在做，
0: 让他发展很快。因为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他的基础什么的都不是很好，他后来是在美国拿的博士，但是后期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不仅自己做，而且帮助很多别人，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他帮了很多忙。所以有一点是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真正能做出东西的人一定是特别喜欢。
1: 我们也一直在讲说这是一个培养孩子的热爱，让他发现自己的热爱。但很多家长说了，我问过孩子俩，他什么也不爱，或者一问爱的就是吃喝，就是好吃懒惰。就是在家长眼中的有的热爱是不务正业，对吧？有的呢就是说我孩子什么都不爱，就爱躺平，这是普遍的现在青少年的一个现状。你也非常了解我们的公立体系教育啊，你对于大部分的家长来言，我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孩子就要早上晚上在学校，我家庭教育能做点什么？
0: 你知道吗，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现在从一个水从上流流下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顺着水走的，你完全改变不了。你知道这个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你离不开，整体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是你是夹到这里边的，大家都明白这个有问题，但是谁也改变不了。
1: 对，但我听下来哈，我觉得至少对家长来讲，有一点是可以非常收获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得知道这里面很多学的东西，可能和未来的社会生存，它未必是匹配的。
0: 你现在这个话是说的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未来所谓的不匹配，比现在你说的要严重多得多得多。这就是现在我们有机会来改变这件事情了，就从现在开始有机会了。如果是咱们20年前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20年前大家都知道怎么过来的。
1: 你觉得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家确实得改。
0: AI 来了以后 ，AI 会逼着整个体系会变。
1: 其实现在的教育发生了很多微小的变化啊，其实都不微小。
0: 但是有一点啊，变化是在变化，但是现在的变化都是大家想象的变化，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变，然后我就开始。做一点事情，
1: 对，
0: 未来怎么样？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你比如说啊，这个前两天这个黄仁勋在哪儿做的一个发言，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 reset， everything is reset，
1: 重置，
0: 全部都要重置，世界要重置，各个行业要重置，所有东西都要重置，这就是变革的机会就来了。换句话说啊，你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你按照过去的传统的思路走的话。对未来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社会重置了。
1: 嗯，能不能听一听你的几个预判？你觉得哪些会改？比如说，我听过你讲一定会取消中高考，其实这个我们也有很多预见哈。
0: 对，
1: 比如说你觉得会改成哪些？我觉得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
0: 这个很简单，现在大厂在中学招人，什么含义啊？就是你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对社会已经不适用了。
1: 是的，我不需要你那个大学教育了。
0: 啊，你看，就是现在做这个事情，意味着大学必须得改了。你问这个大厂，你为什么找他？他的含义就是我是需要这类人的，那这就是未来所需要的人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从现在开始我培养孩子，我就按照这种思路培养。
1: 嗯，
0: 我不是按照学校的那套思路走，
1: 我按大厂他们看什么是人才的那个标准去培养。
0: 对，思路很简单。
1: 很简单，有热爱，在自己的领域有琢磨。
0: 对，
1: 然后愿意自己动手去试错。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答案。
0: 对，然后早一点介入 AI。
1: 对，早一点介入 AI， 早一点进入产业。
0: 对，
1: 但乔教授，我自己判断啊，就大部分人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尤其在教育上，我觉得大部分家长到哪一刻，你知道他们会，就是大家会重置自己的教育标准吗？是发现原有的标准真的在就业面前失效的时候。
0: 现在就是失效。
1: 对，在生存面前失效的时候，大家才会说，哦哟，这条路真走不通了。在这种重置的社会变革面前。如果我们普通家长不一定有这么多的预判认知或者立刻行动的话，我能不能做一些静观其变但是不出错的事儿？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会让我孩子锻炼好身体。
0: 不，这个是肯定的。
1: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孩子的时间在这种大变革的时候我做一点，我确定他不那么出错的事儿，行不行？
0: 这是底线。
1: 来给点底线嘛。
0: 就是底线。底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不会做坏事。
1: 哎，对对对，
0: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走偏路。
1: 对，或者我等着那个时代真正明确到来。
0: 这个你光健康这底线太低了。现在第一件事情啊，你叫孩子自己去做不同的事情，然后你找到他的兴趣，
1: 嗯，
0: 以及什么他的擅长的领域。我经常会讲一句话啊，就是说，你比如一个同班同学说谁学习不好的，大家瞧不起他。我说你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什么啊？因为按我的经历。一个人不行是在这个领域不行，有可能他在别的领域比你要厉害得多。
1: 是的，
0: 因为你们考察的是你现在这个领域啊，所以你不要轻易瞧不起任何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擅长的那个东西，只是他没有找到。孩子小的时候，家长的任务就是去找这些东西。
1: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我们的天赋
0: 一定
1: 来到这个世界，
0: 一定是有天赋的。
1: 对，
0: 确实也有这种，就什么都厉害。
1: 嗯，
0: 但是正常的情况，一个人一定是在某几
1: 个
0: 领域
1: 比大部分人做得好。
0: 对。他是有天赋的，他别的东西很笨，就像陈景润的，我们讲这个数学家，对吧？陈景润什么东西都笨，就数学好。
1: 嗯，
0: 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你尤其学数学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学数学好的人很多都很傻，就你看外表就觉得傻乎乎的。
1: 他沉浸在数学世界里，
0: 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擅长，你要他干别的，他肯定一塌糊涂。
1: 所以家长其实应该去发现，
0: 对，
1: 而不是老想着刻意培养。
0: 对，培养不出来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走进学校就一个标准了，你成绩好不好，
0: 那就完了。
1: 你考的行不行？
0: 对呀，对呀。
1: 但你想擅长考试和学习的孩子，他只是一种天赋。
0: 对对，一种天赋。对呀，你在学校的这个标准只提升了有学习天赋的人，就学文化课天赋的人，别的天赋的人在这里头就不行了，甚至他变成自卑。然后他有天赋他都发挥不出来了，所以小的时候

0: 候家长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找这个，
1: 找这个。那有的家长说了，我找到了，大部分家长哈觉得我自己孩子没有任何的优势，没认真找。就算他找到了，他会觉得我怎么把我孩子的这个优势变成他未来的生存力呢？
0: 不是，你有了优势你就有生存力了嘛？那
1: 对不对？差异化和优势就是生存力。
0: 对对对，家长呢有一点，就你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方面有优势，对吧？
1: 对，
0: 要行的话你找专业的人给你评。你像学钢琴的人就会这么说，说你那孩子在学钢琴之前一定找个老师给你听一听，就是你有没那个天赋啊？因为音乐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是仅仅你聪明啊，就是耳朵。有的人耳朵就天生就五音不全，就听不出音来，因为他讲的是最基本的，还不是高级的。
1: 对，
0: 你完全识别不了，他觉得你不应该再学音乐了。
1: 嗯，
0: 因为你天生本能这块就不行。
1: 嗯，
0: 包括你像那些体育教练，他把那孩子弄来跑两圈，他就知道他什么行不行。
1: 就是专业的人，其实一眼能看出你有没有优势的。
0: 包括你，比如说你小孩就要跳舞蹈，你专业舞蹈老师，你
1: 身材比例，
0: 你蹦两下，他不管比例，人的协调性，
1: 对对对，各种
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他马上就能看自己有没有潜力。
1: 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比平均值有这个优势，其实他又喜欢，
0: 对呀、啊，
1: 应该把资源砸在这个方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的家长就是
1: 只愿分数，
0: 哎，一刀切的往那条路上走。
1: 嗯，
0: 为什么大家都累啊？这么多人都在一条线上，哎，都在一 个桥上躲挤呀、啊，那你不累怎么的？你就即使你很厉害，你也挤不出去，人太多，你知道吗？
1: 嗯，教授，我看过你有一个视频，就是说你用数据研究发现，很多所谓早慧的，
0: 嗯，
1: 就小时候成绩突出的孩子，其实他长大以后就是未必有后劲儿，或者未必是如大家想的发展的好。就你会看班里发展好的，不一定是那个原来第一名、第二名，
0: 对对对，
1: 是吧？国外也有第十名现象，
0: 这是肯定的。
1: 孩子，因为这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人的成长，能不能用这个您的数据和研究告诉家长们，什么样的孩子其实可能更有后劲儿？长期发展这个东西应该平衡好。
0: 严格来说，这也不是我研究的，因为国外这种研究很多的。因为这里头有一点在哪呢？就是学习和工作这俩是两回事儿。就学习好未必你工作就好，有的时候这俩还是矛盾的。因为什么？学习好的人往往你的框框很多。因为工作的时候，尤其做研究的时候，恰恰要没有框框，你可以天南海北的想。但学习好以后，你就会什么？你会进入到一个很窄的一个框里头，你的思维打不开的。你像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在我这个学术圈子里头，我说我不太愿意跟我同专业的人讨论问题。为什么？同专业讨论问题，你比如说你假设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你还没说什么，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1: 你们是一个知识体系下的，
0: 哎，一个东西培养出来的，就是你的思维，我在往这个方向想出来，你同时也往这个
1: 想。我要跳出盒子。
0: 我自己的经历，我跟非专业人员讨论我的专业问题，他说的很多话对我都有启发。他脑子没有框框，
1: 对他没有设限，
0: 哎，他什么都可以想。然后他一说出来以后，哎，我对我很有启发，我就原来没想到那儿，因为你想不到那儿，你是按照你的路径去想问题的。学习和工作完全是两回事。中国人一直就认为好学生才能工作做好。
1: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学生，你说这个标准定义了多少年，但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完全错了。你比如我拿我做例子啊，就是我的经历啊，我不是个好学生，我给学生讲课我就告诉他们，但是我可以当好老师，好学生当不了好老师。我给你讲为什么。你比如说我是讲统计，对吧？我说我当时学本科学数学的时候，我所有的课学的最不好的一门课，完全没搞明白的一门课，就是统计学。
1: 后来你教统计。
0: 对，我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搞明白，就数学是很严谨的，统计学是模棱两可，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但是我当时学完其他数学以后，学统计的时候就观念就转不过来了。数学什么东西都是确定的，为什么统计学都是不确定，都是可能性？所以我就一直理解不了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等于学完了也没有搞明白这是在学什么。所以我当时考试的时候考了60分，是当时我的所有的课里都考的最低的，因为我就是不懂。我后来就又重新学统计，我来教统计，我就能教得好。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上那个暑期班课的时候，曾经有一门课，我找了一个水平非常高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原来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本科，在美国拿的统计学的博士，在美国教统计学，后来教了几年以后就回国，又在国内教统计学。这个水平在国内这个圈子里头名声很大的。然后他呢给我们暑期班上课。他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学员就炸锅了。就跟我发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就是写邮件，乔老师啊，这个老师讲的我们完全听不懂，哎，因为他讲的是中级课程啊，也就等于学完初级课程的学员才允许上他那个课程。然后我马上那天晚上我就给那个老师发了封邮件，我说学员完全听不懂，因为第一天上课你是不是讲的太快了，讲的太深了，

0: 能不能讲得简单一点？那个老师给我回信说，乔老师，你这是中级班学员，这么简单的东西他听不懂，多简单的东西他们都听不懂，还是中级班学员呢？他水平高，他在学这个过程中没有碰到任何困难，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简单，所以他脑袋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他觉得这事儿太简单了，为什么他们能听不懂？而且你们都是中级班学员，怎么能听不懂？你看他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他听不懂。
1: 嗯，
0: 为什么我能讲好？因为我原来就没听懂，我后来搞懂的时候，我就会琢磨当时哪儿没懂，我什么原因没懂，所以我在给学生讲的时候，一定在我不懂的地方上要花功夫给他讲。
1: 因为你经历过不懂，
0: 哎，我经过不懂，我会反思当时为什么没懂。
1: 嗯，
0: 你看，不好学生才能把课讲好，好学生讲不好，因为他理解不了什么叫不懂。
1: 对，当然这是指说在做学问上、做研究上，其实到社会工作发展中也一样，
0: 也有类似的问题啊。
1: 对。你觉得应该放弃唯好学生论，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就是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比如说学习学出来的，他一定也有他非常大的优势，比如说勤奋啊，会总结啊。
0: 你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经常反思。你比如我刚说我这个例子啊，
1: 对，
0: 我没有学好，我为什么讲好？不是说我厉害，是因为我会反思，我会去总结我为什么学不好。当你把这个搞明白以后，你教的学生他一定能听懂你讲的课了。
1: 会反思，其实跟你刚才最早讲的那种会思考是一样的，
0: 非常非常重要。你从小的时候就要鼓励孩子去思考，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动脑子以后你人生不一样，你的工作状态不一样。
1: 嗯，所以回到这个话题，比起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应该更看重的是孩子长期的那个会思考的能力。
0: 你要注意啊，一个年轻人能走多远有两个最重要的环节，第一个就是父母，父母眼界有多远，他孩子就会走多远，这个太明显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带着有几个学生，而且是北大的学生啊，做科研，然后我们甚至带这些学生出国到美国参加会议。
1: 嗯，
0: 这个学生都觉得呀，乔老师这个在美国学习很好，因为他接触很多中国学者嘛，包括中国的学生在那学习，就是乔老师我以后我也想上美国去学习，想拿博士，因为在我这读硕士，我想到那儿去读博士。我说很好啊，你有这个愿望你就可以努力，对吧？甚至有的学生学习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以后这会在这个学术上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好好学，以后你出国，而且我可以帮你，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些资源
1: 推荐。对
0: 对，他在面临分配的时候，他就跟我讨论，他说他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说我父母呢就希望我当公务员，他说呢，但是我跟你在一起做呢，我就觉得做学术很好。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了。他说我们家是农村的，我们这个农村这一个村子里头啊，每年放假的时候孩子不都回家吗？回到家以后呢，因为你想在北京读书的这个最差的也是省里的或者国家级的那个公务员，对吧？
1: 对，
0: 当地的县长什么都来到他们家去看他啊，去迎接他，你知道？那所有的村民都在看呢，哟，他家这县长都来了，你知道？在村里头马上这家就有地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他说我父母就说你以后学习也要当公务员。你看他说他理由就是他父母是因为这个原因希望他当公务员。那你像我能说什么？我说那这是你决定的，我也决定不了。然后最后他就去当公务员了，而且在省里头当公务员。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其中我有一个硕士，他就想到国外学习。我还正好有一个机会，一个国外的教授跟我说，要我给推荐一个人，他们现在有一个名额。
1: 嗯嗯嗯，
0: 这学生考了3年外语没过，因为他得考外语啊。人家说我要你了，但是你的外语得达到我们学校要求标准，对吧？他看3年没过，然后就找我，他说乔老师。呀，我这一直就不过，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他说我父母就跟我讲，你都过不去了，你还为什么还要去考？你就找工作，工作就完了呗。这是个男孩，你知道吗？然后就问我怎么办，来跟我讨论。我说你喜不喜欢做研究，喜不喜欢读博士？他说我非常喜欢。我说那就没有任何伤痕，继续做。我说一个人你坚持一定能成功。
1: 第四年
0: 就上了，就去了，现在已经毕业了，在那工作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完全是相反的，你看
1: 人生轨迹会完全不一样。
0: 你看我刚才说的，实际上我已经把第二个说完了，老师的视野。
1: 哦，因为这是普通人其实能接触到的。
0: 对，
1: 导师
0: 你要注意啊，你的父母的视野可能是在农村，但是你的导师视野一定更高一点。
1: 但你这讲到老师，都很多人到研究生可能才有导师，其实大学接触的老师有的时候也是很淡的。
0: 所有的老师都不会拒绝你给他提的任何问题。如果老师拒绝学生问题，那一定不是一个好老师。
1: 嗯，
0: 对于老师来说，学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本科，我可能都不认识你，你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一定认真给你答。如果老师分啊，你是我的，你不是我的，我不管，这个不是真正的老师。
1: 老师的视野。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有一点呢，你哪怕是本科， 你可以找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导师，视野比较宽的导师，你去跟他谈，导师不会拒绝你。你叫导师跟你评估一下，我现在这个状况，我未来应该怎么发展。
2: 爱是一切的根源，乔教授的观点既是他的教育价值观，也是我们思考学习的教育路径。父母培养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视野与格局自然会打开，最终还是需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有激情才有奇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放就是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3: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2: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